0: 深圳、珠海两地顺利开考。
1: 货运客流均创新高，深圳机场口岸 APEC 成员经济体往来热度攀升。
0: 也门和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话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伯乡杨伯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日赶20公里路翻学的学生杨宇鹏，现在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2: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1: 更好统筹当前同长远，推动民生保障同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为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令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令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薪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1: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按费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飘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 推动

0: 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住投资于人、理念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黄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这几日，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安徽芜湖一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监齐燕杰：
5: 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十一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4: 一部细细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六成，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仲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行入深圳的一个智能制造基地，每日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该基地负责人刘错春介绍：
6: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克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单止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亦都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桂剑君：
7: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昨日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昨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四名防空警部，上海仲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亦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面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令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学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昨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其实昨日从我国首届

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五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堡向受控生态生堡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和调控设备入住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里面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航天员陈东：
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五年，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八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和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昨日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今日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十几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昨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和文化惠民等内容，围绕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类融合、技术革新等。本届电影节设置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2026西安国际虚拟现实电影周等多场专业活动。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多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家多元业态。此外，本届电影节首次设立主宾国深度合作机制，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举办电影展映和主题对谈，进行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开罗国际电影节合作签约，为中埃电影合作交流搭建新的平台，亦为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注入新的活力。昨日起到23号，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在西安举办。作为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重点特色单元，本次活动聚焦儿童影视美育，搭建丝路少年影像对话平台。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于2014年创办，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着眼于全方位展示中外电影发展成果，搭建电影产业交流合作桥梁，致力打造中外电影人的行业盛会和全民共享的文化盛宴。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首个5年规划16号正式公布，香港各界及在港外籍人士表示，5年规划为香港发展制定了清晰的中长期目标，巩固提升传统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和潜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规划提出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三地居民深联通，包括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支线等项目，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0: 盡專業資格互認，探索優化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機制，拓展青年在大灣區發展事業的空間等。對此，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陳勇在接受總台大灣區之星記者採訪時表示，
1: 我們是有足夠的潛力和世界上其他灣區都可以一較高下。當然中間我們要強調怎樣實現好產生的融合、跨境的協同，令到香港自己做得好，同時又可以貢獻到國家、貢獻到大灣區。
0: 思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說，香港的科研優勢和內地的轉化能力結合，可以形成香港研發、灣區轉化、全球市場的協同模式。制度銜接的深化正在推動香港和大灣區兄弟城市的合作，從撮合交易走向共擔風險、綁定利益、共享成果。五年規劃提出，香港有實力、有能力、有信心扮演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對此，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助理張慈表示，這個意味著香港不再單單滿足於令資本、商品和企業經過香港，而是要令各類資源在流經香港的過程中實現價值增益。德勤中國華南區主管合夥人歐振興認為，規劃進一步強化了香港連接內地與全球市場的雙向平台功能，支持內地企業以香港為平台走出去，同時將全球資本、企業和技術引進來。在發揮國際化優勢方面，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提出深化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建設，發展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匯聚全球創新資源、專業人才和高端要素，強化產業融合發展和規則銜接，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新興中心群。香港及澳門意大利商會主席弗朗切斯科·維塔利認為，規劃能夠為提升香港競爭力提供有益框架。香港成熟的國際營商環境，輔以基礎設施、科技、人才與互聯互通方面的提升，能夠為全球企業帶來更多機遇。
2: 昨日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走进北京多处城市地标，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在大运河西岸码头，同学们沿河游览，感受南北经济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同学们在参观工业遗存的过程里面，了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见证首都城市更新的蓬勃活力。是机器人大世界，多款融入医疗、康养、文娱、物流、工业等实用场景的国产自主研发设备集中亮相，同学们与机器人互动，感受国家强大的科技实力。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徐敏浩，
3: 然后觉得北京的话是科技很发达，然后感受到祖国那种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类似于管家一样的机器人，然后它可以分担很多的家务之类的工作，然后让整个家会变得更智能一些，更智慧化一些。
2: 在新能源汽车工厂，同学们认真观看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流程，生产线上数百台智能设备协同作业，焊装、涂装、重装等工序高效衔接，进行全流程自动化生产。同学们直观感受到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澳门大学学生洪浩展，
4: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没有参观过汽车制造车间的这么个经历，所以看到里面很多自动化的拼接的一些东西，就感觉非常的新奇。
2: 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仲行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同学们参观内务建设军史长廊，观看军旅标兵全面建设宣传片。部分青少年升旗队代表亲身感受队列训练。香港培侨中学学生陈志超，
5: 真正的站在现场看着解放军迈着整齐划一的步子去走过去的时候，其实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的声音就宛如鼓点一般，他们踢在地上，但是实际上也是打在了我的心上。我想要把他们这份自律啊、担当带回到我们的学校，争做香港新时代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新青年。
0: 广东省薪火优秀乡村教师培养资助计划2026年启动暨首届结业仪式昨日在广州举行。该资助计划于2024年启动， 每年轮选100名扎根一线的优秀乡村教师含20名乡村校长，投入专项经费1000万元，通过集中培训、片区教研、实践观摩等形式开展3年阶梯式培养。今年资助计划共收到广东省19个地市1251名乡村教师的报名，经过各地各单位轮选推荐、项目执行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公示等规范环节，最终确定100名入选人员。入选人员将获得由广东省教育基金会连续3年给予每年每人教学能力成长激励10000元和教育实践经费支持10000元。同时他们将获得3年一周期的递进式专项培养。
2: 由司法部组织的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昨天在深圳和珠海两地同时开考。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入法后的首次考试。新修改的律师法于今年9月1号正式施行，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政策从试点上升为国家法律制度，在港澳法律界引发热烈反响。此举将吸引更多优秀港澳律师参与国家法治建设，为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出新的贡献。香港考生，
6: 这个制度终于是在一个正式的法律里面可以体现到已经是一个常态的制度，有一个系统化的肯定，那给我们香港律师吃下了一个定心丸，让我们可以以这个为基准继续投入国家的发展的大局，还有法律服务的一个发展。
2: 澳门考生，
7: 我觉得考试保障工作是做得非常好的，秩序方面也维持得很好，所以实在是非常感谢国家跟司法部安排的这一次考试的机会。
2: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始于2020年，六年来司法部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试点任务落实落地。广东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做好职业管理和服务保障，而有700多名优秀港澳律师取得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书。
0: 截至9月初，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对我国以外的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 6.3%。截至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 31.1%， 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据了解，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深圳机场市场发展部经理魏志霄介绍，
8: 下一步呢，深圳机场将继续联合航空公司，结合市场需求和运力安排，新开加密更多深圳直飞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客运航线。
0: 咁此外，深圳机场仲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咗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咗7x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喺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增400处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9: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话，当日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埔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个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当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日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逃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以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

0: 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里面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日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台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了解到，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晴转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晴转雷阵雨，30到25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晴转雷阵雨，32到25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35到26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5到25度；东莞晴转雷阵雨，34到25度；中山晴转雷阵雨，33到24度。江门雷阵雨34到25度，肇庆晴转雷阵雨34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根生、徐旭、田雅、善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接下来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班洪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雅族自治县班洪乡。今年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班洪乡山高林密，四季花开不断，具备发展养蜂的自然条件。但过去群众零星散养，不成规模，效益不高。班洪村党总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将蜜蜂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第二年，在帮扶单位东航集团的牵线搭桥下，村两委对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所王家兴专家团队入村指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研究出一套适合班洪村的科学养蜂模式。村干部同党员带头先学先试，从蜂箱摆放、病虫害防治到取蜜加工，他们跟着技术工人做，一啲一啲咁将真本事学到手。党员黄洪强话：，村干部同党员带头迈过技术难关后，再向全村推广就唔难啦。过去养蜂，啲蜜蜂好容易就走晒，用咗养蜂专家嘅方法之后，就能够将佢哋留低喺度产蜜。咁睇到实实在在嘅收益，村民养蜂嘅积极性越嚟越高。

0: 村民胡建正话：过去仓放洋风，采收嘅杂物品质不均，一罐物几十蚊都好难卖。而家通过科学养殖产出嘅标准化高品质黑物，一罐就能够卖到百几蚊。咁如今班塘村已建成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嘅产业链，注册咗自有蜂蜜品牌。班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华介绍，2025年喺蜜蜂产业方面，班塘村专集体收益达80几万，群众增收30几万。黑蜜等产品唔单止进入周边城市商超，仲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除了科学养蜂，班塘村党总支仲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发展起乡村旅游，经营特色餐饮和民族体验项目，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对于这一点，班塘村党总支深有体悟，并深刻践行在日常。每个月班塘村的大榕树下都会有一场不用特登通知的聚会，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不讲大道理，专以身边事，大到手土尽责，小到家长里短，都成为了榕树下微党课的生动议题。受课的既有备受村民敬重的老支书，亦都有熟悉相关情况的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用当地群众听得明的乡音土语，将党的政策理论有效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故事。担任主讲人的老支书胡德学，从大家熟悉的班洪抗英、班洪四大嫂等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切入，引导大家在新时代继续感恩奋进。讲的人用心用情，听的人认真仔细。有村民说，他们讲的东西都是跟我们过日子有关的，听得明亦都听得入。不单只是在榕树下，火塘边院坝里亦都成为了班塘村党总支的宣讲阵地。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强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等主题宣讲，班塘村党总支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咪。班塘村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村党总支定期开展争当一辈子好边民、红色走边关等主题实践活动，凝聚我们都是守边人的思想共识。班塘村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的巡边护边队伍，加强对边境、村寨、景区的日常巡逻值守，同时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第一时间排查风险隐患，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寨。如今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已成为班洪村守土固边的生动写照。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萧建华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肯定，亦都是一份鞭策。今后我们将接续奋斗，持续唱响边疆百姓的幸福之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没多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获此殊荣，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镌刻在冰川雪原上。他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将三尺港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好多年。2019年，赵希第一次亲赴南极，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出发前，他听闻了不少关于咆哮西风带的凶险经历。他说，比起畏惧，我更加想试下，在科考面前，这些都不算得是什么。当船驶入那片海域，狂风掀起十几米的巨浪，

全体剧烈摇晃。赵熙回忆话，有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全身突然间剧烈一阵，台上面的汤同餐盘飞出一米之外，他重重地搭在地上，很多队员晕船浪呕吐，瞓低了就起不到身，但他依然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一次科考任务，赵熙还登上了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为了腾出空间安装冰雷达、重力仪等精密载荷，雪鹰601机舱内没有加压设备，亦都没有卫生间。在执行一次最长、最深入内陆的科研测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突变，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被迫近乎垂直地紧急爬升至5000米。空气急剧稀薄，所有人依靠吸氧维持意识。赵熙回忆说，那次是第一次觉得氧气是甜的。长达七个钟头的飞行当中，没办法吃东西、饮水、去厕所。他和队友们在缺氧和极寒中全神贯注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冰盖及冰下环境数据。征服过南极的天空，赵熙又参加了中山大学极地号北极首航，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北冰洋海冰环境复杂多变，赵熙发挥专业优势，为破冰船规划航行路线，带领团队布放无人机，在冰站进行冰雪参数采集。这次科考在极地立体协同态势感知能力提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取了北极地区宝贵的一手资料。从南极到北极，赵熙的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了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熙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到外业、做得到内业、写得到代码的全能型科学家。在南极中山站，他和队友们冒着严寒测量冰雪光谱、雪厚、雪密度。在雪鹰601上，他操控精密仪器获取冰下地形。回到实验室，他悉心处理海量数据。赵熙说，现在科研用的软件很多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时自己亦都会写代码，编写一些适合特殊领域应用的程序。这种自主创新意识令赵熙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在发展不确定性理论并应用于极地海冰遥感中的突出贡献，赵熙被授予国际空间精度研究协会设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学家奖章，是该奖项设立十年来全球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青年科学家。如今赵熙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他正致力于建成全时段、全空域、全尺度的长时序海冰国产数据产品，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夏季海冰预测和极端事件预判，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科技支撑。回到校园，赵熙将极地科考的亲身经历转化为生动的施政教材和专业教学资源。他经常都对学生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赵熙认为，极地研究是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他发挥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探索极地人才培养新路径，着力培育具备科学前沿创新思维、科学与技术融合实践能力、极地科考能力的专业人才。赵熙的教学理想不止于自己的学生，他作为骨干参与国内首部101计划核心教材《极地海洋学》的编写，打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虚拟教研室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他主讲的极地安全课程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从亲身经历出发，阐释极地安全内涵与意义。课堂之外，他将极地讲给更多人听，带着南极科考的影像走进科普讲堂，将北冰洋的故事讲给中学生听，在年轻人心里面种落了极地科考的种子。作为中国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赵熙积极为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他推动极地追冰国际科学计划，深化与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根纳研究所、澳大利亚南极局等机构的务实合作，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积极开展国际联合科考。赵熙认为，只有开放合作

0: 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中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更需要以谦逊开放的姿态赢得尊重。赵希表示，未来他将继续瞄准极地科学与工程前沿，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这一大国重器，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用精准的遥感数据服务国家需求，用无私的奉献培育极地新人，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6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30年来，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教育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选派东部教师开展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基层延伸。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正是这一项国家战略中万千支教教师的一员。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面的孩子不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就变成了足球妈妈的呢？故事要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讲起。
3: 喂，
4: 小子，
3: 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4: 啊，
3: 习惯是吧？
4: 哦，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哦，没有你关心的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0: 开学第一日，谢春平接到了怒江男仔胡启龙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启龙今年考到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被谢春平报喜。
5: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0: 谢春平，
3: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0: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他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见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都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3: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本以为班小孩不喜欢足球，但走了圈之后他发现小孩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3: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一个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那次调研令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他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将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道的时候，他不单止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谢春平，
3: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日开始，每日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球场上。 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3: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了。
0: 有了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的氛围反而更加浓了，小孩子努力表现也都是为了能够进入校队。谢春平，
3: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0: 2021年，谢春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离开那天，他没有告诉大家知，但消息都还是传开了。胡启龙回到家喊了成日。胡启龙的妈妈说，当时胡启龙回到家连饭都没有吃，还喊了成朝。谢春平，
3: 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正是山区孩子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支教的这几年，谢春平做的从来不是单向的送过去，他曾经将云贵的足球队带到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他又将珠海16小的球队带去了遵义。他说，等山里面的小孩子和城市的小孩子相互交流，成为朋友，也都是他支教的重要工作。今年9月，谢春平回到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他讲了山里面孩子的故事。他说，支教不单止是去做一名学科老师，还要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桥梁。
3: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也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入面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在香港有个共同的名字——龙虎武师。他们用身体和意志在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说，这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践，靠的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当前拍住上光影类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正在香港举行，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钱家乐参与策划的时候，特别建议呈现这些细节。他说，香港动作片就是这样，有真有假，你看到的是惊险，背后全部都是计算。观众看的时候相信那个是真的，这个就是龙虎武师的本事。上世纪60至80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15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大约10年。他说，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但要令到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钱家乐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10多场戏，有些武打明星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3日，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记了成世。班里面的前辈个个是行家，钱家乐跟着学武亦都学做人。他回忆说，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什么，怎样摆位，怎样令到镜头更加好看，亦都总是提醒他不要将自己局限在武师这个位置上。这些收工之后学回来的本事，后来都成为了自己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的底气。这行有条老规矩，片场永远不讲不得。钱家乐从入行起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得、没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武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家乐的解释很朴素，观众买票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 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个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看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

0: 2014年起，钱嘉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嘉乐想替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亦都找不到他哪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拍下来，很多拿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百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60多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嘉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能够改，亦都不输给任何行业。他选了一条路，办训练班，等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交给下一辈。大约10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嘉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2楼跳下来的镜头，喊了半日没人肯跳，最后一位40多岁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完成。钱嘉乐说要将经验传给年轻人，如果再不教，以后边个来跳。吸引年轻人入行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热情，钱嘉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要有公开。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够年年办。10年之后，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课之前，钱嘉乐仍然担心是不是还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100人报名，最终20人入选。经过12周的训练，毕业那天，戏院入面放起他们的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与贼的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21岁的冯鹤林擅长跆拳道与合气道，曾经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2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信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条命完全交了在拉绳的同伴手一边。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入面在高处跳跃的打斗场面。19岁的黄日彤零基础入行，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第一个角色。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冲上去，做得好自然会有人支持。他说动作入面的情绪和反应 AI 无法替代，这一份底气来自3个月里面的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时光流转，展厅入面的直升机仍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见证过很多拼搏时刻，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这个夏天，东莞一班小学生被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手制作的薄荷糕。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糕。考虑到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孩子们希望这份心意能够给官兵们带一份岭南的清凉。同学们还专程给官兵们写了书信，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不直挺立，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带着同学们的敬意，打包好一份份夏日清凉，联升小学的梁老师专程将这批心意送

到咗千里之外嘅巴尔卢克山脚下嘅小白羊哨所。呢个月初喺啱开学嘅课堂上，同学们收到咗边防战士嘅亲笔回信。可爱嘅联星小学嘅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公里，我们喺巴尔卢克山脚下嘅小白羊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嘅来信与祝福。茫茫戈壁嘅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嘅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信中，官兵们深情讲述塔斯提战斗的峥嵘岁月，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语里意为石头堆。石巴族战士情妇性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小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勉励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深耕学业，未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时代使命。同这封信一起回到青溪联升小学的还有一棵小白杨树枝。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地望着。联升小学的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我替孩子们送去了温情，亦都带回了坚守的力量。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相信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读完官兵的回信，学生冯梦瑶感触颇深。以前只知道小白杨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是有一班人好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以后我亦都要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曾经课本中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取得应用新进展，电子信息制造业155规划出炉，怎样掘金300,000,000,000蓝海呢？
5: 我国牵头制定固态电池首个国际标准， AI 加北斗融合拓展北斗应用新空间。
4: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建筑绿色发展。
5: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稳重。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启动。
4: 广州南沙香港沙盒合作机制启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全面蓄水。
5: 科技关键词，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4: 智能超链接，国家医保局近日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咁边啲新技术新耗材能够进入到立项绿色通道呢？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啦。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

0: 新动向，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0万卡 AI 超集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日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仲完成了全球3公里分辨率的模拟试验。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规划出炉后有哪些战略意义？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4: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3: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5: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3: 朱卓嘉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5: 首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ASICA、GaN 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3: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重点可以关注4条主线。
4: 一个是国产替代，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1: 再来关注近日由我国牵头提出的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就在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咁呢个我国喺固态电池领域首次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啦。业内认为咧，该项标准嘅立项唔单止系技术层面上嘅突破，更加标志住全球汽车产业规则制定权嘅历史性更迭啊。咁该国际标准系由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军企业专家担任起草负责人，法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2: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次 IEC 国际标准立项将在国际层面建立通用标尺，统一测试项目和条件，引导行业拒绝概念炒作，聚焦实质性产业化落地，同时还有利于降低出海门槛，巩固我国供应链先发优势。
1: 是的，专家表示，标准建设是产业规模化发展。

0: 嘅前提。2027年就被视为固态电池量产嘅关键节点。国际标准启动编制将会推动全球车企、电池企业加快研发攻关同试验验证。我国抢揸机遇，率先推动建立全球统一嘅技术标尺，意味着中国在固态电池领域的研发积累、测试理念和产业逻辑将会被纳入到全球产业共同遵循的规则框架。
1: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近日在湖南株洲举行，会上由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编制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发布。报告显示，依托 AI， 北斗终端正由单一定位导航设备向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和智能作业的综合载体升级。
0: 是的，咁报告指出，当前 AI 正赋能北斗向产品智能化、平台集约化、运营自主化、服务价值化演进。智能算法深度集成于北斗基带芯片、高精度接收机、车载及机载终端之中。传统北斗数据处理平台升级为 AI 赋能的全域时空智能底座。与此同时，北斗时空数据就借助 AI 能力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持续释放产业综合价值。
1: 峰会期间，51项北斗规模应用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手法，集中呈现北斗在低空经济、智能网联、大众消费等新兴赛道的深度融合与突破。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正式揭牌，将打造一批标志性海外应用示范项目，逐步构建联通国内北斗产业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体系。
0: 再来关注，骗子滚友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的声纹，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打电话给你的亲戚朋友。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郭涛就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就是如果你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都不讲说话，那你自己先不要主动讲说话，心里头先默念一、二、三，安静等他三秒钟先。对方如果是继续都不出声了，那你就及时挂断他，吸了他。那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呢，同样不要出声，即刻吸了他。如果不是，骗子的系统会捕捉到你把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黑龙你的声纹。咁后续咧仲会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啊、转账啊，所以咧守住黄金三秒就是守住我哋嘅银包荷包啊。好啦，咁以上咧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内容啦噃，下边进入到科创空间。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1: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正扮演着前所未有的关键角色，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深度渗透好房子，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营维护，直至更新改造的全生命周期。
0: 是的，灵活调温的人工智能冷气系统，预测性维修，透过监测电力系统达到提早预警的目的，还有玻璃自结及降温的涂层等等。成立于2023年的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由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团队组成。公司推动智慧城市，研发创新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楼宇改造系统如何优化建筑系统，降低营运成本，并且提升能源效率，去减少碳足迹呢？相关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了公司总监刘海峰。
7: 刘总你好。
8: 你好。
7: 当初是什么原因令到团队

0: 会瞄准呢个人工智能楼宇改造呢个赛道呢？吓，
1: 其实我哋嘅核心团队咧，本身系嚟自香港理工大学嘅。咁过去嗰几年啦，我哋一直都做紧呢个建筑节能同埋人工智能嘅研究。咁我哋发现咗两个好明显嘅趋势啦。咁第一个趋势就系大家都感受到噶啦，全球气候变化越嚟越严重啦，极端天气啦。咁啊，再加上

0: 咁樣解決嗰個方案咧，可以話寥寥可數啦。所以我哋留意到一個好嘅常見嘅現象就係話，我諗都感受到噶啦，大家可能去大廈、商場嗰啲地方，因為好多時咧，佢哋都係個冷氣系統咧一刀切嘅，即係無論嗰層有冇人咧，或者今日天氣咧熱啦，或者涼咗啦，都係照舊咁樣去設定嗰啲咁嘅温度啊。咁令到咧，其實好多好大量嗰啲能源咧，白白咁樣浪費咗啦。大學教授嘅團隊，既然佢哋實驗室嘅技術啦都成熟啦，咁我係諗點解唔將佢帶出嚟咧？真正幫到社會同埋市民咧，幫到業主慳電費啦、減碳啦，就正正呢個初心啦。所以我哋就喺2023年咧，創立咗呢間復創智能嘅公司。
1: 是，咁人工智能楼宇改造系统啦，目前呢个应用场景有边啲咧？具体佢喺呢个减碳节能方面啦，可以发挥边啲作用咧？吓，
0: 嗱，我哋呢个系统咧，主要咧就应用喺三个层面啦。咁第一个层面咧就系呢个智能空调嗰个控制啦。因为我相信好多地方都要空调噶啦，咁亦都系因为我哋呢个亦都系我哋核心嘅应用嚟嘅，因为空調的電力很大，佔香港即係每座大廈或者甚至屋企啦，超過一半啊！即係我哋點樣可以慳到錢啦？幫業主就正正咧，透過呢個咁嘅建築物唔同嘅區域安裝咗啲感應器啦、啲 sensor 嗰啲啦。譬如我哋亦都利用翻佢哋大廈好多時有啲閉路電視啦，因為閉路電視其實都好方便啊，實時收集嗰啲人流啊。温度啊、濕度啊嘅數據啦，天文台啦，我哋都連接到嚇，因為天文台數據好正嘅，係可以攞出嚟去參考翻唔同嘅區啦，嗰個温度啦。咁人工智能咧就會自動咁樣收集唔同嘅數據之後去分析翻，哦，今日天氣涼咗，人流多咗或者少咗，咁唔同嘅條件之下，佢作出唔同嘅變化啦，即係喺唔同嘅樓層啊輸出唔同嘅冷氣。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咧邊度有人咧？多啲咧就可能自動咁樣 set 佢凍啲啦，冇人嘅地方可以慳翻啲冷氣啦。咁至於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啦。咁我點解要諗呢個預測性維修咧？其實正正咧，大家睇到啦，好多舊大廈幾廿年或者十幾廿年，佢哋真係啲設施啦，或者啲電力嘅制櫃啦，或者啲電器啦、舊啦，咁啊舊得嚟就可能有機會有問題，唔知冇咗電先知咧，咁啊遲啦。咁變咗我哋嘅持續咁樣監察住呢個電力嗰個狀態啦，即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咧，就會好 focus 咁樣去睇到嗰個電力到底有冇異常嘅信號啦。即係當佢如果喺故障之前咧發出啲 alarm 啦，即係提示啦，咁啊變咗唔使真係冇咗電先知啦。咁我講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即係我諗大家屋企都有機會發生過就跳 fuse 啦，係嘛？咁啊跳 fuse 之前其實佢有啲信號嘅，有啲異常嘅嘢。咁但係有時你睇唔到，因為佢冇通知你啊嘛。咁我哋就類似一個跳 fuse 嘅原理，就話當佢跳之前提一提，因為佢每分鐘咧監控住啊，咁啊變咗可以減少嗰個冇電嗰樣嘢。咁當然咧，第三個亦都係我哋嘅教授嘅核心嘅方案咧，就係玻璃啊。因為大家有冇留意玻璃？原來喺全球啦，好多外牆啊、酒店啊、屋企啊，都係玻璃，因為靚啊嘛，即係睇到出邊啊嘛。但係玻璃咧，正正咧，亦都係一個炸彈嚟嘅。所以炸彈咧，就係基本上你如果係幾廿年前嗰啲玻璃咧，佢哋未必有，或者依家啦，今日都未必用到嗰啲咁嘅降温嘅塗層或者係自潔嘅塗層啊，所謂嘅特別咧就係佢係一個納米嘅塗料嚟嘅，塗咗上玻璃之後咧，嗰啲雨水咧可以自動咁樣沖走咗嗰啲灰塵嘅，咁啊個好處就係減少咗物窗，減少咗用水，咁大家都成日聽啦 ESG 啦個社會環境責任啦，咁變咗就可以唔使用水，亦都唔使個人走出去抹窗。因為抹窗真係危險嘅，有時有意外噶嘛，咁啊亦都減少咗意外啦。咁啊最重要啦，我哋唔係就係唔使清潔個窗啦，而係咧可以降温啊。因為大家知道大熱嗰陣時咧，好多寫字樓或者酒店啦，都會拉窗簾啦，隔住啲温度入嚟。咁其實可以唔使嘅，用咗個 coating 咧，可以將啲陽光咧

0: 反射出去，令到佢哋唔使即係咁多熱力入咗大廈，其實正正間接地減少個電費，都可以幫到慳到唔同嘅電力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系我嘅工作，亦都系我嘅兴趣。喺呢条路上边，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嘅人，最后先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同埋外地创业嘅经验，令到我唔单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住国家发展嘅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喺度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同埋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佢哋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嘅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咁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啊！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
3: 啱先刘总主要系讲咗三方面啦，就包括呢个灵活调温嘅人工智能冷气系统啦，仲有一个预警性嘅维修吓，同埋玻璃自洁以及降温嘅涂层吓。咁我哋再睇睇喺呢个智能减排方面啦，有边啲创新性啦吓。
0: 我成日都打个譬如啦吓，其实传统嗰啲楼宇啊，即系旧嗰啲咁嘅楼宇，佢哋管理咧就好似一个咧。冇導航嘅司機啊，即係依家人工智能啊嘛，冇導航嘅司機，咁佢哋好多時咧，即係舊嘅大廈咧，靠經驗，即係好似靠經驗咁樣去行車，咁啊好容易咧就會多咗冤枉路啦，即係嘥咗油啦，簡單地講。依家咧，我哋用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就正正就好似一個實時嘅導航啊，即係話識得根據，哇塞車喎嗰邊可以揾另外一個捷徑。咁啊，可以唔使走冤枉路得嚟，又可以慳油啦，揀咗最佳個路線啦。咁具體嚟講咧，其實人工智能咧係喺我哋嗰個系統入面咧扮演三個角色嘅。咁第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數據嘅分析師啦。所謂數據嘅分析師咧，就係話將來自嗰啲咁嘅感應器啦、sensor 啦、温度啦，或者係成日都用噶啦天文台啦，因為天文台好多數據可以用嘅。它是開放出來的，因為天文台它有個預測啦，跟住另外我們也都看回個數據用電量的記錄啦，還有大量的數據整合去分析啦，找出最慳電的空間，即是第一個就是數據分析師啦，那個職責啦，那第二個就是決策者啦，那個人工智能，那個決策者的意思就是其實它很勤力的，即是那個電腦嘛，基本上每分每秒都工作的，咁啊，佢每幾分鐘咧就不斷去計算，揾一個最好嘅、最理想嗰個空調嘅設定啊，個策略啦。咁啊，真正做到咧，需要嘅時候就去供冷俾冷氣，唔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慳翻啲冷氣費。咁啊，攞呢個時代廣場為例啦，其實一個繁忙嘅時段啦，即係佢可能早午晚啊、人流啊、商場買嘢或者翻工放工啊，咁其實咧。好多唔同嘅時段咧，佢哋嘅用嘅冷氣嘅要求都唔同嘅。咁 AI 咧就自動咁樣調節啦。咁佢可以節省咗大概超過一成嘅電費，都好誇張嘅。因為如果你過千萬電費，一年慳過百萬電費嘅。咁啊，預警嗰個系統方面啦，咁啊，因為今時今日好多問題發生啦，成日都講噶啦，有冇啲預測性維修啊？有冇啲未發生事故嗰陣時，我哋已經知道啊。咁作為保養商或者作為業主，好多時都需要呢樣嘢嘅。所以第三角色預警個系統咧 ，AI 能夠學習嗰啲設備係咪正常咁樣行啦。咁當一出現咗異常啊、輕微嘅事故啊，咁佢第一時間咧係第一時間通知個管理人員啊。咁啊變咗就解決嗰個問題啦。咁啊喺創

0: 創新性方面，頭先都講得好好啦，就係問創新性。其實我哋最大嘅突破咧，係將即係香港理工大學嘅實驗室嗰個尖端嘅算法啦，佢哋真係可以應用喺個商業化，幫你落地啦。咁我哋嘅技術基礎係其實係基於咧2022年，即係我哋喺開發呢個公司、創立呢個公司之前咧，我哋喺呢個權威性啊、國際性嘅權威性嘅期刊啦，即系 Energy and Building 啦，咁啊研究咗个成果嘅，咁啊经过持续咁样优化啦，咁我哋已经系从呢个学术嘅论文啦，变成今日可以实际咁样应用出嚟嘅产品啊，咁呢个亦都当然亦都系数码港孵化计划睇到我哋嘅最主要嘅原因啦，吓。
1: 嗯，系，咁睇嚟从实验室到落地咧，真系需要一个不断优化一个过程啦，吓。咁另外，你认为人工智能楼宇嘅改造系统啊，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空间呢？
0: 哇，其實空間好大啊！我諗大家都成日留意新聞啦，AI 好快行得好快，全球都係講緊呢個話題，亦都特別我哋嘅中國真係好正，我好感到好開心啊！因為佢哋依家好行得好快，喺尖端去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潛力係非常之大嘅。咁我哋其實可以分兩個方面去講啦。咁第一個就係由單變群啊。咩叫由單變群咧？即係咧由單一座嘅建築去做節能管理咧，擴展到呢個建築群，即係成個集團或者成個 group 去做。想象下，如果個園區入邊有幾座大廈，人工智能可以統一咁樣調節嗰個分配嘅冷氣啊，即係邊棟大廈用電高峰就由另一棟剩余嘅去頂上。所謂嘅用電高峰，大家知道啦。如果假設大家一齊高有啲低嘅，聚晒喺高嗰度咧。有個問題嘅，就會有機會 overload 跳掣嘅。簡單啲，咁變咗可以做翻個 balance 呢個，咁啊成個系統咧嘅效益更加明顯啊！即係有需要嘅大廈就俾多啲電佢，冇需要可以減低啲，即係俾 share 翻個電佢。咁第二個咧就係由點變面。咩叫由點變面咧？目前我哋係專注咁樣做冷氣系統啦，但係未來我哋依家其實都做緊㗎啦。即係我哋個人工智能可以延展到照明系統啦、電梯啦、排水系統啦，咁真係可以打造一個真正嘅智慧建築大樓啦。另外，我哋隨着呢個咁嘅碳交易市場啦，特別國內咧好成熟啦已經，咁我哋嘅系統咧可以為呢個建築業主啦提供精確嘅碳足跡嘅數據啦，幫助佢哋喺個參與嗰個碳嘅市場嘅交易啦，將呢個減碳變成咗真實咁樣喺經濟裏面嘅回報，因為你慳咗電，原來又攞咗碳嗰個好處啦，減碳嗰個削啦，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啦，我覺得。
1: 嗯，睇嚟人工智能嘅发展潜力咧，仲系好大嘅，唔单止系我哋单一个楼宇啦，仲系智慧嘅建筑群啦吓，包括我哋嘅冷气系统、照明系统同埋电梯系统都可以用呢个人工智能去节能减排嘅。咁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人工智能楼宇改造方面啦，未来公司仲有边啲发展嘅期许呢？
0: 有啊，其實我哋嘅願景咧，我哋係不斷要進步，因為真係好快啲嘢。咁其實我哋嘅願景咧，可以分咗三步咁樣走啊。咁啊，首先短期嚟講咧，咁我哋希望進一步咁樣擴展大灣區內地城市啦。咁啊，變咗我哋睇翻咧，因為大灣區嗰個商業樓宇咧，同呢個公共設施咧數量好龐大啊，而且政府咧對節能減排咧嗰個要求越嚟越高啊，咁啊變咗市場個空間咧好廣闊啦。咁啊中期嚟講咧，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將呢個系統啦標準化同埋呢個產品化啦，降低嗰個部署成本同技術嘅門檻啦，令到中小型嘅建築物啦都可以負擔得起呢個人工智能嘅節能嘅改造啦，而唔係淨係啲大嘅商場、大嘅機構先至用得到啦。咁當然長遠嚟講咧，咁我哋嘅目標咧就希望成為大灣區領先嘅建築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嘅提供商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技術嘅創新啦，幫國家嘅雙碳啦， 目標咧同

0: 香港嘅智慧城市嘅建設啦，希望貢獻一分咁嘅力量啦。同時，我哋亦都好感謝，真係數碼港好好對我哋嘅扶持。啊，由初創階段到呢個逐步嘅成長，我哋得到數碼港嘅資金嘅對接啦、技術支援啦，同埋行業網絡嘅擴展啦，都幫助我哋好大啊！咁最後我想講咧，我哋亦都相信啦，其實每一座嘅建築物都可以變得更加聰明、更加綠色。呢個雖然係好長嘅路，但我哋都會堅守繼續走落去，希望可以為地球出一分力。
1: 是非常好的愿景，亦都希望公司在呢个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方面下多出一分力啦。好啦，我哋本期节目当中亦都系倾到呢度嘅，非常多谢香港复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唔该晒。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落嚟将为大家带嚟港澳传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来到港澳全新，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没错的，李家超近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加起身超过10万字，他以扼要的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核心内容。李家超就介绍，为方便公众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里头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摘要的封面就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景象，颜色融合到两份文件的封面颜色。他
4: 表示，过去3个月他和各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和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取市民的意见，共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亦收到超过11000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5: 再来关注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近日在澳门综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内涵。启动礼现场，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同时揭幕，展览由全国22家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的文创佳作，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多元门类。而在仪式之后，澳门文创交流会就同场举行，交流会邀请到内地文创企业代表等，去分享文博文创产品开发及营运的经验，对接文创大赛创作需求，并提供专业指导。
4: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

0: 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同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1: 是的，咁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孔麟呢就致辞表示，澳门三五规划提出打造兼具文化深度、地域特色同市场潜力的澳门文化 IP， 咁就愿意积极配合澳门提炼特色文化符号，打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易于传播的文创产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亮丽名片。就期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特区政府共同搭建更多业界务实合作平台，为澳门深化一基地建设贡献力量啊。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透露，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大湾区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近日正式交换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备忘录，共同启动全国首创广东香港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机制。
1: 是啦，沙盒就指相对隔离封闭和受控的跨境政策与监管试验场，它划定特定的区域，允许无人机真实试飞，核心在于这个风险隔离和安全试错。双方藉此可以磨合两地法规的差异，推动规则与标准对接，最终孵化出可复制的跨境低空经济发展模式。
0: 南沙区政府介绍，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将测试范围拓展至大湾区跨境场景，并集技术验证、产品测试、创新应用及标准协调于一体，为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更完整的试验及成果转化平台。同时，双方将共同推动建立技术研发、场景测试、标准认证、项目落地的创新合作模式，吸引更多低空经济及全空间无人体系企业参与验证及示范应用，加快形成成熟的跨境运营模式、技术标准及产业规范。
1: 再来关注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就了解到，大会将会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界的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0: 本届大会将延续首届大会模式，会期一日，按照一加七加一形式，分为上午大会同下午八个专题对接会。上午的主会场设在广州，各市设视频分会场，线上全程直播，并将重点发布典型案例、创新产品以及场景清单等内容。下午将平衡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投标、金融等七个行业专题对接会，以及科大讯飞企业专场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行业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1: 再来关注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咁蓄水充足之后，电站每小时可以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嘅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大湾区居民一日嘅用电需求。
0: 启动蓄水系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嘅关键里程碑，标志住工程主体部分基本完成，进入以机组调试为重心嘅投产收官期。肇庆浪江抽蓄工程系我国南方首次应用咗蓄保结合分级控制嘅新方式蓄水，安装咗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同三台常规定蓄机组。其中变速抽蓄机组可改变7%的转速，实现抽水功率约50%的大范围调节，更好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稳定接入电网。该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在年底前并网及投产发电。
1: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全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年，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呢就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的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地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下面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老俊、河南台记者常荣、刘佳一起走入河南，去探寻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5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6: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7乘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
5: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库棚里，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设备一应俱全。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7: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宽点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5: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

0: 直接供给作物。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2: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0: 依托全国200多个配肥站、100多个高效农业服务中心，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种植全流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累计推广高效肥应用面积达7.7亿亩。
4: 在农业大省河南，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的农业现代化路径越发清晰，令这些技术真正落地田间的，究竟有哪些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0: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5: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0: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 5.01 万台，同比增长 17.05%， 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 47%， 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6: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0: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设备性能优势突出。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7: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辖区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就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0: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张长宪告诉记者，
8: 从这个底盘呢，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能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试个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

0: 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1: 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负责人孟佳义说，
2: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说我们也是经过了3年的苦心研发，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在2021年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首台的国产的6道方捆打捆机。
1: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3: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吧。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一份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7: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仲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周瑶的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 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

0: 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晖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1: 预立下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晖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1: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0: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项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咁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同患者嚟讲啊，预立项制度将会带嚟边啲影响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

0: 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 60%， 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咯噃。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责任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到的是我们的今日众乐乐的板块，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让我们一起通过分享好听的中国风的音乐作品，生动地感受中华文明的魅力。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曲名叫《烟雨平生》，来自周传雄。
4: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5: 大王，此曲如何？
6: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5: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

听过的是来自周传雄的《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后的从容和释然。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的嗓音也为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而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彼岸花》。

刚刚分享的是周深的一首《彼岸花》，这首歌有古韵的器乐悠扬婉转，搭配上周深的空灵深情的歌声，充满了无限的意境美，描绘出了三世情缘的纠葛与不舍。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小石姑娘《慰藉书》。

欢迎继续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刚刚我们在今日中乐乐一起分享了许嵩的这首温柔治愈的声音演绎的羁绊，歌词通过叙事和情感的传递，层层递进地表达了人和人之间深刻又持久的情感的羁绊。歌中描绘了从初见时的美好到共同守护誓约的经历，表达了陪伴中的深情没有尽头，如同时空硬化中的温柔，让回忆自如地漂流。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继续来听到张艺兴的《画卷》。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夜乐，刚刚分享的是张艺兴的一首《画卷》。张艺兴不仅担纲了这首歌曲的演唱，更加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当中，尽显自己的才情。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扬若流水潺潺，歌词深邃似古画绵延，墨香与月韵交织，绘就出了一幅美不胜收的万里山河长卷，令人沉醉不已，回味无穷。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张真源带来的《镜花》。

听过的是张真源的一首《镜花水月》，这首歌融合了很多的音乐元素，让歌曲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又不乏时尚感。歌词如诗如画，借用镜花水月这一古典的意象，描绘了梦幻和现实之间的微妙的平衡，寓意深刻，引人深思。这首《镜花水月》的旋律流畅而富有感染力，每一个音符都精准地敲击在了我们的心弦上，优美而动人。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继续来听到李玉刚的一首《桃花扇》。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跟随华夏原创金曲榜，在今日众乐乐分享好听的国风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李玉刚的《桃花扇》，这首歌曲将昆曲和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以悠扬婉转的旋律，富含古韵且具有哲思的歌词，描绘出了历史长河中流传千年的故事，在打动听者的同时，也展现出了中国风曲风的唯美和浪漫。今天的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弦子的一首《上山下》。

刚刚听过的歌曲就是来自弦子的《上山下》，这是一首充满了禅意和古风韵味的歌曲，不仅表达了对山间美景的向往和对故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之情。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慕寒的一首《山水画意》。

分享的就是来自慕寒的《山水画意》。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山水画卷，通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自然景色和人文情感的交融，展现了一种宁静致远的意境，余韵悠长的古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陈一鸣的《云水谣》。

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了陈一鸣的这首《云水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意境，歌词中运用了许多的传统

同意象，像山寺、细雨、草鞋、芳菲，这些元素都共同地构建出了一种古典的山水美，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和谐和精神寄托的追求。今日中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寻一个你》。

欢迎继续跟随安心在华夏原创金曲榜分享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摩登兄弟刘宇宁的《寻一个你》，这首歌曲通过刘宇宁深情温润的嗓音，歌曲娓娓道来，情思悠远，富有强烈的叙事感和递进感。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戴荃的《青山白云》。

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戴荃的《青山白云》。这首歌描绘了一幅宁静而美丽的山水画卷，通过“日暮轻烟起，悠悠风吹沙”这样的词句，传达出了一种悠远和宁静的意境。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中原乐，接下来送出张远的一首《山外》。

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张远的《山外》，将传统的笛箫和现代吉他结合，营造出的是竹林论剑、风铃孤舟的江湖氛围感。今天陪伴各位进入到的今日众乐乐分享了音乐主题《余韵悠长的国风好歌》，最后送出一首吴青峰的《山河浮影》。这首歌也融合了传统乐器和现代音乐元素，通过吴青峰独特的音色和深情的演绎，歌词中充满了画面感，如惆怅风、吹帘影、清月遮、梦忽醒等，是听者仿佛能穿越时空，感受到沧桑与美丽。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希望你能喜欢今天的这些国风好歌，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明天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几位学生主播同我哋分享佢哋所感兴趣嘅话题噶。今日嘅话题系关于社交，究竟几位嘅主播同学有点样嘅观点呢？我哋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即刻开启今日嘅讨论啦。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版头翻嚟之后咧，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请咗我哋三位嘅主播同学先啦。坐喺我前面嘅系有任晓千同学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二一级新闻学嘅任晓千，嚟自中国香港。
0: 仲有子君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陈子君。
0: 嗯，仲有欣燕同学嘅。
3: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我是来自暨南大学二一级广告系的曾欣妍。
0: 是啦，咁啊，三位同学咧，今日话要同我哋讨论下关于呢个社交嘅话题噶吓。其实而家真系有好多关于唔同人嘅性格嘅讨论啦，大家都好中意用呢个 MBTI 啦去划分自己嘅类型噶吓。咁啊，在座几位同学咧，唔知道你哋系属于边个类型嘅咧？喺呢个社交场合当中，属于主动定系被动咧？听下。姚千讲先啦。
1: 嗯，咁其实咧，我系一个 I 人啦，喺社交场合嗰度咧，我一般嚟讲咧系等住人哋嚟揾我嘅，但我一定都会。
0: 但我觉得你都几 E 下，即系我同你倾偈，我觉得你系好主动嘅。
1: 咁因为我喺度工作紧，我一定会 E 噶。
0: 工作模式嘅时候
1: 系我嘅精神就系工作一定要 E 啦，因为要主动先有机会噶嘛，所以我系咁谂嘅。
0: 好 pro 喎，可以随时 switch 去呢个工作模式。
1: 系
0: 嚟，但系你平时即系私底下。同陌生人嘅话，你会系都好嗌下嘅。
1: 即系如果系纯粹真系纯社交，冇其他话工作任何嘅对接，我可能真系会观察一段时间先选择交友咁样咯。
0: 哦，
1: 我会观察
0: 暗中观察嘅嗰、那个即系 emoji 咁样喺个墙后边睇睇边个啱倾啊，先会出嚟。
1: 系，我会睇下我可唔可以即系同佢有共同话题。
0: 嗯，咁、听听阿子君啦，你嘅分类系点样咧？你嘅类型系乜嘢咧？
2: 我嘅类型都系一个 I 人嚟嘅。
0: 嗯哼，
2: 系，因为我可能咧都系比较被动咁样社交嘅一个模式啦。
0: 系、上次你分享过话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啦，就系、交换礼物嗰下咧就已经好 I 啦，所以就揾咗个 I 嘅搭子。
2: 系、因为真系有时候咧会觉得。好尴尬，同埋唔知应该去点社交，所以我都会系先咁样观察下周围系点样嘅环境，我先会去进行一个社交。但系我有时候咧会将自己摆到一个位系，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系需要社交嘅，因为你系好多场合咧，你需要去认识人或者系点咧，我会将自己去摆喺一个位系逼自己去被动社交，就系譬如讲咧，我会。如果喺班入面咧，我系一开学嗰时咧，我觉得自己需要去认识大家，但系我又冇办法去一个位，我就会去做一个学习委员咁样位，我就将自己摆到一个位，系大家会过嚟揾我，咁样我就会去咁样好自然咁样进行一个社交
0: 啦。嗯，你都好勇敢啊！我觉得呢个对于 I 人嚟讲，其实好大嘅挑战嚟噶吓，因为 I 人觉得喺自己嘅舒适区系最舒服嘅，即系唔好过嚟打搅我。但系你系真系将自己 push 出去，就希望可以锻炼到呢方面更多嘅能力。都好叻啊！咁听下欣然啦，欣然你系点样咧？
3: 咁我就系完全同你唔同啦， 我系一个 E 人咯。
0: 系、之前你都话你去旅行咧就唔可以一个人嘅，因为你隔篱要有一个同你同样好 E 嘅搭子一齐倾下偈咁样。
3: 系咯，咁我系一个可以话系一个。比较典型少少嘅 ENFP 啦，
0: 嗯哼，
3: 即系大家口中讲嘅快乐小狗咁样，即系可能身边嘅朋友会觉得同我相处好开心啊，好舒服，系呢种角色咯。咁我自己本身系唔会抗拒话去同人哋社交嘅。我系乐意去即系主动去认识人哋咯。即系如果好似我而家有个好 friend 嘅同学啦，即系我哋两个已经系关系好好，但系其实一开始系因为我觉得佢好靓，好靓女，之后咧我就主动去同佢讲话，我话我觉得你好靓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咁样咯？之后就约咗一齐出去玩，后屘就慢慢咁样。熟起身就变到、哇！两个之间关系好，系啊系啊，
0: 就是社牛系嘛？
3: 可以咁样讲咯，
0: 社交达人啊，同埋你会即系好自信，你同大家交流嘅时候，你唔会考虑太多嘢话，咁佢会唔会觉得我即系太多说话或者点样？你就好自然咁样，你就好愿意去敞开你嘅心扉，去同大家分享你自己嘅生活。
3: 我系愿意咯，同埋我系愿意去主动去，即系比如讲，好似大家话出去玩啊，我更多系提起话要出去玩或者去边度边度咁样嘅一个人咯，我系主动少少嘅，所以我都好多 I 人朋友。 好多 I 人朋友咧，所以我就系、是永远都系嗰个话，我哋听日去边度，我哋下个礼拜去边度，所以
0: 要提议嘅嗰个人。
3: 系啊系啊系。
0: 咁啊，大家亦都有唔同嘅类型啦，可以有唔同嘅呢个画像啊，大家喺社交场合当中嘅嗰个表现嘅。咁而家咧，大家嘅社交圈系点样嘅咧？大家个朋友圈系点样咧？啱先接住阿欣然嘅介绍啦，话自己除咗有好多 E 人嘅朋友，其实都有唔少嘅 I 人朋友嘅，即系好似你咁嘅性格嘅朋友，好似无论系比较静嘅定系比较外向嘅，都可以系做到 friend 系嘛？
3: 系咯，即系好似哇，我有好多 I 人朋友啦，跟即系好多时候其实都系我哋比较 E 嘅或者外向少少嘅去带动佢哋去倾偈啊。咁其实 I 人佢哋可能更多系对陌生人系好 I 咯，但系其实对自己嘅 friend 咧，其实都系会比较即系都系其实系话题好多嘅，即系唔系话我对朋友都系冇嘢讲。其实我好多 I 人朋友都系会同我讲好多嘢咁样咯。
0: 嗯，即系个模式其实系可以切换嘅。
3: 系啊，
0: 嗯哼，嗯哼，咁啊，子君咧，你自己又觉得而家喺呢个社交圈入边啦，你通常嗰个社交模式，你啱先讲咗就话，其实你唔会话好主动去同大家，即系或者系陌生人之间啦，主动去搭话咁样嘅一个行为啦。咁你但系你同时又会 push 自己去喺多啲嘅场合入边去锻炼自己更加之外向或者系主动嘅呢个个性嘅。所以你觉得你而家算唔算朋友都几多下嗰种状态咧？
2: 我觉得我自己朋友唔系特别多，就系、是点讲咧？我觉得朋友都分几种层次，就系、是、如果你讲真系好好嘅朋友嘅话，唔会特别多。但系咧，就系、是、可以一齐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大家都会系唔同地方去揾到一个兴趣点，即系一齐做。就系而家好 hit 嘅搭子呢、這个。

0: 文化，就是在譬如我美甲啦，我都有美甲搭子，食饭都有食饭搭子，就是不同方面呢你都会有一个喜欢的人你去一起做。因为其实你朋友以言呢，可能大家兴趣爱好有好多不同，你不可能去强迫人同你做一些他不喜欢做或者他不需要去做的事，所以我就会揀適合的朋友去一起做一个大家都会喜欢做的事。
1: 嗯，所以譬如好像你那个微信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 group， 这个 group 的朋友呢专门是陪我出去 shopping 的，这个 group 的朋友呢陪我打波运动的，即可能会有不同类型的朋友大家去做不同的共同兴趣的事。我觉得这件事很幸福。
0: 嗯
1: 嗯，
0: 都是一个
1: 很多元咯，即是生活方式不会说咁单调啊。嗯，
0: 我觉得都是一种很舒服的方式，因为如果你的朋友不是有这种兴趣你叫他陪你做的话，其实他都融入不到，同埋他都不会感觉很开心。我自己都喜欢跳舞啦，我跳舞都有朋友，就如果我有跳舞比赛要参加点啊，我就会去找他一起参加，他就讲走我哋去，就会好即刻两个人咁样一拍即合咁样感觉。嗯，
1: 所以你都会是那个提议的人，即系唔会话因为你 I， 所以其实你系比较被动，人哋提议你 follow 佢，但系你喺自己嘅兴趣领域，你都系可以做主动嘅。
0: 系系系。
1: 哦，咁好好啊，其实你都唔算话好 I 嘅。
0: 系，我可能 I 嘅表现嘅话，我系觉得系一种陌生人嘅场合，我可能系唔会够胆去即刻咁样做第一个讲嘢嗰个。
1: 嗯，咁我再问一问阿晓千啦，啱先佢话其实佢可以 switch 嘅，喺呢个工作模式啦，同埋呢个私下模式啦，可能有唔同嘅。这个个性的表现。那你算不算你一打开这个 WeChat 呢，你就有很多的好友，即是平时很容易就加到很多的这个微信的那种人。
2: 其实会咯，因为我刚才有讲我在工作上真的很依的因为我对自己真的可能在工作上要求比较高啦。那我知道其实如果太依的话可能很容易会错失一些机会，同埋同不同的人社交可以锻炼自己。但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会留返独处的时间，所以我先讲我可能本质上是一个依人咯。即是好像人哋话依同依的真正的区分就是你是独处的时候可以累积能量，定是要透过同外界给予你一些能量的一些提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倾向于是独处的时候累积能量。那如果好像比如说晚黑临瞓前啦，我独处有一定的空间啦，那第二日我又可以精神满满地跟人家社交，无论是工作学习上啊，都可以比较打开自己咯。
1: 嗯，我觉得即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的那种社交的状态了，即是有一个开关随时可以将它调整过来。我觉得这件事都很不错的。那么究竟现时的大学生呢，他的社交群又是怎样的呢，他的社交方式又是怎样的呢，多数都会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去进行交流，定是位都会面对面一起倾偈呢，我们先看看，稍回来跟三位的同学仔一起探讨一下他们的社交生活了。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我救自我，
2: 我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2: 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关于社交，有三位的同学仔啦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包括有曾欣贤同学 ，Hello，Hello
4: 大家好，
3: 系，仲有陈志君同学
5: ，Hello 大家好，
3: 任晓千同学噶
6: ，Hello 大家好，
3: 我好想知道咧，而家大家嘅朋友圈当中，当然会系自己啲同学会系占咗好大一部分啦，有冇其他嘅一啲，比较意想唔到嘅朋友嘅存在咧，因为譬如我知道我有个同事啊，即系虽然佢同我同龄或者比我后生少少啦，但我发现咧佢对一啲传统中国文化啦好感兴趣，譬如佢平时会练下呢个太极啊，打下八段锦咁样啦，所以佢个朋友圈当中咧其实有唔少即系银发族啊或者系比较资深啲嘅一啲朋友嘅。咁你哋朋友圈当中有冇一啲除咗同龄人之外嘅社交嘅人群？
6: 咁其实係有嘅，而且係特别之多唔同嘅人群。
3: 真係
6: 㗎？係呀係呀，因为其实我係新闻学专业啦，咁我之前喺实习嘅时候呢，我都係加咗好多即係各个领域嘅人啦，因为我要经常去采访啦，要接触唔同类型、唔同年纪、唔同可能职业嘅人群啦。咁除咗我会即係可能会有一定嘅分组，但係大部分我自己嘅生活我真係冇屏蔽人㗎，我真係鍾意 show 俾人哋睇囉。
3: 咁呢样嘢好 E 喎。
6: 呢、这个好依系咪啊？但系我自己又好 I 喎，系喎，
3: 工作状态，所以系可以，
6: 系啊系啊，工作状态冇错，
3: 营业嘅需要营业嘅呢、这个，
6: 系因为我之前听嗰个朋辈分享会啊，有个师兄咧，我哋学校嘅，佢好优秀啦，佢话咧佢系其实系一个 I 人嚟噶，即系佢未创业之前系一个 I 人，咁咧佢创业之后真系要好似我读新闻咁啦，要接触好多唔同嘅人啦，咁佢发现咧。自己之前鍾意設計嗰個微信三天可見喎，咁樣嘅話

0: 大家就可以即系唔一定即系知道佢而家嘅状态同埋个微信步数啊。咁、后面佢自从工作之后咧，佢两样都打开晒咯。即系我觉得佢成个人变晒啊。但系佢本质嘅性格咧，可能依然都系 I， 所以我觉得自己同佢系有啲似嘅。当时听佢嘅分享，我都觉得好有共鸣。
1: 佢同我调翻转啊！
0: 哦，咁样。
1: 我反而系工作咗之后，我系切翻呢个三天可见，因为工作当中接触嘅人。咩类型都会有啦，咁、有啲系真系未好多啊，唔系有啲啊，都系未见过面嘅，即系因为各种嘅原因加咗，咁又觉得唔想俾人哋即系好轻易咁样就了解你好多嘅隐私啦，所以我就设为三天可见，所以同你讲呢个例子，好似就系啱啱好相反嘅一种心态吓，你继续讲。
0: 系啊，咁可能其实大学生都知道啦，喺大学里面好多机会好要自己争取咁样啦，譬如话你去揾个好嘅选题，或者你想采访某个对象，咁人哋了解你之前可能未必有机会同佢加到，或者未必有机会私聊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第一时间就去打开你嘅朋友圈，或者透过人哋先了解你嘅朋友圈，睇你嘅成个人嘅状态同埋了解背景，所以我哋后面都系会打开咯。不过咧，我都系希望以后。可能会分嗰个工作号、私人号咁样啦，都有可能会，但目前暂时就系真系全部 open 咁样嘅。
1: 即系亦都系一个展示自己嘅风格嘅个性能力嘅一个平台啦，好似做 marketing 咁样吓，俾人哋了解到你，先有更加之多嘅一啲合作嘅机会会到嚟嘅。咁啊，听下志君啦，你又点样咧？你识嘅 friend 当中有冇一啲特别噶？
2: 其实我啱啱都好似晓谦咁样讲，因为自己嘅专业关系啦，所以我都有去采访或者拍纪录片嗰时有识到好多采访嘅对象啦。但系其实我自己嘅心理呢，其实一直系有啲唔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去采访咗人哋之后呢，就好似咁样利用咗佢之后，后面呢就冇同佢有继续联系啦，所以我就有一啲系将佢都会摆喺一个我之后咧都会去日常或者系有啲关心都会去建立嘅一个朋友。
1: 点解你会觉得你采访佢系利用佢咧？
2: 唔系，系有一种感觉，就系因为咧，因为点解会有呢种感觉咧？系上一次咧采访咗一个非遗嘅传承人啦，佢、真系好好人。我哋打电话去约佢采访嗰时，佢好愿意同我哋采访。采访完咗之后咧，佢都提供咗好多好多素材俾我哋。但系之后咧，我就有一种。自己咁样哦，采访咗，因为我嗰个系功课嚟嘅，唔系去发布嘅。咁、样佢其实就系纯粹咁样帮我嘅一个忙，去完成咗我个功课。但系其实我系冇带到佢个利益，就系讲咩帮佢传播啊，或者去帮佢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只
1: 系公开发布嗰样嘢，即系起码老师睇咗嘛。
2: 系就系、是、老师睇咗，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哇，佢真系好好人。所以我之后咧，我都有同老师讲就。老师讲翻，我有个呢个心理存在，即系个老师就同我讲，其实做新闻呢个咧，你会遇到好多好多咁样人，我自己都有一个好难平衡嘅一个点，所以我自己做到嘅嘢就系后边咧，其实你都要同佢保持翻一定嘅关系，都去加上啊，或者系有啲事情你都可以关心一下，过年过节你都可以同佢讲下嘢啊呢种嘅关系，所以咧都会喺朋友圈入面都会出现咗一啲就系一啲长辈或者一啲其他嘅一啲同辈一啲同我但系领域或者系行业完全唔相关嘅人出现。
1: 你要转个角度去谂啦，即系我哋采访呢一位嘅嘉宾，并唔系一种利用嘅关系，因为对于佢嚟讲，佢都好有咁样嘅意愿去将佢擅长嘅嘢话俾你听，所以反为佢会觉得好多谢你俾咁嘅机会，我可以分享呢件事出嚟。即系无论最后，当然如果系真系有机会喺公众嘅平台去发布啦，咁当然好开心一件事咧，因为佢都希望更加之多人可以听到啊嘛。但系即使佢斋系同你分享嘅呢个过程，我觉得佢都有得着嘅，即系唔系话佢觉得纯单向为你付出啦。其实佢自己都有好多嘅收获噶嘛，佢又可以将呢件事传播俾更加之多嘅之前唔了解呢个领域嘅一啲对象。咁样谂系咪会舒服啲咧？
2: 系我一开始就系个心理就唔系好平衡，所以后边咧都觉得唔系咁样嘅，都唔系单方面嘅，所以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觉得自己个心理就系、是。摆咗喺利用呢个词咧，其实就觉得好怪怪地，有啲好唔好意思啊！就系、是、叫人哋帮手完咗之后咧，我好似都冇带俾一啲需要嘅嘢俾到对方。
1: 冇啊，即使你 做嗰個作品係冇喺一啲公開平台發布啦。你將呢個視頻發俾佢，佢都會好開心，因為有人記錄佢嘅分享，咁佢都會珍藏，佢都可以喺自己嘅私域嘅朋友圈去進行分享，或者係保存咗落嚟俾佢嘅仔仔女女啊、孫仔輩啊睇。其實對於佢嚟講係好寶貴嘅財富嚟嘅。你咁樣諗係咪豁然開朗？
2: 是
1: 完全唔係一種利用嘅關係。同埋即係對於記者嚟講，我哋成日都有一句笑話咧，就係話，譬如有一位嘅記者，佢話我今年依然係單身啊，冇對象，我最多嘅對象就係採訪對象。即係其實都係一種好有趣嘅關係。我哋嘅社交圈係真係非常之廣啊！嚇，即係各行各業啦嘅人都會有，各種年齡層嘅都會有。咁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吸引咗好多嘅人。希望可以投身呢个行业，因为会觉得可以聆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故事啦。咁听下欣然你嘅情况咧，系咪类似咧？
2: 咁佢哋都系因为专业会识到好多人啦。即系我唔可以话我系专业冇识到咁多人，但系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情况。
1: 单凭自己嘅个人魅力就可以识到咁多人？
2: 我的意思就系、因为系因为我兴趣咯，即系因为我都讲到话我其实系有喺度追紧星啦，咁其实是因为我会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会去加到有很多人啦、即好像我在一些平台上面可能识到一些喜欢同一个偶像的我们会会倾偈一起倾偈可能熟了之后就会不单止是话去只是倾偶像的东西我就会跟好几个朋友其实都是本身是喜欢同一个人一开始只是倾可能追星的东西后来慢慢发展到可以認識到即係熟到可以傾自己的日常生活啊，可能自己做咗啲咩，食咗啲咩啊，呢排唔舒服啊咁樣咯。咁其實係會認識到唔同嘅人咯，即係唔單止係話淨係大學生喺度追星嘛。咁會認識到好多可能大我好幾歲啊，已經翻咗工啊，可能再大少少嘅一啲姐姐咁樣或者。可能是細過我，可能啱上大學，因為我已經大四啦，咁可能會認識到一啲可能大一嘅，或者係一啲再細少少，可能一啲高中生都有，即係各行各業啊，都會接觸到有少少咯，即係平時睇佢哋朋友圈都係。哦，呢、這個係做可能做化妝嘅，呢、這個可能係做咩公務員嘅，可能大家都有自己唔同嘅生活，就會覺得哇，我認識到咁多唔同各行各業嘅一啲人咁樣。
1: 即係除咗自己學習圈啦，仲可以有興趣圈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唔同嘅一啲朋友群組啊。咁其實對於自己去因為都大四啦，都係時候要去了解呢個社會啊，了解唔同嘅人。咁對於自己未來更加好咁樣。在这个社会立足呢很有帮助的。那我跟各位同学呢经了很多自己社交的故事我们唞唞先收回来呢跟大家倾倾这个社交降级的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有这样的现象呢收回来跟三位的主播同学继续倾。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3: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4: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5: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6: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4: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今日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社交。咁我今日有三位的主播同学呢啱先就分享了呢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啦朋友圈有点样的特点的。咁最近亦都有人提出就话是不是我们现在呢社交产生了降级呢对这个现象他们是怎样看的呢我们继续请他们出来先。包括有欣然同学的 Hello。
1: Hello, 大家好。
0: 嗯还有子君的。
2: Hello， 大家好。
0: 嗯，仲有晓千啊。
3: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三位同学都系嚟自大湾区嘅同学啦，有香港嘅同学啦，有广州嘅同学啦。阿欣然同学你系
2: 其实我都系香港，但系我系生活喺深圳嘅。
0: 啊，你都系香港同学，生活喺深圳嘅。啊、OK， 咁太好啦，呢、這个话题大家可以讨论下，究竟存唔存在所谓嘅社交降级？你大家觉得？嗯，阿欣然讲先啦。
2: 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其实社交降级，其实我了解应该系大家喺一啲活动中啦，其实会即系减少咗自己嘅参与度，同埋一啲即系自己嘅投入嘅程度。

0: 到啦。
1: 系
0: 咁，其实我自己最深刻嘅就系、是，其实而家网上有好多短视频嘛，咁好多视频就会讲到话，你喺你嘅即系友情当中，究竟有冇咁重要？即系好多人咧，其实我睇评论，好多人会被呢啲影响，即系会觉得话自己可能喺朋友当中，其实自己可能都冇咁重要，自己唔系自己朋友最 friend 嘅嗰个，佢自己就会主动去即系减少自己同朋友之间嘅社交嘅活动。
1: 由于佢嘅唔自信，佢觉得佢嘅价值冇咁重要，咁佢、就反为想疏离。佢嘅嗰個群體
0: 係啊，即係因為而家呢啲視頻好多啦，可能會有少少有少少焦慮咯，即係可能大家覺得睇多咗啊，可能真係開始懷疑，
1: 係因為社交平台呢種評價影響到大家嘅感受。
0: 即係可能大家係咁樣講啦，即係話睇視頻睇多咗話。呢、這個就話，你嘅朋友有冇話第一時間我分享呢啲事情俾你啊？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唔會，會唔會成日同你傾偈啊？有啲人話唔會，有時候睇多咗就會真係影響自己嘅，即係佢嘅心理狀態咯。即係話，我可能自己真係唔係好重要咁樣，即係我睇到好多係呢啲情況咯。
1: 亦都係啱先其實志君都有稍微有提到呢方面嘅話題。其實朋友真係唔係重數量，而係重質量，而且並唔係話你身邊越多朋友越好啊！你只需要有那么一两个，你平时真系好唔开心嘅时候，或者你真系好开心嘅时候，想揾人分享或者系倾诉，佢系喺你身边嘅，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啦。并唔需要话你真系打开朋友圈入边有成几千个好友，但系当中可能好多根本就系网友啊，根本就唔了解你，或者系为咗利益而同你互相即系成为所谓嘅朋友啦。咁所以喺呢方面亦都想同各位，尤其是系后生啊，即系唔需要话谂太多，话自己喺友情当中所谓嗰种价值。如果对方真系只用所谓嘅价值去衡量你嘅话咧，我觉得呢段友情都未必会经得起考验啊！因为我哋细细个嘅友情真系好纯粹啊，大家就一齐玩一下波子啊，玩一下泥巴，就系觉得开心，咁大家就成为朋友啦。咁如果真系掺杂咗好多太多嘅，譬如利益啊，或者是一些因素在入面的话呢，反为显得这段友情不是那么珍贵的。那我也都听一下志君你的一些体验，你觉得这个社交降级这个话题你自己是怎样看的呢？
2: 社交降级这个话题呢，其实我是觉得呢，它是有一种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社交会花好多时间，同埋要使好多成本落去咯，所以佢哋咧就有啲去将社交嗰个花出去嘅时间咧降低咗，但係咧个质量提高咗。
1: 系一种，因为好多人讲话都系无效社交啊，即系你同呢啲人出去饮嘢倾咗一晚，可能佢对你嘅人生冇咩帮助，冇咩作用，大家就将佢划为系呢个无效社交。其实呢种做法，你觉得啱唔啱咧？
2: 我觉得有时候咧，社交嘅话要睇你个需求系啲咩。如果你真系想同人去倾偈，其实呢个唔系无效社交，因为有时候你同人哋输出或者喺一齐倾偈，你都会得到一啲能量，或者系输送翻啲能量俾人哋。但如果你好注重嗰个利益，讲我同佢倾偈，你冇得到一啲即定嘅利益嘅话，其实咁样你自己都会好攰。
1: 系咯，即系点解交朋友一定系有一定目的嘅咧？我同你食呢一餐饭，一定系我要获得一个工作机会，一定我要系得到一个提升，不是这样的嘛。
2: 只要自己舒服就好了。所以我觉得社交降级更加好像是自己梳理回自己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是一些精准的这样陪伴，就是那个词。
1: 精准陪伴。
2: 是。就是譬如说你是某些时候呢，你唔需要去同一班朋友咁样一齐去做一啲嘢，你可以去咁样揾特别一个朋友去做某件事情，咁样
1: 系知心嘅，懂你嘅，
2: 咁样可以将个社交咧咁样可以变得简单一啲，唔会有咁复杂咁样成本去投入。
1: 有时一班人好热闹睇起身，但可能大家都冇咩深交吓，就系一齐热热闹闹，闹完之后各自翻归，可能亦都唔系太 進入到對方嘅內心，太了解你係咩情況嘅。咁聽下阿曉千啦，你嘅諗法係點樣？你自己有冇經歷呢一種所謂嘅社交降級咧？對呢個話題有點樣嘅睇法咧？
0: 其實有嘅，咁我覺得社交降級其實喺而家呢個快節奏嘅社會啦，我覺得尤其係我步入大學之後，同埋稍微有啲步入社會之後，我覺得特別明顯啦。咁其實我個人咧覺得喺社交降級嘅呢件事情上咧，我覺得要珍惜一啲係可以真正投入時間同埋情感嘅友誼，而且呢啲同啱先所講嘅，即係老師所講嘅，即係都係。要可能要一對一咁樣嘅去交往，會有更加多嘅情感嘅交流。因為我依排都發生咗一件事啦，就係、是我個一個好朋友佢生日會啦，咁我哋係一個藝術團跳舞嘅，咁當時我哋係諗住表演完慶功啊，一齊去即係有個慶功會咁樣嘅，咁以佢生日為依、這個為依個由頭係主題，邀請咗好多人，數咗下差唔多都有。廿几个就嚟廿五个左右啦，咁咁多人之余，我哋就系谂住去唱 K 啦，系啦，咁因为佢都系好中意嗰啲跳舞啊，我哋就谂住点歌一齐唱跳啊，好开心咁样，咁但系点知咧就系、是、因为人太多啦，可能个场面就难以控制啊，到后面咧大家可能想玩嘅、想食嘅都唔一样、啊，意见就有分歧啦，咁出现呢个情况咧，当时我又做咗一个和事佬咁样嘅角色，因为我觉得。希望成个氛围好啊嘛，咁但系就如啱先老师所讲，我好认同，我就系觉得人越多，未必系可以真正社交到真心嘅朋友，而且往往都系人多嘅时候，你可能会小范围咁几个几个，特别倾得埋嘅就坐埋一堆咁样嘅，所以我觉得真正嘅社交，避免社交降级，可能真系要你可能要相同嘅兴趣同埋特定嘅时间环境，未必系为咗一啲由头或者未必系。即系为咗热闹一堆人咁样嘅，
1: 可能我啱先都思考咗下咧，我哋需要按照唔同嘅场合去划分我哋嘅社交嘅场景啊，好似啱先你有分享咗，你其实可以 switch 你唔同嘅模式嘅，譬如工作模式。当然工作当中，我哋真系会各式各样嘅人啦，各个行业嘅人都会遇得着，我哋都会产生一种社交吓，无论系认识又好啊，采访啊，深入去交流啊，探讨，其实呢啲都会带俾我哋各。种唔同嘅信息同埋滋养咯，而另外喺真系私人生活当中嘅社交咧，我而家真系越嚟越简单啦。当步入咗一定年纪之后，我发现我见得最多嘅人系真系老同学，即系譬如我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學同學呢啲係見得最多嘅，即係最知道你底細。無論你而家喺工作上你係乜嘢人，但係呢一班人係永遠知道真實嘅你係點樣嘅，你最曳嘅表現係點樣嘅，或者係你最魚嘅表現係點樣嘅。即係你喺呢班人面前咧，從來都不裝。
0: 係。
1: 因為不需要裝，佢哋係最知道你嘅真實面目嘅。反為而家即係我嘅社交狀態就係咁樣咯，即係。真係約出嚟食飯嘅，或者係傾偈嘅，就係呢班人啦。反為即係工作當中認識嗰啲，好少話私底下要點樣去食飯啊咁樣。當然可能即係同唔同人嘅心態啦，亦都係有關係啊。咁呢個就係我認為嘅所謂嘅我自己一種社交降級嘅一種表現啦。咁我覺得即係同大家探討呢個話題係都係一種好有趣嘅社交嘅。探讨现象嘅探讨，包括譬如朋友圈咁样，我自己都会发得少咗好多，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同呢、這个年纪相关啦？觉得而家冇话咁主动想去分享好多好多自己私人嘅嘢，系一个好公开嘅平台啦。好似啱先提到，可能惊一啲隐私啊方面嘅一啲嘢啦。但系我自己其实都鼓励唔同性格嘅人，你真系好中意分享嘅，就去分享，即系做你自己开心嘅事，唔好。去考虑太多嘅嘢啊吓，咁我哋咧再继续下一个探讨嘅话题咧，就系、是、社交嘅尺度，我哋应该点样去掌控咧？即系好似我哋有时会觉得有一啲社交系咪真系必要存在啦？有一啲社交系咪个尺度太阔咧？大家喺呢方面有冇思考咧？就好似话，我已经过咗呢个工作嘅时间，系咪我就应该同我工作伙伴之间？嘅呢个社交要有一个 個界限咧？大家會唔會即係喺呢方面有思考咧？當然，大家而家仲係大學生啦，即係未係進入到職場嘅。但係對於呢個尺度方面，有冇啲咩思考咁樣咧？
0: 咁其實雖然而家即係未正式步入即係要工作咁樣啦，但其實喺大學度都會有嗰啲社團或者係自己有少少職責。咁其實我之前咧係一個學生會嘅負責人啦。咁其實你喺即係其實都係幾分明嘅，即係同自己朋友之間，定係或者係同人哋講一啲可能工作上面嘅嘢啊，要去處理嘅嘢，其實係唔一樣嘅。有時候可能同自己嘅部員啊，可能講淨係講。你要做啲咩，要改啲咩，可能就係安排任務啊，要幫佢哋審核啊，就係咁樣，就唔會講其他話題咁樣嘅嘢囉，即係同自己嘅朋友其實係唔一樣嘅。
1: 所以始終嗰個邊界感都係非常之強嘅。
0: 係啊係啊，我覺得我其實係對朋友係比較有邊界感嘅一個人囉，即係可能同唔同類型嘅朋友之間相處嘅方式都唔一樣啦，可能對普通朋友或者普通同學之間同埋自己比較熟嘅一啲 friend 之間都係唔同嘅囉。
1: 仲有同學仔同我分享過呢，話佢哋好鍾意虛擬嘅社交，即係佢哋鍾意喺網上揾一啲，即係啱先你哋都提到話志同道合嘅呢啲群啦，譬如你話都鍾意呢個藝人嘅，鍾意睇演唱會嘅，咁你哋會去溝通啦。但係佢就會好鍾意去啲論壇嗰度，去同即係同一個 group 嘅人喺線上去進行社交。佢喺線上去探討，譬如佢去鍾意打一款遊戲啦，佢就會去到呢個 group 入面，係沉浸喺呢個論壇入面，同大家喺線上去交流嘅。你哋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社交？
3: 其實會，我之前咧鍾意睇睇書啦，咁我哋有書友會咁樣喎。咁其實睇書都知道，可能大家下板印象裡面覺得是比较文静的人喜欢看书，但我发现其实不是，他们看书有很多人其实都是喜欢表达，但他们在现实中的表达不多，最多就是在网上论坛上面的表达。在这个方面呢，我就有一点见解，就是当时我都是发现看书，可能我当时以为整个论坛的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前辈啊、学者啊，我觉得可能轮不到我发言，谁知我后面起一个话题，就是那些话题贴吧里面你是可以自己起一条话题等人来评论和回应你噶嘛，
1: 系，
3: 咁我就根据我觉得，譬如话当时系嗰个书者系要准备出下一期新书啦，咁我当时系发咗话我想要即系下一期大概系点样噶，唔知道可唔可以满足我呢个谂法咧？咁然后好多人都同我有共鸣，而且我发现其实年龄段嘅话都唔系我想象之中，系嗰啲非常之学者啊或者好专业嘅人士，其实各界嘅人都有，而且有同我一样年龄段嘅后生嘅人都中意系睇书嘅，而且喺发表一啲相关嘅言论，我觉得都是同自己好有共鸣。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都是有好强烈咁样嘅分享欲啊，即係喺线上可能好多都系未见过面嘅陌生人啦，但你都愿意同佢哋进行一个互动嘅。咁我哋一偷偷先啊，我哋收返嚟呢最后一 part 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哋今日讲咗社交啦，咁都系同我哋友谊啊友情相关嘅话题。我哋亦都探讨下究竟大家最渴望系边啲类型嘅友情呢。
4: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呢，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5: 这个都是很开心的情况，还有关于一些人才
4: 拓展。我们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然后结合回目前内地城市的一些需求，就开展相关的业务。
5: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
4: 村環境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6: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4: 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條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7: 我鬥自我，
8: 我想展現真我。
7: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8: 我跳出香港，
7: 我行出澳门。
8: 去边生活？
7: 我自己拣。
8: 我自己拣。
7: 点样生活？
8: 我自己讲。
7: 我自己讲。
8: 今日
7: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1: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咧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欣然同学、子君同学同埋晓千同学，同我哋分享咧佢哋关于社交方面嘅一啲观点啊。啱先倾咗好多啦，大家唔同嘅性格啦，有唔同嘅社交方式，但系最终嘅目标咧都希望可以遇上或者可以揾到或者可以 keep 住嗰一份珍贵嘅友情嘅。咁我大家理想当中啊最佳好友又系点样嘅咧？我哋听下。欣然讲先啦，你而家 best friend 系点样嘅一个人咧？
0: 其实我 best friend 咧，同我系完全冇任何一个兴趣系相同嘅，
1: 互补型嘅。
0: 都算咯，而且佢都系内向少少嘅。但系因为我同佢识咗好耐好耐啦，我哋系小学同学，之后后屘一直一直有联系，之后一直都系关系好好，所以先到而家话，哎呀，系我嘅 best friend 咁样咯。
1: 所以系一个非常之了解你嘅人。
0: 系，佢一个好了解我的人，即系我可能平时我哋去食饭，我未讲我要食咩，佢已经知道我哋要去食咩咁样。
1: 即系未必大家嘅志趣系完全一致，但系佢足够了解你，
0: 系佢、
1: 并且愿意互相去迁就，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可能同佢嘅兴趣，即系佢之前系中意，可能中意动物啊，中意养宠物咁样，但系我本人就唔系，但系其实我哋都系会互相理解咯，就算我哋平时唔会去讲一啲自己嘅兴趣啊，但系都系会讲一啲自己日常生活咁样咯，
1: 即系依然都唔会觉得闷嘅，唔会觉得话好似倾唔到偈，佢中意嘢都完全唔一样嘅，
0: 唔会啊唔会啊，即系同埋最多可能。best friend 之间都是讲八卦啦，
1: 所以你哋其实有共同的话题嘅就
0: 系
1: 八卦，虽然个性唔一样但系大家都中意倾八卦。
0: 系啊，因为佢去咗比较北方嘅城市去读书啦，咁我哋分得比较开咧，其实佢就会讲佢嗰边嘅八卦，我就会讲我呢边嘅八卦，即系可能都会有好多话题去讲咯。
1: 系咯，就好似永远都分享唔晒啊，即系呢啲有趣嘅事情。咁听下子君啦，子君你嘅 best friend 又系点样？有一幅画像咧？
2: 我的 best friend 是怎样画着我觉得我都是跟他小学这样认识的。
1: 即是大家现在都喜欢是跟班一起长大的那班一起画。
2: 就是但是其实中学高中都有各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在那里。即我觉得是那时呢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的是一对一这样的社交所以我跟他小学这样就已经是玩得很熟了但是中学都去了不同的学校。但我们其实都会好像欣然这样讲互相都会讲一下自己平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之前呢你已经跟他很熟彼此之间呢都有一个社交的距离还有我们两个都很自觉性这样。所以就保持咗一个好好嘅关系，之后日后咧可能就系分享一下自己嘅生活，喺自己一啲重大事件嘅时候，佢都会知道，同埋佢都会出现啦，就会保持一个好好嘅关系咯。
1: 我明白你嗰种感觉啊，因为咁长时间嘅 friend 咧，其实好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唔喺一齐学习，唔喺一齐生活，可能几年都冇联系。多年之後再聯繫翻，大家依然係嗰一片嘅初心啊！即係唔係話因為你而家成為咗點樣嘅人，有咗點樣嘅工作，點樣嘅社會地位，而去保持呢一份親密嘅，而係因為由細大家就好熟悉，係真係有嗰份感情喺度，所以可以一路係持續到現時啊！同埋咁多年過去，都依然係最懂你嘅嗰個人，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最珍貴嘅，係啊一部分。
2: 就有時候可能發生啲事情啦，我可能唔開心啦，我可能就會即刻打電話俾佢，佢都會即刻聽。如果佢手頭上除咗上堂或者係冇辦法離開嘅嘢，佢都會放低手頭上去聽我講嘢，因為佢知道我即刻打到電話俾佢，我一定係有啲事真。真系要需要同佢讲，因为如果你平时嘅话，我唔会咁样随意打电话俾佢，咁样轰炸佢个手机，所以觉得就系一种长期以来建立嘅一个两个人之间嘅一个规则，就系嗰种规则。打傷人同嗰種規則，就係兩個人都會好舒服，都會知道彼此而家發生咗啲咩事，或者係都好似欣然啱啱講，就係 唔系讲八卦啦，系讲吐槽。
1: 啊，吐槽系互相吐槽，其实都系纾解自己压力嘅方式啦。可以为双方都好有默契啊，吓，即系成为对方嗰种心灵可以互相按摩嘅伙伴啦。
2: 就是、
1: 咁我再听下晓谦啦，你个 best friend 咧又系点样嘅咧？

0: 其实我 best friend 同我性格系互补嘅，
1: 啊又系互补，
0: 系同埋有啲欢喜冤家咁样嘅，即系我哋会 互相咁样去，系啦，冇错冇错，
1: 会揶揄下对方咁样。你今日条裙好难睇啊，咁样就系、
0: 是。系其实唔系觉得难睇，因为第二日就 shopping 同你去拣好睇噶啦。
1: 系即系好多说话唔需要话三思先讲出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其实系讲笑，唔系真系。为咗去伤害对方呢句说话
0: 系冇错，同埋我依然系觉得真系真正熟嘅朋友咧，好少话系好客套咯。如果佢突然间同我客套，我会觉得好唔习惯。
1: 系冇错冇错，
0: 绝对系觉得关系唔好啦，或者有啲咩事啦。
1: 即使佢系帮咗你一个好大嘅忙，真正好嘅 friend 你未必需要即系好隆重地讲话，唔该晒啊，多谢。即系呢啲说话你反而觉得讲出嚟咧就见外啦。
0: 系啊系啊，
1: 嗯哼，即系大家咁好似一家人咁，你仲即系讲咁多见外嘅说话。好似反为系生疏咗咁样，
0: 冇错，因为我哋有句说话叫心照啊嘛，即系互相咁照应住，而且系彼此都知道彼此嘅心思咁样，所以我系咁理解嘅。而且我觉得我同我嘅 best friend 其实都系发小，可以讲从娘胎里面都已经有个少少交互啦。呢个可能有啲夸张，
1: 即系父母辈其实认识嘅系咪？
0: 系啊系啊，其实咧佢就啱先我讲紧喺华侨大学读书嗰位啦。咁我虽然话我哋两个真系好纯粹啦，即系冇咩话特别嘅，好似。工作啊，利益都冇乜嘢，但系我哋依然会互相帮。即系假设话有一日我哋互相成就，我都系觉得系好好嘅一件事咯。因为我第一次嘅毕业实习，第一个采访我拣嘅就系佢啦。因为我知道其实佢好优秀噶，佢系识得国画啦，识得跳舞啦，艺术方面好好。咁其实我觉得作为 best friend 最重要嘅识得互相欣赏。
1: 系。
0: 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你同埋真正同你关系好嘅人，系最知道你嘅发光点，同埋真系唔可以去妒忌自己好朋友。我觉得一定系要欣赏嘅。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大家喺讲自己 best friend 嘅时候咧，眼入边咧都系有光噶吓，同埋真系友情可以带俾我哋生命好多嘅滋养啦，同我哋分享生命当中嘅快乐啦。当我哋沮丧嘅时候，遇到挫折嘅时候咧，又俾到我哋好多嘅力量啊！咁亦都祝咧听紧节目嘅每一位咧都可以。身边有 best friend 唔使太多，一个就够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同样拥有咁多真心嘅一啲友情啦。咁啊，今日嘅讨论就到呢度啦，多谢晒三位嘅同学仔嘅，下期有机会继续再倾过啊，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取得应用新进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十五五规划出炉，怎样掘金三十万亿蓝海呢？
5: 我国牵头制定固态电池首个国际标准 ，AI 加北斗融合拓展北斗应用新空间。
4: 科创空间带来专访，关注人工智能如何赋能建筑绿色发展。
5: 港澳全真带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采用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稳重。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启动。
4: 广州南沙香港沙盒合作机制启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全面蓄水。
5: 科技关键词，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4: 智能超链接，国家医保局近日启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咁边啲新技术新耗材能够进入到立项绿色通道呢？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啦。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十万卡 AI 超集群，一小时完成全球五公里分辨率，未来十日的预报计算，达到国际主流时效标准。我国科研团队仲完成了全球三公里分辨率的模拟试验。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规划出炉后有哪些战略意义？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规划落地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8: 第一，有助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产业链薄弱环节，集中攻坚，补齐关键设备、核心材料等短板，持续增强自主可控能力。第二点，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主动顺应人工智能产业大发展，打通芯片、整机、应用协同发展链条。第三点，优化了产业结构，破解低端同质化竞争问题，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国际竞争力。第四点，在于推动了产业绿色化、场景化发展，拓展电子信息产品在工业、民生等领域的应用，更好服务制造业强国、数字中国的建设大局。
7: 申万宏源投资顾问朱卓嘉认为，当前我国电子制造业行业增长逻辑明显切换，
9: 传统消费电子进入存量竞争时代，增长动能转向 AI 硬件、能源电子、汽车电子等新兴赛道，国产替代也告别单点突破，进入材料、器件、整机、全链条协同验证的新阶段，产业融合化、高端化趋势呢是愈发的明显。
7: 朱卓嘉分析，落实到资本市场，本轮规划利好清晰，结构性机会比较集中，建议关注率先兑现业绩的细分方向。

0: 先是算力产业链，像这个先进封装、高速连接器、光模块、HBM 存储，下游算力需求持续高增，订单落地最快。其次是半导体国产替代赛道，成熟制程设备、电子材料持续导入验证，业绩确定性较强。此外呢，受新能源与储能景气的，像 ASIC、GaN 第三代功率半导体以及汽车电子、智能传感器，都是政策重点扶持、下游需求持续放量的优质方向。整体来看，电子行业当前是告别了普涨的行情，未来将围绕政策落地、订单兑现走出结构化的行情，建议优先布局业绩确定性高的核心细分龙头，防止追涨杀跌。
1: 陈立也提醒投资者，厘清政策导向和产业现实的关系，甄别企业技术转化与业绩兑现能力，以长期视角展开投研和投资，重点可以关注四条主线。
2: 一个是国产替代挖掘半导体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封装等领域的成长空间；二是 AI 算力硬件配套，把握服务器、光速存储、光模块等产业的需求；三是智能化升级，关注新型显示、智能模组等终端配套的机会；第四点，可以在新兴产业赛道跟踪能源电子、时空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化进展。
3: 再嚟关注近日由我国牵头提出嘅电动汽车驱动用二次锂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应用指南测试项目及条件，就喺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成功立项。咁呢个我国喺固态电池领域首次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啦。业内认为呢，该项标准嘅立项唔单止系技术层面上嘅突破，更加标志住全球汽车产业规则制定权嘅历史性更迭啊！咁该国际标准系由我国新能源电池领军企业专家担任起草负责人，法国、日本等多国专家共同参与制定。
4: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呢一次 IEC 国际标准立项将喺国际层面建立通用标尺，统一测试项目同埋条件，引导行业拒绝概念炒作，聚焦实质性产业化落地。同时，仲有利于降低出海门槛，巩固我国供应链先发优势。
3: 系嘅，咁专家表示咧，标准建设系产业规模化发展嘅前提。2027年就被视为固态电池量产嘅关键节点。国际标准启动编制将会推动全球车企、电池企业加快研发攻关同试验验证。我国咧抢揸机遇，率先推动建立全球统一嘅技术标尺，意味住中国喺固态电池领域嘅研发积累、测试理念同产业逻辑将会被纳入到全球产业共同遵循嘅规则框架。
4: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近日喺湖南株洲举行。会上，由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编制嘅《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发布。报告显示，依托 AI， 北斗终端正由单一定位导航设备向智能感知、智能决策同智能作业嘅综合载体升级。
3: 系嘅，咁报告指出，当前 AI 正赋能北斗向产品智能化、平台集约化、运营自主化、服务价值化演进。智能算法深度集成于北斗基带芯片、高精度接收机、车载及机载终端之中。传统北斗数据处理平台升级为 AI 赋能的全域时空智能底座。咁与此同时，北斗时空数据就借助 AI 能力，逐步咁成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持续咁释放产业综合价值。
4: 峰会期间，51项北斗规模应用新产品、新技术、新应用手法，集中呈现北斗喺低空经济、智能网联、大众消费等新兴赛道嘅深度融合与突破。北斗应用国际合作创新基地正式揭牌，将打造一批标志性海外应用示范项目，逐步构建联通国内北斗产业与国际市场嘅合作体系。
3: 再嚟关注嗱，啲骗子滚友嘅骗术又升级啦噃。咁佢哋咧通过收集你嘅声纹啊，用 AI 合成你把声，再伪装成你嘅声音咧，打电话俾你嘅亲戚朋友。咁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嘅民警郭涛就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噃。咁就系咧，如果你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都唔讲说话，咁你自己咧先唔好主动讲说话，心里头先默念1、2、3。安静等佢3秒钟先，对方如果系继续都唔出声啦，咁你就及时挂断佢，吸咗佢。 咁如果接通之后系冒充所谓客服嘅 AI 机器人呢？

0: 同样唔好出声噃，即刻吸咗佢。如果唔系，骗子嘅系统咧会捕捉到你把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嘅声音，黑笼你嘅声纹。咁后续咧仲会冒充你揾亲戚朋友借钱啊、转账啊。所以咧守住黄金三秒就系守住我哋嘅银包荷包啊。好啦，咁以上咧就系科创新动向嘅全部内容啦噃，下边就入到科创空间。
1: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2: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3: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10多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4: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5: 科技製造生活，重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6: 来到科创空间环节，随着人工智能加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正扮演着前所未有的关键角色，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深度渗透好房子，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运营维护，直至更新改造的全生命周期。
0: 是的，灵活调温的人工智能冷气系统，预测性维修，透过监测电力系统达到提早预警的目的，还有玻璃自结及降温的涂层等等。成立于2023年的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由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团队组成。公司推动智慧城市，研发创新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楼宇改造系统如何优化建筑系统，降低营运成本，并且提升能源效率，去减少碳足迹呢？相关内容我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到了公司总监刘海峰。
7: 刘总你好。
8: Hey, 你好。
7: 当初是什么原因令到团队会瞄准这个人工智能楼宇改造这个赛道呢？
8: 其实我们的核心团队本身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咁过去嗰几年啦，我哋一直都做紧呢个建筑节能同埋人工智能嘅研究。咁我哋发现咗两个好明显嘅趋势啦。咁第一个趋势就系大家都感受到噶啦，全球气候变化越严重啦，极端天气啦，咁啊再加上能源价格啦，咁啊不断上升啦，所以变咗无论喺商场啦、写字楼啦，定系医院啦，嗰个电费压力啊，即系特别喺香港越大啊。好貴嚇，咁第二咧就係亦都係香港大力咁樣推動呢個智慧城市啦，但係市場上邊咧真係可以做到人工智能同埋樓宇機電系統深度結合咁樣解決嗰個方案咧，可以話寥寥可數啦。所以我哋留意到一個好嘅常見嘅現象就係話，我諗都感受到噶啦，大家可能去大廈、商場嗰啲地方。因為很多時咧，佢哋都係個冷氣系統一刀切嘅，即係無論嗰層有冇人咧，或者今日天氣咧熱啦，或者涼咗啦，都係照舊咁樣去設定嗰啲咁嘅温度啊。咁令到咧，其實好多好大量嗰啲能源啦，白白咁樣浪費咗啦。大學教授嘅團隊，既然佢哋實驗室嘅技術啦都成熟啦，咁我係諗點解唔將佢帶出嚟咧？真正幫到社會同埋市民咧，幫到業主慳電費啦、減碳啦，就正正呢個初心啦。所以我哋就喺2023年咧創立咗呢間福創智能嘅公司。
7: 嗯，係。咁人工智能樓宇改造系統啦，目前呢個應用場景有邊啲咧？具體佢喺呢個減碳節能方面啦，可以發揮邊啲作用咧？
8: 嗱，我哋呢個系統咧，主要咧就應用喺三個層面啦。咁第一個層面咧就係呢個智能空調嗰個控制啦，因為我相信好多地方都要空調噶啦，咁亦都係因為我哋呢個亦都係我哋核心嘅應用嚟嘅，因為空調個電力好大，佔香港即係每座大廈或者甚至屋企啦超過一半啊，即係我哋點樣可以慳到錢啦，幫業主就正正咧透過呢個咁嘅建築物唔同嘅區域安裝咗啲感應器啦、啲 sensor 嗰啲啦。

0: 自動咁樣 set 佢凍啲啦，冇人嘅地方可以慳翻啲冷氣啦。咁至於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啦。咁我點解要諗呢個預測性維修咧？其實正正咧，大家睇到啦，好多舊大廈幾廿年或者十幾廿年，佢哋真係啲設施啦，或者啲電力嘅掣櫃啦，或者啲電器啦舊啦，咁啊舊得嚟就可能有機會有問題，唔知。冇咗電先知咧，咁啊遲啦。咁變咗我哋嘅持續咁樣監察住呢個電力嗰個狀態啦，即係我哋嘅預測性維修咧，就會好 focus 咁樣去睇到嗰個電力到底有冇異常嘅信號啦。即係當佢如果喺故障之前咧發出啲 alarm 啦，即係提示啦，咁啊變咗唔使真係冇咗電先知啦。咁我講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即係我諗大家屋企都有機會發生過就跳 fuse 啦，係嘛？咁啊跳 fuse 之前其實佢有啲信號嘅，有啲異常嘅嘢，咁但係有時你睇唔到，因為佢冇通知你啊嘛。咁我哋就類似一個跳 fuse 嘅原理，就話當佢跳之前提一提，因為佢每分鐘咧監控住啊，咁啊變咗可以減少嗰個冇電嗰樣嘢。咁當然啦，第三個亦都係我哋嘅教授嘅核心嘅方案咧，就係玻璃啊，因為大家有冇留意玻璃？原來喺全球啦，好多外牆啊、酒店啊、屋企啊，都係玻璃，因為靚啊嘛，即係睇到出邊啊嘛。但係玻璃咧，正正咧，亦都係一個炸彈嚟嘅。所以炸彈咧，就係基本上你如果係幾廿年前嗰啲玻璃咧，佢哋未必有，或者依家啦，今日都未必用到嗰啲咁嘅降温嘅塗層或者係自潔嘅塗層啊。所謂嘅特別咧，就係佢係一個納米嘅塗料嚟嘅，塗咗上玻璃之後咧，嗰啲雨水咧可以自動咁樣沖走咗嗰啲灰塵嘅。咁啊個好處就係減少咗蜜窗，減少咗用水。咁大家都成日聽啦，ESG 啦，個社會環境責任啦，咁變咗就可以唔使用水，亦都唔使個人走出去蜜窗，因為蜜窗真係危險嘅，有陣時有意外噶嘛。咁啊亦都減少咗意外啦。咁啊最重要啦，我哋唔係就係唔使清潔個窗啦，而係咧可以降温啊。因為大家知道大熱嗰陣時咧，好多寫字樓或者酒店啦，都會拉窗簾啦，隔住都要温度入嚟。咁其實可以唔使嘅，用咗個 coating 咧，可以將啲陽光咧反射出去，令到佢哋唔使即係咁多熱力入咗大廈。其實正正間接地減少個電費，都可以幫到慳到唔同嘅電力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10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唔單止喺自己研究嘅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住國家發展嘅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喺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同埋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佢哋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嘅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咁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嘅力量。让我哋一齐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厂节目，科创空间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啊！继续嚟听总台记者余婷专访香港福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
3: 啱先刘总主要系讲咗三方面啦，就包括呢个灵活调温嘅人工智能冷气系统啦，吓，仲有一个预警性嘅维修吓，同埋玻璃自洁以及降温嘅涂层吓。咁我哋再睇睇喺呢个节能减排方面啦，有边啲创新性啦吓。
0: 我成日都打个譬如啦吓，其实传统嗰啲楼宇啊，即系旧嗰啲咁嘅楼宇，佢哋管理咧就好似一个咧冇導航嘅司機啊，即係依家人工智能啊嘛，冇導航嘅司機，咁佢哋好多時咧，即係舊嘅大廈咧，靠經驗，即係好似靠經驗咁樣去行車，

0: 咁啊，好容易咧就會多咗冤枉路啦，即係嘥咗油啦。簡單地講，依家咧我哋用呢個人工智能系統咧，就正正就好似一個實時嘅導航啊，即係話識得根據，哇塞車喎嗰邊可以揾另外一個捷徑，咁啊可以唔使走冤枉路得嚟，又可以慳油啦，揀咗最佳個路線啦。咁具體嚟講咧，其實人工智能咧係喺我哋嗰個系統入面咧扮演三個角色嘅。咁第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數據嘅分析師啦。所謂數據嘅分析師咧，就係話將來自嗰啲咁嘅感應器啦、sensor 啦、温度啦，或者係成日都用噶啦天文台啦，因為天文台好多數據可以用嘅，佢係開放出嚟嘅。因為天文台佢有個預測啦，跟住另外我哋亦都睇翻個數據用電量個記錄啦，同埋大量嘅數據整合去分析啦，揾出最慳電嗰個空間啊，即係第一個就係數據分析師啦，嚇個職責啦，嚇。咁第二個咧就係決策者啦，個人工智能嚇。咁啊，決策者嘅意思就話其實佢好勤力噶，即係個電腦嘛，基本上每分每秒都工作嘅。咁啊，佢每幾分鐘咧就不斷去計算，揾一個最好嘅、最理想嗰個空調嘅設定啊，個策略啦。咁啊，真正做到咧，需要嘅時候就去供冷，俾冷氣；唔需要嘅時候就可以慳翻啲冷氣費。咁啊，攞呢個時代廣場為例啦，其實啊，一個繁忙嘅時段啦，即係佢可能早午晚啊、人流啊、商場買嘢或者翻工放工啊，咁其實咧，好多唔同嘅時段咧，佢哋嘅用嘅冷氣嘅要求都唔同嘅。咁 AI 咧就自動咁樣調節啦。咁佢可以節省咗大概超過1成嘅電費都好誇張嘅，因為如果你過千萬電費一年慳過百萬電費嘅。咁啊，預警嗰個系統方面啦，咁啊，因為今時今日好多問題發生啦，成日都講噶啦，有冇啲預測性維修啊？有冇啲未發生事故嗰陣時，我哋已經知道啊。咁作為保險商或者作為業主，好多時都需要呢樣嘢嘅。所以第三角色預警個系統咧，AI 能夠學習嗰啲設備係咪正常咁樣行啦？咁當一出現咗異常啊、輕微嘅事故啊，咁佢第一時間咧係第一時間通知個管理人員啊，咁啊變咗就解決嗰個問題啦。咁啊，喺創新性方面，頭先都講得好好啦，就係問創新性。其實我哋最大嘅突破咧，係將即係香港理工大學嘅實驗室嗰個尖端嘅算法啦，佢哋真係可以應用喺個商業化，幫你落地啦。咁我哋嘅技術基礎係其實係基於咧2022年，即係我哋喺開發呢個公司、創立呢個公司之前咧，我哋喺呢個權威性啊、國際性嘅權威性嘅期刊啦，即係 Energy and Building 啦，咁啊研究咗個成果嘅，咁啊經過持續咁樣優化啦，咁我哋已經係從呢個學術嘅論文啦，變成今日可以實際咁樣應用出嚟嘅產品啊，咁呢個亦都當然亦都係數碼港孵化計劃睇到我哋嘅最主要嘅原因啦，嚇。
1: 嗯，系，咁睇嚟从实验室到落地咧，真系需要一个不断优化一个过程啦吓。咁另外，你认为人工智能楼宇嘅改造系统啊，仲有边啲发展嘅潜力同埋空间呢？
0: 哇，其實空間好大啊！我諗大家都成日留意新聞啦，AI 好快行得好快，全球都係講緊呢個話題，亦都特別我哋嘅中國真係好正，我好感到好開心啊！因為佢哋依家好行得好快，喺尖端去到，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潛力係非常之大嘅。咁我哋其實可以分兩個方面去講啦。咁第一個就係由單變群啊。咩叫由單變群咧？即係咧由單一座嘅建築去做節能管理咧，擴展到呢個建築群，即係成個集團或者成個 group 去做。想象下，如果個園區入邊有幾座大廈，人工智能可以統一咁樣調節嗰個分配嘅冷氣啊，即係邊棟大廈用電高峰就由另一棟剩余嘅去頂上。所謂嘅用電高峰，大家知道啦。如果假設大家一齊高，有啲低嘅聚晒喺高嗰度咧，有個問題嘅，就會有機會 overload 跳掣嘅。簡單啲，咁變咗可以做翻個 balance 呢、這個，咁啊成個系統咧嘅效益更加明顯啊！即係有需要嘅大廈就俾多啲電佢，冇需要可以減低啲，即係俾 share 翻

0: 电盖。咁第二个咧就系由点变面。咩叫由点变面呢？目前我哋系专注咁样做冷气系统啦，但系未来我哋依家其实都做紧噶啦，即系我哋个人工智能可以延展到照明系统啦、电梯啦、排水系统啦，咁真系可以打造一个真正嘅智慧建筑大楼啦。另外，我哋随着呢个咁嘅碳交易市场啦，特别国内咧好成熟啦，已经咁我哋嘅系统咧。可以為呢個建築業主啦提供精確嘅碳足跡嘅數據啦，幫助佢哋喺個參與嗰個碳嘅市場嘅交易啦，將呢個減碳變成咗真實咁樣喺經濟裡面嘅回報，因為你慳咗電，原來又攞咗碳嗰個好處啦，減碳嗰個率啦，咁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機遇啦，我覺得。
1: 睇嚟人工智能嘅发展潜力咧，仲系好大嘅，唔单止系我哋单一个楼宇啦，仲系智慧嘅建筑群啦吓，包括我哋嘅冷气系统、照明系统同埋电梯系统都可以用呢个人工智能去节能减排嘅。咁另外最后一个问题啦，就系人工智能楼宇改造方面啦，未来公司仲有边啲发展嘅期许呢？
0: 有啊，其实我哋嘅愿景咧，我哋系不断要进步，因为真系好快啲嘢。咁其实我哋嘅愿景咧，可以分咗三步咁样走噶。咁啊，首先短期嚟讲咧，咁我哋希望进一步咁样扩展大湾区内地城市啦。咁啊，变咗我哋睇翻咧，因为大湾区嗰个商业楼宇咧，同呢个公共设施咧数量好庞大啊，而且政府咧对节能减排咧嗰個要求越嚟越高啊，咁啊變咗市場個空間咧好廣闊啦。咁啊中期嚟講咧，其實我哋希望可以將呢個系統啦標準化同埋呢個產品化啦，降低嗰個部署成本同技術嘅門檻啦，令到中小型嘅建築物啦都可以負擔得起呢個人工智能嘅節能嘅改造啦，而唔係淨係啲大嘅商場、大嘅機構先至用得到啦。咁當然長遠嚟講咧，咁我哋嘅目標咧就希望成為大灣區領先嘅建築人工智能解決方案嘅提供商啦。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技術嘅創新啦，幫國家嘅雙碳啦目標啦，同香港嘅智慧城市嘅建設啦，希望貢獻一分咁嘅力量啦。同時我哋亦都好感謝真係數碼港好好對我哋嘅扶持。由初创阶段到呢个逐步嘅成长，我哋得到数码港嘅资金嘅对接啦、技术支援啦，同埋行业网络嘅扩展啦，都帮助我哋好大啊！咁最后我想讲咧，我哋亦都相信啦，其实每一座嘅建筑物都可以变得更加聪明、更加绿色。呢个虽然系好长嘅路，但我哋都会坚守继续走落去，希望可以为地球出一分力。
1: 是非常好的愿景，亦都希望公司在呢个人工智能赋能建筑绿色发展方面下多出一分力了。好了，我哋本期节目当中亦都系倾到呢度嘅，非常多谢香港复创智能有限公司总监刘海峰参与到本期节目当中嘅，多谢你嘅分享。
0: 唔该晒。
2: 啱先播出嘅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翻栏目嘅相关内容咧，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噶。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港澳传真。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

0: 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新。
1: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心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冇错嘅，李家超近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咁两份文件加起身超过10万字，佢以扼要嘅方式介绍五年规划同施政报告嘅核心内容。李家超就介绍，为方便公众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里头有两份文件嘅重点介绍。摘要嘅封面就系维港喺晨光之下欣欣向荣嘅景象，颜色融合到两份文件嘅封面颜色咁话。
1: 他表示，过去3个月，他和各司局长举办了超过100场咨询会，和市民直接交流，并走进社区，亲身听取市民的意见，共收到超过17000份有关五年规划的意见，亦收到超过11000份有关施政报告的意见。
2: 再来关注《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近日在澳门综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的建设内涵。启动礼现场，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同时揭幕，展览由全国22家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的文创佳作，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多元门类。而在仪式之后，澳门文创交流会就同场举行，交流会邀请到内地文创企业代表等，去分享文博文创产品开发及营运的经验，对接文创大赛创作需求，并提供专业指导。
1: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同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2: 是的，咁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孔麟呢就致辞表示，澳门3-5规划提出打造兼具文化深度、地域特色同市场潜力的澳门文化 IP， 咁就愿意积极配合澳门提炼特色文化符号，打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易于传播的文创产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亮丽名片。就期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特区政府共同搭建更多业界务实合作平台，为澳门深化一基地建设贡献力量。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据广州市南沙区政府透露，国际先进技术应用推进中心大湾区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近日正式交换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备忘录，共同启动全国首创广东香港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合作机制。
2: 是啦，沙盒就指相对隔离封闭和受控的跨境政策与监管试验场，它划定特定的区域，允许无人机真实试飞，核心在于这个风险隔离和安全试错。双方直至可以磨合两地法规的差异，推动规则与标准对接，最终孵化出可复制的跨境低空经济发展模式。
1: 南沙区政府介绍，香港广东省南沙全空间无人体系及低空经济双边沙盒将测试范围拓展至大湾区跨境场景，并集技术验证、产品测试、创新应用及标准协调于一体，为企业及科研机构提供更完整的试验及成果转化平台。 同时双方将共同推动建立技术研发、场景测试、标准认证、项目落地的创新合作模式，吸引更多低空经济及全空间无人体系企业参与验证及示范应用，加快形成成熟的跨境运营模式、技术标准及产业规范。
2: 再嚟关注9月22号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即将在广州召开。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就了解到，大会将会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聚政产学研金等各界的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本届大会将延续首届大会模式，会期一日，按照一加七加一形式，分为上午大会同下午八个专题对接会。上午的主会场设在广州，各市设视频分会场，线上全程直播，并将重点发布典型案例、创新产品以及场景清单等内容。下午将平衡召开人工智能加科技创新、制造业、文化旅游、医疗卫生、数据要素、招投标、金融等七个行业专题对接会，以及科大讯飞企业专场对接会，深入开展细分行业供需对接，促进双向赋能。
2: 再来关注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咁蓄水充足之后，电站每小时可以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嘅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大湾区居民一日嘅用电需求。
1: 启动蓄水是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关键里程碑，标志着工程主体部分基本完成，进入以机组调试为重心的投产收官期。肇庆浪江抽蓄工程是我国南方首次应用了蓄保结合分级控制的新方式蓄水，安装了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蓄机组和三台常规定蓄机组。其中变速抽蓄机组可改变7%的转速，实现抽水功率约50%的大范围调节，更好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稳定接入电网。该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在年底前并网及投产发电。
2: 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资讯了。一首歌之后，走入到下一个环节，科技关键词。

0: 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了。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呢就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的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地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下面呢，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老俊、河南台记者常荣、刘佳一起走入河南，去探寻科技如何为中原粮仓全链条赋能。
4: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5: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5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6: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
5: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在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库棚里，大型拖拉机、履带式收割机、无人植保机等各类农机设备一应俱全。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7: 这个机车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环节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计价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5: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8: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1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5: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5: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 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10: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5: 依托全国200多个配肥站、100多个高效农业服务中心，企业为农户提供覆盖种植全流程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累计推广高效肥应用面积达7.7亿亩。
11: 在农业大省河南，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的农业现代化路径越发清晰，令这些技术真正落地田间的究竟有哪些大国重器的硬核支撑，继续来听报道。
5: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0: 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1: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 5.01 万台，同比增长 17.05%， 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 47%， 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2: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的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1: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收割、搬运、除杂全流程。目前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产品订单已排至年底，设备性能优势突出。公司装配车间主任苏关强介绍，
3: 我们的质量把控比较好，所有零部件制造这一块都是工装卡具做出来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切根刀这一块是独立升降的，独立升降它的好处都在于行走平稳、重心低，还有就是收割效果好，含杂低。
1: 为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制约，该企业长期深耕甘蔗农机领域，攻坚克难，实现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系统的全链条自主可控，成功打破海外技术垄断。企业负责人张长宪告诉记者，
4: 从这个底盘呢，各个方面的箱体啊，都是我们自研自制的，每一个零部件都需要这个到现场去验证，有的时候就是一轮两轮的就不一定验证成功，最终呢我们还是把这个产品呢、就是这个第一是适合国情，第二是大部分用国产的东西给做出来了。
1: 凭借适配国情、性能优异的国产化优势，企业的甘蔗机械化装备全面覆盖国内各大蔗糖主产区，还成功出口多个国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到出海外销的关键性跨越。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负责人孟佳义说，
5: 进口的产品大概是在180万到160万，你像一台这个机器要100多万，瞄准了这种高端的产品，说我们也是经过了3年的苦心研发，打破了这个国外的垄断，在2021年底的时候也推出了首台的国产的6道方捆打捆机。
1: 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6: 它被大用户朋友们称为是移动的印钞机，然后被我们小朋友称为田地里的魔法师。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1: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如今依托智能制造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河南农机装备产业正加速转型升级，从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础工具进阶引领现代农业技术变革。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

0: 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2: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啦噃。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一份关于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的通知，明确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促进重大创新成果规模化应用。
3: 对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预立项，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仲未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哪些新技术新成果可以率先进入这条绿色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周瑶的报道。
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以往新技术、新器械、新耗材都是在通过卫生健康部门或药监部门审批后才启动价格立项流程，而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通过从制度层面开辟创新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快速路，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通知同时明确，普通迭代升级设备、常规试剂可直接按耗材药品收费的产品不在预立项范围内。价格项目的预立项怎么申请？按照通知要求，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查、护理、手术、治疗等各项医疗服务时收取费用的计价单元，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主要集中在高水平医疗机构开展，所以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董朝辉解释，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同一技术只受理一次预立项申报。
5: 新技术自获准进入临床研究之日起就可以申报预立项，其中生物医学新技术在其临床转化申请被卫生健康部门受理之日起就可以申报，新产品自获准进入药监部门的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之日起就可以申报。价格预立项只需要一家三级医疗机构牵头，同一技术或产品经申报了医保部门不会重复受理。
4: 国家医保局特别提醒，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医保部门给出的仅是立项指南图，最终能否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 而获批后的相关新技术、新产品、新耗材可以有三种路径进行转化。针对现有的价格项目无法覆盖的，由预立项受理省份开辟绿色通道，新增价格项目，一省立项后实现全国跟进。对于临床价值或经济性尚待验证的新技术、新产品，可附条件新增价格项目，允许少数医

0: 院试点收费，后续根据真实世界使用效果调整，而可以兼容现有价格项目的，直接沿用原有收费规则。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各省级医保部门务必严把价格预立相关，设置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价程序和评价标准，防止一哄而上，大水漫灌。
1: 如果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如果各省医保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某些医疗机构申报质量不高，滥用预立项申报渠道的话，也可以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申报资格等措施。
2: 咁对于医疗机构、创新医药企业同患者嚟讲啊，预立项制度将会带嚟边啲影响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主任陈辉看来，将医保价格管理的环节前移，对新技术、新产品在价格立项上予以肯定。这意味着医药创新能否进院收费的问号，能够在药物临床研发阶段就给出答案。
3: 提高了从临床研究到临床应用的一个转化的效率，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好处。有一个隐性的好处，就是如果在临床研究阶段进行预立项，其实就对它潜在的转化可能会有个预期，包括研究者，包括我们的临床的专家和患者，提前就预判它在临床转化是什么样的前景。
0: 此前，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质子放疗、手术机器人、远程手术、脑机接口置入、血管保护装置置入等200余项涉及创新医疗技术成果的价格项目被纳入其中。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4: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一省立项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前沿技术的价格信号呢，可以在全国快速的同步释放，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5: 提前衔接可以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对新技术的适应能力，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才能够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将这些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形成了临床提出问题、原始技术创新、临床验证评价、器械迭代升级转化的闭环，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0: 国家医保局表示，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性、公平性、可及性、经济性也同样是价格预立项的关注重点。通知明确，预立项受理省级医保部门要同步承担医用耗材挂网挂架工作，引导企业自主合理制定医用耗材价格，并作出价格书面承诺。发现医疗设备折旧或医用耗材费用占比超过新项目价格构成60%，或医用耗材价格超过5000元等情况时，及时督促医疗机构和相关企业对价格合理性、经济性作出说明，引导价格水平与临床价值、供求关系、竞争格局、支付能力等相适应，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呢度咯噃。主持人欢欢同艺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大家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6: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

0: 为您服务。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有阵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啊，会同你讲下咧旅游保险啊吓，十几日嘅呢个假期啦。当然啦，你请到三日假就系咯，即系如果老细话，唉、哎，反正我冇得休噶啦，唔开俾你假啦，唔请啦，唔批啦，咁样样，咁就唔好意思啦，你要分开两段卖啦，咁样样。但系如果你有个长嘅假期啊吓，要买保险嘅话咧，即系应该要点样买咧？唔同嘅渠道有啲咩唔一样咧？咁特别系啦。唔同嘅呢个保单里面可以保嘅嘢有啲咩区别呢，咁下都要留意啦。咁今日出行智囊团呢会同你分析一下嘅。咁另外啦，探世界 topic 方面呢会同你关注一下啦，即係呢个航空公司售机票超售问题咁样。其实我哋之前呢已经有同大家呢即係讲过呢一个超售问题啦，咁特别探世界快讯当中啦有同大家啦提醒过啦，就係呢一个超售嘅问题啦，亦都有呢个京津冀下呢个三地嘅呢个消委会吓共同地吓要求咧啲线上平台咧进行整改嘅，咁啊据讲咧而家整改完成咯，咁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咧？今日探世界 topic 咧都会同大家一齐跟进一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日前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2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同19.5%嘅。而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达到2,372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嘅77.6%，同比上升26.8%。
7: 睇嚟我哋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士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吓。咁啊，对此咧，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嘅负责人就表示话，近年嚟围绕住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加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咧系持续推出咗一系列嘅服务，去保障中国公民嘅出入境，同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嘅便利举措，大幅缩短中外旅客同埋交通运输工具通关嘅时间，亦都持续去提升口岸通关嘅便利度。下一步咧，国家移民管理局咧将会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创新优化边检查验模式，等中外的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之便利顺畅，亦都助力将更大的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增量啊！
6: 咁啊，希望咧嚟紧啊吓，即系 China Travel 吓可以上升到 next level 啦吓。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嘅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近日就喺北京举行，喺会上发布嘅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顯示，北京、上海同香港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嘅前十位啊。
7: 呢一份报告咧系从城市知名度、产业景气度同埋城市智慧度等六大维度啦，对全球100个旅行城市进行咗综合嘅评估。咁呢一份报告就显示话，喺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十嘅咧系纽约、东京、巴黎、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米兰、伊斯坦布尔同埋迪拜。咁北京咧排在系第五位，较旧年上升咗两位啊。
6: 咁亦都期待咧越嚟越多嘅中国城市啊，可以位列全球前十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港珠澳大桥方面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啦就话会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 司机同埋乘客实行啦车上无感通关啦。
7: 入境处喺今年嘅6月25日开始啦，就喺大桥嘅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推出咗香港第一个无感医道嘅试点，咁就有两条嘅专用通道已经登。

0: 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居呢，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面容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影视分析，以不停顿的方式完成了自助的出境检查，全程是不需要出示自己身份证或者这个医度的二维码，大概是五秒钟左右。
1: 不过目前私家车的车主和乘客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时候仍然是需要人手查验的，而且司机和乘客就不需要落车在车上面接受入境处人员的检查，但是仍然要向入境处人员递交自己的身份证和有效的旅行证件，并且接受目测来到核对样貌的。而入境处嚟紧会喺12月推行嘅呢一个智通行先导计划咧，就系喺无感医度嘅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嚟到配合容貌识别科技，嚟到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咁呢个系统咧会透过好多个唔同嘅镜头嚟到实时追踪啦车内人员嘅容貌特征，再配合翻咧高速搜寻 AI 演算嘅方法，同时咧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嘅验证。咁啊，到时咧全车所有嘅人咧都唔需要落车，亦都唔需要出示证件，坐在车里面就可以完成过关的手续。计划第一阶段服务对象仍然是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详情接下来入境处会正式公布的。
0: 再关注另外一则香港的消息了。香港警方电子报案中心今个星期是接获超过700人报案，咁就话怀疑佢嘅信用卡被盗用于喺网上去购买手机。咁目前咧呢个涉案嘅金额已经系去到咗1470万港元啦。最大金额嘅一宗案件大概系涉及到有11.4万港元啊。
1: 冇错啦。咁某个新款嘅手机吓。今个星期大家知道啦，开放预购啦，有唔少朋友咧就漏夜睇呢个发布会嘅，咁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其实特登去香港买手机嘅，咁有大批嘅市民同埋旅客啦，近呢个星期咧就突然收到银行嘅信息啊，就话自己嘅信用卡啦俾人盗刷几万蚊港纸攞嚟啦买呢款手机嘅，咁多间银行都话啦已经留意到有相关嘅事件，并且咧会为受影响嘅客户展开调查，喺适用嘅情况之下咧会根据信用卡组织嘅规则嚟到启动退单嘅机制。
0: 相关的银行亦都是强调话，如果客户是合理并且谨慎使用信用卡，并且是及时通报，经过调查确认这个交易未经他的授权的话，就会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的程序，持卡人是不需要去承担相关的款项的。
1: 那都放心一点。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发言人就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的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是并没有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是不需要为未经授权的交易承担任何责任的。而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去到核对自己的交易记录，如果你见到账单停产多了这么多，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的话，要尽快通知发卡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相关的信用卡。希望大家都留意了，现在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可能大家在订酒店或者有些预授权交易的时候会透露过自己信用卡信息，都要小心下会不会有所泄漏的。另外仲要关注一下香港接下来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国际中秋彩灯会。
0: 冇错啦，香港旅游发展局咧从即日开始啦，一路去到27号啦，就会喺维多利亚公园呢度去办呢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啊。呢一次个彩灯会咧系以团圆作为主题，设世界彩灯大街。咁喺呢一度咧会有超过3000盏嚟自于20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特色彩灯啦。当然仲会有南京嘅秦淮灯彩制作团队为今次嘅彩灯会量身去订造4组巨型嘅秦淮灯组啊。
1: 秦淮灯彩啦，亦都系一项啦拥有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啦荷花、锦鲤同埋生肖等等啦吉祥嘅意象为主题嘅。今次嘅制作团队啦系第一次去到香港啦，就以啦好有香港特色亦都好有岭南风格嘅榕树作为咧大型主灯嘅创作题材嘅。将佢哋嘅非遗工艺同埋香港本地嘅文化同埋大家日常嘅生活做结合。而其中啦8米高嘅作品树影流光嘅灯。做咧就会成为咧维园中秋嘅新地标嘅，咁啊系大到咧各位市民游客可以行入去里边啦，喺一棵棵发光嘅榕树之间穿梭，嚟到沉浸式咁感受现场嘅氛围啊！
0: 冇错啦，平时我哋睇灯咧都系离远去睇去影相吓，今次系可以步入其中咁样去穿梭，咁样沉浸式去睇，非常之特别啦。并且咧今次嘅灯会咧系配合翻我哋喺大湾区啦，亦都系户外嘅成个展出空间啊，同埋安全标。 標準啊，同埋我哋

0: 时不时都会讲嚟就嚟嘅呢个暴风雨啊。咁今次我哋嘅成个旱接咧，就唔系用传统嘅呢种延长旱接嘅方式，而系用一种好创新嘅组装技术啦。并且咧材料方面咧，亦都系用一啲防水嘅涂层嘅呢啲透光砂啦。亦都会增设翻一啲排水孔啊，同埋一啲导水嘅斜面啊等等，令到大家去睇灯嘅时候咧，亦都唔怕话落雨就会影响呢个体验感啊。
1: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即是一路去到27号，大家都可以去到维园睇灯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碳世界快讯，休息回来会有出行智囊团，不同地方都可以买保险的。说真的，我都试过去旅行买旅游保险的时候，不小心自己在保险公司买了一份，跟着航空公司不小心又买了一份，跟着租车公司又不小心又买了一份，样买了几份，到时真的有什么万一按哪份呢，怎样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保险计划咧？咁我哋阵间咧会有阿琪姐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间。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之。

0: 能团。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嘅例子，我觉得系真系比较极端。可能喺你从业经验当中，好似上一次同你见面讲嘅嗰种又冇买保险又冇。

0: 会话啊，会唔会系有啲咁、啊？我就话咁啊，自己任乎你想象啦、
1: 嗯。
0: 因为当时嘅情况只有当事人知，吓、
1: 嗯、
0: 呢个系一定嘅吓。咁、啊、因为我哋亦都探讨过就系话关于旅行社对于呢个游客自己本身一啲参团嘅限制嘅，
1: 嗯、
0: 其实大家都会去到谂话哦，你适唔适合呢条线路？呢条线路对于你嚟讲，你可唔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当然会做一个咁嘅判断啦。咁、
1: 嗯、
0: 但系作为我哋自己游客嚟到讲啦，喂，有命自己镜啊嘛，除咗话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咧，咁你买份保险，我觉得都好有必要嘅。讲翻保险呢样嘢先啦，其实而家以奇真你嘅观察咧，就以贵社嘅情况咁嚟讲啊，会唔会话开始强制大家买保险，又或者买保险呢一件事占比算唔算多呢？因为我身边真系有人会唔买噶。
1: 其实唔买嘅人都几多噶。
0: 哦，
1: 系啊，即系。佢會覺得冇必要，
0: 嗯，
1: 即係可能又唔係話呢筆錢嘅問題嘅，即、嗯、係覺得性價比好低，主要係呢樣嘢。
0: 咁有樣嘢你就係買個萬一嘅啫。係
1: 啊，咁佢就會覺得呢個萬一係萬分之一啊嘛，咁有乜可能嚇、啊？應該唔會發生我身上㗎。
0: 又係嗰種啊，我老公係我初戀情人，我唔會中招嘅嗰種係嘛？
1: 係咯。
0: 點會啊？
1: 所以即係大家都抱住呢種僥倖嘅心理咯、
0: 嗯，
1: 而且可能仲會有啲消費者覺得，誒呢啲咁嘅保險錢未。又俾你哋賺咗嘅。
0: 嗱、嗯，講起呢樣嘢又真係，即係如果大家從呢個消費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為通常旅行社啊嚇，你去報團參團嘅時候。通常都會問你啊先生，你買唔買埋保險啊？咁、
1: 嗯、
0: 跟住可能銷售就會俾埋一張保險嘅單張你啦，咁、
1: 嗯、
0: 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啊，呢、嗯、條路線幾多日啊？你應該買呢一種啊，咁、
1: 嗯、
0: 樣即係會有類似呢種咁嘅推薦嘅、
1: 嗯。
0: 其實對於旅行社嚟到講，呢一類型嘅業務，又或者講呢一種咁嘅保險嘅搭售嘅行為，點講好咧？會唔會俾消費者？太少選擇咧，定係其實咁樣做啱唔啱或者點樣？
1: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唔算係搭手，我覺得都幾有必要噶。
0: 嗯，
1: 即係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戶外活動
0: 嘅
1: 一種形式，無論你去邊度都好。咁、
0: 嗯、
1: 然後你去到一個，你一定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
0: 嗯，
1: 係咪先？你去旅遊，你唔會去一個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0: 都有嘅少咯。
1: 係啦，即係你多極，你都唔會話好似我喺廣州咁周圍去咁樣嘅情況。咁、
0: 嗯、
1: 所以你對佢熟悉。程度一定是不足的，咁你会发生意外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
0: 亦都相对大
1: 啦，咁、嗯、然后我哋其实选择的保险咧系比较符合，譬如话一天游我哋保额系几多，两、
0: 嗯、
1: 天游，跟住甚至系出省啊、出境啊，咁我哋会有不同的选择，咁、
0: 嗯、
1: 我哋系以最低的价钱去。推薦俾消費者，
0: 嗯、
1: 因為即係話我哋唔會話哦，你一天遊我 sell 個500,000嘅保額嘅俾你，係咪先？即係唔至於去到咁嘅程度。咁、
0: 嗯、
1: 但我哋會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話你去過一天遊啊，你爬山，唔覺意。
0: 太震撼喎！
1: 系啊、嗯，哎呀，流血喎，或者缝两针喎，或者你去医院啊拍下片啊，睇下有冇扭亲啊，咁样嘅情况，咁呢一啲所有嘢都系可以 cam 到，
0: 嗯、
1: 我哋系保证呢个保险入边一定系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
0: 嗯、
1: 然后出省游咁可能就会。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啦、啊，係、
0: 嗯、
1: 因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難講你會唔會有啲唔舒服啊、唔適應嘅狀態、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啲都會有。咁、
0: 嗯、
1: 然後出境就會再豐富啲，
0: 係
1: 即係佢會有唔同保額俾你選擇。
0: 嗯，我見到咧好多當然會唔同嘅旅行社會有唔同嘅保險公司嘅嗰種對接嘅套餐啦、
1: 啊。嗯，
0: 我見嗰啲覆蓋嘅範圍。都幾得意嘅喎，哪怕大家嚟時講句呢、
1: 嗯
0: 這個遺體反運啊，呢個高山直升機救援啊咁、
1: 嗯、
0: 樣係咯，即係類似嘅都有。
1: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佢會睇你個團本身包含咗啲咩項目啦，咁、
0: 嗯、
1: 佢會因應你呢個團嘅項目去俾出一啲個性化啲嘅一個保險嘅內容
0: 係
1: 啦，咁、
0: 嗯、
1: 然後即係。所以即系我系好非常之强烈建议大家去买呢个旅游保险嘅。
0: 嗯
1: 真的不自在那少少钱。
0: 先讲话啦，其实买和不买，咁我哋即系直播室当中100%嘅人是有共识，我觉得是需要买的啦。呢个当然啦，咁虽然系得我哋两个人吓，但我觉得是必要的咁OK， 咁有样嘢就是话，呢个保险产品的选择的问题啦。当然啦，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话喺旅行社买啊，性价比可能。

0: 可能唔够我喺保险公司高、哦，而家特别有样嘢咧，就系、是、唔知系咪因为唔景气啊，定系点样咧？身边十年间多咗好多朋友做保险，
1: 有冇啲可以保障以后收入嘅保险？
0: 失业保险咯，你有买噶？
1: 冇错，
0: 每个人都有买噶啊！咁啊，就真系、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情况之下，琪姐你有冇话推荐大家咩渠道买可能会更加好咧？
1: 我都试过系有朋友，即系我自己嘅朋友同我讲，佢话哦，你喺呢度报呢个团，喺呢度买保险贵过我喺出边买喎。
0: 系咯，
1: 咁但系我想同大家讲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喺旅行社入边买嘅保险，佢一定系保你喺旅游过程当中嘅所有问题嘅。
0: 嗯，
1: 咁但系你出去买嘅商业保险就唔一定啦。
0: 這個所謂的所有問題有沒有例子可以講一下呢，即例如說怎麼可以所謂的所有問題
1: 呢、即簡單到是譬如說你在一部車上稍微、師傅挫一挫，跟著你有些頭暈、你去醫院看，只要他有單據出都可以 cam、這個就是所謂旅遊過程當中的、你出現的問題，就全部都会报给你的。
0: 嗯，
1: 是啦，咁然后但是你出去买的商业保险呢，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报下。
0: 嗯，
1: 即是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它的范围不明确。
0: 是。
1: 咁我旅游保险最重要的就是旅游嘛。
0: 嗯。
1: 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你少少嘢哦，你可能反夹啊，咁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它的。
0: 哇，反夾都得
1: 嘅。係啊，即係你只要你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出現嘅所有問題，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險嘅渠道，去幫你解決。
0: 會唔會話如果啊，譬如話我參加 A 社嘅團啦、我自己嘅旅遊保險唔係喺 A 社嗰度買，萬一發生咗啲咩事，我後續嘅理賠上面會冇咁方便呢？
1: 唔會，因為保險其實。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嚟嘅，
0: 係咯係。
1: 係啊，即係我哋唔會話，
0: 但會唔會經理你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嘅一啲處理嘅方式方面咧？
1: 唔會嘅，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咧係俾你個人去處理你嘅呢個 cam 保險嘅呢個流程會更加快。
0: 哦，
1: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啲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0: 冚親啊，係
1: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0: 揈咗出去啊，
1: 又流血啦、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咁然後。
0: 搞到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1: 啊，唔緊要嘅，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0: 哦，咁噶，可以，
1: 可以，
0: 原來可以咁噶，
1: 可以嘅。
0: 呢、啊、個下次揾琪琪講下先。啊，原來咁噶。
1: 係，咁然後就係咯，即係你去完醫院，因為本身當地咧佢都會有應急處理嘅。
0: 係。
1: 咁係啦，咁但係應急處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傷勢嘅時候咧，你翻到嚟廣州，可能你自己去醫院。
0: 嗯。
1: 咁然後你出嘅單據，你就拎翻嚟旅行社。
0: 嗯。
1: 你俾個前台，咁前台可能就會俾個交通員俾我哋。
0: 嗯。
1: 我哋就會遞上去。
0: 嗯。咁所以相當於話對比起話我自己自由行發生咗啲咩問題，我透過自己商業保險或者自己喺出面買嘅旅遊保險嚟到解決，我直接去到面對呢、這、一個保險公司嘅理賠員咁樣樣。如果透過旅行社又或者講透過跟團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代售嘅係旅行社嘅保險啦，咁可能喺過程當中，首先你個意外成件事發生嘅時候多咗一個見證，
1: 冇錯。
0: 然之後喺後期嘅無論係理賠嘅過程當中啦。定或者无论是一些递件证据的保留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是不是这样？
1: 是啊是啊，至少你整个过程你不需要自己烦。
0: 是。
1: 是啊，因为保险公司他可能如果你个人去他可能会质疑你。
0: 是。
1: 啊，你张单是怎样啊，那些钱又怎
0: 样啊，哪里来的，
1: 是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支出的、但是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都是百分之一百 cam 到就 cam。
0: 嗯。
1: 是啊，我都很少会遇到保险公司说我、你这张单弹翻转头，唔报啊咁样，系咯，
0: 都几好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话呢一部分嘅钱系即系好似旅行社赚咗你嘅钱咁、其实唔存在呢个问题。
0: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阵啦，就阵间翻嚟咧要继续同阿琪姐倾偈啦，因为关于旅行保险呢一样嘢咧，反过嚟仲有，因为头先讲到话关于理赔嘅呢个问题啦、旅行社可以帮到你啦，反过嚟啦，如果我唔系即系呢个问题就啱先问。唔想俾琪姐反应嘅时间。
1: O K，
0: 究竟咩问题咧？咁阵间翻嚟继续看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只是来你这里买旅游保险
3: 哦
2: 会点呢
3: 我又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2: 真的有的。
3: 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会又是朋友咯就跟我说、他说 我不想在那间社那里买、但我是报那间社的团。
2: 我不在这里买。
3: 他发了一份 Excel 表给我入面有40个人。这里是名字和身份证你帮我买啦。他问都不问我买不买到他就叫我这样买了。
2: 整个团啊
3: 是啊不是他个人整个团。
2: 蛤、
3: 啊、即是一个单位团有没有公司出游。
2: 我隔离社他肯的了。
3: 我、不是啊即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隔离社又会放走他。
2: 是咯、
3: 啊、
2: 为什么的
3: 是啊但是他又这样发给我我就觉得很尴尬了、即是、其实这件事是不可行的。
2: 是不得的。
3: 是不得 的。因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旅游过程。是乜嘢嘅情况下、我系冇办法帮你买呢个保险。
2: OK，
3: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需要。

0: 然話佢唔會抽成我哋嘅呢個真實發生咗或者支出咗嘅費用啦。咁、但係佢都係會查翻你呢個旅遊過程當中究竟。你去玩了啲乜嘢？
1: 個時間線係點樣？個行程
0: 係
1: 點
0: 樣？係啊，你行程係點？你冇理由話你去哇，你去睇下花、賞下花，但係你整冚穿咗個頭喎。咁你明明係話你濕曬身嘅喎，咁話你漂流完係咪先？咁但係你個行程明明又寫住你去賞花喎，咁咁都唔啱嘅。咁佢就唔會 cam 噶嘛。
1: OK。
0: 所以其實係冇辦法嘅咯呢樣嘢。
1: 但係如果另外一種情況就係話我自己透過旅行社去做一啲無論係自由行嘅組合啦，定抑或係我。單訂機票啊，或者酒店咁樣嘅情況之下嚟到買埋旅遊保險，會唔會就可行呢？
0: OK 噶，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有一樣嘢叫單航保險。
1: 單航保險，
0: 即係譬如話你買飛機票，其實佢本身佢就有個航空險喺度噶嘛，係啊，咁然後其實我哋嘅旅遊巴士都有賣保險嘅，係啊，即係你喺你部旅遊巴士入邊當然，如果是食錯嘢咁啊，當然唔關巴士事啦嚇。即係有啲其他嘅損傷啊，咁咁就都會 claim 到保險嘅。
1: O、okay. K，
0: 即係當然你如果你唔另外買旅遊保險嘅情況下，
1: 嚇、
0: 咁但係就僅僅局限於旅遊巴士。
1: O、okay. K，
0: 你離開咗巴士發生嘅嘢就唔關巴士事噶啦。
1: 就相當於話，如果我係做一啲個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講嘅一啲喺旅行社買嘅自由行嘅產品啦，咁、其實大家係冇辦法喺旅行社買到一個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險噶喎。
0: 如果係單項產品，就冇辦法買到一個完整嘅，因為其實就所謂完整就係、是。你購買的產品它是不是完整、
1: 是
0: 是啊，即如果你就是車、住、油等等的所有東西一個集合、那你買的保險就一定是完整的保險、
1: okay.
0: 如果你是單訂某一個項目譬如說你一張漂流門票、這樣計算那你就是齋貨你的漂流、是啦、okay. 那你去的過程和回來的過程還有你吃東西等等這些東西、保險公司就不會考慮的了
1: 所以那種話如果我真的希望透過有一個比較好的、旅遊保險的這個 claim 數的、這個即如果有啲咩萬一啦嚇，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啲嘅，唔需要咁麻煩嘅。除咗話跟團之外，可能就係要訂一啲完整嘅自由行產品，冇師陪人員嘅嗰種，但係都得嘅，
0: 係都得嘅，都得嘅。因為師陪咧，只係純粹係一個可能提供更多嘅服務，更豐富，更即係話令到你會更加方便去到當地嘅呢一個增值服務，可以咁理解啦。咁但係因為而家即係好多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我覺得我自己會自由啲啊，體驗可以 free 啲啊咁樣，咁嘅情況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個導遊。咁但係只要你係喺旅行社報名，咁你都係可以選擇喺佢度買埋保險。咁然後咧。我可以講埋價錢嘅，
1: 係
0: 省內有10蚊一日啫，
1: 好抵啊，
0: 一日
1: 啫嘛。喂，講翻喂呢個保險嘅價錢嘅問題啊，因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講話，喂，其實喺旅行社嗰度買咧會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係有時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邊買又會平啲喎。咁當然呢個就係 claim 數服務上面嘅問題啦。但係頭先其實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0: 是啊是啊，
1: 有没有试过一些比较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的东西？
0: 奇呢古怪是 claim 得掂的东
1: 西，
0: 是很多都是去漂流的地方会有的。
1: 哦，即我不够胆去了，你说到你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哇好多，不是，首先是去漂流这样东西会有，还有河会多。
0: 是啊，因为浸温泉就真的比较少。
1: 是温泉那些真的少一
0: 点。是啊是啊，漂流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都是属于一个冒险类型的一种、
1: 活动、
0: 啊。是啊。然后即是好像刚才说去漂流戴自己的头盔啦。
1: 是咯。
0: 因为呢即係批量生產嘅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咁所以佢
1: 就明白啦，我哋
0: 係啦，
1: 係 OK。
0: 咁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1: 嚇！呢個係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呢古怪嘅，
0: 即係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頭盔就好似唔係好襟撞，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1: 然之後整親自己，
0: 整親個頭同埋隻手，
1: 所以
0: 係啦，
1: 啊呢個
0: 跟住仲有好多時候咧，就大家可能玩下咧，玩 high 咗之後咧，佢就會攞個頭盔攞嚟潑水，咁你知道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潑嘅力咧，個頭盔又裂啦，係啦，又裂又整親隻手，
1: 所以
0: 即係其實呢啲屬於個人。行為
1: OK。

0: 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
1: 應該就
0: 唔一定會 cam
1: 俾你，因為相當於話你唔你去賠償，你咪冇事咯。
0: 係啊係啊，
1: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0: 係啊係啊，
1: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0: 係啊，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嚇，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am 俾你噶嘛。
1: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係
0: 咯。即
1: 係
0: 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喺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係、是、會 cam 曬嘅，真係嘅。即係無論你因為乜嘢而受傷，咁、當然你自己即係無啦啦，如果真係發癲咁嗰啲唔講嚇，即係正常
1: 嗰啲係就個人原因啦。係
0: 啦
1: 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一下嘅就係、是、叫做旅行社嘅呢、這個。質量保險，
1: 因為咧好多朋友唔明白呢個質保金嘅問題，因為其實上幾期節目你都提過關於旅行社規模啦，或者講佢經營範圍呢樣嘢，你都有提到話質保金呢樣嘢嘅。咁之後亦都有朋友就問啊，咩叫質保金啊？咁而家咁啱可以就趁住呢一個時間，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呢個質保金係點嚟嘅，去邊度之後又點用咧？
0: 其實質保旅行社嘅呢個質保金咧，同大家係冇咩關係。
1: 係。
0: 大家有冇听到？喂，哇！喺你有一百万嘅质保金，系咪即系我有一百万嘅保额？
1: 唔好傻啦！
0: 其实系唔关大家事嘅。
1: 就正如你喺银行存钱咁样样，系嘛？银行喺央行嘅存款准备金系唔关你事。
0: 系啦系啦，其实佢呢样嘢咧系攞嚟保障翻旅行社嘅。
1: 系，
0: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可能。旅遊者會有一啲訴求，咁然之後，可能旅行社作為即係我哋本身自己嘅內部人員，會覺得，好似唔應該係由我哋賠喎，咁然之後產生咗呢啲矛盾嘅情況下，好啦，一定要賠付啦，咁呢個旅行社嘅質保金就會起作用啦，就係等同於佢又保障翻旅遊者，都保障翻旅行社。
1: O K，
0: 咁佢就係等同於係旅行社嘅保險。
1: O K，
0: 係我哋買嘅保險嚟，
1: 係你哋買嘅保險嚟。
0: 係啦，
1: 但有樣嘢就係話呢個質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係相當於話，如果假設啦嚇，其實你哋貴社有一百萬質保金咁樣啦，咁你哋係要付出一百萬嘅金錢，定係點樣樣？定係
0: 係啊？是啊，
1: 咁咪即係你哋賠咯？
0: 係唔係？咁我哋唔係嗰筆錢咧，係可以攞得翻噶嘛
1: ？OK，
0: 佢只不過係等同於你一個資質，即
1: 係
0: 等同於你話你間公司有幾多錢嘅呢個資質，但係你唔係話一定要百分之一百擺曬咁多錢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1: ？OK，
0: 係啊，所以即係但係呢一個旅行社質保金嘅呢個金額咧，亦都會直接反映到每一間旅行社相應嘅旅行社嘅嗰個
1: 規模，
0: 係啦。
1: 但我哋作為一般消費消費者有冇辦法去到知道？因為質保金呢樣嘢有一個好處，因為你個質保金嘅數字有幾多少，其實係監管部門嚟到定俾你哋旅行社噶嘛，即係你哋旅行社咁樣係幾多質保金係一定要俾嘅。咁其實亦都證明你哋無論係資金實力又好啦，定係你哋可以承擔嘅責任有幾大嚇，可以咁講。咁有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可以知道邊間旅行社質保金有幾多咧？
0: 其實咧就唔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問。
1: Okay.
0: 其實都會講嘅，即係呢樣嘢唔係話一個
1: 唔係話唔可講唔講得嘅嘢嚟嘅，
0: 因為佢係一個要求嚟噶嘛。
1: O、okay. K，
0: 即係一個條件嚟嘅，係、公開嘅。
1: 咁
0: 但係大家可以唔需要喺呢個方面去確認話呢間旅行社究竟。佢嘅規模，或者係佢嘅可信任程度，去唔去到某一個程度，某一個階段咁樣，係某一個水平。咁所以咧，就你其實，而家咪又係得嗰幾間社，係咪先？
1: 咁啊，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幾間社啦。
0: 嗱咁啊，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證明肯定係好嘢啦。
1: 咁、所以就大家就大概會明白係咩回事啦。咁同埋我上次認真啲咁樣去到查一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灣區市面上面見到嘅。都是國際旅行社
0: 啊，係啊係，因為即係以前啦，即係我啱啱開始做旅遊嗰陣時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應該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一啲電商平台咯，因為嗰啲你真係冇辦法知道，
1: 你真係唔知嗰間旅行社、又或者講你喺嗰個電商平台裏面買到嘅服務，未必係嗰個電商平台自己自營嘅。
0: 係啊，
1: 咁、如果佢係自營嘅，譬如話我哋唔怕照開咩鞋城咁樣。佢話鞋城自營嘅咁樣樣，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係一間有資質嘅國際旅行社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嚟到講，話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應商，直接。

0: 賣嘅嗰啲，咁你未必會第一時間去到見到係邊一間旅行社提供嘅。
1: 係啊，係、嗯、啊，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線上去選擇產品嗰陣時候就。留意翻咯，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細節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少雖然我唔可以話而家唔一定即系可能會仲存在買豬仔嘅呢種情況。
0: 係，
1: 因為市場始終佢都有優劣嘅呢一種，
0: 有優劣之分
1: 咯。係咯，係啊。
0: 所以就無論點都好，大家多個心眼咯。
1: 嗯。
0: 哦，特別係喺網絡上面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唔單止係老人家啊，哪怕我哋後生仔咧，冇咁留意一啲條款。特別係網絡上面，即係你唔知得話，可能我喺旅博會上面，又或者講我喺一個門店嗰度，哇！你現兜兜俾我簽，我真係劃歸嘅嗰一刻，係唔一樣嘅。即係你對於嗰個合約嘅裏面一啲字眼嘅關注程度，一定會有差異。
1: 冇錯，
0: 或者甚至你唔知簽咗幾多份。
1: 系啊，而且佢冚唪唥要你打 tick， 你先至可以下一步噶嘛。
0: 啊，冇错，
1: 即系你都唔可以唔签。
0: 咁其实当然你喺旅行社现得得报名亦都一样，你都要划归嘅。咁但系你见到有咩唔妥，你起码可以
1: 即刻
0: 问
1: 清楚，
0: 即刻问咯。
1: 冇错。
0: 咁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有优势喺度存在嘅。
1: 即系因为始终都系做服务。如果你面对面，你肯定嗰个信任。分回家嘅系啊，咁而且你有间铺头喺度，我心都定啲啊，系咪先？
0: 虽然最近亦都有唔少铺头好似有缩减嘅情况，
1: 系嘅，但系即系冇办法啦。呢啲就系大环境系咁样，
0: 冇错。但系个品牌始终喺度啊嘛，系咪先？大家街外见到仍然系嗰几个牌子，
1: 冇错，
0: 系嘛？咁啊，大家明白就知胜水啦。咁啊，今日咧多谢晒琪姐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啦，关于点样可以放心出游啦，咁啊，旅游保险啦呢啲咁样样嘅知识啊，即系。我第日可能唔會出去買旅遊保險咯。我會擔心喺出邊亂咁買。
1: 咁啊，梗
0: 係
1: 要選擇翻正規旅行社嘅行程同埋保險啦。
0: 你可以做代言人咧。咁啊，多謝曬琪姐嚇。咁我哋下期咧探世界啊，再同你傾啦旅遊方面嘅話題。下期再見，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大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3: 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8月31日啦，咁之前被约谈嘅十间航司同埋五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一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咧，亦都知道应该点样去处置同埋赔偿啊？
2: 其实之前啊就有调查啦，就发现机票超售嘅领域有好多嘅风险嘅，譬如话有好多冇提示添，甚至有啲咧就风险提示嘅文字非常之细啦，位置好隐蔽啦，补偿标准亦都唔明确等等嘅问题噶。所以早喺7月啦，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同河北航空等10间嘅航空公司，以及啦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间嘅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佢哋咧喺8月31日之前完成整改嘅。咁啊好啦，咁啊完成整改之后啦，嗱而家来到9月中下旬啦，咁整改嘅结果系点样样咧？我哋真系要一齐睇睇啦吓。首先喺买票嘅环节咧，其实有唔少 OTA 平台同埋航空公司嘅线上平台咧，就已经有改变噶啦，好似我最近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咧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啊四川航空咧就系 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则咧就直接獨立咗一級有個菜單嘅，咁好似攜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購票嘅頁面有一個必讀嘅彈窗彈出嚟，你一定撳咗個確認，確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繼續購票。而去哪兒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體啦，去有航空超售嘅專題科普添，咁所以其實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環節過程當中，進到呢個告知義務嘅實現方式都有啲唔一樣啊。
3: 喺呢一個咁多嘅呢個告知嘅渠道同埋方式啦，我個人係最中意最後嘅嗰個專題科普嘅，因為我覺得其他嘅嗰啲咧，你哪怕已經係作為一級提示，即係咩叫一級提示，即係唔使你再點入去一個窗之後再見到佢嘅，而係直接俾你見到佢嘅，我都始終覺得佢哋即係喺咁多個字入面，我未必係會專登去睇到嗰一行，同埋咧嗰啲即係超售嘅規則咧，佢會講得好稳糟糟啊！
2: 因为佢系一种即系
3: 法律条文咁样
2: 界定
3: 嘅
2: 权利义务，好似合同咁样样嘅。
3: 跟住你就觉得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应该系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线上嘅平台，你平时都有啲弹窗嘅广告，不如你将呢个做到好似弹窗广告咁样，起码你即系我觉得你系知道点样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样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广告咁样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2: 系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3: 系啊，
2: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3: 系啊，即系你点搵都搵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2: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售紧定超售紧？
3: 系啊，超售紧，超售紧，
2: 超售噶啦，敷噶啦。
3: 跟住你去搵个叉叉，搵背又搵。唔到嗰種先係啊，
2: 最好啊嚇！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咧？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

0: 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得上飛機咁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而家呢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各個航空公司呢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你都係全程留存相關嘅呢個記錄嘅。咩叫做先徵集志願者呢？就是在所有的已經辦了登機手續並且成功登機的這些朋友當中，會先舉手是吧、各位啊，我們呢超售啊，有乘客上不到機啊，好啦，有沒有朋友不趕的啊志願落飛機，我們會為你提供 ABCDE， 你制不制咁樣。我覺得相信我唔趕時間，可能我都滯嘅，因為嗰個賠付標準都，我覺得我個人覺得都 OK。
1: 係啊，我有見過喺現場，即係有一嚿好大嘅告示牌，就話呢架飛機咧其實已經超售㗎啦。咁如果大家唔趕時間嘅話咧，就可以去邊度邊度排隊，跟住就會有點樣點樣嘅補償方案。我嗰陣時其實佢嗰一下，我會好猶豫，不如將個仔先投遞翻去，我可以留多一日嘅。咁因為佢翻學唔可以
0: 係佢唔可以遲到。
1: 但是我可以遲到的嘛。
0: 哦，咁啊
1: 係啊。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種咁樣嘅諗法。
0: 攞返幾嚿水先啦。
1: 係啊，攞返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0: 高過份糧喎。咁趕住返工做咩。係、
1: 啊、即係有陣時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面都幾百咁交集嘅，因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屬於，因為我哋平時見到佢會優先去保障啲老弱病殘啊嘛。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有啲人咧，佢屬於好似我哋咁樣年輕人啦。咁、但係咧，又冇足夠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種。咁其實有陣時就會覺得，你去到嗰一下先。徵集仲不如你喺買機票嘅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
0: 係
1: 啊，就話你而家超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去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0: 好似做 MBTI 咁。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嘢會俾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0: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1: 心理預期，
0: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係嘛？即係你可能到時話願意嗰啲五分以上願意嘅嗰啲，可以優先先問啦咁樣樣。
1: 係啊，
0: 咁我覺得亦都 OK 嘅，即係起碼你唔係一種好模糊嘅係嘛？我現場去到睇，未必真係個個人都睇到嘅噃咁。
1: 係啊，
0: 咁同埋講真，你到真係話趕時間嘅當下啊，或者你到真係已經上飛機啦，你再被請落機呢一件事本身，其實對於大家嚟講都有一個心理關口嘅。咁你到嗰個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咧。咁亦講真，有邊個想啊？係咪？除非你俾個價錢好吸引嘅啫。咁，但我覺得有樣嘢就係凡事有個價，係咪先？係嗱、你將呢一啲嘢補償標準，你公示話曬俾大家知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點啦。咁樣好啦，到賠付呢一件事咧，咁因為好多時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種唔同嘅呢個方案嘅，譬如話你改簽幾多航班，唔去收你手續費，唔收你其他嘅差價咁樣。咁亦都有一啲申訴嘅入口咁樣。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後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将佢超售之后嘅餐饮安排同埋机场往返接送嘅要求都纳入咗呢个超售处置手册，即系意味住咧大家嘅呢个保障更加多。我唔系话我现金补偿俾你就算啦，咁样样补咗俾你啦，我有个替班航班，但系个替班航班几时飞嘅咁样样，你中途喺呢一座城市里边额外嘅消费有冇啲咩其他嘅保障，可能就唔理啦咁。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更加好嘅，起码我将你之后嘅餐饮安排或者你机场往返翻去嗰个城市嘅市區，咁你可能要住咧，係咪咁？咁嗰啲嘅標準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規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話咧係要優先告知現金補償方案，去到簡化現場賠付嘅發起流程，即係呢一種咧就係嗰種效率更佳嘅嗰種方式，係咪？
1: 直接話俾你知，我可以補你幾多錢？
0: 係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樣樣嚇？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更直觀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係 通過案例演練嚟到確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為好多時候你經歷過超售，咁你喺平台買，你唔係航空公司直銷，咁其實地面工作人員係幫唔到你做一啲決定嘅。系咁，所以你又要經翻哦，你邊度買飛，你就同嗰間買飛嘅平台傾啦。咁你可能揾到個人工客服啊，幾經辛苦撳曬啲人工出嚟之後，結果個人工客服可能唔知道。

0: 點處理嘅，咁就麻煩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係確保所有嘅客服人員係熟練咁掌握呢個超售問題嘅處置流程同埋處置嘅方法咁。咁我覺得亦都係有改進嘅、
1: 不過我覺得佢哋仲有改進嘅空間，就係話佢哋係咪可以見到超售呢兩個字就自動去幫佢哋打尖，即刻幫佢哋揾到人工客服，而唔係一直人工咗好多次之後先至係啊，即係、你會令到大家即係超售呢件事，首先航班就嚟要起飛啦，咁跟住第二個咧，我又真係。在遇到咁樣嘅事情當下，心情肯定唔會特別好嘅。你如果一直攞個機器人嚟自動回覆嘅話，就好容易去扯火咯。
0: 係冇錯啦，啊點樣去到安撫好情緒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嚇。咁啊當然啦，有好多朋友經歷過呢樣嘢之後就，都係一個教訓就係、都係揾翻航空公司。
1: 係啊，揾航司啊。
0: 係啊，會直接一啲啦嚇，因為地面服務就係、直接可以做得到啦咁。咁而另外咧，而家咧唔同航空公司同埋線上售票平台咧，都已經按要求建立咗超售投訴嘅專。各个线上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投诉系统都是实现了信息的互通，亦都明确了包括受理、处置、反季的时限，确保旅客投诉是及时得到处理，都是按期办结的。譬如说有航空公司就是优化了一个超售管理平台，你都合理控制航班的超售比例，在根源上确保每一班机都尽量不超售。而有航空公司就针对超售的事件有一个记录流程的处理，咁亦都有平台啦，喺预订嘅页面啊，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同反季嘅入口，方便大家啦，更加快咁样提交到自己嘅诉求嘅。
1: 冇错啦。总括嚟讲咧，其实就系我睇到咁样嘅一个处理同埋整改嘅一个过程，同埋最后嘅结果咧，我就会觉得话，从市场嘅呢个角度嚟讲咧，机票超售呢件事一定系会长期存在嘅。
0: 冇错。
1: 咁而且佢亦都系即系超售一定嘅比例系一个合理嘅范畴嚟嘅。咁其实我哋一方面做好呢个监管啦，做好整改啦，第二个方面其实亦都要做好即系消费者方面嘅科普嘅，即系令到更加多嘅人。知道呢件事其实是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会合理存在，咁遇到呢啲问题，我哋自己应该有啲点样嘅心理预期，同埋我哋自己有啲点样嘅应急预案。咁跟住咧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喺边啲地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嘅一个知情啦，同埋更加详细嘅一个即系处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有相关咁样学习俾到我哋，而唔系 A 有 A 嘅标准 ，B 有 B 嘅方法。
0: 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话俾大家知啦。除咗话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购票之前嘅一啲条款之外吓，即系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吓，即系作为自己成个行程嘅第一责任人啦，自己亦都有义务去学习相关嘅一啲规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吓亦都要将坏事想在前头吓嘛，万一遇到啲咁嘅情况，自己可以点样灵活咁调整行程？有边个可以有效地吓帮到你？有边一啲系属于自己？嘅權益嘅自己可以企硬啊嚇！以上咧亦都係啊，我哋今日探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探啦噃。
1: 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盛宴，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去场听到的这一首轻快甜蜜的流行歌，来自爱朵女孩的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这首歌向大家展现了爱情当中满满的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这个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下面继续为你送出大张伟演唱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等我们保持可爱，保持热爱，保持单纯，保持好奇，然后所向披靡，一起欣赏。

听到的这首由陆虎带来的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面，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也都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甜到拉满。继续同你分享好歌了，下面为你送出王源带来的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有人话人最大嘅烦恼就系记性太好。如果乜嘢都可以忘记，以后嘅每一日都将会系一个新嘅开始。头先听到嘅呢一首陈绮贞嘅《生命前我想记得嘅47件事》，非常之梦幻嘅一首歌曲。咁而跟住嚟嘅呢一位，同样都系嚟自台湾地区，非常有个性嘅一位唱作女歌手。佢嘅创作不拘泥于流行，但系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好多次，就好似走入到佢嘅音乐世界，唔想行出嚟，因为佢带俾咗我哋足够多嘅想象空间。下边嚟听到嘅系陈珊妮演唱嘅《女人肚饿嘅时候》。

0: 精选潮流热歌，
1: 海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声音玩具成立于1999年，来自四川成都。他们没有高产的唱片周期，满打满算发行了3张的专辑，在时间当中缓慢地积累起一种稳定的存在感。他们在细酒馆等现场的演出被辨认出来的是一种复古、内敛、富有诗意的艺术摇滚气质。而刚才听到的这一首《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下面和你分享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郭云演唱的《让我再摸一摸你的耳仔》。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演唱，她的声音有点慵懒，但是干净无比，就好像涓涓细流。这首歌的名字长达25个字，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轻快，好似听到之后亦都要一齐跟住摇摆起身，非常之适合喺慵懒嘅午后晒住阳光去聆听。继续同你分享到嘅呢一首歌，同样都有住好长嘅歌名，嚟自姚十三嘅《在四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萧迈奇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他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讲述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唱着你可能都没有察觉到的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地读中你。刚才听到的这首萧迈奇的《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其实很多人睡不着并不是自己的主观意愿。继续同你分享下一首可爱的歌，来自李斯丹妮的《我就是不想挨夜》。The beast crew, man.

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哈哈哈哈，最后样不行。
1: 听完就令人心情大好的一首哈哈哈，由孟慧圆的演唱，简单随性的歌曲就是这样能够带给人快乐。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收听流行乐歌单的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最后亦都为你送出由五条人演唱的《城市找猪》，用这首歌同你讲再见。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今日系2026年嘅9月20号，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在上面也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的时间先来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播出的内容。在湾区文化地图会同大家分享文化资讯的，包括有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设旅游业发展专栏，

0: 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启动。另外，才关注到光影绘时代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主题展开展。再就系好戏连台艺术满城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即将启幕，就会睇到一个好得意嘅冰箱贴吓，义乌冰箱贴上身自带 NFC 芯片嘅，手机碰碰可以睇到城市嘅记忆啊。咁啊，随后嘅湾区建筑好好睇咧，会同大家去到咧系佛山方塔啊，听听佛山方塔嘅故事。喺第二拍嘅《歌声里的诗意》，今日咧我哋会聚焦经典永流传嘅舞台啦，走进演员歌手张伟健嘅诗意传唱，一同聆听一首啦改编自唐诗嘅经典曲目，解锁边塞诗里边嘅豪迈与阔达，感受啦粤语吟诵与普通话朗诵嘅双重韵味啊！咁啊，最后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啦，继续为大家嚟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5集，敬请关注。好啦，下边咧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咧正式开始今期节目嘅详细内容啦。
1: 湾区文化地图，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嚟关注一啲嘅文化资讯。首先睇睇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咧设旅游业发展专栏，规划设置旅游业发展专栏，明确提出提升旅游业经济效益。预计旅游业的增加值咧将由2024年的862亿港元上升至2030年的1260亿港元，就业人数咧将由2024年的15.97万上升至2030年约20.3万。咁到2030年啦。过夜的旅客当中啦，非内地旅客的比例啦增加至40%。规划仲提出啦，深化文体类的协同发展，丰富高质量旅游产品供应，深化主题旅游体验，推广特色中外节庆活动，开辟更多城市漫步路线，发展赛马旅游，推广香港美食，将香港打造成为啦亚洲城市之都，发展结合体育及文化的国际级城市旅游。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地位，吸引邮轮调配到香港及利用香港作为母港，积极开拓客源市场，与粤港澳大湾区内港口持续合作，充分利用香港的优美海岸线和丰富的岛聚资源，发展跳岛游及其他的水上活动。规划明确打造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将香港打造成为海外旅客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善用跨境基建，促进访港旅客进一步延伸行程至粤港澳大湾区及其他城市，深化与内地省市旅游协作机制，鼓励两地居民跨境一程多站旅游。规划同提出优化并升级旅游服务，健全基础配套设施，推出全新专项专牌计划，提高导游的专业水平，与旅游业界及教育界合作，扩大旅游专业人才库，推动智慧科技在旅游与出行领域的应用，打造便利、包容与智慧化的旅游环境。下面从香港移步去到澳门看看。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日前在澳门中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内涵。本次活动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澳门特区政府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区政府文化局承办，包括文创大赛、专题展览、文创交流会、校园讲堂、征文比赛以及内地参访交流等活动。启动礼现场，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同时揭幕，展览由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联合呈现，集中展出近800件的文创佳作，涵盖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多元门类。仪式之后，澳门文创交流会同场举行，交流会邀请内地文创企业代表等分享文博文创产品开发及运营的经验，对接文创大赛创作需求并提供专业指导。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以及是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是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讲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系列的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与扩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同探寻中华文化精髓， 助力澳门文创产业

0: 甩提质升级。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副局长孔麟致辞表示，澳门三五规划提出啦，打造兼具文化深度、地域特色与市场潜力的澳门文化 IP， 愿积极配合澳门提炼特色文化符号，打造辨识度高、内涵丰富、易于传播的文创产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亮丽名片。期待以本次活动为契机，与特区政府共同搭建更多业界的务实合作平台，为澳门深化一基地建设贡献力量。下面再移步去到广州方面睇睇啦。日前光影绘时代华语纪录片电影大会主题展在广州图书馆负一层广州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面向公众开放，带领广大市民朋友回望华语纪录电影大会成长之路，见证纪实影像绘就时代华章的足迹。展览将会是一直持续到11月14号的。本次的展览立足广州纪录之城的纪实文化底蕴，以托湾区开放特质，通过图文的展板、作品海报、数字影像等多元的形式，全方位呈现大会在学术引领、产业赋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国家级平台价值，展现大会扎根岭南、联通全国、放眼全球的发展格局。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主题展分三大板块，展现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发展历程，历届纪实佳作与平台多元价值，展陈立足广州纪录之城纪实文化底蕴，通过图文展板、作品海报、数字影像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呈现大会在学术引领、产业赋能、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国家级平台价值。观众可以现场打卡，沉浸式看展的同时定格光影瞬间。
2: 对市民来说是一个零门槛的文化福利，它不仅仅有刚您提到的纪录电影的展映，还有展览，非常的丰富。片目其实涵盖的题材非常的广泛，有社会纪实类啊、舞台艺术，还有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历史等各种各样的题材。
1: 作为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展览集中展示历届大会推优成果与平台建设成效，让公众近距离感受纪录电影的影像力量与文化价值，也为华语纪录电影行业发展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目前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正在进行中，在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展示中心放映厅，这里为市民群众提供免费观影服务，吸引不少观众报名。
3: 我这个礼拜几乎都报了，选片题材做得非常非常好。
4: 我是杭州来嘛，包括之前就是我可能在新疆，就是这些地方我们其实很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大家去看，是大家对于纪录片的这种感觉就是可能还停留在一些旅行啊，或者说是一些人文类的东西，就是可能不太能够触及得到。但是这种的方式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大家只要有空有时间你就能来看，所以以后有更多的机会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来线下来看，可能带自己家人来看。
1: 主题展与放映厅相邻，市民观影后可以前往观展，展览将持续至11月14号，逢周三闭馆。
2: 我们是希望纪实影像它从被看见能够走向被思考，从一个文化产品升为一个公共知识，让更多的人在公共知识当中能够预见未来，还有这种洞察的这种力量。
0: 作为第五届华语纪录片电影大会的配套活动之一，展览系统感梳理大会品牌成长轨迹，集中展示历届大会推优成果与平台建设成效，让公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到纪录电影的影像力量和文化价值，为华语纪录电影的行业发展搭建展示交流平台。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将会在9月22号到24号在广州举行，作为大会主体单元的展映活动，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优秀纪录电影展映活动在9月7号已经是拉开序幕了，将会持续到9月30号。参与展映的优秀纪录电影涵盖文化历史、社会纪实、非遗传承、科学自然等主题，包括有广州图书馆纪录片研究中心放映厅、平安大戏院、永汉电影院北京路店、金星电影院、东圃摩登电影城、永汉电影院金沙会店、传奇国际影城等影院都会作为长设的公益展映点，为市民朋友提供免费的观影服务。另外再去到珠海方面看看，这个秋天珠海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艺术之约了。 在9月30日会至到去10月30日。

0: 号，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将以艺术的盛会、市民的节日为主题，如约而至。一个月时间里面，艺术不单止将在剧场舞台上绽放，也都将会是走进街头巷尾、山海之间，融入市民游客的日常。舞台艺术精品展演、主题艺术展览、珠澳文艺展演、艺术偶遇惠民展演、对话艺术文艺沙龙、惠民观影活动六大板块会轮番登场。从殿堂级别的剧场到城市公共空间，从国内外精品剧目到家门口的惠民演出，一场艺术与城市、市民与游客的金秋之旅就即将开启。而呢届嘅珠海艺术节啦，特别咧系有一系列嘅重磅活动啦，会安排喺呢个国庆黄金周噶，向全国游客咧递出一张嘅文化名片。喺艺韵山海、乐动湾区、艺术下沉系列惠民活动当中啦，10月1号至10月5号，珠海机场、海运城广场、城市阳台、海滨泳场、野狸岛等呢啲地方咧会接连上演精彩嘅演出。珠海歌舞剧团、珠海民族管弦乐团、珠海市粤剧团、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将会轮番登场，将歌舞、民乐、粤曲搬入去到城市公共空间。这些演出是不设门槛和围栏，无需预约，当地游客只要拖着你的行李走出机场，就能够与一场的民乐快闪就碰上。当市民漫步在情侣路、沙滩、落日余晖当中，恰好又会响起熟悉的旋律。当一家逛着商圈、吹着海风，转角就分分钟可以遇到一场不期而遇的演出。值得提的就是，本届艺术节将汇聚国内外优质的舞台资源，从开幕到闭幕都会好戏不断的。在9月30号，舞剧《德虎道背影》将在珠海大剧院歌剧厅拉开本届艺术节的大幕。10月30号，中央芭蕾舞团将葵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作为闭幕演出登场，为本届艺术节画上圆满的句号。除了开闭幕式大戏之外，本届艺术节统筹国内外优质的舞台剧目资源，引进多部国际国内知名剧目，国内外文艺力量是交相辉映。好了，关注完艺术节的内容，来看看以下一个很得意的冰箱贴。中秋国庆临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作为文旅消费的新宠，细细块的冰箱贴亦都迎来了一波的补货高峰。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是忙着备货上身，看到一枚枚的新的冰箱贴，不单着承载着城市的记忆，亦都贴出了文旅的新创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刘明君做冰箱贴生意已经有十几年了。刘明君就发现了，这两年不少城市接连出圈，一座城市火了起身，冰箱贴的生意就跟着旺起身。他说，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深圳等等城市，今年他感觉通过总台春晚，义乌来打卡人特别多，他每日都会卖很多的义乌冰箱贴。为了抢住中秋国庆的一个假期的流量，罗明君特意在假期当中抢先推出了一款新的 NFC 芯片的这个冰箱贴。只要手机碰一碰，就能够看到里面承载的这座城市的独特记忆，比如景点、美食、方言、以及是旅行照片等等。记者还注意到，不单止国内城市，国外的城市在这段时间也都会集中补货。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的谢慧，他的摊位上面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明显都多了起身，有泰国的客户补了1000个冰箱贴。他就说，比如马尔代夫、泰国这些都有，基本上以海洋系列为主，乌龟、鱼、海鸟、火烈鸟等等、椰树这些都是客人比较喜欢的款式。在义乌商户看来，冰箱贴早已经不是到此一游的纪念，更是能够带走的情绪价值。看到他就能够想起这一段的旅程，想起这座城市。为了让这份的小确幸常出新意，义乌商家们尝试不断在设计端提速， AI 技术加入了之后，令到创意开始批量生产。小小冰箱贴贴出的不单止是城市的记忆，更是中国小商品的新活力。好了，关注完以上文化资讯之后，来到我们这一 part 湾区建筑好好看。今天带大家认识佛山方塔这个建筑。在广东佛山的东平河畔，屹立着一座造型很独特的建筑。它的外形就好像如同小朋友堆叠的积木一样，由33块大细各异的大方块组成，竖向错位形成一个150几米高的塔楼。下面就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佛山方塔的故事。
1: 行云粤港澳，次次游。

0: 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1: 喺广东佛山嘅东平河畔，有一座造型独特嘅建筑，佢嘅外形好似小朋友砌嘅积木，由33块唔同大细嘅大方块组成，竖向错位，形成一个150几米高嘅塔楼。

0: 西群楼，其中塔楼又被称为世纪塔，由九个正方体形状嘅盒堆砌而成，造型十分独特。成个建筑群融入咗岭南传统嘅雕花木窗设计元素，体现咗佛山地区深厚嘅文化传统。造型独特嘅塔楼喺建筑上都极具技术含量，采用斜交网格钢外框，加上钢支撑核心筒嘅双重抗质力结构体系，构成塔楼嘅九个立方体。上边嘅五个立方体唔似传统建筑咁简单叠加，而系围绕核心筒向唔同嘅方位交错，令成座建筑物好似一个舞动嘅魔方咁。而喺结构方面，方塔采用钢结构，由于形式独特，尤其系转角部分造型复杂，为施工带嚟咗好大难度。施工方最后采用定制转角 X 型钢构件嘅方式，喺制作阶段就对构件进行预拼装，跟住再现场施工，保证咗工程嘅完美完成。根据专业人士介绍，方塔嘅施工难度可以同著名嘅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大富差比美，系佛山地区建筑嘅标杆之一。
1: 好啦，以上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资讯。下面稍作休息，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

0: 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5: 好，
4: 冇
5: 浸。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1: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也无风雨也
2: 无情，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相关的关键字眼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下面来到歌声里的诗意，以歌为媒，以诗为韵，在旋律当中回望千年文脉，在吟诵当中感悟东方韵味。今天我们将会聚焦经典永流传的舞台，走进演员歌手张卫健的诗意传唱，一同聆听一首改编自唐诗的经典曲目，解锁边塞诗里面的豪迈与阔达，感受粤语与普通话朗诵的双重韵味。如果说《真英雄》这首歌是金戈铁马的家国气韵，另一首《一生大笑能几回》则是盛唐文人的阔达洒脱。这首歌是改编自岑参的凉州观中与朱判官夜袭。下面的时间就来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的诗词作品用普通话来朗诵，感受一下文字本身的韵律之美。

0: 凉州馆中与朱判官夜集，唐·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何夕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嗯，非常之洒脱啦，非常之豪迈。下面嘅时间咧，就等我嚟用粤语啦，同大家再嚟朗诵一下呢首诗，感受一下啦岭南语调与盛唐诗词碰撞嘅独特韵味啊！《凉州关中与朱判官夜集》，唐·岑参。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扬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何西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是一首诗两种韵，却能够感受到岑参在诗当中的豪迈与洒脱。跟着来的时间，不如我们就先静低心落来，完整地欣赏下张伟健在经典咏流传舞台上面演唱的这首作品《一生大笑能几回》。在旋律当中感受下诗词与歌声的完美交融。

0: 灑脫和豁達深深打動了呢？在張衛健演唱完這首歌之後，主持人撒貝寧、嘉賓康震教授、廖昌永老師和張衛健本人展開了一場精彩的互動，一同賞識詩詞，暢談演唱完之後的心得，解讀詩人筆下的大笑的真正含義。跟著來的時間，不如我們就一起聽聽這段珍貴的互動採訪片段。
1: 感謝經典彈唱人張衛健，謝謝，有請張衛健先生。
2: 这首歌荡气回肠了。
3: 是
2: 你最喜欢这首诗里的哪一句？
4: 我最喜欢呢，就是一声大笑能几回。据我理解了，世人写这首诗，他这里所说的大笑，就是那种不狂不躁，反而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洒脱的一种状态。我自己的人生观就是每一天我尽量抓准机会，有机会大笑我就大笑，那这样子的人生会不会更开心更洒脱一点？
2: 所以我觉得张卫健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给了诗人这个千古之问一个答案，一声大笑有几回。其实诗人想表达的是次数不多，所以且笑且珍惜。但是张卫健的解读是，尽量让你的人生能够感受到这种喜悦和幸福的时刻多一点，不更好吗？尤其是你唱到那一句的时候，怎么唱来着？
5: 一声大笑能几回？
2: 就这一句上去的时候，哇，那个酣畅淋漓的感觉。
6: 对，开心的过一天也是一天。悲伤的过一天也是一天，何不开开心心过一天？
4: 是的，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不需要很刻意的去记这首诗，它写的特别顺，特别好记，
2: 有画面感，
4: 很有画面感。
2: 对，
4: 然后我也特别有共鸣。
2: 对，好的诗歌就是这样，人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就身临其境了。
4: 是，
2: 而且那个画面会记在你脑海里，尤其是再加上刚才郭聪老师
7: 那琵琶很重要，
2: 琵琶，嚯，在这里面。有几声那个当进来的时候，那个感觉，让人一激灵的那种状态。
4: 我觉得琵琶既可以表达那种离愁别绪，又可以表达千军万马的那种壮阔，
2: 对，
4: 那种感觉。
6: 这个琵琶用得非常好，因为琵琶在唐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
2: 嗯，
6: 哪儿都它影子。你说《唐十部》，那里边琵琶是最重要的一个乐器之一。琵琶以前从西域过来。最开始琵琶曲颈的拨片那么拨的，到后来呢就变成直颈，然后用五指弹，然后抱着弹竖弹。所以你看这琵琶从古到今它其实一直是这样沿着这样在走的。
4: 印象中好像我们很多有名的诗篇都是伴随着琵琶而诞生的，白居易
6: 琵琶行
4: 等等啊。而且我特别想说的就是，到了今天，琵琶还是能和很多的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相结合，
2: 完美结合。
4: 这真正的就代表着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它的魅力绝对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退。
8: 岑参呐，是唐代著名诗人中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他曾先后两次奔赴西北戈壁，渴望建功立业，因为岑参相信。功名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因此啊，在他笔下，边塞虽然大雪茫茫，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荒漠虽然天寒地冻，却是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冰雪不仅没有能够阻挡行军的脚步，反而化作了高昂乐观的战斗意志。更何况在凉州这样一个西北的重镇，居然遇到了多日不见的一群好朋友，怎么能不好好的痛饮一回，大醉一场？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这就是岑参的豪气，就是边塞的英雄气，也是大唐英雄们的浪漫与壮美。
6: 岑参这个人呢，在唐代诗里面是个传奇的存在。唐代很多诗人写边塞诗，但是真正走到边塞去的很少。岑参呢，第一次出塞呢，他是要

0: 去加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那么第二次出塞呢，是去加入北庭节度使冯长清的幕府。这两次出塞，他都曾经在凉州，也就是武威驻留过。正因为如此，在凉州这个地方结识了很多的朋友。第二次去的时候，这帮朋友还在，故人别来三五春，咱们上回见罢面也有好几年了。这些人里头有谁呢？有大诗人高适，有特别天才的军事家，后来做了四川王、剑南节度使的严武，严武又是杜甫的同学，杜甫又跟岑参是好朋友。但是这帮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还里边唱了一句：岂能贫贱相看老。我们现在可能没什么钱，放心，将来我们都是有前途的。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我喝高了你别笑话我，赶明儿我还能不能回去。但这话不是通过悲惨的语气讲的，我肯定能活着，就是他那壮气特别重要，你知道吗？
1: 哎呦，真的一下子好有代入感，把我们一下带到那个环境里边。所以你去过吗？
2: 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当然就是武威那个他们的城市地标马踏飞燕
1: 啊，
2: 他的马蹄就踩着一只飞鸟，特别有气势那样。最近我才了解到，原来我们中国旅游的标志就是用了马踏飞燕。
1: 而且这个马踏飞燕，它经典在于它的马的四个蹄受力精准到极致，另外三个蹄全在空中，就一个蹄把一匹马撑起来。
0: 所以你就能看到，在武威出土这样精美的青铜器皿，这就说明当时的铸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那个地方用我们现在话说，实际上是一个物流的中心
1: 啊，
0: 也是个人群的集散地，特别是各民族都在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在很大程度上，它就见证了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
1: 所以中华文明其实是由一个核心发源，然后近越远来，慢慢慢慢的以它的魅力和吸引力，把周边的这些文化通过交流，通过不断的融合，最后形成了一个中华文明。今天的交流是整个地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之间这种共赢，那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希望这样的交融能够带领着我们走向一个全新的人类文明交流的篇章。也感谢张卫健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一声大笑能几回》。
3: 真系非常精彩嘅一段嘅互动吓，令到我哋咧又对呢首诗词、对呢首歌曲有咗更加深刻嘅理解。康震教授的解读令到我们读懂了岑参的大笑背后的壮志与豁达，读懂了盛唐边塞的繁华与包容。廖昌永老师的点评令到我们感受到了旋律与诗词的完美融合，读懂了和诗尔歌的传承之美。而张卫健的演唱和分享令到我们看到了经典诗词当下的新生，也都看到了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一生大笑能几回，唱尽人生豁达，藏住是盛唐文人的洒脱与热爱。张卫健以自身深厚的舞台功底，兼具演唱与情感的表达，刚柔并济，令到这首的古诗在新的歌声当中焕发新生，也都令到我们在粤语和普通话的朗诵当中，在嘉宾的赏识当中，读懂了唐诗的万千气象，感受到了中华诗词跨越千年的永恒力量。以歌再诗，以声传韵，诗词藏于旋律，古韵润入人心。咁呢期嘅歌声里啲诗咧，我哋先分享到呢度。下面再次嚟聆听下呢首嘅作品《一生大笑能几回》。除咧会有我哋岭南处处有段鼓啊，敬请留意。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3: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为大家继续汇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35集，敬请留意。
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前面我们讲到铁木真准备和南乃蛮开战，南乃蛮那边斗合了很多之前被铁木真打败了的敌人，而铁木真呢亦都争取到汪古部的联手，避免了两面受敌的情况。在这个时候铁木真的军队和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了。咁喺呢度呢，我哋又介绍下铁木真军队嘅情况啊。咁之前都讲过啦，铁木真就建立咗一个以十进制为基础嘅千户制度，设立咗十夫长、百夫长、千户长同埋万户长等等各个唔同层级嘅军官。呢个金字塔式嘅管理体系就唔仅仅系管理军队嘅，连所有蒙古嘅民众呢都系以咁样嘅形式嘅管理起身。咁一嚟呢，呢个制度既有军事指挥嘅意味，亦都有保甲嘅意味。被编排埋一队嘅人呢，就必须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嘅。因为铁木真嘅部队呢，消化咗好多唔同部族嘅人，咁所以呢个制度令到佢哋更好咁融合埋一齐。咁除咗呢个军事管理制度之外呢，铁木真仲建立咗一个叫且而必嘅部门。咁呢个且而必呢，大概就系参谋部咁嘅意思啦。呢个部门平时担任护卫工作，一旦有仗打呢，就负责出谋划策，上传下达。咁除咗常规嘅部队之外，铁木真仲建立咗两支特别部队吧。一支呢叫做巴特尔军，呢支部队实际上就系支敢死队，专门负责冲锋陷阵、打硬仗同对方搏命嘅。而另一支呢就系铁木真本人嘅护卫军胁舌军啦。嗱，讲到呢个胁舌军呢，有啲讲究噶吓。一般嚟讲，草原上好似铁木真咁嘅领袖都必然有自己嘅亲卫部队嘅。但是这支胁舌军的功效更加丰富。事关这支亲卫部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手下重要的将领什么千户百户同埋啲蒙古贵族、各部领袖、有钱人屋企的子弟。跟在铁木真身边这支胁舌军待遇就非常之好的。一个普通的卫兵就享受千户以上的待遇的了。所以个个都愿意将屋企后生的子弟送过来参加铁木真这支胁舌军。胁舌这个词在蒙古语里面呢是轮番守卫的意思，所以这支军队最重要的使命呢就是跟随和保护铁木真。铁木真在哪边，他们跟到去哪边，就算他们自己部族的人出征，这些胁舌军呢都不可以动的。这样一来，铁木真身边就不单止有了一支亲卫部队，而且呢因为这支胁舌军的主要成员都是来自他手下重要人物的家子弟，咁就等于呢班人将啲仔送晒嚟铁木真身边做人质。铁木真呢啲胁舌军呢就一举两得，既保护自己安全，又控制咗手下嗰啲重要嘅将领同埋贵族。而且呢啲胁舌军选得入嚟嘅都係年轻力壮嘅精英，所以同中原皇帝身边嗰啲越嚟越唔打得嘅禁军呢就唔同啦。呢支胁舌军呢係铁木真手中嘅一支精锐部队，喺好多战役里面呢都起住举足轻重嘅作用嘅。有人将这支胁舌军称为历史上最强的五支骑兵部队之一，以铁木真横扫天下的战功应该都不为过的。 好啦，咁介绍完铁木真嘅军事制度之后呢，我哋继续讲故事啊。去到公元1204年啊，铁木真就将军队带到去黑鲁伦河嘅下游，准备出征啦。佢喺呢度呢就举行咗一个出征祭旗仪式。嗱，当其时蒙古啲祭旗仪式呢都几血腥嘅，就系叫九个勇士将九匹马呢一刀斩死，然后将啲马血涂喺军旗之上。马匹对于蒙古人嚟讲呢系好重要嘅财产嚟嘅，对于军队嘅意义更加重要啦。铁木真祭旗一夜杀咗九匹马，计起上嚟都几大手笔噶吓。好啦，咁啊祭完旗之后呢，铁木真就率领大军前进啦噃。而佢嘅盟友汪古部呢，亦都依照约定啊，从东南边出发，准备从南部啊夹击南乃蛮。而对面南乃蛮嘅拜笔番呢，亦都做好准备啦。佢系集结咗好大批嘅军队，人数呢就远远超过铁木真嘅。佢亲自率领大军由西向东前进，迎战铁木真嘅主力部队。咁另外亦都派咗支军队啊，向东南边前进去抵挡汪古部。呢一场仗啊，两边可谓精英尽出，尽地一煲噶啦。边个打赢咗呢？边个就系大草原嘅霸主。边个打输咗呢？恐防自此就万劫不复噶啦。嗱，铁木真打仗啊，除咗打得之外呢，亦都擅长运用心理战术嘅。之前佢都试过派使者过黄汉嗰度挑拨离间啦，咁今次呢

0: 佢又派出咗好多细作过到去南乃蛮嗰边散布谣言噃。呢啲人去到南乃蛮嗰边就乱鬼咁吹牛啦，话哎呀铁木真系好好打噶，个头啊斗咁大，手臂仲粗过你大髀啊！佢嗰班部下个个都狼嗰年出世嘅，打起仗上嚟个个都唔要命嘅，而且听讲咧，佢哋仲识法术噶，大叫一声啊，就可以令到敌人人头落地噶啦。令人意想唔到嘅系啊，呢啲咁嘅谣言咧喺南乃蛮嗰边取得好好效果噃，唔单止搞到军队里边人心惶惶，连拜不花自己呢吓都顺顺地噃，就去问扎木合：喂，阿铁木真系咪真系咁好打嘅啫？扎木合啊，梗系话唔系啦。但系对于喺军中散播嘅谣言啊，佢都冇乜办法啦。好啦，咁啊，两支军队持续前进，差唔多要接触到啦噃。呢一日，铁木真嘅前锋哲别呢就派出几支侦察部队喺前线打探消息，其中一支走下走下就走到拜不花军营前边啦噃。南乃蛮嗰边见到敌人嚟到，梗系派军队出嚟打啦。打得冇两嘢啫，铁木真嗰支侦察部队就走翻转头啦。不过其中个军官咧俾人捉住咗，南乃蛮嘅将领将呢个军官连人带马送俾拜不花睇啦。拜不花一睇就眼都突埋噃，咩回事呢？原来呢个军官就冇乜特别吓，但系佢匹马就够特别噃。事关呢匹马又瘦，啲毛又长，个肚啊凹晒，垂头耷耳，真系拱一拱就冧落地嘅。拜不花就好奇怪啦。铁木真啲军队骑啲咁嘅马，点打仗啊？于是佢就走去问扎木合啦。铁木真系咪好诡计多端嘅咧吓？扎木合啊答话：铁木真啊，梗系诡计多端啦。若然唔系啊，点会打得赢我先得嘅？大汉你啊小心啊！呢匹马呢可能系陷阱嚟噶。拜不花俾扎木合讲到心都惊晒。正喺呢个时候啊，佢身边啊走咗个人出嚟，大声话。富汉，你唔好听佢乱讲。呢个人系边个呢？原来佢就系拜不花个仔屈出率。咁呢位屈出率啊，比起佢老豆拜不花就有勇有谋，而且呢仲系乃蛮族嘅第一美男子添。佢就对拜不花话：富汉，你唔好俾人吓亲。铁木真有乜咁巴闭先得噶？你只要俾支军队我，我而家将个人头攞翻嚟。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韻味嶺南嘅全部內容啦。咁如果大家想收聽本節目嘅重溫啦，可以下載雲聽客户端啦，搜索韻味嶺南嚟收聽節目嘅重溫，亦都可以啦嚟搜索更加多其他嘅關鍵字眼啦，嚟聽更加多精彩嘅音頻內容。我係本期嘅節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期節目時間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何欣。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有我哋节目嘅。
7: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 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6: 首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财货堂一起了解一下独董超常规筑楼产业安全底座，
7: 财智湾区一起来关注双节文旅延动澳门，激活三五规划动能，
6: 中国经济大讲堂来听听权威解读服务贸易新途径，
7: 热点观察来观察热点八月金融数据释放边啲信息。
6: 咁多人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首先就到今日嘅财富学堂。
8: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9: 翻开书本第86页。
8: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9: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9: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十五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产业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是怎样样嘅咧？点解攻克芯片、工业武器呢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嘅手段呢？
10: 何同学好敏锐吓，超常规是15时期科技攻坚板块的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就是要打破以往常规的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这一块硬骨头吓。咁我哋先将规划纲要两处的原文咧，同大家梳理清楚吓。
6: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啲讲讲啦，两处超常规分别有咩唔同嘅含义啊？
10: 第一处出自第8章第1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博弈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11章第2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亦即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6: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10: 嗱，有两方面嘅因素啦。第一方面，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白热化，部分嘅国家咧喺芯片高端设备领域设置技术壁垒，实施出口限制，常规研发节奏咧好难快速咁补齐短板，时间窗口咧系唔会等人吓。而第二方面，六大领域系成个制造业、数字产业嘅底层根基，被称作咧工业粮食。制氣之氣，一旦供應鏈受制，各行各業都會受衝擊。事關經濟安全、科技安全，必須提速突破。常規模式底下，資金、人才、項目審批、市場應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長、協同弱。而超常規，亦即是在資源、機制、激勵、人才全方位放開限制，集中力量辦大事。
6: 哦，我明白了。咁超常規嘅舉措具體落地會體現喺邊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10: 嗱，對標十五規劃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進行五大超常規配套安排。第一，資源投入超常規，設立國家級專項公關資金，大幅提高集成電路、工業無機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中長期信貸開辟綠色通道，財政資金長期穩定支持。不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6: 加大金融活水的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10: 是啦，第二是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6: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无墙、啊。
10: 而第三呢，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的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保障、啊。
6: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了。
10: 是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6: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咧喺试水当中前行。
1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
6: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用错方面都实现了突破。这套的组合权确实是超出了常规的扶持。

0: 斯啊，规划光耀点名的六大攻坚赛道各自有怎样的战略定位呢？
1: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脑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吓。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啊。
0: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1: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才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0: 简老师啊，我仲注意到啦，光耀里边啦，人才板块都系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噶。咁呢两者咧系点样进行配合联动噶？
1: 嗱，技术公关咧靠嘅系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咧系一体设计嘅。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咧，公关项目咧优先吸纳定向培养嘅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乜嘢人才，我哋就超常规培养乜嘢人才，解决研发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
0: 今日彻底读明白了超常规的深层次逻辑，它不单止是加大补贴，而是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的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1: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十五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咧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0: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才智湾区，
3: 才智湾区。
0: 好啦，再到今日嘅才智湾区咧，嚟关注下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之日之前啦吓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啦系好戏连台吓，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咧就会上演啦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嘅乐舞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吓。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4: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是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啦，澳门系列嘅活动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十五五同埋澳门三五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国家民。

0: 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今期嘅才智湾区咧，将会邀请中国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咧，共同嚟探讨嘅。
1: 你好，仪。
2: 各位好。
1: 嗯，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澳门的这个文化活动哈。那特别是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在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来临前夕呢，我们看到澳门也是集中推出了展览啊、音乐会啊，还有大型国潮演绎很多的重磅文化活动哈。那影仪能不能帮大家来梳理一下这批活动有哪些亮点？对于双节的文旅市场来说，将会带来哪些带动作用呢？
2: 嗯，好的。就是双节前夕吧，澳门呢是集中推出了系列的一个文化活动吧，那么它兼顾了文博展览呀、户外实景演出呀、大型舞台国潮剧目等等的一些内容吧，那么形成了多层次全绿化的一个节庆的供给，那么也为呢中秋的一个假期文旅注入强劲的一个动力。核心活动呢也是各具特色的，那么像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呀，就汇聚了这个多家的文博机构的文创，把内地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成果呢引入了澳门，还有像那个大型的粤舞诗画杂技剧，那么山水国潮呢就融合了非遗杂技呀、国潮舞台美学呀，那么以舞台的艺术呢讲述山河故事，可以说呢就是整体舞台艺术呢是以山河家国故事为主的，那么也是作为献礼国庆的重点剧目。除此之外吧，那么也有这些像灯谜会呀、博物馆啊等等的一些特展，可以说呢结合着这个澳门的一个烟花汇演，实现了文博演绎民族户外节庆多点开花的一个特色。那么从这个直接带动效应来看的话呢，就一方面呢也丰富了游客的一个体验，有效的拉长旅客的停留时间，另一方面呢也是兼顾了本地市民，那么这批活动的选址呢也覆盖了市宜街区，那么文化场馆和城市的公共空间，放大了澳门文旅的线上曝光率，吸引大湾区及全国游客赴澳过节。可以说这个节庆的短期火爆只是起点，那么呢未来还要如何把这个一次性的一个活动转化为常态化的文化产品，是澳门文旅高质量发展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
1: 嗯，那么这一系列高规格的国潮文博类的文化活动集中落地，和澳门新出台的三五规划究竟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呢？
2: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澳门三五规划呢是作为特区未来五年的一个总纲领，那么它也提出了建设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设计，这一方面的设计也落实了国家赋予澳门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的一个战略地位。那么呢可以说三五规划呢是明确做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那么推动了旅游啊和文化呀、文创啊、演艺啊等等这些内容的深度结合。总体来说吧，就是它既呼应了文化澳门的一个建设，那么刚刚提到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就引进了内地的文博资源，而山水国潮呢又讲好了家国的山河故事。整体来看的话呢，它这些活动呢既兼顾了游客与本地市民的一个体验，也让就是大家享受到高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升了市民的家国认同感。整体来说这个系列活动呢是建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交流基地。那么澳门呢既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根基，又拥有了这个中西交融的历史，让海外游客在澳门同时感受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多元的文化魅力。那么呢这个节庆活动只是切入口，三五规划呢还规划建设

0: 澳门国博文化馆、国际表演艺术中心、国际当代美术馆等等的一些重大文化硬件项目。未来呢，将把短期的节庆活动经验转化为常态化趋势，持续夯实文化产业根基。
1: 嗯，是的。那三五规划呢，重点强调做是一基地啊，也就是说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

0: 交流的合作基地，也成为了中西文明对话界限的一个窗口。那么本次的双节活动吧，放置在澳门中西交融的城市空间之中，那么为一基地的建设呢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我们可以从四方面去看哦。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内容层面。那么它的一个内容是把握了中华的文化主流特色的，像这个山水国潮嘛，就是讲这个山水故事，然后家国叙事，那么也融合了国家的一些记忆。那么可以说呢，这个向本地居民呢也传递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内核。那么呢，从这个中西文化交融的方面的话呢，也有请了国家级的一个指挥，那么来给我们展现这个跨界的一个音乐会。那么也有呢，这个开幕式的一个音乐会，它呢是永恒的贝多芬，也引领了国家这个观众鉴赏艺术。那么还有呢，像 WTT 澳门冠军赛等等的一些赛事活动吧，可以呢看到这些活动呢展现了这个中西文明交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在这个场地载体上，它呢又充分了利用澳门独有的空间，那么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民乐演出和西式的石器牌坊的场景进行交映。那么在这个月满三八夜2026里面呢，它呢就形成了这个独特的文化体验。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受众方面，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些游客来自于澳门本地，一方面呢也有来自于全球的一个游客。可以看到本地呢就是展现高质量的中华文博国潮演绎，借助澳门这个窗口呢感知当代的中华的一个文化魅力。那总体来说呢，这个澳门一基地呢不是简单的举办几场这个演出展览，而是构建起了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双节活动呢是短期的示范，未来呢可以复制这套模式，持续的引进内地的一个文艺精品来澳，同时呢也孵化了澳门的本土原创作品，面向呢哺语国家海外输出，把这个节庆的演绎文博特展转化为常态化的交流项目。那么呢用好世界遗产街区博物馆演艺场馆，让澳门呢既讲好中国故事，也承接多元的文明对话，真正坐实中西文明交流的复建窗口。
1: 没错，站在国家“十五”规划和澳门“三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0: 再见。
2: 才智湾区，
3: 才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才智湾区咧，嚟关注呢一个嘅国庆啦、中秋啦两个重要之日之前啦，吓啲嘅文旅市场嘅表现嘅。临近中秋同埋国庆双节啦，澳门啊全城啦系好戏连台吓，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文博文创特展系落地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咧就会上演咧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大型嘅乐舞诗画杂技剧啦，山水国潮亦都献礼国庆吓。世界嘅遗产街区同埋咧博物馆城市公园同步咧会推出各类嘅民族体验活动，文旅消费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啊。
1: 嗯，那今年呢也是澳门实施第三个五年发展规划，就是“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那规划提出打造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进一步做实一基地，建设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那么节庆文旅活动不只是短期的假日盛宴，更是澳门落实“三五”规划、推进旅游加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次集中实践。
2: 嗯，咁啊，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前啦，澳门系列嘅活动咧有边啲嘅亮点？立足国家“十五五”同埋咧澳门“三五”规划嘅开局啦，澳门点样持续用好自身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更好发挥一基地窗口作用，服务咧国家文化强国同埋大湾区建设啦。今期嘅才智湾区。

0: 佢啦将会邀请中国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陈明仪共同来探讨的。
1: 你好，仪。
2: 各位好。
1: 那我们从这一次中秋和国庆的文旅实践来看啊，这个旅游加文化融合可以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啊？那影仪，你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2: 哦，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去讲吧。一方面就是优化了这个旅游供给的一个结构，推动澳门旅游呢从博彩消费向文化深度体验转型。那么国潮演出呀、文博展览呀、自己这个实景音乐会啊，都丰富了这个非博彩类的文旅产品。那么呢，吸引了这个追求历史、艺术、国风体验的客群，尤其是大湾区的年轻游客、家庭游客，那么也拓展了圈层，降低对单一客群的一个依赖。第二方面的话呢，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一个发展，激活了像文创啊、演艺啊、会展啊、零售啊、住宿呀、餐饮等等。那么像这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的展览吧，就带动了文创商品的一个销售。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舞台剧、音乐剧的演出呢，也带动了这个策划、舞台制作、艺术经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那么还有的话呢，这个各地的游客人流呢，也带动了老街商铺的一个消费，扩大就业，培育文化的一个相关的产品 IP。 那么第三呢，就是塑造城市的一个新形象，提升澳门城市品牌的一个辨识度。那么过去外界提到澳门呢，第一印象都是博彩，那么这一次的一个演出呀、特展呀、音乐会，就为这个澳门转型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那么呢，也呢落了像这个东亚文化之都呀、演艺之城等等的这些文化标签，有助于提升城市的软实力。第四呢，就是深化这个澳门和横琴的一个合作，也拓展产业空间。虽然这个文化演出是在澳门，但是的话呢，横琴呢也在孵化生产相关的一些类似产业。因为主要是这个澳门的文化产业呢是本土原创力不足的，那么通过旅游啊加文化这样的一个节庆活动吧，那么未来呢还需要从这个剧目孵化、文创研发、人才培养、场馆建设等多方面持续投入，才能真正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产品，为澳门适度多元提供长久的一个动力。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可能大家也想知道啊，就是除了我们办好节庆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如何把短期节庆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啊。那另外呢，就是澳门如何在三五阶段去壮大文化、文创、演艺产业，采取哪些破局的路径呢？影业。
2: 我觉得这也可以分四方面来说吧。首先呢，这个本土的文创内容肯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么当前的话呢，有很多展览都是外部引进的，那未来呢如何培育本土的一些 IP 啊、作品啊，就是关键。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专业人员的不足。那么刚刚提到的像这个编导演绎啊、设计啊、运营啊，还有技术啊，可能都需要和横琴合作，那么这也制约了本土内容的一个孵化。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空间载体。那本土的这个土地资源是很紧张的，那么像排练啊、文创生产啊，需要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那么它的一个发展的话呢就会比较受限。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市场化的运行，它的需要一个运营能力。那么的话呢，像这个目前的文化活动还是依靠政府主导的，那么商业模式呢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公共的文化啊、公益属性与市场回报呢？是这个现实的难题。那么围绕着这些困难吧，那么我觉得就可以从几方面去说。首先呢，就要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专项扶持资金，那么扶持好这个本土的一个创作者。那么呢，第二呢，就是持续深化和这个横琴的联动。那么呢，把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个环节放到横琴， 那么破解澳门空间狭小的短板。那么，围绕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支持这个人才的一些政策。那么呢，同时支持澳门高校开设文创艺术相关的一个课程。第四方面呢，就是探索多元的一个运营，那么探索这个公益加市场的混合运营模式，把节庆爆款活动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巡展 IP，实现一次性节庆活动向持续性文化产品的升级。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立足国家15规划以及澳门35规划开局，那澳门应该如何持续的用好自身的中西荟萃文化优势，建设活力文化幸福澳门，去更好的发挥一基地的窗口作用，进一步的服务国家文化强国和大湾区的建设呢？莹莹。
2: 好的，就是首先15呢在开局嘛，那么澳门的35规划呢也是起步的，可以说这两个规划呢是上下协同，那么的话呢有助于这个衔接以及发力的。那么呢这个澳门呢是有这个400多年中西荟萃的一些特历史嘛，那么围绕着国家赋予一基地的战略任务，那么统筹像文化传承呀、文旅融合呀、产品培育呀、对外交流呀、湾区协同等多重任务，扎实推进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建设，那么也是服务国家文化强国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的一个特定的一个举措。那么呢，围绕这样的一个目标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要对这个顶层部署呢，然后进行这个设计，首先要巩固这个双节文旅的一个实践经验，加快推进国际的一个演艺中心啊，还夯实这个活力澳门的一些特色呀。那么呢，同时孵化澳门的一个原创文艺文 IP，然后面向呢青少年普及中华的一个历史文化。那么同时呢，让市民呢，感受到这个普惠性的公共的文化服务供给，然后让市民呢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建设幸福澳门。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放大一基地的文明窗口的作用，发挥自由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个优势，面向普与国家及全球开展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中华文化借助澳门平台对外传播，承接国际艺术文明对话论坛，那么呢践行全球文明的一个倡议，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吧，那么呢也联动横琴以及大湾区，构建澳门展示交流、横琴生产孵化这样的逻辑，共同呢培育文创演艺的实体产业，助力澳门多元的发展。总体来说呢，澳门是立足国家所趋、澳门所长，把独特的文化禀赋转化为发展动能，既改善了本地的民生福祉，也服务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彰显了一国两制的实践的一个优势。
1: 没错，站在国家15规划和澳门35规划开局的新起点，那澳门呢，持续用好自身独特的文化禀赋，既惠及本地市民民生，也向海内外讲好中国故事，也为大湾区乃至国家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了澳门力量。那再一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颖仪，再见。
2: 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谈古论今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近年嚟，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 2026年上半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3%。

0: 7.6， 逆差显著收窄。
1: 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现在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你深入解读。
2: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

0: 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啊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用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 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 巨大的钱。

0: 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图景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

0: 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 P 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八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
2: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谦讲到，目前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增速均在7%以上，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信用总量扩张并不弱。只是结构上发生了变化，当前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
1: 数据显示，前八个月企业债券净融资2.79万亿元，同比多1.23万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8.7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4700亿元，同比多2031亿元。咁呢个意味住啦，债券同股票融资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当中嘅占比超过50%，明显超过咗贷款嘅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咗20%。
2: 喺专家睇嚟，融资结构不断优化，金融支持方式更加适配新增生产力发展需求。田谦认为，近两年科技创新领域发展较快，融资渠道亦日趋多元，覆盖股权投资、银行贷款、企业债券、融资租赁同供应链金融等多种方式。这个有助于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更好满足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同日常经营的需要。
1: 咁今年以嚟，信贷资金主要流向咗边度呢？中国人民银行嘅数据就显示啦，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同生产提供咗稳定有力嘅支持。
2: 咁具体嚟睇，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下，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八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2.25万亿元，同比增长9.3%，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1: 业内人士认为，近期宏观政策层面增量政策陆续出台，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将进一步为企业和居民融资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提升了央行流动性管理的精准性、有效性，同时以 DR 即是存款类金融机构间债券回购利率作为定价基准的贷款在全国多地相继落地，短期利率市场化定价体系进一步完善。
2: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表示，这些举措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能，推动社会融资成本持续保持在低位，减轻企业和居民的贷款利息负担。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
1: 专家表示，近期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对“十五五”时期的金融工作作咗系统部署。未来随住宏观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金融政策仲将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马睿，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是的，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嗯，大家好，我是叶莹。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啲识多啲，我是叶莹。那今天节目呢，要邀您一起来关注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赴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
1: 系啦，咁跟住咧，仲会倾倾啦，云南普洱啊，茶林嘅手语变啊，我哋总台记者咧带你再上景迈山啊。
4: 嗯，
1: 所以今日嘅话题就话咧，你中意云南嘅边啲小城或者乡村咧吓？咁啊，呢个我好有发言权啦，我太太就云南嘅。
4: 哇，咁你阵间要讲多啲啦，分享多啲啦。
1: 好啊，好啊。
4: 对，因为云南确实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热门旅游的目的地哈。那如果您去过云南的话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喜欢云南的哪些小城或者是哪些乡村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大家呢就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嘅，听多啲识多啲。第一站首先到我哋嘅首都北京啊，吓嗱，为咗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到22号呢，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就组织咗港澳大中小学嘅升旗队代表呢就访京，开展咧向国旗敬礼嘅主题活动。咁啊，团组咧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以及啊担任呢个团长，咁啊嚟自咧咁啊港澳总共121所嘅中小学同埋21所大学嘅总共全部嘅升旗队代表咧，约1000人嚟参加噶。
4: 嗯，队伍非常的庞大哈。
1: 嗯，
4: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国旗呢是国家的象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奋斗历程和共同理想，那希望同学们在旅程当中用心观察和记录，深化对国家的认知与认同，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视野、爱国爱港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系啦，咁啊，其中咧喺香港城市大学就读4年级嘅一位陈同学咧，佢就话咧，唔少香港大学生考虑毕业之后会前往内地发展噃，咁呢次活动咧就啱好可以提供机会俾佢可以实地考察，咁啊回港之后咧将会同同学仔们分享所见所闻咁话。
4: 嗯，澳门特区政

0: 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民表示，这次活动意义重大，相信大家呢会把握宝贵的机会，进一步了解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
1: 咁而中学方面呢，担任学校升旗队队员多年嘅澳方中学高三同学温以林同学咧，佢就话咧，平时只能够喺电视机前面观看呢个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咁呢次能够同咁多同学一齐到现场去观看，系好难忘嘅经历咁讲。
0: 嗯，确实哈，我相信有很多，就是尤其是暑假哈刚刚过去，那么有很多游客，他们都会选择到北京来旅行。那他们可能会把到天安门看这个升旗作为旅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站哈。因为我之前也在一些互动平台上呢，就看到只要去参加过这个升旗仪式的游客。都会非常难忘，而且就是在那个场合，你会不由自主的可能就会热泪盈眶。
1: 系啊，冇错。咁啊，前年咧带仔仔同埋佢同学咧一齐咧系参加过噶。咁啊，凌晨三点钟到，
0: 已经要去排队啦，
1: 不得了啦。
0: 系啊。
1: 咁啊，所以我经验就咧，如果再去第二次咧，你一定要半夜十二点就去，因为咧
0: 你
1: 企前面第一排、第二排，你先睇得到佢进场嗰下嘅。如果唔系咧，你净系听到国旗声，呢个国歌声响，佢已经升紧啦。之前进场嘅时候，你系听唔到、睇唔到嘅。
0: 嗯，
1: 系啦，所以你一定要系十二点就去，企喺前排，
0: 咁咧跟住
1: 就喺嗰度坐喺度，咁啊食啲零食过夜得噶啦。咁啊唔俾瞓就可以坐嘅。咁啊挨即系提前几日就瞓足佢咯，系嘛。咁啊，如果你后边好似我哋咁样样，咁当时就系、是、前面好多人，咁跟住咧就你又唔方便话将个细路仔举起，我仔又大啦嘛。咁啊，如果举起后边啲人挡住又唔好啊。
0: 系啦。
1: 咁啊，跟住就系咪嚟啦？系咪？嚟啦！后来国旗声一响，咁啊，红旗国旗已经往上升啦。哦，原来咧已经进咗场啦。其实进场之前有一个队列踏步进场咧系好壮观嘅，咁啊好引起我哋嘅自豪感啦，同埋共鸣感嘅。但我哋完全睇唔到，咁所以咧嗰次咧三点钟偷懒啦，不如校闹钟两点几先起身，下次都记得啦。应该食宵夜，跟住十点零十一点食宵夜，十二点钟到嗰度啦要吓。
0: 即系冇瞓嗰一晚就即系完全冇瞓啦吓，因
1: 为
0: 你瞓着咗嘅话，你两三点要起身又的而且确系好难嘅，你知唔？因为两三点咧，啱啱好系人体瞓得最冧嘅时候，
1: 深度睡眠嘅时候，
0: 系啊，两三点起身又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困难，咁就不如唔好瞓啦，直落啦，系嘛？
1: 系啦，咁跟住嗰时候确实系同呢个即系天光同时间嘅，同太阳同时升起嘅，咁啊，确实系好有即系种民族自豪感啦，同呢个归属感啊，当时系确实系自然，好自然就热泪盈眶嘅吓。
0: 系，
1: 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哎，我系即系朝早醒唔到，我睇降旗仪式啦，都有，
0: 都 OK
1: 嘅。但
0: 都要排队系嘛？
1: 都好多人，我都
0: 一样都好多人，
1: 超级多人咁啊！跟住又要亦都系嗰时落班高峰期啦，咁啊中间要截住个交通啦，咁所以咧就啲车全部塞住晒啦。
0: 系啊，
1: 其实咧就我就感觉，即系我哋中国人啊，即系蒸蒸日上噶嘛，往上做咩睇降旗，要睇升旗咁嘅样噶。
0: 咁啊唔系嘅，其实都一样好有意思啫。可能因为啲行程嘅关系啦，系嘛？可能即系有啲人可能朝早预约唔到啦，或者系唔方便啦。是吧，尤其是有些老人家他是捱不到夜的、
1: 你覺得對這個是考慮到沒錯，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反正無論是升旗人降旗那種國家種威嚴感、我們這個升旗隊那種踏步那種整齊哇全部一色的靚仔，
0: 好震撼，
1: 差不多是身高的，差不多
0: 是、
1: 那種外表的，哇真的是那種感覺，就是人中龍鳳，跟著我們國家選出來的好那麼好的形象、所以就如果今次我們、這個香港和澳門的大中小學的升旗隊的代表本身他们就在自己学校里头参加升旗的，
0: 是
1: 担旗的升旗手来的。现在来到这个我们的国家首都最中心啊，这个最重要的一支升旗队伍那里看看别人是怎么升旗的。这种感觉我相信是终身难忘的。
0: 没错啦，咁啊相信佢哋翻去之后咧，都会将自己睇到同埋学到嘅嘢咧，系用喺自己日常嘅呢个生活当中嘅吓。
1: 冇错嘅。
0: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哈，来关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展在成都揭幕的相关的消息。一日之计在非宜，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展，那么昨天也就是19号哈，在成都市美术馆揭幕，以旅客的视角呢，来带观众在日常的场景当中探索香港非遗的魅力。
1: 是啦，咁冇错啦。咁呢次咧喺成都嘅展览咧系由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主办嘅，咁汇聚咧11项嘅香港非遗项目啦，同3位嘅香港当代艺术家嘅创作，令到传统工艺同当代艺术咧喺度交。

0: 会，展现香港别具特色的人文风貌的。这次展览借这个香港周的契机，设计了个关于成都盖碗茶和这个龙门镇文化的陈列，开启香港和成都之间两城的这个对话和交流。
1: 嗯，那么展览呢，它是以香港的早午晚作为故事的脉络，介绍11项香港非遗项目。那么其中呢，也是特别邀请非遗工作者吕明、曹志雄还有蔡荣基为这个展览呢来创作新的展品，通过传统工艺与当代转化，向成都观众呢呈现香港非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以及他们最新的发展与生命力。
0: 是啦，咁啊，啱先提到嘅三位参展嘅香港当代艺术家咧，系以不同嘅角度嘅创作咧嚟回应香港非遗嘅成全啦，同埋创新嘅。咁啊，多媒体艺术家咁啊，洪强咧近年嚟咧系同呢个香港教育大学咧就合作研发教学方案，尝试咧通过太极合体字嘅多媒体程序咧，鼓励青少年咧去学习太极拳啊吓。咁啊，而另外一位咧竹艺装置艺术家林家瑜咧，即系将传统竹编咧就转化为富有实验性同空间感嘅装置作品。仲有第三位就粤东瓷厂第四代传人曹家贤啊吓，咁咧就喺传承广彩制作艺术嘅技术嘅同时咧，积极同香港以及国际品牌合作，将当代美学同埋潮流元素咧都融入到创作当中，去拓展咧非遗喺文创市场嘅发展空间。咁呢场展览咧就喺成都嘅吓，将会持续到11月嘅20号，大家不妨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去成都行行，吃吃火锅，参加我们今次这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艺术展。
2: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系嘅，欢迎翻嚟，继续系听多啲、识多啲嘅知识之旅。主持人 Y Y 叶莹同魏星咧，系继续陪伴大家嘅。嗱，啱先第一站咧，首都啦，第二站去啲成都啦，咁啊一路往西南啲啦，接落去云南咯噃吓。咁啊，呢个路线就系从首都往西南去噶。咁啊，三年前咧喺呢个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召开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嘅世界遗产大会上啦，呢个普尔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咧，当时系通过审议，正式入到呢个世界遗产名录嘅。咁啊，呢个景迈山呢度咧，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吓？咁啊，云南嘅普洱市啦，咁啊，饮嘅茶叫普洱，但系咧地方名就叫普洱啊，同一个字嚟噶。咁咧呢度咧拥有世界上年代最久远，亦都系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嘅人工栽培型嘅古茶林。咁就喺呢个景迈山，独特嘅林间开垦同埋呢个林下种植技术咧系延续至今，生态系统非常之好嘅吓。
3: 确实云南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哈。那三年来，这片藏在滇西南群山深处的古老茶林已经完成了从养在深闺到走向世界的转身。那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诗怡发自景迈山的报道，来看一看景迈山的景色。
4: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诗怡。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三年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第一个茶文化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过去了，这座千年古茶山怎么样了？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又一次上了山。
5: 林中有茶，茶在林中，茶林之外，村寨相依。诺岗古寨是景迈山遗产区里的傣族聚居村寨，海拔约1450米。诺岗在傣语里的意思是马路、喝水的地方。寨子以寨心为中心，呈向心式布局，街巷皆可通向寨心。94栋传统民居，一栋新式水泥房都没有，全部都是文物保护建筑。在这座古寨里，00后茶农先金是景迈山新一代的种茶人。与父辈不同，生意成功后，他靠短视频和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景迈山介绍给全世界。
6: 我觉得我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这样拥抱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守护我们的景迈山，用我们的镜头去呈现，让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景迈山的这种原生态、民俗、人文和历史，也让更多的人能够直观地认识到景迈山，来到景迈山能够来到这里来感受我们自己的自然风光。我们现在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淡旺季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除了旺季人会更多一些，但是淡季的话也会有游客形形色色的在这里逛、拍照、旅拍，包括我们这个线下店铺这里喝茶买茶的人也非常的多。像现在我们现在虽然说人少一点点，但是我们这里线下店铺的销售额，我们平均一天还可以卖到7000-8000块钱的茶叶。
5: 茶叶

0: 者。
1: 他们原来连这个汉语都很不会讲，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在家门口做一些烤奶茶，然后包括他的这些，都会讲汉语。
0: 那您自己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老人呢？
1: 有，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妈原来她讲汉语也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基本上只要小孩一放假她回来嘛，她就在门口那里还可以做那个烤奶茶。而且那些游客都特别喜欢坐在他那里，跟他一起聊天啊，这样做这个烤奶茶嘛。
0: 三文家有5000棵古茶树，120亩生态茶园，还带了7个徒弟，从最开始的古法教起，教他们怎么做、怎么采茶、怎么制茶。手艺要传下去，靠的是不走样。人来的多了，热闹是好事，新的课题也随之而来。如何守住传承千年的手艺？普洱茶制作技艺、贡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兴昌告诉记者。
2: 因为制作工艺这个东西，它流程是可以说把它说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就像和我们厨师做菜一样，同样的佐料、同样的锅灶、同样的这个食材，可能工艺不同，做出来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作为我们这个一线的，也可以说是茶农，也可以说是制茶人，那么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因为普洱茶为什么从历史到今天，它仍然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人们的认可度，就在于它的工艺造就了它能够越存越好。所以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人来的多了，就把这个工艺随意化，一定要坚持住，把这个普洱茶的传统的制作工艺，结合一些弥补它以前的不足，把这个工艺呢原原本本的保持下来。这样的话，对我们普洱茶今后的发展会有个更好的前景。
0: 申遗成功不是开发的起点，而是更高标准保护的起点。3年来，这份更高标准落在具体的制度和技术上。普洱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保护条例明确了6个不得的行为准则，划定了核心区与缓冲区的管控边界。各村寨修订村规民约，把护林护茶写进日常。一组数字可以给这3年的变化做个注脚。申遗成功前，景迈山涉茶人口人均年收入1.8万元，到2025年涨到了2.4万元。2024年，全山接待游客44.5万人次，比申遗成功前增长了247%。2025年达到了69.43万人次。山上的民宿和酒店已经发展到300多家，2700多间客房。景迈山上，布朗族、傣族、哈尼族、佤族、汉族5个民族世代居住在一起，1600多户人家守着5片古茶林，9个古村寨，守住了林子，才有变好的日子。日子变好了，年轻人才愿意留下来接着守，一起种茶，一起护林，一起办节，一起做民宿，共守一片遗产。所谓世界遗产，不是玻璃罩子里的东西，是一群人还在认真过的日子。
3: 我哋记者同事咧讲得好啊，所谓世界遗产就唔系玻璃罩里头展出收藏嘅东西，系活嘅，一群人仲喺度认真过紧嘅日子啊，吓呢个正在过的日子。透过一片叶啦，望见一座山啊，喺当地普洱嘅呢个骏岭崇山之间咧，呢座景迈山已经静立千年噶啦。咁茶咧可以讲系因身啊，因山而生啦，而山反过嚟系因茶而兴嘅。喺绿水青山同万亩古茶林之间呢，交相辉映啊！
4: 我们都会说景迈山的这个云海哈，非常的漂亮，很吸引我们哈。那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还有就是布朗族的酸茶，它是如何制作的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叶宇来走进景迈山，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

0: 东临澜沧江而得名，县域面积8807平方公里，是普洱市的第一大县。澜沧县南部的景迈山属横断山系怒山余脉，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平均海拔1400米左右，最高处海拔为1662米。
1: 这就是景迈山早晨的云海，我站在这里望向远方，感觉就像是一片雪原一样，因为这个云朵它没有什么纹理，就好像被积雪覆盖住了，栏杆上都是清晨的露珠。也正是因为这样湿润的气候和这些云层中饱满的水分，滋养了景迈山古茶林的生长。
0: 景迈山的云海奇幻多变，宛如仙境，美不胜收。这里的地势较高，气候湿润，加之季风气候影响，容易形成云雾。当气温下降，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或冰晶，便形成了云海。云海之下，世界上最大的栽培型茶园景迈山古茶林随着云雾消散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到景迈山古茶林，见到了澜沧县博物馆的熊征奎。
2: 在景迈山这边种植茶园、种植茶树，可以最早追溯到什么时候？
3: 我们普遍这个认为它是有1000多年。我们在百年以上的这个茶树，我们基本上就把它叫做是古茶树了。那么我们经过样方调查，百年以上的树呢是有120万株。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茶林里大多数的这个茶树呢是在300年、400年哈这样。
0: 景迈山现有5片栽培型古茶林，主要分布于海拔1140米至1600米之间，面积共计约1180公顷。景迈山布朗族、傣族等市居民族利用森林生态系统为茶树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3: 我们的这个茶林其实是植入分层非常明显啊，您看我们您身后的这片哈，那些高出去的树枝啊，那是乔木层的植被啊，这个乔木层的植被的这个表皮啊，它也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树哈，树上还有非常多的寄生植物、蕨类哈、苔藓、树花啊，可以说这样一棵树上面有松鼠啊，有您怕的蜘蛛，还有各种昆虫，还有鸟类，它也是这个很多生物的一个家园啊。那我们茶树呢，就中间这个优势层啊，你想我们万物哈，它的这个茶叶里边，它所吸取的这个养分里边有草本层的很多中药，有这个乔木层的很多植物哈、香樟木各种的这个物质融合在这一起，这是特殊的景迈山，就是这样呈现的，它是大自然共同供给它的。
0: 熊征奎参与了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他说林下茶种植技术就是在森林中开辟茶园，合理控制森林与茶林的比例，以乔木层、茶树层、草本层的三层结构为茶树创造理想的光照、温度和湿度等生长条件，这是当地茶农千百年智慧的结晶。
3: 对，我们就是说我们遗产要素呢，它有古茶林，保存完好的年代久远的5片古茶林是我们申遗的一个要素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传统村落啊，这个传统民居啊，传统村落呢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遗产要素啊。这里的人们哈、人与茶相依相伴哈、就是林呢滋养了这个茶林哈、那茶呢也是这个养的一方的这个百姓，那么这里的人呢守护着这种茶商，由此展开的这个茶文化呢是丰富的。
0: 在景迈山古茶林，9座古村寨奄奄其中。随着澜沧景迈机场的通航，这里的旅游业不断发展，各式民宿可以满足游客需求，当地的特色茶文化也很有吸引力。我们来到一座布朗族村寨，见到了景迈山制茶技艺传承人南康，他在家里为我们展示了布朗族酸茶的制作工艺。
2: 哦，这就是新鲜从古树上面采摘下来的茶叶了。
4: 对对对。
2: 还是摸上去有一点点湿润的，水分很足哈，已经可以闻到一些茶叶的清香了，可是不是很浓，需要凑很近的时候才能闻到。
0: 布朗族的制茶方法很多，最具特色的就是酸茶。和普通的泡茶方法不同，布朗族吃酸茶是将茶当成一种美食来享用。制作酸茶时，首先要采集茶树上比较粗大的叶片，之后将叶片放到蒸屉上蒸熟，通过高温破坏鲜叶中酶的活性，使茶叶中的物质发生转化。
2: 南老师，我现在已经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蒸汽沿着竹筒往外冒了。
4: 现在可以
2: 差不多了，我们开盖看一下哈。
4: 已经是变黄了，
2: 是完全变成那种黄绿色了，而且颜色分布得很均匀，代表它已经完全熟透了。
4: 对对，现在可以抬出来吧。
0: 蒸熟的茶叶降温后放到竹筒里进行密封，接下来埋入挖好的土坑进行发酵，发酵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2: 这是那个梭罗的叶子。
4: 对，铺进来，要把这个茶叶，好，现在把那个竹筒放进去，又斜斜的，又朝这边，
2: 这样平放。
4: 对对，还要把这些东西把它盖在中间。
0: 南康说，布朗族制作酸茶有上千年的历史，这种技艺世代相传。他拿出了之前制作好的酸茶，请记者品尝。
2: 这个味道是我。

0: 完全没有想到的，有点像果脯，酸酸的，很甜，光闻这个味道就觉得很香甜。嗯嗯，尝一下。嗯，
1: 那个回甘特别非常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布朗族从古代啊吃茶的原汁原味的。
0: 刚入口感觉到的是酸味儿，但是这个酸呢，并不像天然的我们从树上摘下来的果子哈，非常刺激的酸味儿，它是隐隐约约的，但是又很强烈。
1: 对。
0: 但您刚刚说的回甘，真的要嚼很久啊。嗯。现在慢慢的，可以感受到这种茶叶这种回甘的感觉了。
2: 酸茶在秦麦山布朗族日常生活中，可做菜品，可做小吃，还是馈赠亲友的礼物。这种酸茶富含营养，把它和香茅草等野菜拌上辣椒酱、豆豉等调料一起吃。酸辣当中既有野菜的清香，又伴随着特殊的茶香，别有一番风味。景迈山市区者五个少数民族，他们在漫长的时光中与茶相伴，敬畏自然，造就了景迈山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形象。
3: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4: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3: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4: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
5: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歪歪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哇，云南真系靓嘅啫，我哋都唔愿意走啦，继续留喺云南咯，好唔好啊？
6: 好，跟住落嚟，我哋去云南会泽呢个地方啊，吓。
5: 系啦，咁啊，所有奔赴云南嘅人咧，都会带住一颗想慢落嚟嘅心嘅吓。咁啊，云南众多宝藏嘅小城同烟火乡村咧，唔单止系国内游客心中嘅诗同远方，亦正成为海外游客嘅向往之地。接下来我们去云南会泽啦，看看这个中国钱币当中的巨无霸生什么样，一门手艺是怎样传承十三代的。通过一段这个音频走近云南会泽。
7: 会泽地处滇东北乌蒙山主峰区域，全县约 95.7% 的面积为山区，因地壳抬升，流水侵蚀下切，使得山川排列紧密相间，山体与河谷条状分布，源自滇中的小江、牛栏江，以及源自滇东北的以里河，穿山越岭，流向会泽西北部，汇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会泽，承载了汇集百川、泽润天下之意。乌蒙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位于云南、贵州两省边缘地带。平均海拔2400米，会泽所在的曲靖地区恰好位于乌蒙山脉南端，山势相对平缓、缺口密集的地带，控制着多条通往金沙江古渡口的必经路线。乌蒙山在此开了门，金沙江在此设了渡，这片区域天然成为翻山渡江前最后的集结地和进入云南高原的第一片落脚区。
8: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庆江：
9: 早在秦代，武迟宝就修到了这个地区，成为中原王朝侵略西南地区的一条国道。从这个地区出发，往西北渡过金沙江，就连接到古代西南交通大动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西线。往北进入川南，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东线，两条线都可以通达四川盆地，也就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从这个地区到滇中的昆明，再往西可以到缅甸、印度。所以这个地区从古至今都是西南交通网络中兼具军事锁钥、商贸通道的重要枢纽。
7: 天还没亮，家住会泽古城北内街的刘桂荣就出门准备开店了。他家在这里做生意已经有200多年了。
10: 咱们家的稀豆粉豆浆，平常的时候可以卖300-400碗，节假日的时候可以卖500-600碗。
11: 你们特色的是啥？
10: 特色的是稀豆粉。
11: 稀豆粉啊，那就来一碗稀豆粉吧。
7: 稀豆粉以本地豌豆做成，淀粉含量高，能快速驱散高原清晨的寒气。

0: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亚兴参与云南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编制工作已有多年，今天他来打卡这家老字号，不仅是为了这碗热乎乎的高原早餐，更主要的是考察会泽古城格局要从这片老街开始。
1: 我现在所在的街道是古城南北向的主要街道，站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北往南
2: 古城的地势明显抬升，
1: 这是会泽古城最显著的地势特征。
0: 如果把乌蒙山比作汹涌的山海，坝子就是山海间珍贵的平坦地带，会泽古城就坐落在全县最大的三个坝子之一金钟坝子上。
1: 整个会泽坝子南高北低，南边有翠屏山、金钟山，北边有高原湖泊、漫海，所以古人正是顺应了这样的自然地形，将城址选择建在了这里。
0: 站在古城十字街心的望海楼上，约2.5平方公里的古城在视野中徐徐铺展。这样的格局，早在清雍正十年便已基本定型。古城整体近似长方形，南北内街与东西内街十字交叉，四条主街向外延伸，四座城门就在街的尽头。
1: 南门呢，也就是我后面这个小环岛的位置，叫做番店，向南是现在的昆明寻甸县。北门罗屋的屋指的是北面的乌蒙，即今天的昭通。东门遂宁的宁是贵州威宁，西门丰昌的昌则是四川建昌。
0: 会泽位于滇东北高原与黔西高原的交接地带，地处云贵川三省八县毗连之地，因其内附江山之雄、外连黔蜀之势的特殊区位，这里很早便是中央政权经略西南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设黔为郡，辖12县，其中的螳螂县就包括今天的会泽，这里也是云南最早设置郡县的区域之一。1500多年后，公元1381年，明王朝在此设立东川土司府。此后数百年间，东川府的府衙几经迁移，直至清雍正9年，最终落址于今天的会泽古城。漫步在会泽古城的大街小巷，时光仿佛在青石板路上放缓了脚步。这里悠久的历史不仅留存于一座座明清院落之中，更隐藏在一条条古街巷的名字里。卖鱼街、米市街、灯草巷、豆芽街，它们不只是地理的标识，还是凝固的商业记忆。
3: 你好，
4: 可以把我这个壶的盖子配上吗？
3: 哦，这是一把老壶啊。
0: 家住古城东门外铜匠街的张伟，一家三代人生活在这里，靠的是一门做铜器的手艺。
3: 我们祖辈是明末从南京迁到会泽这个地方来定居的，到我那已经传承了13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叫铜匠街。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有20-30户人家在这里做铜器，开铜器铺，当时是非常繁荣。
0: 一门手艺传承13代，至今仍以此为生，这背后是会泽人祖祖辈辈与铜结下的不解之缘，而这座古城也因铜兴盛了400余年。来到会泽，游客会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很有钱的城市。目之所及，嘉靖通宝的图案在会泽的街巷、门楣、装饰中随处可见。 但这并非是这座古城对财富的偏爱，而是数百年来刻在基因里的文化符号。在惠泽城东的一座建筑里，步入地下七米，一扇铁门兀立眼前，只有将两把钥匙同时转动才能开启它。而在铁门背后，则摆放着世界上最大的古钱币，这是中国古钱币中的巨无霸，至今已有470多岁。它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上面铸刻的正是“嘉靖通宝”四字。按照当时标准铜钱的重量计算，铸造这枚大钱所消耗的铜料，足足能造出7500枚左右的铜钱。历史上，铜是稀缺战略资源，为什么这座小小县城竟会铸造如此巨大却不能流通的铜钱呢？云南地处全球两大成矿域，特提斯成矿域和滨太平洋成矿域的交汇处，深厚的家底造就了云南有色金属王国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至少自汉代开始，惠泽所在的古螳螂县就已经有了铸铜的历史。明嘉靖34年，因京城铸钱局所用铜料需外运进京，铜价太高，嘉靖皇帝下诏急商古铸为变，由此东川府城惠泽开启了为国家设炉铸币的历史。
5: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王世博：
6: 急商古铸为变这句话呢，这样就点明了当时东川府的宝藏铜矿，也就是说东川府山上既然有丰富的铜矿资源，那么就就地取材，就地铸钱。
0: 这枚硕大的铜币正是当年为纪念开炉而铸造的纪念币。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明清两代相继在此设立铸钱机构。公元1734年，清政府在惠泽设立宝云铸钱局，专司铸钱。18年后又增设宝云新局，从而治所位于惠泽的东川府成为当时除北京外唯一同时拥有两座铸钱局的州府。
6: 作为清代的铸币重镇，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数量规模，均居全国前列，为稳定金融、巩固边疆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0: 在东川府铸币的180年里，巅峰之年，东川府一年铸出的铜钱竟高达3.3亿文。若以权威统计的当时全国1.86亿人口计算，相当于人均可分得1.77文钱。周朝祥研究惠泽历史文化已有20多年，在他看来，惠泽的城市历史里隐藏着王朝社稷兴衰的密码。
7: 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样是铜钱铸造的年号，通宝是指官方铸造的流通货币。
0: 这8枚不同时期的通宝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纹样，满文宝云。铜为宝云铸钱局出品，大小却有不同。雍正通宝直径24.6毫米，乾隆通宝24.3毫米，嘉庆通宝增至25.7毫米。而自道光起，钱币大体逐渐缩小，至宣统时已缩减至21.6毫米。
7: 在清朝的中期，也就是说雍正、乾隆、嘉庆时期，钱币做得相对大，成色也比较好，而嘉庆以后，钱币越做越小了，成色也越来越差了。由钱币的大小和成色就可以看得出国力的兴衰。
0: 宝云铸钱局铸出的不仅是货币， 更铸出了一个王朝的起起伏伏。惠泽由此成为居西南一隅可观天下之势的重镇。
8: 好啦，我哋继续呢个听多啲、识多啲知识之旅，接落嚟往北去到新疆嘅轮台啊，认识一位咧喺盐碱地上开荒十几年嘅袁妈妈袁静。下边咧，请听专题《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盛浩龙、蒋雪娇。
9: 九月中，天山南麓的昼夜温差把香梨的甜味攒到了最足的时候。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群巴克镇，远近的300多亩梨园开园了。
10: 最乱最忙的就是第一天，因为我们的工人有一些是熟手，有一些生手，需要传帮带。现在有331亩，13248棵。今年的块乐香梨比往年来说是品质最好的一年。
9: 算下来，这是袁静的第14个丰收。来轮台种梨之前，他在家乡伊犁有份工作，直到1999年企业改制，袁静下了岗。
10: 当时确实是很迷茫，总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路走下去。刚好我们有一个同学的爱人是果蔬园艺的专业人员，然后他提议我们来做这个。库尔勒香梨是我们巴州乃至全疆的一个地标产品，就奔着这点。
9: 梨种出来得卖得出去。轮台不仅是库尔勒香梨最适宜的产区，还是自古以来的交通要塞。袁静想，路通到哪儿，梨就能卖到哪儿。刚拿上驾照没多久，他就一个人上了路。
10: 考察这一块地的时候是自己开车来的，大概可能走了17个小时的样子。一路上我自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忐忑，但是更多的还是希望在支撑着我。
9: 等真到了轮台，眼前的荒滩让他心里凉了半截。这里和伊犁的草原河谷全然不同，
10: 到处都是戈壁荒滩，盐碱重到啥程度，上面厚厚的一层盐碱壳，用脚一踩就发出那个嘎吱嘎吱嘎吱的声音。肥沃的土地脚踩下去，土壤会包裹着你的脚面，但是这块地没有，我踩上去那种嘎吱嘎吱的那种，好像是什么破碎的那种声音，我觉得特别能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9: 失望归失望，地还是得看。袁静蹲在地头，拨开脚边白花花的盐碱壳，底下露出几株芦苇，旁边还有几丛红柳和骆驼刺，稀稀拉拉地贴着地皮，在旁人眼里或许微不足道，可在他看来是这片土地微弱的呼唤。
10: 新疆人骨子里的一种执念让荒滩变绿洲，地上的植被也是我们决定选这一块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点植被覆盖率都没有的话，它是不符合耕种条件的。只要改良好了，这片土地在盐碱的作用下，它长出来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甜酥脆。
9: 地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人又遇上了麻烦。返程路上，袁静的车深深陷进了泥坑。
10: 那天地里在浇水，然后渠沟就在路中央直接截开了一段。我站到路边，我就看着别人都开着车跑来跑去的，我以为我也可以过那个水沟，要侧着过，但是我当时就一头扎下去，我的车轮陷进了泥潭，自己一个人开着车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特别绝望。也就刚好是天还刚没黑擦黑的时候，3、5个当地的维吾尔族村民，外表看起来啊就是特别朴实的，背着铁锨和砍头馒的，在地里干活收工回家的那个途中，刚好路过我那个道路，所以我才获救的。他们现在就是我的好邻居，我们相处得特别好。
9: 袁静决定留下来，转年他带着全部身家来到轮台，开始了土壤改良的大工程，平地洗盐碱，深耕晾晒，循环反复，整整2年。
10: 在伊犁种地啊，高低不平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南疆就不行。 你如果把地不平整

0: 草高的地方它就会细出盐碱，它是永远不会出苗的。越高的地方它就改良的很慢。激光平地仪也就是说把高的地方的土拉到低的地方垫，浇一次水不行再平一次。当时租激光平地仪一个小时需要200块钱，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68块钱。
1: 这两年只是让土壤初步达标，等梨树真正挂果，袁静又整整等了10年。
0: 当时我不懂，我以为来了以后把地平出来浇上水种上苗子就可以长树，就这么简单。当一年种下去油葵出了30%的苗，第二年种下去油葵出了50%的苗，我才知道开荒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经过土地改良和种植的这些所有的过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我熬走了所有的合作伙伴。
2: 三个东西全部检查好。啊，行，
1: 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是留下来的两个人。开荒那年，他们经邻居介绍来到这片荒滩工作。2006年，三个人一起栽下第一棵梨树。
0: 他们俩挖树坑，我给他们扶着树苗一起栽下去的。我初来乍到的时候，他们会做很多我不懂的一些农活，如果没有他们在背后对我的托举，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能熬过去。
1: 两位维吾尔族兄弟陪着他扛过了最难的几年，树一天天活了下来，可这片地还要再考验他一次。这一次的考验差点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选错了。
0: 2010年的时候，就是树上零零星星会结几个梨子，我每天都不知道要看多少遍。等到了它的采收季节，我摘下来咬了一口，没想到它硬的就像石头一样的，差点都把我的牙都给我崩掉了。那时候我就开始质疑自己了，是我选的这块地真的不行吗？周围有一个种梨种了好几十年的一个邻居告诉我说，是土壤改良的不够彻底。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就在杭聚种了一些蒲公英的种子，来增加它土壤的有机质和通透性。
1: 还好土地最终没有辜负认真待它的人。2013年秋天，一个合格的香梨终于被袁静种出来了。
0: 是我亲手摘下来的，又咬了一口，它就是皮薄无渣，香甜酥脆，就是我吃到的真正的库尔勒香梨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特别开心。
1: 梨种成了，可当年陪他一起栽树的人也在慢慢变老。努尔麦麦提眼睛一直不好，托和提伊米尔查出了肾病，干不了重活。有人劝袁静让他们回去吧，但袁静说不能因为一场病就断了这份情。
0: 我们一直都相处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不能因为他生病了我就放弃他们。如果我一直通过其他方式来资助他们的话，我总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但是梨园里总有一些轻活，这些活总有人干，谁干不是干，交给他们干不是更让我放心吗？
1: 袁静清楚，这份情从来不是他一个人在给。有年冬天盐碱地洗地，-20多度里，努尔麦麦提和托和提伊米尔做了件事，让他记到了今天。
0: 盐碱地浇水洗盐这个过程，它跑水是很危险的，怎么都堵不住。你放进去的那个土啊，它就像棉花一样飘在上面就飘走了。当时是排碱渠撕开了一条大口子，差不多有1米多宽吧。然后托和提伊米尔和努尔麦麦提一个人一手掂着一个装土的袋子，直接跳到那个水坑里，一个人用沙袋和身体堵那个水口子，差不多在-20多度刺骨的寒冰似的水里待了差不多有40多分钟，完全就是对我的一份责任。
3: 这么多年里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
4: 有开心，说就是明年梨子好好出来，我太开心了。一个梨子掉下来我心疼得很。
1: 梨子长出来他开心，梨子掉一个他心疼。努尔麦麦提心疼梨，心疼园子，说到底是心疼袁静。
0: 2018年下了一场冰雹，托克蒂吉米尔和努尔麦麦提早晨一来看到满树砸的都是黑眼睛的梨子，他们当时就坐到树底下抱头痛哭，他就觉得我们一年的努力又白费了。
1: 努尔麦麦提的儿子塞米江

0: 年13岁，在梨园边的小院长大。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他叫袁静，袁妈妈。
1: 我也把她当做了我一份家，把袁妈妈也当做了我的亲人，像妈妈一样。我们每次都很期盼六一到来，袁妈妈都会给我们做一些披萨、蛋糕，都是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
2: 有一次在梅江就给我讲，袁妈妈，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生日蛋糕？我说你什么时候过生日，我给你做。他说我现在就想吃怎么办？所以我那天就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
3: 美滋真的，他是老板老篮子，梯子。
0: 这些年，袁静随手拍下了和兄弟姐妹们的日常，一起在梨园里干活，在蓝色小院里做饭。视频里亲如一家的松弛劲儿，打动了许多人。
2: 因为我自己会做新疆美食，我就把它做出来发出去。我们几个天天说说笑笑在一起，那种放松的这种状态，可能吸引了很多的读者和观众。能够推介我们的新疆的农村生活，推介我们的新疆美食，挺好的。
0: 1000多年前，诗人岑参在轮台写：“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000多年后，在袁静的梨园里，梨花是真的梨花，香梨是真的香梨，但这片园子里长出的又远不只是梨。
2: 邻居在我生病时，他们会给我端来一碗肉汤，他们家里宰羊时会给我送来整个的一个羊腿，他们过节的时候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会请他们到我家里来吃饭，这个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想过的。
3: 现在老了以后我才发现，是这块梨园收留了我的平庸，按我当时的认知来说，我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
0: 天山流淌的雪水年复一年滋养着正当年的梨园，年年九月，梨树还会结出香甜的果子，梨园里的人还会在一起。
4: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但幸福其实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世界很大，幸福很小，有你们在刚刚好。
5: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噃，咁啊，欢迎大家啦喺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系央视频嘅 app 啦，搜索嚟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更多嘅音频或者视频嘅精彩内容嘅。咁啊，主持人 YY 叶莹同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燕玲，感谢大家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会，拜拜。
6: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0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为民生同促消费，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4: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士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今年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
4: 今年前八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6.9亿吨。
3: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早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4: 美国针对中东地区发布新的安全警报，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伯乡杨伯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日赶20公里路翻学的学生杨宇鹏，现在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
5: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谋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6: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3: 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推动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为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令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令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薪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

0: 名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飘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15/5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5: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 今日上午，即

0: 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是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作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作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亦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亦发嚟唁电唁函。
1: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家药监局副局长杨胜在今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国家药监局将推进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落地，建立儿童药品、罕见病用药等领域市场独占期，令企业研发投入更有保障，完善早期研发沟通交流机制，对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加强前置指导，令企业研发少走弯路，拓展医疗器械临床创新成果转化春雨行动，在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制定临床试验和审评指导原则，为未来产业铺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 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 6.1% 和 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到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1.2 倍，心电监护仪销售额增长 75%， 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 26.9%，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7.4%。 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而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资讯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远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城乡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原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

0: 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日超过上年最大负荷。分产业用电体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咁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八月我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消费品制造业的用电量呈现基础消费稳的趋势。
1: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0: 再睇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同互联网数据服务系其中最大亮点。
1: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2: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今日公布的通知，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里边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助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这份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罕见病防治工作的通知，从强化罕见病预防、推进罕见病诊疗体系建设、提升罕见病诊疗能力水平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
0: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2: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今日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里面，由张明庸、吴希瑶、傅静、孟音组成的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个是中国代表团这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0: 亚运会铁人三项比赛今日展开角逐，中国队林欣如、王安琪分获女子个人赛冠亚军，张玺瑞在男子个人赛摘银，创造中国队男子铁三亚运会最好成绩。听日铁人三项将决出混合接力比赛金牌。在亚运会武术项目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童心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在亚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子迪夺得金牌。在亚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由王子飞、韩佳宇、杜宇辰组成的中国队打破世界纪录，夺得金牌。
2: 外资名古屋亚运会武术项目今日产生首枚金牌，邝志谦夺得男子长拳冠军，为中国澳门代表团摘得本届亚运会首金。他的队友兼同门师兄宋志军获得银牌。此外，中国香港代表团刘慕常是空手道女子个人型项目夺得银牌，这个亦是中国香港代表团本届亚运首面奖牌。
0: 以千年功考看中国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摄制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作为首档向全世界传播中国工业文化的节目，《中华考工记》以考工记为引，回溯中国作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国家的文明源头，令古代造物智慧与当代中国制造在屏幕上交相辉映。节目第二季紧扣1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
3: 新鲜。

0: 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来听报道。

0: 體驗到佢嘅震撼，同埋我見到啲士兵咧都好整齊劃一咁樣去行啲步操，係好震撼。
1: 澳門濠江中學學生龍子俊。
2: 解放軍儀仗隊每踏一步都是鏗鏘有力的，我們雖然遠距離去看，但是我仍然是感受到那個力量，每一下節奏其實很準、很實，同埋是很響的，我是完全感受到我祖國的人民子弟兵是可以保衛到我們國家，所以我感覺到是很自豪。
1: 香港培橋中學學生康振允。
3: 这是应该是我算是第三次来到北京，我关注的点从关注三个官兵的这个训练程度和他们的这个步操，转为关注为这个全队的管理和训练统筹，希望能把他们的这个训练方法来带到我们学校，希望能把更好的这个精神面貌展示给我们大家来看。
1: 为推动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深入开展，9月18日至22日，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访京，开展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来自港澳121所中小学、21所大学的升旗队代表约1000人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今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4: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他们来不光看的是国旗承载着的我们国家民族奋斗历史，然后同时也看到了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传承啊我们民族奋斗精神，我想这个意义特别重大。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5: 带着他们过来呢，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行走的课堂。
6: 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正在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近年来，香港赴内地开展历史文化、科创制造、红色教育主题研学热度持续走高，依托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113个高铁站点的交通优势，加之口岸一地两检便捷查验模式，乘跨境高铁出行成为不少学校、旅行社制定跨境研学路线的首选交通方式。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今年以来经西九龙站口岸出入境的港澳中小学生旅客数量超75.5万人次。西九边检站执勤四队副队长吴燕文。
7: 为保障此次千人访京团安全高效通关，西九龙边检站主动对接主办方，规划专人引导专区通行路线，动态调配警力与通道，做到随到随检，快速通关。我们想通过细致周到的服务，让孩子们在口岸就能近距离感受到祖国的发展和温暖。
8: 中秋佳节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近日在广州了解到，作为岭南传统美食的代表，广式月饼今年依然热度不减，不单止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亦都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广州某超市工作人员吴子朗：
9: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 D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8: 国内市场热销的同时，广式月饼亦在度加速出海。行入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今年主打的广式经典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零身在异国的游子亦都可以品尝到家乡味道。广州月饼企业销售负责人邱雪玲：
10: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海外的国家华人超市以及我们当地商超。那从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是比去年是增长了30%。一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基于我们国外市场的一个拓展，那另一方面呢，是源于我们广式月饼已经成为了连接全球华人的一个精神符号。
8: 广式月饼香飘海外的背后，是一代代匠人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作为岭南地区的月饼传统品类，广式月饼融合了广府文化食不厌精的制作理念，从印模到馅料，每一道环节都凝结着匠心工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是及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胡罗松：
11: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它不仅是中秋点心，更是活态文化的载体。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祭祥。

0: 情的人文情思，在当下，它既是大家认可的国饼，也是海外游子对乡愁的一个寄托。每一口甘甜中都蕴含着中国人对家国团圆最朴素、最深沉的一个期盼。
1: 记者今日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港澳制造、面食、坚果产品输内地货值4.3亿元，同比增长56.9%。糕点、饼干产品输内地货值12.2亿元，同比增长6.3%。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内地供港澳食品农产品349.1亿元，其中广东占全国约60%，品种涵盖肉类、蔬菜、水产品、乳制品等众多种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9号警告话，随住北约利用俄乌冲突击败俄罗斯嘅战略失败，一啲西方政客正喺度试图挑起北约同俄罗斯嘅冲突。菲佐当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说北约内部的某些战争鹰派正在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将俄乌冲突变成俄罗斯和北约的冲突。斯洛伐克是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相邻。菲佐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表示，欧洲全境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从未如此严重和紧张，他希望防止斯洛伐克卷入武装冲突。菲佐话：而家欧洲掀起唔少好战言论，实际系为掩盖嗰啲无力解决嘅非法移民、竞争力下滑、能源价格高企等问题。
1: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9号发布新嘅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嘅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安全警报称，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发动咗新一轮袭击，军事冲突有可能迅速升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人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日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两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5: 当地时间20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认为战争和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卡里巴夫称，伊朗已经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明确转达了伊朗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此前的谈判状态，亦不可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2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7度。佛山雷阵雨33到26度，惠州雷阵雨33到25度，东莞雷阵雨33到25度，中山雷阵雨32到25度，江门雷阵雨33到25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大雨转暴雨，27度到21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度到18度。旧金山阴天，18度到14度。
5: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5: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班洪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雅族自治县班洪乡。今年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班洪乡山高林密，四季花开不断，具备发展养蜂的自然条件。但过去群众零星散养，不成规模，效益不高。班洪村党总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将蜜蜂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第二年，在帮扶单位东航集团的牵线搭桥下，村两委对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所王家兴专家团队入村指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研究出一套适合班洪村的科学养蜂模式。村干部同党员带头先学先试，从蜂箱摆放、病虫害防治到取物加工，他们跟着技术工人做，一啲一啲咁将真本事学到手。党员黄洪强话：，村干部同党员带头迈过技术难关后，再向全村推广就唔难啦。过去养蜂，啲蜜蜂好容易就走晒，用咗养蜂专家嘅方法之后，就能够将佢哋留低喺度产蜜。咁睇到实实在在嘅收益，村民养蜂嘅积极性越嚟越高。村民胡建正话：，过去粗放养蜂，采收嘅杂物品质不均，一罐蜜几十蚊都好难卖。而家通过科学养殖产出嘅标准化高品质黑蜜，一罐就能够卖到百几蚊。咁如今班洪村已建成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嘅产业链，注册咗自有蜂蜜品牌。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华介绍，2025年喺蜜蜂产业方面，班洪村专集体收益达80几万，群众增收30几万，黑蜜等产品唔单止进入周边城市商超，仲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除了科学养蜂，班洪村党总支仲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发展起乡村旅游，经营特色餐饮和民族体验项目，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对于这一点，班洪村党总支深有体悟，并深刻践行在日常。每个月，班洪村的大榕树下都会有一场不用特登通知的聚会，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不讲大道理，专以身边事。大到手土尽责，小到家长里短，都成为了榕树下微党课的生动议题。受课的既有备受村民敬重的老支书，亦都有熟悉相关情况的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用当地群众听得明的乡音土语，将党的政策理论有效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故事。担任主讲人的老支书胡德学，从大家熟悉的班洪抗英、班洪四大嫂等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切入，引导大家在新时代继续感恩奋进。讲的人用心用情，听的人认真仔细。有村民说，他们讲的东西都是跟我们过日子有关的，听得明亦都听得入。不单只是在榕树下，火塘边院坝里亦都成为了班洪村党总支的宣讲阵地。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强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等主题宣讲，班洪村党总支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咪。班洪村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村党总支定期开展争当一辈子好边民、红色走边关等主题实践活动，凝聚我们都是守边人的思想共识。班洪村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的巡边护边队伍，加强对边境、村寨、景区的日常巡逻值守，同时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网格，由党员担任。

0: 网吉员负责收集写情文意，第一时间排查风险隐患，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寨。如今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已成为班洪村守土固边的生动写照。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萧建华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肯定，亦都是一份鞭策。今后我们将接续奋斗，持续唱响边疆百姓的幸福之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无奈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获此殊荣，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镌刻在冰川雪原上。他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将三尺港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好多年。2019年，赵希第一次亲赴南极，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出发前，他听闻了不少关于咆哮西风带的凶险经历。他说，比起畏惧，我更加想试下，在科考面前，这些都不算得是什么。当船驶入那片海域，狂风掀起十几米的巨浪，船体剧烈摇晃。赵希回忆说，有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船身突然间剧烈一震，台上面的汤和餐盘飞出一米之外，他重重地搭在地上，很多队员晕船浪呕吐，瞓低了就起不到身，但他依然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一次科考任务，赵希还登上了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为了腾出空间安装冰雷达、重力仪等精密载荷，雪鹰601机舱内没有加压设备，亦都没有卫生间。在执行一次最长、最深入内陆的科研测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突变，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被迫近乎垂直地紧急爬升至5000米。空气急剧稀薄，所有人依靠吸氧维持意识。赵希回忆说，那次是第一次觉得氧气是甜的。长达7个钟头的飞行当中，没办法吃东西、饮水、去厕所。他和队友们在缺氧和极寒中全神贯注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冰盖及冰下环境数据。征服过南极的天空，赵希又参加了中山大学极地号北极首航，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北冰洋海冰环境复杂多变，赵希发挥专业优势，为破冰船规划航行路线，带领团队布放无人机，在冰站进行冰雪参数采集。这次科考在极地立体协同态势感知能力提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取了北极地区宝贵的一手资料。从南极到北极，赵希的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了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希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到外业、做得到内业、写得到代码的全能型科学家。在南极中山站，他和队友们冒着严寒测量冰雪光谱、雪厚、雪密度。在雪鹰601上，他操控精密仪器获取冰下地形。回到实验室，他悉心处理海量数据。赵希说，现在科研用的软件很多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时自己亦都会写代码，编写一些适合特殊领域应用的程序。这种自主创新意识令赵希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在发展不确定性理论并应用于极地海冰遥感中的突出贡献，赵希被授予国际空间精度研究协会设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学家奖章，是该奖项设立10年来全球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青年科学家。如今赵希的研究视野更加

0: 开阔，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佢正致力于建成全时段、全空域、全尺度嘅长时序海冰国产数据产品，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夏季海冰预测同极端事件预判，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科技支撑。翻到校园，赵希将极地科考嘅亲身经历转化为生动嘅施政教材同专业教学资源。佢经常都对学生话，要将论文写喺广袤嘅冰川雪原上。赵希认为，极地研究系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佢发挥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探索极地人才培养新路径，着力培育具备科学前沿创新思维、科学与技术融合实践能力、极地科考能力嘅专业人才。赵希嘅教学理想唔止于自己嘅学生，佢作为骨干参与国内首部101计划核心教材《极地海洋学》嘅编写，打造精品课程，建设嘅虚拟教研室喺全国多所高校推广。佢主讲嘅极地安全课程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课，从亲身经历出发，阐释极地安全内涵与意义。课堂之外，佢将极地讲俾更多人听。带住南极科考的影像走进科普讲堂，将北冰洋的故事讲给中学生听，在年轻人心里面种落了极地科考的种子。作为中国极地青年科学家协会主席，赵希积极为青年科研人员搭建国际交流的平台。他推动极地追冰国际科学计划，深化与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根纳研究所、澳大利亚南极局等机构的务实合作，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积极开展国际联合科考。赵希认为，只有开放合作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中国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强，更需要以谦逊开放的姿态赢得尊重。赵希表示，未来他将继续瞄准极地科学与工程前沿，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这一大国重器，产出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用精准的遥感数据服务国家需求，用无私的奉献培育极地新人，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6年系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30年嚟，东西部协作喺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教育协作系东西部协作嘅重点领域之一。选派东部教师开展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基层延伸。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正是这一项国家战略中万千支教教师的一员。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面的孩子不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就变成了足球妈妈的呢？故事要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讲起。
3: 喂，
4: 小子，
3: 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4: 啊，
3: 习惯是吧？
4: 习惯了。
3: 哦，
4: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哦，没有你关心的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0: 开学第一日，谢春平接到了怒江男仔胡启龙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启龙今年考到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被谢春平报喜。
5: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参加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0: 谢春平，
3: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 都成绩考得那么好。

0: 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你看，他说足球
1: 我
0: 妈
1: 看得
0: 妈，
1: 到。
0: 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呐、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2: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佢系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咗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嘅嗰个暑假，佢一个人先去咗一趟怒江。喺珠海援建嘅隔篱小学，佢见到咗一座漂亮嘅现代化校园，亦都睇到咗一块空荡荡嘅足球场。
0: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2: 原本以为班细路仔唔中意足球，但行咗圈之后，佢发现细路仔热爱运动，只系冇条件。
0: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一个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2: 嗰次调研令谢春平有咗新嘅支教思路。佢嘅家乡系足球之乡梅州。佢任教嘅湾仔小学系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佢决定将广东嘅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到嘅时候，佢唔单止筹集咗足球装备，仲带嚟咗专业嘅青训教练谢春平。
0: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2: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嗰日开始，每日下昼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喺球场上。谢春平虽然系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佢都企喺场边风雨无阻。
0: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
2: 有咗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嘅氛围反而更加浓咗。细路仔努力表现，亦都系为咗能够进入校队。谢春平：
0: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2: 2021年，谢春平结束咗喺怒江嘅支教。离开嗰日，佢冇话俾大家知，但消息都仲系传开咗。胡启龙翻到屋企，喊咗成日。胡启龙嘅妈妈话，当时胡启龙翻到屋企，连饭都冇食，仲喊咗成朝。谢春平：
0: 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2: 正系山区孩子同家长嘅呢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又报名去咗贵州遵义。支教嘅呢几年，谢春平做紧嘅从来唔系单向嘅送过去。佢曾经将云贵嘅足球队带到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佢又将珠海16小嘅球队带去咗遵义。佢话：等山里边嘅细路仔同城市嘅细路仔相互交流，成为朋友，亦都系佢支教嘅重要工作。今年9月，谢春平翻到湾仔小学，俾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佢讲咗山里边孩子嘅故事。佢话支教唔单止系去做一名学科老师，仲要做好东西部协作嘅桥梁。
0: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也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入面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在香港有个共同的名字——龙虎武师。他们用身体和意志在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话：呢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践，靠嘅系几十年传落嚟嘅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当前拍住相、光影类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正在香港举行，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 钱嘉乐参与策划的时候特别建议

呈现这些细节。他说香港动作片就是这样，有真有假，你看到的是惊险，背后全部都是计算。观众看的时候相信那个是真的，这个就是龙虎武师的本事。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十五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大约十年。他说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但要令到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钱家乐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十几场戏，有些武打明星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三日，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记了成世。班里面的前辈个个是行家，钱家乐跟着学武亦都学做人。他回忆说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什么怎样摆位，怎样令到镜头更加好看，亦都总是提醒他不要将自己局限在武师这个位置上。这些收工之后学回来的本事，后来都成为了自己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的底气。这行有条老规矩，片场永远不讲不得。钱家乐从入行起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得、没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武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家乐的解释很朴素，观众买票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个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看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自2014年起，钱家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家乐想替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亦都找不到他哪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拍下来，很多拿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百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六十几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家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能够改，亦都不输给任何行业。他选了一条路，办训练班，等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教给下一辈。大约十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家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二楼跳下来的镜头，喊了半日没人肯跳，最后一位四十几岁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完成。钱家乐说要将经验传给年轻人，如果再不教，以后边个来跳。吸引年轻人入行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热情，钱家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要有公开。不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够年年办。十年之后，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课之前，钱家乐仍然担心是不是还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百人报名，最终二十人入选。经过十二周的训练，毕业那日戏院入面放起他们的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与贼的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21岁的冯鹤林擅长跆拳道与合气道，曾经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两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讯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条命完全交了在拉绳的同伴手里面。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里面在高处

0: 跳躍的打鬥場面。19歲的黃日彤零基礎入行，如今從訓練班畢業，最期待接到第一個角色。他說，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衝上去，做得好自然會有人支持。他說，動作入面的情緒和反應 AI 無法替代，這份底氣來自3個月裡面的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時光流轉，展廳入面的直升機仍然在半空，他從片場來見證過很多拼搏時刻，如今他注視著新一代龍虎武師走向鏡頭前。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这个夏天，东莞一班小学生被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手制作的薄荷糕。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糕。考虑到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孩子们希望这份心意能够给官兵们带一份岭南的清凉。同学们还专程给官兵们写落书信，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不直挺立，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带着同学们的敬意，打包好一份份夏日清凉，联升小学的梁老师专程将这批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努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这个月初，在刚开学的课堂上，同学们收到了边防战士的亲笔回信。可爱的联升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公里，我们在巴尔努克山脚下的小白杨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与祝福。茫茫戈壁的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的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信中官兵们深情讲述塔斯提战斗的峥嵘岁月，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戈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语里意为石头堆。石巴族战士情妇性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小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勉励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深耕学业，未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时代使命。同这封信一起回到青溪联升小学的还有一棵小白杨树枝。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地望住。联升小学的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我替孩子们送去了温情，亦都带回了坚守的力量。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相信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读完官兵的回信，学生冯梦瑶感触颇深。以前只知道小白杨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是有一班人好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以后我亦都要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曾经课本中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我哋会一起去到浙江博物馆啦，喺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大展当中咧，睇睇韩熙载夜宴图。
1: 而喺传承有我嘅环节，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展址代表性传承人何丹凤将会分享展出寻常烟火。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一幅国画《童子逆奇图》，等我哋一起在一方小小的棋局里头感受下博弈的乐趣和雅致。
1: 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好啦，继续翻到嚟跟麦中华嘅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嚟到遇见博物馆，我哋会同大家关注一个大型嘅文物展览，叫做《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这个展览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展出。而这次展览是全国第一个影视 IP 和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也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集结五代十国时期文物的一个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20号。整个展览分三期展出，会围绕吴越初兴、吴越纳统和吴越千秋这三大主题更迭展品，层层递进来讲述吴越的故事。
1: 展览汇聚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梁上浙江省博物馆，带领观众从读懂乱世到共情太平，全方位解读五代十国的文明脉络。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毛本《韩熙载夜宴图卷》限时亮相，是这次展览推出的首个文物彩蛋。
0: 讲到

0: 韩熙载夜宴图卷，相传呢系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宏忠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咧嚟绘制嘅。呢幅作品呢系以绢本设色绘成，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描绘咗韩熙载屋企里边咧系设有夜宴、载歌行乐咁样嘅场景，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他和《洛神赋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以及《清明上河图》等是并列的。他的精彩是在于画面是以屏风、床榻等家具为分隔，串联起了五个既独立又连贯的段落，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氛围，亦都有不同的观看重点。
1: 这次展出的宋模本《韩熙载夜宴图卷》，虽然非南唐顾宏忠的原作，但却是现存所有版本当中水平最高、流传脉络最完整的一件，2012年6月被列入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
0: 而由于原作已经失传了，这幅宋模本就如同宋人为原画拍摄的相片一样，令到这幅名画得以保存下来。类似《洛神赋图》、《鞠国夫人游春图》亦都是宋模本传世，令到今日的观众都得以一睹名画的风采。
1: 那《韩熙载夜宴图卷》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透过画作又令到人们怎样在笔墨丹青之间去触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中华书画根脉呢？我哋一齐嚟听总台记者于洋对呢一次展览策展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魏竹挺嘅采访。一场南唐夜宴，一卷传世丹青。
2: 魏主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竹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
2: 有没有哪些特殊的历史渊源是本次引入《韩熙载夜宴图》这件国宝的核心考量呢？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历程又如何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重镇的地位的呢？
3: 这幅图不仅与杭州息息相关，也与这次展览的主题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借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啊，它这个整个历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创作原作创作于五代南唐的南京。五代南唐呢，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置宫廷画院的地方，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画家，顾宏忠、周文举、董源等等。那么这幅画呢是顾宏忠奉诏画的，所以它代表了当时南唐的这个画院的非常高的水平。专家推测啊，画又临摹于南宋时期，很可能是南宋的院体画，所以它应该是临摹于南宋的杭州，所以它与江南的南京和杭州都息息相关。最后呢，这幅画还有一个收藏印，这个收藏印呢来自南宋的中期的权相史弥远，史弥远的家就在杭州的吴山脚下。这幅画从创作到临摹到流传，和南京、杭州这些江南地区的城市息息相关，可以说是这幅画800年后重回了故土，它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的重镇。
2: 可以说《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它又经历了宋代临摹加工，您是如何看待它的唐宋绘画传承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呢？它又承载了哪些中国传统人物画的核心审美基因呢？
3: 这幅画啊，它非常的工整细腻啊，它人物刻画非常细腻，大量使用线条勾勒，比如说那个头发跟胡须啊，它都是一根一根描绘出来，细节非常的繁复。服饰和屏风上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非常精密繁复的一种装饰啊，以及屏风上的山水画，写实逼真也是它的特色。它的服饰、家具、器物都非常具有写实性，可以给我们当作器物的参考。那么这是可以说是人物画在五代时期达到的巅峰水，加入了宋代的一些特色。它最出色的还是主人公的这个刻画，就画家画的这五个韩熙载，他对他的形象首先是惟妙惟肖，然后内心挖掘也非常深刻，性格也是非常立体，与文献记载呢很吻合，所以可以看到韩熙载复杂的内心活动在这些画面上，所以可以说是人物画的巅峰之作。
2: 南唐和吴越政权地缘相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南唐传世名画纳入到吴越国历史文化的展览体系当中呢？
3: 因为

0: 我们这次展览的标题叫太平年天下统一，那副标题呢叫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不仅是要展示吴越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也展示五代十国同时期其他政权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文化和艺术的高峰，它在文学、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我们也想通过南唐的这幅作品来展现五代时期的文化艺术的巅峰水平。同时，这幅画呢，很可能是南宋的临摹本，图中也加入了大量的宋代元素。所以从这幅图的信息来看，它也与杭州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这幅图的身世变迁呢，和我们整个大展的三期主题吴越初心、吴越纳统、吴越千秋这个递进关系也非常相似，从五代乱世到宋代繁华，十分符合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
1: 这幅画不只是艺术作品，更是唐宋之际的生活百科，在画面里呢有一些细节。那么在您的策展解读当中，如何通过这些具象的细节向观众去还原古人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呢？
0: 这幅画里有非常多的细节，这些家具、乐器、服饰啊，包括这个插手礼，都反映了当时唐宋时期的很多的这个文化的特征。那么比如说这个插手礼，唐代的插手礼呢，它用拇指上翘，而我们在图中看到的呢，是双拇指上翘。这就和我们在展览中展示的乾留画像的这个一个拇指上翘的这种做法不一样。韩熙载夜宴图呢，这个插手礼反映的应该是宋代的插手礼。还有这个图中呢，它反映了一个舞蹈，歌妓王巫山在跳的这个舞呢，应该是六幺舞，这是一种唐代的舞蹈，它是由女子独舞，然后节奏由慢到快，舞姿呢非常轻盈的柔美。白居易有一首诗啊，它叫《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说的就是这种六幺舞。白居易还写过"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啊，就指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这种舞蹈的形式，在我们的图中也得到了展现。在图中呢，有一位弹琵琶的，这个乐手，他是用拨子来弹这个琵琶的，这是唐代琵琶的一种弹奏方式。我们在图中见到了这种比较早期的琵琶的这种样式，还有打拍板，在图中有两个拍板，都是在舞蹈时啊，在奏乐时需要演奏的一种打击乐器。我们这次展览中啊，专门从五代杨吴的浔阳公主墓中借到了五代时期的拍板的实物，跟图中的拍板对应啊，这些都是在图中可以找到的反映唐宋时期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文物。还有一些就是更加宋代的风格的，比如说韩熙载戴的这个帽子，它是宋代出现的东坡金啊，还有画中有很多的这种瓷器啊，这个有柱子、温碗，还有啊这个酒具啊，柱子、温碗、酒杯、酒台子，它和我们的展览中展示的一些宋代器物也非常相似啊。所以通过这些具象文物呢，我们可以向观众以图画的形式和实物的形式来还原五代到宋时期的古人的这些礼仪和文化。
1: 画卷当中以屏风做了分割画面，那么这种独特的长卷叙事结构以及构图智慧，又体现了怎样的东方审美逻辑呢？
0: 韩熙载夜宴图呢，它采用连续构图的方式，它通过屏风、床榻来分割这些画面，将长卷呢分成了五个画面。这五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听乐，韩熙载和他的朋友一起坐在床榻上听弹奏琵琶啊，边上有很多的这些来访的客人，还有这些乐手。那第二段呢，他通过屏风呢隔开了，然后第二段呢叫观舞，韩熙载和宾客一起在观看王巫山跳六幺舞，韩熙载还亲自击鼓助兴。第三段呢叫暂歇，韩熙载他回到这个后房里休息，然后再洗手。第四段呢叫清吹，韩熙载他解衣盘坐，然后欣赏着五个歌女合奏，非常的放松。第五段就是散宴，宴会结束，韩熙载送别客人。这五个画面就让我们就看到了好像一个晚上整个宴会的推进过程，这种连环画形式的表现，用屏风、积案啊这些道具来区隔，同时呢，五个画面呢各自有重复的人物出现，让观者呢其实一下就能看到这是五个连续的画面，同时它也符合中国画的一个观赏的特征，因为这幅画是手卷，中国画的手卷呢不是全部打开的，它是边打开边收拢，边打开边收拢，那么在观者打开第一个画面啊，之后呢，他打开第二个画面，其实第一个画面他已经收拢了。那他每次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画面，就是中国画的一个特色呢，很符合这种连环画的创作形式，是一种人物画啊，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下，能更加清晰地表现整个故事的进程啊，所以体现了我们东方的审美逻辑。

0: 很多观众只看到了夜宴的繁华，却忽略了韩熙载背后乱世士大夫的家国心境。那么，在策展的叙事里，您如何引导观众去读懂画作背后的文人风骨与民族精神的内核呢？
1: 韩熙载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他是山东人，他不是江苏南京人，他是出生于官宦之家，然后从北方战乱中逃难逃到南方。那么他逃到南唐以后没有受到重用，他才华横溢，他也很有抱负，但他直言不讳，所以得罪了一些其他的官员，所以他在南唐的初期和中期呢没有受到重用。到南唐后期，后主李煜想要重用他的时候，想要让他当宰相。但韩熙载觉得已经无力回天，他又不敢违抗这个军命，所以他就干脆自我放纵，有意营造自己是一个不堪重用的官僚形象。那么这样的，在这幅画面中呢，是李煜派遣了自己的画工这个顾闳中到他家中去观摩他的宴会，同时记录下他宴会中的所有细节，来观察韩熙载到底是一个。能不能重用，能不能当宰相的人？那韩熙载呢？其实一直在演戏。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我不能为千古笑端。"所以他其实，在面对北宋大一统的格局下，他就顺应了时势，所以他就不承担了这个南唐宰相的这个重任，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改变。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隐居的一种形式，来对抗无力改变的一种实证朝局所以这幅画呢，真实再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给我们看到五代末期不同政权的不同结局。像中原，那就是完成了一统大业；那像吴越呢，最后是纳土归宋，也是积极配合中原；那像其他的，比如说南唐这个政权呢，就是在面临大一统的这个大时代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人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变革，无力改变，那也是一种历史的这个真实的反映吧。
0: 面对年轻的观众，我们搭配了哪些辅助的展品？那如何拉近当代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是一次影视和文物的联动展览，我们整个展览叫"太平年，天下同宁"。有两个展厅组成，一个展厅是文物厅的"天下同宁"，那韩熙载夜宴图呢就放在文物展厅。我们还有一个展厅是"太平年"的影视展厅，就是今年年初非常火爆的，一部连续剧《太平年》，反映五代吴越国的历史以及五代时期的相关背景。那么在《太平年》这个剧中，就有专门的一段韩熙载夜宴的一段剧情，所以我们在文物厅呢能看到这件文物，在影视厅同时能看到韩熙载夜宴以及南唐的政局的真实反映，所以可以互相对应观看。年轻观众很多都是看过我们《太平年》这部剧来的，也有很多是李煜的粉丝，所以他们就直接可以带入到这个剧情中，看到我们的文物的真实的文物的历史和真实的这个反应，所以是很有代入感。
0: 五代十国是乱世，但中华文明的文脉并未中断。吴越国、南唐都在各自的地域延续着华夏的文化。那么从这段历史来看，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历史启示呢？
1: 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它代表了南唐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南唐虽然是偏安江南，但它提供了40年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保留了中原的典章制度推动了江南的开发，恢复了这些社会生产又使得文化艺术非常昌盛，所以南唐也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对比一下吴越国，吴越国呢存续百年，在这个经济发展、政治抉择、文化融合、家族传承这些都留下了千年以后的印记所以其实，不管是吴越还是南唐，都对后世的中国都对中华的文化传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前世家训》里强调一句话："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所以这就是这段历史给我们了非常多的启
0: 对于前来观展的普通市民，您推荐大家重点关注画卷里的哪些细节呢？而怎样才能去读懂这幅千年名画里的中华文脉呢？
1: 这幅画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如果在展柜前仔细观看的话，首先看人物，因为这是人物画，他人物的描绘当然是最重要的。韩熙载，还有状元郎灿、李佳明，那教坊司啊，教坊司的李佳明，还有他的妹妹弹琵琶的，舞蹈的王屋山，还有德明和尚，他们各自的形神都是兼备可以堪称是这个人物画非常细致入微的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就是。

是服饰的搭配，仔细去看这些人物上的服饰，它颜色首先非常鲜艳啊，这些矿物材料保存千年，服饰上的各种纹样，它画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可以复原当时的那些服饰的细节。还有家具、乐器啊，都是反映了唐宋时期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和文物都可以一一对应。还有就是这幅画上有很多的题跋和印。

0: 溥仪的印章、张大千的印章，代表了他的流传的历史，也是岑夔地完成了这幅作品，也代表了中华文脉的一种传承吧。到最后呢，张大千1945年花重金买下这幅画，最后归还，转让给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其实整个这个创作，临摹、流传、地藏的历史呢，就是代表了这1000年的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中华文脉的传承。
1: 感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一杯热酒问长空。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系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嚟到呢个环节咧，系传承有我。讲到广州增城剪纸是流传于广州的传统剪纸艺术，是广府文化和岭南文化的载体。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兴盛于明清，从明代有文献记载至今已经有五百几年的历史了。而该艺术是以装饰灯笼的灯彩剪纸为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了剪黑结合法、接剪结合法同埋剪黑绘结合法等嘅独特技艺，品类包括咗单色剪纸、彩色剪纸同埋立体剪纸。
7: 喺广州市增城区有一双巧手，能够将薄薄嘅红纸化作灵动嘅花鸟、鲜活嘅人物同喜庆嘅文样。佢系何丹凤，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嘅代表性传承人，亦都系何氏剪纸嘅第六代传人。四十几载嘅坚守，佢将个人爱好升华为文化担当，用一把剪刀剪出咗生活嘅温度，令到非遗技艺真正融入咗百姓嘅寻常烟火。
6: 1973年出生的何丹凤，在五岁嗰阵时咧，喺爸爸何运全的指导之下，何丹凤开始学习剪纸。咁大个之后，何丹凤考上了护理专业，成为了一位护士。在工作之余，剪纸仍然是佢放唔低的一份爱好。佢曾经用剪纸装饰医院科室的宣传册，为患者同埋同事带去快乐。而呢一份嚟自于生活嘅正向反馈，系坚定咗佢传承剪纸技艺嘅决心。
7: 2009年，中国剪纸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个令到。

0: 何丹凤意识到，剪纸不单止是个人爱好，更加是需要传承的文化瑰宝。为了全身心投入到剪纸事业，何丹凤到一家医院做内刊采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艺人，观摩作品展。在2014年，他再度辞职，开设个人工作室，专门从事剪纸和书画创作。凭借着精湛的技艺，他成为广东首位以无稿展在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的传承人。
1: 而何丹凤的作品线条稳健，章法疏密有致，既保留了传统的吉祥意象，又融入了荔枝、木棉、广州塔等的岭南本土元素，风格纯朴健康，而且透露着一股的贵气。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就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于洋行近何丹凤，一起了解一下传承背后的故事。
2: 何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丹凤，广州市增城剪纸四级传承人，何氏非遗剪纸第六代传承人。
2: 在构图审美题材上，增城剪纸的岭南本土文化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3: 中国的剪纸它是分为南派和北派，我们增城剪纸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南派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会体现在构图严谨、玲珑剔透、结构大气、风格细致与参进并重这一个方面。在构图审美和题材上，增城剪纸都会以反映地方的文化历史和时代生活题材为取向，通过我们传统的折剪符号图形，再从立意到主题不同的造型，按照不同的需要显材施艺，非常的富有浓郁的岭南特色。
2: 剪纸一般会用在哪些民俗的场景，而这当中又承载着怎样的民间文化寄托呢？
3: 民间的父老乡亲他都会用以延年增寿、辟邪消灾呀、招财纳福这些愿景，包括这种婚恋美满、祥瑞呀，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美好的期望，就是特别注重通过这个剪纸为载体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表达，体现了我们当地就是对生命长寿的崇拜和对本土人文风情的热爱，还有希望拥有富贵平安、五谷丰登的这种寄托。
2: 回想当初您是如何走上剪纸这条路的呢？无稿剪这种高难度的技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打磨出来的呢？
3: 我的剪纸技艺是秉承家学，就是我父亲在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怎么剪纸了。那最早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纸不像现在这么的就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纸，那时候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用那个手在树叶上撕摁揉剪，就是我们会留指甲，然后在父亲和印前手把手的启蒙和教导下去成长，从自然的事物、人为事物还有社会生活物象的分解到连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无稿剪基础。然后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又创立出了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父亲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无稿剪基础，并在传承增城剪纸的过程中呢，创立出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
2: 那么什么是无稿剪？这套技艺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3: 就是你要有图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观众他开口会去跟你说什么东西，你要在他说话一说完之后，你的剪刀就要马上在纸上能成为一个图案，而且他有时候表达的特别多，那镂空的线条增多、物象增多的话就难度也特别的高。比方说何氏肖像剪，通常的话我们就用正剪和侧剪，再分细的话呢又有阳剪、浮剪、四六剪、三七剪、二八剪等不同的造型都是基础。最难的就是不是说那个形剪的多么准，而是多么像，而是你要把它剪出了精气神寄出，就是你要把一个人的那个神给他抓住了。用的手法呢是以方言相长、阴阳相报的手法，一剪七色，就是每一剪在断剪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一剪断了整一个图面的是怎么样，心里面要有底。然后如果是作品的在剪的过程中，如果是观众他又给你提要求，那你这个难度就会继续的一路走高。那我会以物中套物、花中见花的手法去剪出书法、吉祥物象，包括这一个人的

0: 所思所想，这个难度是相当的高，就是随时要跟着主题顺势而为，各种造型手法交融相合，每一剪你都不能是说乱或者是说出错，最后出来那个作品它是相当的完美的。
1: 您的创作思路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传统造物思想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是有直接联系的，是不分你我的这一种相合的程度。作品呢，我的作品特别讲究阴阳相合，物中套物，环环相扣，就是每一幅图你在每一剪刀之间它就是有阴阳出现的啦，然后每一剪刀你都能看得到这一个事物的节律，包括人物、动物还有事物，这些那个剪刀是不用开口说，各线条它就能把阴阳全部给分出来。我们中国剪纸呢，它是民俗文化观念的形象载体，那阴阳观念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初始最本源的哲学观，既有种子和主导的意义。那指剪在手指的方寸之间都会呈现出事物变化的道理，比方说他的当时的心情、当时的表情，或者是说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在一剪刀上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剪见乾坤，一剪见细节，在进退其舍、动静干柔间，都在阴阳相互之间消长转换，并且融会贯通万物运行的规则，也就化成了我们传统纹样中的文化内核。跟我学习剪纸技艺呢，不单单是说学到手上的功夫多么了得，更是要承接根植在中国文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传统造物思想的东方智慧，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说的道。
1: 作品还会用到哪些手法？是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做的创新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剪之外的这套装饰语言呢？
0: 作品经常会用到镶嵌、套色、点染、装饰等等这一些不同的手法，这些手法呢都是祖辈一直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的是要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的话，我们不能丢了根和魂，那就要在传统的剪纸的基础上做守正创新，就是守正的排到前面才能说去说创新，不能改变原生态的根和魂。比方说表现在纸质上，我们会用金型的材料，比方说剪纸亚力克的冰箱贴、剪纸热舒片的耳环，还有等等，就是说适合做剪纸载体的一些新的材料，更要适合眼下年轻人的国潮国风传播和传承。剪它是一个技法的表现，属于术的层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材料，比方说服装啊、生活用品的装饰啊，然后这上面去解读出这个图案的余韵、符号和源头出处，这样子又能达到与时俱进，又可以守住文化根脉。
1: 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现在很多剪纸教学都是流于术，不是说缝一道。我们需要跳出表象来看本质，真正做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剪纸呢，既是非遗剪纸，也是民俗剪纸，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有所有剪纸的母体和根本，在立意、起向、造型、符号、语义、纹样等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体系，并应用于千百年以来的实践之中，是中国剪纸的主流和代表。我们通过一根线条，弯起直，阴阳取舍，就能明白这个物象的来龙去脉。现在的剪纸创新不能脱离根本，要在确保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上面才能说创新。这个就如同大树的根脉和枝脉、江河的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1: 传统剪纸大多是吉祥的纹样，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我认为剪纸进校园、进乡村，让青少年去接触剪纸，让他们会觉得剪纸老气，这应该是一个教学问题。就是说，我们带教的没有把真正剪纸的本质讲解明白，或者是在实操的时候没有把核心的需要给他理解透，那就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句俗语说，没有种不好的砖。

0: 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夫。像我在团队常年进行全年龄段的教学，最小的是两岁多，两岁多是父母在旁边教他基本的形状，最大的年龄是98岁，在敬老院。那从两岁多的孩童到近百岁高龄的学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热爱、认知和需求，那就要因材施教了，进行个性化的对应教学，不使用流水线模板化的教学模式。实战成果收获极大，学生也是好评如潮。你像他青少年，他很多是喜欢动漫的，那就直接跟他讲动漫的这个形象、这个动漫的这个线条、这个动漫它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是什么，从这方面去入手。那老年人呢，他就喜欢长寿的，这些题材，证明剪纸是对素质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载体。现在带教出来的青年人和年轻人，更是成为传承的中坚力量。
1: 剪纸是老百姓的艺术，扎根民间，站在今天，我们传承了增城剪纸这门南派技艺。那么，对于传承中华民间文化，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这一个剪纸，它本身它就是扎根在父老乡亲中的喜闻乐见的载体，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能培育明德正身、三观端正，有思想知识和行为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载体和导向。那么剪纸主题的观念确认和表达呢，本身的我们使用的元素就是源自宇宙的根本和天下万事万物的由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作品的主题形象表达出来的价值理想、审美理想，都是蕴藏在艺术象征背后的主要意义。那也就形成了真善美的观念和在主要艺术形象上的内在统一，这对广大群众的认知有着明确的正行正念的启迪作用。通过这样子的剪纸的载体，为民间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板和更开阔的视野，也同时养成了人文和思想涵养的提高，促进了大家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络。彼此之间的互相相长的这种良好气氛，更加体现了本土文化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
1: 感谢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日要同大家赏析的是古画《童子逆其图》。这幅作品是由清代画家敏征所绘，纸本墨笔，纵34厘米，横47厘米。这幅画是用水墨的笔法描绘了五位孩童在度捉紧驱字旗这样的场景，笔墨酣畅，情态生动，为研究古代民间旗类活动的不同风貌提供了很珍贵的史料。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主任黄永生、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一齐感受喺一方小小棋局当中博弈嘅乐趣同雅致。
2: 王老师，看到画面当中这群下棋的孩子，给您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童子逆其图呢，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童趣盎然，天真和乐。它描绘了一组孩童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场景，其中一共有五位孩子，左侧的一个小童呢正准备落子，右边和他对弈的小童呢看不清神情，但是从动作上呢可以看到他正在思考，旁边还有一个全神贯注观棋的小童，后面的两个孩子呢在玩闹。这是一幅水墨画，场景呢非常生动，在动静之间呈现出儿童游戏时的天真烂漫。
2: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孩子们完全陶醉于这个棋类的游戏，他们正在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棋呢？
4: 从画面中的两位儿童中间露出的棋盘的局部形象来看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曲子棋。它因这个棋盘的线路呢酷似简体中文的曲字而得名，又被叫做二字棋、憋死牛、剪刀棋、跳井，甚至吃虎棋等等。曲子棋呢是一种双人对弈的棋类形式，双方各有两枚棋子，只要互相能够区分即可。而且棋盘呢也极为简单，只要随手画出曲字形状的棋局即可进行对弈。这类曲子棋呢是主要流行于儿童中间的一类简单的竞智力赛技巧的游戏。这幅200多年前的画作告诉我们，古时候的孩子们就玩过这种棋类游戏。
3: 这幅画右边有款诗：乾隆辛卯冬至二日，正宅敏贞发天池山人画意，印有作者的印章敏贞正宅。所以这幅

0: 画的创作者应该是清代画家敏祯，天池山人呢是著名的画家徐渭，敏祯呢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书画家，被列为扬州八怪之一。扬州八怪呢是康乾时期活跃于扬州地区的画家群，他们把明代画家徐渭的泼墨写意手法发挥到淋漓尽致。敏祯的这幅画呢，就是他汲取徐渭的这种绘画的意趣，用他的笔法，用他的艺术感觉，用他的这种画面气息来塑造的孩子下棋的这么一个场景。
1: 敏祯善画人物、山水、花鸟，尤以人物画最具特色，以笔墨生动、情感真实而著称。他早期的作品以白描人物为主，取法唐宋，比例高古，注重写真。中年之后，他从徐渭、八大山人的绘画中吸取水墨技巧，由精工转为大写意，笔墨更为随性，特别是粗笔人物画，以酣畅奇纵的笔墨著称，以饱含水分的笔触刻画出简练的形象，这在当时的画坛上是一种创新。这幅《童子一棋图》就是敏祯晚期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王老师，那接下来请您从美术欣赏的角度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帧画面当中都有哪些精妙之处呢？
0: 敏祯在人物画创作中善于捕捉人物的神态，巧妙运用布局形式，展现生动的生活场景。这幅《童子一棋图》呢，画面采用了既白当黑的手法，没有背景，非常单纯。画中五名围坐的孩童呢，虽然服饰发型相似，都是头大圆脸，形体上也大致相同，但是画家通过揣摩孩子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将他们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首先我们看左下角这边正准备行棋的孩童，他一手撑在地上，嘴角微微上扬，低垂着眼帘看着棋局，右手抬起捏着棋子，这个身体往前探的动作将他举棋不定的焦急心境表露出来了。再看看对弈者呢，是一个斜侧的背影，画家省略了他的面部五官，但是他是规规矩矩蹲坐在地上，低着头，可以看着他非常专注而且稳重。在他的旁边呢，是一个认真观棋的孩子，虽然只露出四分之一的侧脸，但是能看出他面带微笑，好像对棋局了如指掌。后边的两个孩子呢，正在打闹，最后面的小童呢，双手捂住前面孩子的眼睛，咧嘴偷笑，被蒙住双眼的孩子张着大嘴笑嘻嘻的，用手拽着他的胳膊，我们仿佛可以身临其境走入这个场景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画家对孩童平时的观察细腻而且深刻。另外呢，在这幅画的构图上，它实际上是造险破险，因为整个画面突然间堆了一堆人在左下方，是团状的构图，它这个团状的构图有一个向心力，一群人关注点是在画的中心部分。这幅画的视角呢是俯视的，从上面看呢，孩子的头部是凑在一起的，几乎是密不透风。画家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在下方棋盘的一角留出一个透气的口，让画面有空气的流动感。同时呢，画家为平衡人物集中于左下的布局呢，将题款落在了右上的位置，这个字写的起伏跌宕，与孩子们玩乐的形式呼应。整幅画画家用巧妙的构图布局，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体悟，将孩子们聚首下棋的场景展现出来，意趣盎然。
2: 崔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曲字棋在我们国家有着怎样的起源和发展？
3: 曲字棋呢，它是一种民间常见的棋，而且流行比较广。从它的棋道的简单的形制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应该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类似棋道文，在史前时期的陶器中，甚至在之后的纺织品的纹饰中已经被大量发现。在考古文物中也有一些曲字棋的资料，你比如桂林博物馆馆藏的明代青花梅瓶上面的瓷器图中有曲字棋的这种形象。可以看出啊，今天我们所说的曲字棋在明代的儿童中已经广泛盛行了。
2: 王老师，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看，这张画体现了画家敏祯的哪些艺术特点呢？
0: 这幅画创作于敏祯41岁的时候，属于他后期的绘画作品。这时候他继承了很多文人绘画的这种传统，包括精神上追徐渭，技法上追黄慎，粗笔写意为主， 所以他在文人画的这个直抒胸。

0: 工艺上呢，有了很多的个人体会，结合他对生活的这种观察，时事的有条理的分析，像这么一个下棋的场面，让他画得如此童趣盎然，充满了生活气息，也体现了敏真在工和写之间都具备很高超的这种能力。首先，我们来看造型，画中孩童的形象不做过多的具体描绘，以大写意的笔法使他们的身形样貌趋于相同化，构成画面的统一，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上也是相对的夸张。孩子们都是圆圆的脸，头占全身的比例较大。右侧最前面的孩子呢，甚至省略了五官，使得造型呢更单纯。另外呢，这幅画中大幅度使用了湿笔淡墨，线条边缘模糊、粗放顿挫，仅在衣领发髻处用重墨点缀，突出了墨在人物造型中的作用。彰显了墨的审美意蕴，特别是孩子的头发用墨补的手法表现，通过比较淡的墨块的形状衬托出孩子稚嫩的面容。孩子的面部与手部用细笔勾勒，线条柔软，有了深浅浓淡的变化，使得整幅画变得富有节奏感。里边的浓淡干实、相互之间的协调的这种笔墨处理，整个的运笔落墨，体现了画家极具个性的笔墨意趣。
1: 崔老师，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孩童的神情，就感觉到他们下的曲子棋一定很有趣。那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讲一讲曲子棋的规则和玩法，好吗？
2: 曲子棋呢，是分甲乙双方，也可以说黑白双方各持两子，在行路曲子线路棋盘上的五个点进行走棋对弈。第一步，如果甲方先走，只能从 A 处走到乙处；如果乙方先走呢，只能从 C 处走到乙处。其余各部呢，可以顺着路线继续走下去，每次呢只能走一步。若甲方棋在走第一步时从 B 处到 E 处，那乙方棋呢就无路可走了，这样呢就属于违规行棋。所以曲子棋的走法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双方棋艺相当且不出错，走子即无止境，也短时间内难以分出胜负。因此，这种棋能培养儿童的智力、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极为适合在儿童之间进行游戏竞技。
1: 王老师，刚才您介绍了画家敏真是扬州八怪当中的一位画家，那通过这张画，我们能看到扬州八怪的一些绘画风格和艺术追求吗？
0: 扬州八怪是活跃于康乾时期的一个画家群的总称，从中国的明代开始，商品化浪潮已经是可以说越来越强。到了清代，在扬州水陆码头比较发达的地区，物质之间互换，包括艺术品之间进入市场，然后这一批艺术家应运而生。他们是靠盐商资助生活的，整个的创作的意趣既保留了文人画的这种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些盐商的个人的审美情趣。在中国绘画史上比较公认的是以金农、郑板桥、黄慎等为代表的八位画家，后来又把画风接近的敏真、华严等人也并入其中。扬州八怪他们的绘画艺术师法徐渭、石涛以泼墨写意为主，并以金石书法入画。这幅童子一棋图用笔极具书写性，特别是孩子们的衣纹线条运用草书的行笔一气呵成，视觉上形成一种厚重感。右上方的草书呢，笔法的走势顺畅自如，以及颇具秦汉遗风的印章，都透露出这位画家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所以就是古人的诗书画印几方面的全能的这种素养，实际上通过他这张画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扬州八怪中呢，除黄慎外，很少有画家擅长绘制人物。敏真的童年痛失双亲，为了给父母画像呢，走上了学画这条路，凭借扎实的人物写真功底，在人物绘画上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敏真以其独到的艺术技巧和自然的情感表达，让我们观者感受到细腻的真情和鲜活的生命力。
1: 崔老师，到今天呢，我们还能看到曲子棋吗？它有什么样的传承和发展呢？
2: 根据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资料的挖掘整理，类似曲子棋游戏类型的棋类呢，在我国各地呢都有流行。比如在广西壮族地区的福台一带，这类棋戏呢仍然在儿童中间流传。在湖南的土家族儿童中也盛行，在北方的山东济南、聊城、菏泽，甚至东北的辽宁一带，都有类似曲子棋的儿童的棋类游戏。 反映出这一传统的七

0: 类型是在当代它是有着广泛的流传的。棋类竞技呢，是儿童游戏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传统文化备受关注的今天，通过传统棋类游戏的传承、普及与开发，将会在寓教于乐的社会教育活动中，让孩子们释放天性，在快乐游戏中体验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这幅童子弈棋图用墨线相融的写意笔法，简练生动的造型，为我们描绘了孩童们弈棋的场景。敏真不受古法束缚的创新精神呢，也为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2: 稚嫩的小手在纵横的棋盘上谨慎挪动着棋子，他们全神贯注的模样可爱至极。画家挥毫落纸，用墨色涂抹出孩童们的天真烂漫，也让我们在这一方小小棋局中感受着曲字棋独有的魅力。
3: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0: 盼世界，
1: 盼世界。
2: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嘅出行智囊团啊，会同你讲下咧旅游保险啊，吓十几日嘅呢个假期啦。当然啦，你请到三日假就系咯，即系如果老细话，反正我冇得休噶啦，唔开俾你假啦，唔请啦，唔批啦，咁样咁就唔好意思啦，你要分开两段卖啦，咁样。但如果你有个长嘅假期啊，吓要买保险嘅话咧，即系应该要点样买咧？唔同嘅渠道有啲咩唔一样咧？咁特别系啦。唔同嘅呢个保单里面可以保嘅嘢有啲咩区别呢，咁都要留意啦。今日出行智囊团呢会同你分析一下嘅。咁另外啦，探世界 topic 方面呢会同你关注一下啦，即係呢个航空公司售机票超售问题咁样。其实我哋之前呢已经有同大家呢即係讲过呢一个超售问题啦，咁特别探世界快讯当中啦有同大家啦提醒过啦，就係呢一个超售嘅问题啦，亦都有呢个京津冀下呢个三地嘅呢个消委会共同地要求咧啲线上平台咧进行整改嘅，咁啊据讲咧而家整改完成咯，咁有啲咩唔一样嘅地方咧？今日探世界 topic 咧都会同大家一起跟进一下嘅。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啦。
4: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2: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我哋日前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26年一至八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和19.5%嘅。而免签入境嘅外国人咧，系达到2,372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7.6%，同比上升26.8%。
3: 睇嚟我哋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士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吓。咁啊，对此咧，国家移民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话，近年嚟围绕住保障人员要素高效跨境流动，更加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移民管理局咧系持续推出咗一系列嘅服务，去保障中国公民嘅出入境同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嘅便利举措。大幅縮短中外旅客和交通運輸工具通關的時間，亦都持續去提升口岸通關的便利度。下一步，國家移民管理局將會持續推動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創新，積極促進優化區域開放佈局，創新優化邊檢查驗模式，等中外的人員經貿往來更加之便利順暢，亦都助力將更大的出入境流量轉化為更大的經濟增量啊！
2: 咁啊，希望咧嚟緊啊嚇，即係 China Travel 嚇可以上升到 next level 啦嚇。另外仲要關注一下啦，由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主辦嘅2026世界旅遊合作與發展大會，近日就喺北京舉行，喺會上發布嘅世界旅遊城市發展報告2025至2026顯示，北京、上海和香港位列世界旅遊城市綜合排名的前十位。
3: 這份報告是從城市知名度、產業景氣度和城市智慧度等六大位度對全球100個旅行城市進行了綜合的評估。這份報告就顯示說，在2025至2026年度，世界旅遊城市綜合排名前十的是紐約、東京、巴黎、倫敦、北京、上海、香港、米蘭、伊斯坦布爾和迪拜。咁北京咧排在系第五位，较旧年上升咗两位啊。
2: 咁亦都期待咧越嚟越多嘅中国城市啊，可以位列全球前十嘅。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港珠澳大桥方面啦，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啦就话会喺今年12月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科技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实行啦车上无感通关啊。
3: 入境处在今年的6月25日开始，就在大桥的香港口岸离境大堂推出了香港第一个无感医道的试点，就有两条的专用通道，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居呢，这个是可以通过这个面容识别和人工智能的影视分析，以不停顿的方式完成了自助的出境检查，全程是不需要出示自己身份证或者这个医道的二维码，大概是5秒钟左右啊。
2: 不过目前呢，私家车的车主和乘客啦，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入境的时候呢，仍然是需要人手查验的，而且呢，司机和乘客

0: 咧就唔需要落车，喺车上面接受入境处人员嘅检查，但系仍然咧要向入境处人员咧递交自己嘅身份证同埋咧有效嘅旅行证件，并且系接受目测嚟到核对样貌嘅。咁而入境处嚟紧会喺12月推行嘅呢一个智通行先导计划咧，就系喺无感医道嘅基础上，利用人工智能嚟到配合容貌识别科技，嚟到自动识别已经登记嘅合资格跨境私家车司机同埋乘客。咁呢个系统咧会透过好多个唔同嘅镜头嚟到实时追踪啦车内人员嘅容貌特征，再配合翻咧高速搜寻 AI 演算嘅方法，同时咧为车内所有人进行身份嘅验证。咁啊，到时咧全车所有嘅人咧都唔需要落车，亦都唔需要出示证件，坐喺车里边就可以咧完成过关嘅手续。咁计划咧第一阶段服务对象咧仍然系合资格嘅香港永久居民。咁详情咧嚟紧入境处会正式公布嘅。
1: 再关注另外一则香港嘅消息啦。香港警方电子报案中心咧，今个星期系接获超过700人报案，咁就话怀疑佢嘅信用卡被盗用于喺网上去购买手机。咁目前咧呢个涉案嘅金额咧已经系去到咗1470万港元啦。最大金額嘅一宗案件咧，大概係涉及到有11.4万港元啊。
0: 冇錯啦。咁某個新款嘅手機嚇，今個星期大家知道啦，開放預購啦，有唔少朋友咧就漏夜睇呢個發佈會嘅，咁亦都有唔少嘅旅客咧，其實特登去香港買手機嘅。咁有大批嘅市民同埋旅客啦，近呢個星期咧就突然收到銀行嘅信息啊，就話自己嘅信用卡啦，俾人盜刷$10,000攞嚟啦買呢款手機嘅。咁多間銀行都話，已经留意到有相关的事件，并且会为受影响的客户展开调查，在适用的情况之下会根据信用卡组织的规则来启动退单的机制。
1: 相关的银行也是强调说，如果客户是合理并且谨慎使用信用卡，并且是及时通报，经过调查确认这个交易未经他的授权的话，就会协助他们完成退款的程序，持卡人是不需要去承担相关的款项的。
0: 那都放心啲啊吓，咁啊香港金融管理局嘅发言人就话啦，一般嚟讲，如果银行信用卡嘅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咧系并冇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咧，系唔需要为未经授权嘅交易承担任何责任嘅。咁而银行信用卡持卡人咧，应该小心去到核对自己嘅交易记录。如果你见到账单停产多咗咁多吓，怀疑啦自己信用卡被盗用嘅话咧，要尽快通知发卡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咧即时停用相关嘅信用卡。希望大家都留意啦。咁啊，而家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啦。咁可能大家喺訂酒店啊，或者有啲預授權交易嘅時候，會透露過自己信用卡信息，都要小心嚇，會唔會有所洩漏嘅？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香港嚟緊仲有一個大事啊，就係咧國際中秋彩燈會。
1: 冇錯啦，香港旅遊發展局咧從即日開始啦，一路去到27號啦，就會喺維多利亞公園呢度去辦呢個國際中秋彩燈會啊。呢一次個彩燈會咧係以團圓作為主題，設世界彩燈大街。咁喺呢一度咧會有超過3000盞嚟自於20個國家同埋地區嘅特色彩燈啦。當然仲會有南京嘅秦淮燈彩製作團隊為今次嘅彩燈會量身去訂造4組巨型嘅秦淮燈組啊。
0: 咁秦淮灯彩啦，亦都系一项啦拥有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咁主要以啦荷花、锦鲤同埋生肖等等啦吉祥嘅意象为主题嘅。咁今次嘅制作团队啦系第一次去到香港啦，就以啦好有香港特色，亦都好有岭南风格嘅榕树作为咧大型主灯嘅创作题材嘅。咁将佢哋嘅非遗工艺同埋香港本地嘅文化同埋大家日常嘅生活做结合。咁而其中咧8米高嘅作品树影流光嘅灯组就会成为咧维园中秋嘅新地标嘅，咁啊系大到啦，各位市民游客可以行入去里边啦，喺一棵棵发光嘅榕树之间穿梭，嚟到沉浸式咁感受现场嘅氛围啊！
1: 冇错啦，平时我哋睇灯咧都系离远去睇去影相吓，今次系可以步入其中咁样去穿梭，咁样沉浸式去睇，非常之特别啦。并且咧今次嘅灯会咧系配合翻我哋喺大湾区啦，亦都系户外嘅成个展出空间啊，同埋安全标准。还有我们时不时都会讲来就来的这个暴风雨啊，今次我们的整个焊接呢就不是用传统的这种延长焊接的方式，而是用一种很创新的组装技术啦，并且呢材料方面呢也都是用一些防水的涂层的这些透光砂啦，也都会增设一些排水孔啊，还有一些导水的斜面啊等等，令到大家去看灯的时候呢也都不怕落雨就会影响这个体验感。

0: 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即系起一路去到27号，大家咧都可以去到维园睇灯嘅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泰世界快讯，休息翻嚟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啊吓，唔同地方都可以买保险噶啦啊。讲真，我都试过咧，即系去旅行买旅游保险嘅时候咧，唔小心啊吓，即系自己喺保险公司买咗份，跟住航空公司唔小心又买咗一份，跟住租车公司又唔小心又买咗一份咁样啊。诶，买咗几份咁啊，到时真系有啲咩万一按边份咧咁样样，点样可以揾到适合自己保险计划咧？咁我哋阵间咧会有阿琪姐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咧就当然会有呢个琪姐喺度啦。
3: Hello， 大家好。
2: 系啦，真系同琪姐咧又再一次见面啦。上次咧就同你倾嘅时候咧就已经因为讲咗好多比较极端嘅例子，我觉得系真系比较极端。可能喺你从业经验当中好似上一次同你见面讲嘅嗰种又冇买保险又冇剩，最尾意外发生嗰种极端嘅例子有几多咧？
3: 有几多啊？我冇办法讲比例，但系即系因为可能印象比较深刻啊，
2: 可能都唔少啊。
3: 系啊，即系都有啲咁样嘅库存嘅。
2: 咁你哋规模又比较大嘅，呢个真嘅
3: 吓。系啊系。
2: 上次喺呢个泰国酒店嘅嗰个事件，而家都仲有听众记忆犹新，就会话啊，会唔会系有啲咁？我就话咁啊，自己任乎你想象啦。因为当时嘅情况只有当事人知。
3: 呢个
2: 系一定嘅吓。因为我哋亦都探讨过，就系话关于旅行社对于呢个游客自己本身一啲参团嘅限制嘅，其实大家都会去到谂话，哦，你适唔适合呢条线路？呢条线路对于你哋嚟讲，你可唔可以承受得到？旅行社当然会做一个咁嘅判断啦。咁但系作为我哋自己游客嚟到讲啦，喂，有命自己镜啊嘛！除咗话自己去 take care 好自己，或者有同行人去 take care 好自己之外咧，咁你买份保险，我觉得都好有必要嘅。讲翻保险呢样嘢先啦，其实而家以奇姐你嘅观察咧，就以贵社嘅情况咁嚟讲啊，会唔会话开始强制大家买保险，又或者买保险呢一件事占比算唔算多呢？因为我身边真係有人会唔买㗎。
3: 其实唔买嘅人都几多㗎。
2: 哦。
3: 係啊，即係佢会觉得冇必要。即係可能又唔係话呢笔钱嘅问题嘅，就觉得性价比好低，主要係呢样嘢。
2: 咁有样嘢你就係买个万一嘅啫。
3: 係啊，咁佢就会觉得呢个万一係万分之一㗎嘛。咁有咩可能啊？应该唔会发生我身上㗎。
2: 又係嗰种啊，我老公係我初恋情人，我唔会中招嘅嗰种係咪？点会啊？
3: 所以即系大家都抱住呢种侥幸嘅心理咯，而且可能仲会有啲消费者觉得，诶呢啲咁嘅保险钱咪又俾你哋赚咗嘅。
2: 嗱，讲起呢样嘢又真系，即系如果大家从呢个消费嘅角度嚟到睇咧，有因为通常旅行社啊吓，去报团参团嘅时候。通常都會問你啊，先生你買唔買埋保險啊？咁跟住可能銷售就會俾埋一張保險嘅單張你啦，咁你去了解啦，咩套餐啦，呢條路線幾多日啊？你應該買呢一種啊，咁樣即係會有類似呢種咁嘅推薦嘅。其實對於旅行社嚟到講，呢一類型嘅業務，又或者講呢一種咁嘅保險嘅搭售嘅行為，點講好咧？會唔會俾消費者太少選擇咧？定係其實咁樣做啱唔啱，或者點樣？
3: 其實我覺得呢個都唔算係搭手，我覺得都幾有必要噶。即係因為你始終係一個戶外活動嘅一種形式，無論你去邊度都好。咁然後你去到一個，你一定去一個你唔熟悉嘅地方。係咪先？你去旅遊，你唔會去一個你去咗好多次嘅地方噶嘛？
2: 都有嘅少咯。
3: 係啦，即係你多極，你都唔會話好似我喺廣州咁周圍去咁樣嘅情況。咁所以你對佢熟悉程度一定是不足的，咁你会发生意外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加，
2: 亦都相
3: 对
2: 大
3: 啦。咁然后我哋其实选择的保险呢是比较符合，譬如说一天游我哋保额是几多少，两天游跟住甚至是出省啊出境啊，我哋会有不同的选择。咁我哋是以最低的价钱去推荐俾消费者。因为即系话我哋唔会话哦，你一天游我 sell 个500万嘅保额嘅俾你，系咪先？即系唔至于去到咁嘅程度。咁但系我哋会保障你最基本嘅嘢，譬如话你去过一天游啊，你爬山，唔觉意
2: 太震撼喎，
3: 系啊，哎呀流血喎，或者缝两针喎，或者你去医院啊拍下片啊，睇下有冇扭亲啊咁样嘅情况。咁呢一啲所有嘢都系可以 cam 到，我哋系保证呢个保险入边一定系可以做到呢啲嘢嘅。咁然后出省游咁可能就会 有一啲你飲食方面啦、啊，係、因為你食好多餐啊嘛，咁你好難講你會唔會有啲唔舒服啊、唔適應嘅狀態、水土不服啊等等，呢啲都會有。咁、然後出境就會再豐富啲，
2: 係，
3: 即係佢會有唔同保額俾你選擇。
2: 我見到咧好多當然會唔同嘅旅行社會有唔同嘅保險公司嘅嗰種對接嘅套餐啦、但我見嗰啲覆蓋嘅範圍都幾得意嘅喎。哪怕大家利是講句這個遺體反運啊這個高山直升機救援啊咁樣係嗰啲類似嘅都有
3: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佢會睇你個團本身包含咗啲咩項目啦，咁佢會因應你呢個團嘅項目去俾出一啲個性化啲嘅一個保險嘅內容係啦，咁、然後即係。所以即我是很非常之強烈建議大家去買這個旅遊保險的，即是不自在那少少錢。
2: 先講話啦。

其实买和不买，咁我哋即系直播室当中100%嘅人系有共识，我觉得系需要买噶啦。呢个当然啦，咁虽然系得我哋两个人吓，咁但系我觉得系必要嘅。咁OK，咁有样嘢就系话，呢个保险产品嘅选择嘅问题啦。当然啦，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话喺旅行社买啊，性价比可能唔够我喺保险公司高。而家特别有样嘢咧，就系唔知系咪因为唔景气。

0: 我都試過係有朋友，即係我自己嘅朋友同我講，佢話：哦，你喺呢度報呢個團，喺呢度買保險貴過我喺出邊買喎。係
1: 咯。
0: 咁但係我想同大家講嘅一樣嘢咧，就係喺旅行社入邊買嘅保險，佢一定係保你喺旅遊過程當中嘅所有問題嘅。
1: 嗯。
0: 咁但係你出去買嘅商業保險就唔一定啦。
1: 這個所謂的所有問題有沒有例子可以講一下呢，即例如說怎麼可以所謂的所有問題呢，
0: 即簡單到是譬如說你在部車上稍微師傅挫一挫，跟住你有些頭暈，你去醫院看，只要他有單據出都可以 cam， 這個就是所謂旅遊過程當中的你出現的問題，就全部都會報給你的，是啦，咁然後但是你出去買的商業保險呢，我不確定它會不會報，即因為這些東西就是因為它的範圍不明確，咁我旅遊保險最重要的就是旅遊嘛，咁你在這個過程當中真你少少嘢，哦，你可能反甲啊，咁你都可以去 cam 一 cam 佢嘅。
1: 哇，反甲都得 cam。
0: 係啊，即係你只要你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你都可以去找到保險的渠道，去幫你解決。
1: 會不會話如果啊，譬如話我參加 A 社的團啦，我自己的旅遊保險不是在 A 社嗰度買，萬一發生咗啲咩事，我後續的理賠上面會冇咁方便呢？
0: 不會，因為保險其實同旅行社其實是兩間公司嚟嘅，
1: 係咯係。
0: 係啊，即係我哋唔會話，
1: 但會唔會經你哋代售而會影響到後續嘅一啲處理嘅方式方面咧？
0: 唔會嘅，其實會，我個人認為咧係俾你個人去處理你嘅呢個 cam 保險嘅呢個流程會更加快。
1: 哦，
0: 因為我即係我都試過好多，因為你啲省內啦，好多啲漂流啊嗰啲團咧，咪成日都會
1: 冚親啊，係
0: 啊，咁個頭盔唔知去咗邊啊，
1: 揈咗出去
0: 啊，啊又流血啦，啊，咁又縫針啊咁，咁好多會發生呢啲咁樣嘅意外事故，咁然後啲客就
1: 搞到我唔係好夠膽去漂流添。
0: 啊，唔緊要啊，可以戴自己嘅頭盔噶嘛。
1: 哦，咁噶可以，
0: 可以，
1: 原來可以咁噶，
0: 可以嘅。
1: 呢，啊，個下次揾期繼續講下先。啊，原來咁噶。
0: 係，咁然後就係咯，即係你去完醫院，因為本身當地咧佢都會有應急處理嘅。
1: 係。
0: 咁係啦，咁但係應急處理仲未可以去完善到你嘅傷勢嘅時候咧，你翻到嚟廣州，可能你自己去醫院。咁然後你出嘅單據，你就拎翻嚟旅行社。你俾個前台，咁前台可能就會俾個交通員俾我哋。我哋就會遞上去。
1: 咁所以相當於話對比起話我自己自由行發生咗啲咩問題，我透過自己商業保險或者自己喺出面買嘅旅遊保險嚟到解決，我直接去到面對呢一個保險公司嘅理賠員啊咁樣。如果透過旅行社或者講透過跟團嚟到做呢件事，又咁啱我代售嘅係旅行社嘅保險啦，咁可能喺過程當中，首先你個意外成件事發生嘅時候多咗一個見證，
0: 冇錯。
1: 然之後喺後期嘅無論係理賠嘅過程當中，定一话无论系一啲递件啦、证据嘅保留啦，咁旅行社都可以帮到你，系咪咁？
0: 系啊系啊，至少你成个过程你唔需要自己烦。
1: 系
0: 系啊，因为保险公司佢可能如果你个人去咧，可能会质疑你。
1: 系
0: 啊，呢张单啊点啊，嗰啲钱又点啊？
1: 边度嚟噶？
0: 系啊，点解会有啲咁样嘅支出噶？咁但系旅行社递上基本上就唔会出现呢种情况，都系百分之100 cam 到就 cam。系啊，我都好少会遇到话保险公司话我呢张單彈翻轉頭，唔報啊咁樣，係咯，
1: 都幾好啊，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大家唔好覺得話呢一部分嘅錢係即係好似旅行社賺咗你嘅錢咁，其實唔存在呢個問題。
1: 好啦，而家要休息一陣啦，就陣間翻嚟咧要繼續同阿琪姐傾偈啦，因為關於旅行保險呢一樣嘢咧，反過嚟仲有，因為頭先講到話關於理賠嘅呢個問題啦，旅行社可以幫到你啦。反過嚟啦，如果我唔係呢個問題就啱先問，唔想俾琪姐反應嘅時間。
0: OK，
1: 究竟咩問題咧？咁陣間翻嚟繼續探世界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系出行智囊团，喺我身边嘅智囊咧就系琪姐，今期咧会阿琪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啲旅游保险方面嘅话题噶吓。喂，因为头先我突然之间谂到一个几有趣嘅问题啊，如果我唔系喺贵社报团，我。正系嚟你呢度买旅游保险，
4: 哦，
3: 会点呢？
4: 我又真系遇到过咁嘅情况，
3: 真系有嘅，
4: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佢会又系朋友咯，即系同我讲，佢话我唔想喺嗰间社嗰度买啊，但系我系报嗰间社嘅团，
3: 报咩嚟度买？
4: 佢发咗一份 Excel 表俾我，入边有40个人，嗱呢度系名同埋身份证啊，你帮我买啦咁。他問都不問我買不買到，他就叫我這樣買了。
3: 整個團啊？
4: 是啊，不是他個人，整個團。
3: 蛤？
4: 即是一個單位團，有什麼公司出遊。
3: 那隔離社他肯的了。
4: 我不是啊，即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隔離社又會放走他。
3: 是啊，為什麼的？
4: 是啊，但是他又這樣發給我，我就覺得很尷尬了，即是，其實這件事是不可行的。
3: 是不行的。
4: 是不行的。因為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旅遊過程是乜嘢嘅情況下，我係冇辦法幫你買呢個保險。
3: OK，
4: 係啊，因為保險公司雖然話佢唔會抽成我哋嘅呢個真實發生咗或者支出咗嘅費用啦，咁但係佢都係會查翻你呢個旅遊過程當中究竟你去玩咗啲乜嘢？
3: 個時間線係點樣？個行程係
4: 點樣？你行程係點？你冇理由話你去哇，你去睇下花上下花，但係你整冚穿咗個頭喎。咁你明明係話你濕曬身嘅喎，咁話你漂流完係咪先？咁但係你個行程明明又寫住你要上花喎，咁都唔啱嘅。咁佢就唔會cam噶嘛。
3: OK，
4: 所以其實係

0: 冇辦法嘅咯呢樣嘢。
1: 但係如果另外一種情況就係話我自己透過旅行社去做一啲無論係自由行嘅組合啦，定抑或係我單訂機票啊或者酒店咁樣嘅情況之下嚟到買埋旅遊保險，會唔會就可行呢？
0: OK 噶，咁但係呢樣嘢咧就。有一樣嘢叫單項保險，
1: 單項保險，
0: 即係譬如話你買飛機票，其實佢本身佢就有個航空險喺度噶嘛，係啊，咁然後其實我哋嘅旅遊巴士都有買保險嘅，
1: 哦，
0: 係啊，即係你喺你部旅遊巴士入邊，當然如果係食錯嘢咁啊，當然唔關巴士事啦，
1: 係
0: 即係有啲其他嘅損傷啊，咁就都會 claim 到保險嘅
1: ，OK，
0: 即係當然你如果你唔另外買旅遊保險嘅情況下，
1: 嚇，
0: 咁但係就。僅僅局限於旅遊巴士。
1: O、okay. K，
0: 你離開咗巴士發生嘅嘢就唔關巴士事噶啦。
1: 就相當於話，如果我係做一啲個性化嘅，包括而家所講嘅一啲喺旅行社買嘅自由行嘅產品啦，其實大家係冇辦法喺旅行社買到一個完整保障嘅旅行保險噶喎。
0: 如果係單項產品，就冇辦法買到一個完整嘅，因為其實所有完整就係、是。你購買的產品它是不是完整
1: 是
0: 是啊，即如果你就是車、住、油等等的所有東西一個
1: 集
0: 合，那你買的保險就一定是完整的保險。
1: OK，
0: 那如果你是單訂某一個項目，譬如說你一張漂流門票，這樣計算，那你就是齋貨你的漂流，
1: 哦，
0: 是
1: 啦，
0: okay，那你去的過程和回來的過程，還有你吃東西等等的這些東西，保險公司就不會考慮的了。
1: 所以那種說，如果我真的希望說透過有一個比較好的旅遊保險的這個 claim 數的這個即如果有什麼萬一，我想 claim 得自己舒服一點的，不需要那麼麻煩的，除了說跟團之外，可能就是要訂一些完整的自由行產品，沒有師培人員的那種，
0: 是啊，
1: 但是都可以的，
0: 是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因為師培呢只是純粹是一個可能提供更多的服務，更豐富，更即是說令到你會更加方便去到當地的這個增值服務，可以這麼理解啦，但是因為現在很多大家都會覺得，我覺得我自己會自由一點啊，體驗可以 free 啲啊，咁樣咁嘅情況下咧，佢就可能唔需要一個導遊。咁但係只要你係喺旅行社報名，咁你都係可以選擇喺佢度買埋保險。咁然後咧，我可以講埋價錢嘅，
1: 係
0: 省內遊$10一日啫，
1: 好抵啊，
0: 一日
1: 啫嘛。喂，講翻喂呢個保險嘅價錢嘅問題啊，因為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喺度講話，喂，其實喺旅行社嗰度買咧會平少少嘅，的咁多多啦。咁但係有時候有啲可能唔同公司喺出邊買又會平啲喎。咁當然呢個就係 claim 數服務上面嘅問題啦。但係頭先其實亦都提到一點，就係話有好多奇呢古怪嘅嘢都可以 claim。
0: 是啊是啊，
1: 有没有试过一些比较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的东西？
0: 奇呢古怪又 claim 得掂的东西，
1: 是啊，
0: 很多都是去漂流那些地方会有的，
1: 哦，
0: 即
1: 我不够胆去了，你说到你第一时间反应的就是，哦，很多，不是，首先是去漂流这样东西会有，还有好多
0: 是啊，因为浸温泉就真的比较少，
1: 是温泉那些真的少一点，
0: 是啊是啊，漂流真的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都是属于一个冒险类型的一种
1: 活动，
0: 是啊，然后即是好像头先说去漂流戴自己的头盔啦，
1: 是咯，
0: 因为呢即係批量生產的頭盔咧，佢就一定有佢嘅弊端嘅，咁就係相對嚟講質量可能會因為佢性價比高，
1: 係
0: 咁，所以
1: 就明白啦，我哋
0: 係
1: OK。
0: 咁然後咧，我有試過咧，就係有啲客係佢本身冇事嘅，佢俾個頭盔整親
1: 嚇，呢個係我聽過比較奇呢古怪嘅，
0: 即係本身都好地地嘅，咁但係咧，因為個頭盔就好似唔係好襟撞，
1: 哦，
0: 咁佢一撞咧，佢就裂咗，
1: 哦，然之後整親自己，
0: 整親個頭同埋隻手，
1: 所以
0: 係啦，
1: 啊呢個，
0: 跟住仲有好多時候咧，就大家可能玩一下咧，玩 high 咗之後咧，佢就會攞個頭盔攞嚟潑水，
1: 哦，
0: 咁你知道水好重噶嘛，加上你自己再潑嘅力咧，個頭盔又裂啦，係啦，又裂又整親手，
1: 啊，所以
0: 即
1: 係
0: 其實呢啲屬於個人行為。
1: OK，
0: 咁我理解咧，商業保險真係
1: 應該就唔 claim
0: 嘅喎，因
1: 為相當於話你唔去潑水，你咪冇事咯。
0: 係啊係啊，
1: 你乖乖地戴住個頭盔，你咪冇事咯。
0: 係啊
1: 係
0: 啊，
1: 你個頭盔爛咗，你唔摸佢哋手咪冇事咯。
0: 即係你係可以控制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會咁理解嚇，即係啲商業保險嘅公司用盡一切嘅辦法唔 claim 俾你噶嘛。
1: 又冇咁講，咁有啲都係
0: 咯。即
1: 係
0: 用佢嘅道理去同你講翻喺呢件事咯，咁但係旅遊保險咧就係會聽。

0: 晒嘅，真系嘅，即系无论你因为乜嘢而受伤，咁当然你自己即系无啦啦，如果真系发癫咁嗰啲唔讲吓，
1: 系即系嗰啲系就个人原因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可以同大家普及一下嘅就系、是、叫做旅行社嘅呢、這个。质量保险，
1: 因为咧好多朋友唔明白呢个质保金嘅问题，因为其实上几期节目你都提过关于旅行社规模啦，或者讲佢经营范围呢样嘢，你都有提到话质保金呢样嘢嘅。咁之后亦都有朋友就问啊，咩叫质保金啊？咁而家咁啱可以就趁住呢一个时间，可以同大家科普一下呢、這个质保金系点嚟嘅，去边度之后又点用咧？
0: 其实质保旅行社嘅呢个质保金咧，同大家系冇咩关
1: 系。
0: 大家有冇听到？喂，哇！喺你有一百万嘅质保金，系咪即系我有一百万嘅保额？
1: 唔好傻啦！
0: 其实系唔关大家事嘅。
1: 就正如你喺银行存钱咁样样，系嘛？银行喺央行嘅存款准备金系唔关你事。
0: 系啦系啦，其实佢呢样嘢咧系攞嚟保障翻旅行社嘅。
1: 系，
0: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可能旅游者会有一啲诉求，咁然之后可能旅行社系作为即系我哋本身自己嘅内部人员，会觉得好似唔应该系由我哋赔咁，然之后产生咗呢啲矛盾嘅情况下，好啦，一定要赔付啦，咁呢个旅行社嘅质保金就会起作用啦，就系等同于佢又保障翻旅游者，都保障翻旅行社
1: ，OK，
0: 咁佢就系等同于系旅行社嘅保险
1: ，OK，
0: 系我哋买嘅保险嚟，
1: 系你哋买嘅保险嚟，
0: 系啦。
1: 但有样嘢就系话呢个质保金嘅投入同埋到最尾，即系相当于话，如果假设啦吓，其实你哋贵社有一百万质保金咁样啦，咁你哋系要付出一百万嘅金钱，定系点样样，定系
0: 系啊。是啊，
1: 咁咪即系你哋赔咯？
0: 系唔系？咁我哋唔系嗰笔钱咧，其实可以攞得翻噶嘛
1: ？OK，
0: 佢只不过系等同于你一个资质，即系等同于你话你间公司有几多几多钱嘅呢个资质，但系你唔系话一定要百分之一百摆晒咁多钱入去，一啲都唔喐得噶嘛
1: ？OK，
0: 系啊，所以即系但系呢一个旅行社质保金嘅呢个金额咧，都会直接反映到每一间旅行社相应嘅旅行社嘅嗰个
1: 规模，
0: 系啦。
1: 但系我哋作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去到知道？因為質保金呢樣嘢有一個好處，因為你個質保金嘅數字有幾多，其實係監管部門嚟到定俾你哋旅行社噶嘛，即係你哋旅行社咁樣係幾多質保金，係啦，一定要俾嘅。咁其實亦都證明你哋無論係資金實力又好啦，定係你哋可以承擔嘅責任有幾大，係咪可以咁講？咁有樣嘢就係話，我哋作為一般消費者，有冇辦法可以知道邊間旅行社質保金有幾多咧？
0: 其實咧就唔太需要去，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問。
1: Okay.
0: 其實會講嘅，即係呢樣嘢唔係話一個，
1: 唔係話唔可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係，
0: 因為佢係一個要求嚟噶嘛。
1: Okay.
0: 即係一個條件嚟嘅，係公開嘅。咁、
1: 嗯、
0: 但係大家可以唔需要喺呢個方面去確認話呢間旅行社究竟。佢嘅規模，或者係佢嘅可信任程度，去唔去到某一個程度，某一個階段咁樣，係啦，某一個水平。咁所以咧，就你其實，而家咪又係得嗰幾間社，係咪先？
1: 咁話而家喺街面嗰度剩翻呢幾間社啦。
0: 嗱咁啊，大浪淘沙都仲留得翻低嘅，呢啲證明肯定係好嘢啦。
1: 咁所以就大家就大概會明白係咩回事啦。咁同埋我上次認真啲咁樣去到查一下啲旅行社嘅全名咧、基本上而家大家喺大灣區市面上面見到嘅。都是國際旅行社
0: 啊，係啊係，因為即係以前啦，即係我啱啱開始做旅遊嗰陣時咧，就仲未咁普及嘅。而家應該都基本上可以普及啦。咁仲有啲咧就係、一啲電商平台咯。
1: 係，
0: 因為嗰啲你真係冇辦法知道，
1: 你真係唔知嗰間旅行社、又或者講你喺嗰個電商平台裏面買到嘅服務，未必係嗰個電商平台自己自營嘅。
0: 係啊，
1: 咁如果佢係自營嘅，譬如話我哋唔怕照開咩鞋城咁樣。佢話鞋城自營嘅咁樣，咁鞋城自己本身亦都係一間有資質嘅國際旅行社啦。咁但係另一邊商嚟到講，哇，佢平台上面可能有其他供應商，直接賣嘅嗰啲，咁你未必會第一時間去到見到係邊一間旅行社提供嘅。
0: 係啊，係啊，所以即係如果係大家在線上去選擇產品嗰陣時候就。留意翻啦，要多啲睇翻，即系啲细节啊等等嘅一啲位置咯。少虽然我唔可以话而家唔一定真系可能会仲存在买猪仔嘅呢种情况。
1: 系，
0: 因為市場始終佢都有優劣嘅呢一種，
1: 有優劣之分，
0: 係咯，係啊，
1: 所以就無論點都好，大家多個心眼咯。
0: 嗯，
1: 哦，特別係喺網絡上面啦，因為好多時候咧，即係唔單止係老人家，哪怕我哋後生仔咧，冇咁留意一啲條款，特別係網絡上面，你唔知得話，可能我喺旅博會上面。又或者講我喺一個門店嗰度，哇！你現兜兜俾我簽，我真係劃歸嘅嗰一刻，係唔一樣嘅。即係你對於嗰個合約嘅裏面一啲字眼嘅關注程度，一定會有差異。
0: 冇錯，
1: 或者甚至你唔知簽咗幾多份。
0: 係啊，而且佢冚唪唥要你打 tick， 你先至可以下一步噶嘛。
1: 冇錯，
0: 即係你都唔可以唔簽。
1: 咁其實當然你喺旅行社現兜兜報名亦都一樣，你都要劃歸嘅。咁但係你見到有咩唔妥，你起碼可以。即刻
0: 問清楚咯，
1: 即刻問咯，
0: 冇錯。
1: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有優勢喺度存在嘅。
0: 嗯，即係因為始終都係做服務。
1: 嗯，
0: 如果你面對面，你肯定嗰個信任分會加嘅。
1: 係。
0: 係啊，咁而且你有間鋪頭喺度，我心都定啲啊，係咪先？
1: 雖然最近亦都有唔少鋪頭好似有縮減嘅情況。
0: 係嘅，但係即係冇辦法啦，呢啲就係大環境係咁樣。
1: 冇錯，但係個品牌始終喺度啊嘛，係咪先？大家街外見到仍然係嗰幾個牌子。
0: 冇錯。
1: 係嘛？咁大家明白就知醒水啦。咁今日咧多謝曬琪姐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啦，關於點樣可以放心出遊啦，咁旅遊保險啦呢啲咁樣樣嘅知識啊，真係我第日可能唔會出去買旅遊保險咯。我會擔心喺出邊亂咁買。
0: 咁啊，梗系要選擇翻正規旅行社嘅行程同埋保險啦。
1: 你可以做代言人啊！咁啊，多謝曬琪姐嚇。咁我哋下期咧探世界啊，再同你傾啦旅遊方面嘅話題。下期再見，拜拜。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0: 转弯道 ，sorry。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今日啦同大家继续跟进啊吓呢一个航空公司机票超售问题嘅整改啊。
3: 嗯，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北京市场监管方面嘅微信公众号啦，日前系发布消息话，京津冀。

0: 俾三地嘅消协组织咧，系发布咗呢个机票超售嘅整改通报，咁就话截止到8月31日啦，咁之前被约谈嘅10间航司同埋5间线上嘅购票平台就已经全部系按期完成咗呢个超售嘅整改啦。咁例如咧喺一啲超售规则嘅告知啊、延长处置啊、同埋赔付安置同埋投诉机制嘅呢啲环节嘅突出问题咧，都得到一个针对性嘅解决。咁啊，佢亦都话啦，消费者购票嘅时候就可以清晰去了解超售嘅规则，咁当你遭遇到呢个机票超售嘅时候呢，亦都知道应该点样去处置同埋赔偿啊。
1: 嗯，其实之前啊就有调查啦，就发现机票超售嘅领域啦有好多嘅风险嘅，譬如话啦有好多冇提示添，甚至有啲咧就风险提示嘅文字非常之细啦，位置好隐蔽啦，补偿标准亦都唔明确等等嘅问题噶。咁所以啦，早喺7月啦，京津冀三地嘅消协组织就联合约谈，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同河北航空等10间嘅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嘅线上售票平台，要求佢哋咧喺8月31日之前完成整改嘅。咁啊好啦，咁啊完成整改之后啦，嗱而家来到9月中下旬啦，咁整改嘅结果系点样样咧？我哋真系要一齐睇睇啦吓。首先喺买票嘅环节咧，其实有唔少 OTA 平台同埋航空公司嘅线上平台咧，就已经有改变噶啦，好似我最近咧谂住买机票咁样啦，到订单确认嘅嗰个环节咧，已经发现有一种必读嘅选项，即系之前咧弹出嚟嘅，咪话啊你可能唔可以带充电宝啊，行李嗰度要点样合规啊，类似嘅，而家弹多咗一个就系超售规则嘅告知，譬如话东航咁样啦，佢亦都将呢个超售规则咧纳入到机票销售全渠道嘅告知体系啦。咁啊，四川航空咧就喺 A P P 同埋小程序里边将超售嘅规则咧就直接獨立咗一級有個菜單嘅，咁好似携程等等嘅平台咧，就喺購票嘅頁面有一個必讀嘅彈窗彈出嚟，你一定撳咗個確認，確保你知道啦，先可以繼續購票。而去哪兒方面咧，就依托翻官方媒體啦，去有航空超售嘅專題科普添，咁所以其實唔同平台咧，佢哋嘅整改嘅環節過程當中，進到呢個告知義務嘅實現方式都有啲唔一樣啊。
0: 嗯，喺呢一個咁多嘅呢個告知嘅渠道同埋方式啦，我個人係最中意最後嘅嗰個專題科普嘅，因為我覺得其他嘅嗰啲咧，你哪怕已經係作為一級提示，即係咩叫一級提示，即係唔使你再點入去一個窗之後再見到佢嘅，而係直接俾你見到佢嘅，我都始終覺得佢哋。即系喺咁多个字入面，我未必系会专登去睇到嗰一行，同埋咧嗰啲即系超售嘅规则咧，佢会讲得好稳糟糟啊！
1: 因为佢系一种即系
0: 法律条文
1: 界定嘅权利义务，好似合同咁样样嘅。
0: 跟住你就觉得啊，我都睇唔明嘅，就咁啦咁样。我觉得佢真系应该去做下科普，同埋咧，既然你咁多嘅线上嘅平台，你平时都有啲弹窗嘅广告，不如你将呢个做到好似弹窗广告咁样，起码你即系我觉得你系知道点样去令到人哋一眼就睇到你呢样嘢嘅。你不如就好似广告咁样嘅形式去俾到大家更加通俗易懂咁样睇到呢样嘢咯，
1: 直接系唔知弹窗添啊，仲要跳转嗰种系嘛？
0: 系啊，
1: 之前嗰啲咩跳转广告跳转几廿次，
0: 系啊，即系你点搵都搵唔到嗰个关个窗口，一定要睇到你厌，你先可以关咗佢，系咪？咁样先叫做完成告知义务啊嘛，唔系话你将佢摆喺一堆字入边就叫完成告知义务噶。
1: 讲得真系啱嘅啫吓，即系你话我超售紧啊，超售紧，
0: 系啊，超售紧，超售紧，
1: 超售噶啦，敷噶啦，
0: 跟住你去搵个叉叉，搵半日搵。唔到嗰種先係啊，
1: 最好啊嚇！咁我覺得其實都真係點樣為之告知義務咧？咁樣樣唔係話你變成咗一個一級窗口，或者佢自己彈出嚟就叫做係話盡咗義務，而係等大家理解呢件事，同埋明確如果發生呢件事會點算咁樣。我覺得呢個先係重要嘅。好啦，咁真係啦，嗱，萬一你嗰個前面嗰個你冇盡到告知義務啦，你真係冇睇到啦，你唔知道啦，咁樣樣點算？你到真係去到現場發現冇。 得上飛機咁樣，處置環節係點做呢？咁而家呢即係已經唔同咗啦，即係以往可能係唔同航空公司可能有唔同嘅規範啦，或者有唔同嘅 SOP 啦咁樣，甚至可能係冇 SOP 嘅。咁而家就變成咗係一個全程流行嘅方式啦。咁各個航空公司呢都已經係明確遵循先徵集志願者同埋優先登機嘅規則，咁喺處置嘅過程當中亦都係全程流傳相關嘅呢個記錄嘅。

0: 叫做先征集志愿者呢，就是在所有的、已经办了登机手续并且成功登机的这些朋友当中会先举手，是吗、各位啊，我们呢、超售啊，有乘客上不到机啊，好啦，有没有朋友不赶的啊，自愿落飞机，我们会为你提供 ABCDE， 你制不制这样样。我觉得相信我唔赶时间，可能我都制嘅，因为嗰个赔付标准都，我个人觉得都 O K。
1: 系啊，我有见过喺现场，即系有一嚿好大嘅告示牌，就话呢架飞机咧其实已经超售噶啦。咁如果大家唔赶时间嘅话咧，就可以去边度边度排队，跟住就会有点样点样嘅补偿方案。我嗰阵时其实佢嗰一下，我会好犹豫，我不如将个仔先投递翻去，我可以留多一日嘅。咁因为佢翻学唔可以
0: 系佢唔可以迟到。
1: 但是我可以遲到的嘛。
0: 哦，咁啊係啊。
1: 係啊，即係嗰一下我就係有種咁樣嘅諗法。
0: 攞返幾嚿水先啦。
1: 係啊，攞返幾嚿水，跟住啊，你睇又唔使湊仔。
0: 高過份糧喎、啊。咁趕住返工做咩？
1: 係、啊，即係有陣時候就會見到喺嗰個安檢口有咁樣嘅一個通知，其實我覺得、即係我有陣時候見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心入面都幾百咁交集嘅，因为咧，亦都有啲人咧，佢唔属于，因为我哋平时见到佢会优先去保障啲女弱病残啊嘛，咁跟住咧，我就会见到有啲人咧，佢属于好似我哋咁样年轻人啦，咁、但系咧又冇足够嘅理由，唔翻去嘅嗰种，咁其实有阵时候就会觉得你去到嗰一下先。徵集仲不如你喺買機票嘅當下、你就有一個咁樣嘅問卷，係啊，就話你而家銷售緊㗎啦，咁啊，如果到時我哋要徵集志願者嘅話，你願唔願意啊？你即係佢去分一到十分咁樣，你願意嘅嗰個分數去到幾多分？
0: 好似做 MBTI 咁。
1: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有個咁樣嘅嘢會俾你去到現場徵集咁短嘅時間內俾人哋去做決策，係會更加科學咯。
0: 同埋你可能亦都有嗰種
1: 心理預期，
0: 有心理預期同埋更加有針對性。系、嘛？即系啊，你可能到时话愿意嗰啲五分以上愿意嘅嗰啲，可以优先先问啦、咁样样。
1: 系啊，
0: 咁我觉得亦都 OK 嘅，即系起码你唔系一种好模糊嘅，系嘛？我现场去到睇，未必即系个个人都睇到噶噃。咁
1: 系啊。
0: 咁同埋讲真，你到真系话赶时间嘅当下啊，或者你到真系已经上飞机啦，你再被请落机呢一件事本身，其实对于大家嚟讲都有一个心理关口嘅。咁你到嗰个 moment， 可能大家都唔想咧。咁亦讲真，有边个想啊？系咪？除非你俾嗰个价钱好吸引嘅啫。咁，但我觉得有样嘢就系凡事有个价，系咪先？
1: 系
0: 嗱、你将呢一啲嘢补偿标准，你公示话晒俾大家知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点啦。咁样样，好啦，到赔付呢一件事咧，咁因为好多时候你超售咪有好多种唔同嘅呢个方案嘅，譬如话你改签嘅啦，航班唔去收你手续费，唔收你其他嘅差价咁样样。咁亦都有一啲申诉嘅入口咁样样。咁好似咧今次咧喺整改完之后咧，有部分嘅航空公司咧就将佢超售之后嘅餐饮安排同埋机场往返接送嘅要求都纳入咗呢个超售处置手册，即系意味住咧大家嘅呢个保障更加多。我唔系话现金补偿俾你就算啦，咁样样补咗俾你啦，我有个替班航班，但系个替班航班几时飞嘅咁样样，你中途喺呢一座城市里边额外嘅消费有冇啲咩其他嘅保障，可能就唔理啦咁。咁而家咧就有一个更加好嘅，起码我将你之后嘅餐饮安排或者你机场往返翻去嗰个城市嘅市區，咁你可能要住咧，係咪咁？咁嗰啲嘅標準咧，都會有一個即係相關嘅規定，大家可以跟住嚟做嘢嘅。咁另外仲有航空公司咧，就話咧係要優先告知現金補償方案，去到簡化現場賠付嘅發起流程，即係呢一種咧就係嗰種效率更佳嘅嗰種方式，係咪？
1: 直接話俾你知，我可以補你幾多錢？
0: 係啦，剩低你自己搞掂，你制唔制咁樣樣嚇？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更直觀一啲，或者更快一啲咁。咁另外亦都有 OTA 平台咧，就係通過案例演练嚟到确保咧，佢哋平台嘅嗰啲客服，因为好多时候你经历过超售，咁你喺平台买，你唔系航空公司直销，咁其实地面工作人员系帮唔到你做一啲决定嘅。系咁，所以你又要经翻你边度买飞，你就同嗰间买飞嘅平台倾啦。咁你可能揾到个人工客服啊，几经辛苦揿晒啲人工出嚟之后，叫嗰个人工客服可能唔知点处理嘅，咁就麻烦啦。咁所以亦都有 OTA 平台咧，系确保所有嘅客服人员系熟练咁掌握呢个超售问题嘅处置流程同埋处置嘅方法。咁我觉得亦都系有改进嘅、
1: 不过我觉得佢哋仲有改进嘅空间，就系话佢哋系咪可以见到超售呢两个字就自动去。帮他们打尖即刻帮他们找到人工客服、而不是一直人工了很多次之后才
0: 是
1: 啊，即是你会令到大家即是超售这件事首先

0: 先學班就嚟要起飛啦，咁啊，跟住第二個咧，又我又真係喺遇到咁樣嘅事情當下，心情肯定唔會特別好嘅。你如果一直攞個機器人嚟自動回覆嘅話，就好容易去扯火咯。
1: 係冇錯啦，啊點樣去到安撫好情緒呢樣嘢，我覺得都好重要嚇。咁啊當然啦，有好多朋友經歷過呢樣嘢之後就，都係一個教訓就是，都係揾翻航空公司，
0: 係啊，揾航先
1: 啊，係啊，會直接一啲啦嚇，因為地面服務就係，直接可以做得到啦咁。咁而另外咧，而家咧唔同航空公司同埋線上售票平台咧，都已經按要求建立咗超售投訴嘅专项台账，各个线上的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投诉系统都是实现了信息的互通，亦都明确了包括受理、处置、反季的时限，确保旅客投诉是及时得到处理，亦都是按期办结的。譬如说有航空公司就是优化了个超售管理平台，来到合理控制航班的超售比例，在根源上确保每一班机都尽量不超售。而有航空公司就针对超售的事件有一个记录流程的处理，咁亦都有平台啦，喺预订嘅页面啊，就专门有一个旅客申诉同反季嘅入口，方便大家啦，更加快咁样提交到自己嘅诉求嘅。
0: 嗯，冇错啦。总括嚟讲咧，其实就系我睇到咁样嘅一个处理同埋整改嘅一个过程，同埋最后嘅结果咧，我就会觉得话，从市场嘅呢个角度嚟讲咧，机票超售呢件事一定系会长期存在嘅。
1: 冇错。
0: 咁啊，而且佢亦都系即系超售一定嘅比例系一个合理嘅范畴嚟嘅。咁啊，其实我哋一方面做好呢个监管啦，做好整改啦，第二个方面其实亦都要做好即系消费者方面嘅科普嘅，即系令到更加多嘅人知道呢件事其实系会喺好长嘅一段时间入边会合理存在。咁遇到呢啲问题，我哋自己应该有啲点样嘅心理预期，同埋我哋自己有啲点样嘅应急预案。咁啊，跟住咧就系我哋要知道我哋喺边啲地方有可能会获得更加清晰嘅一个知情啦，同埋更加详细嘅一个即系处置嘅流程。如果可以嘅话咧，亦都有相关咁样学习俾到我哋，而唔系 A 有 A 嘅标准 ，B 有 B 嘅方案。
1: 冇错啦，所以呢一样嘢咧，亦都话俾大家知啦。除咗话大家了解清楚所有喺购票之前嘅一啲条款之外吓，即系更加重要嘅我哋自己吓，即系作为自己成个行程嘅第一责任人啦，自己亦都有义务去学习相关嘅一啲规定啦。咁同埋咧，自己吓亦都要将坏事想在前头系嘛，万一遇到啲咁嘅情况，自己可以点样灵活咁调整行程？有边个可以有效地吓帮到你？有边一啲系属于自己嘅权益嘅，自己可以企硬啊！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我们的普通话。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

0: 及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英华小学的陈博瑞同学。博瑞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陈博瑞。
0: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6: 今天我要介绍一首诗，叫做《石灰吟》。让我先为大家朗读这首诗。《石灰吟》，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博瑞的声音坚定洪亮，读出了石灰吟豪迈的气势。那在这儿啊，需要注意一个读音，石灰吟的吟字它是前鼻音，吟烈火焚烧若等闲的等字是后鼻音，等前后鼻音呢，也建议你呢可以多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这首诗表面写石灰，实则是于谦借石灰抒发自己的志向。历经重重考验，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守住一身清白。来说一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6: 这首诗写于永乐12年，于谦当时16岁，他借石灰做比喻，说明自己忠诚为国、不怕牺牲的抱负。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作者以石灰做比喻，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作为咏物诗，若只是写事物的实录而不寄予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的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用石灰既是咏自己磊落的胸怀和崇高的人格。石灰原是来自深山，采石工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开凿出来，经过窑炉中熊熊烈火的焚烧，最后变成颜色洁白的粉末，以后无论被用到什么地方都是以清白的面目示人。首句千锤万击出深山，是形容开采石灰时很不容易。次句烈火焚烧若等闲，烈火焚烧当然是指烧炼石灰时。诗的前两句描写石灰的开采烧制过程，诗人用这个过程来比喻一个人的锻炼和成长。若等闲三字又使人感到不仅是在写烧炼石灰时把石灰人格化，它还象征着志士无论面临着怎样严峻的考验都从容不迫。是若等闲是诗人不畏艰险的写照。后两句赞颂石灰的牺牲精神，石灰供人使用的时候必须给压成粉末，说的形象一点便是粉身碎骨了。石灰的颜色洁白，所以给使用后就把自己洁白的颜色留在人间。诗人借此抒发自己的心怀，立志要做纯洁清白的人。粉身碎骨和清白既写石灰又写人，作者运用了双关的手法， 巧妙地把石灰的特点和

0: 功用跟自己的意志和品格交融在一起。
1: 你把石灰银从石灰开采烧制到诗句背后的家国志向讲解得十分的透彻，让我们读懂了这首小诗沉甸甸的精神力量。石灰银是典型的托物言志诗，这类诗歌不只是单纯描写景物物件，而是借事物的特性寄托诗人自身的理想与品格。这首诗写在于谦16岁少年时期，小小年纪就立下为国献身、坚守清白的志向，少年的胸襟着实令人敬佩。诗中“等闲”是古诗里很常见的词语，意思是平常看得很轻。若等闲，就是把烈火焚身的磨难当作平常小事。全诗还巧妙地运用了双关手法，粉身碎骨既指石灰被碾碎的物理变化，也暗喻人面对磨难牺牲的境遇。清白一语双关，既是石灰洁白的本色，更是为人正直清正高洁的品格。整首诗全程没有直接说自己要做怎样的人，句句写石灰，实则句句写自己。从深山开凿、烈火淬炼，再到粉身碎骨，石灰的完整蜕变过程，恰恰就是仁人志士磨砺自我的成长写照。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0: 我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人要像石灰一样，经得起千锤百炼的考验。现代生活充满压力与挑战，我们应将困难视为锤炼，把生活中的逆境，也就是烈火，看作是寻常之事。在生活遇到挫折时，要像石灰一样，在磨难中积淀力量，将痛苦转化为个人成长的契机。人生的价值在于燃烧自己，照亮他人，服务社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在团队中承担责任，长大后为了社会大众付出，这是一种超越小我的奉献精神。就像石灰银提到，粉身碎骨全不怕。总的来说，石灰银鼓励了我在复杂的社会中要保持坚毅不屈、正直清白、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品格高尚的人。所以我十分喜欢石灰银这首诗，谢谢大家。
1: 非常好的解读，你没有仅仅停留在解读诗句，而是把几百年前的古诗和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份思考特别的珍贵，千锤万凿、烈火焚烧，不只是石灰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成长路上的考验。生活里的压力、挫折就如同诗中的烈火，不一定代表毁灭，恰恰是磨砺我们心性的过程。石灰甘愿粉身碎骨留下清白，它的价值不只在于自身清白，更在于奉献付出、照亮世间，这正是一种可贵的奉献精神。而古诗的魅力呢，也正在于此，它不只是书本上的文字，更能化作指引我们前行的力量。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石灰银，名于谦。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韩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哋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嘅作品，我哋一同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今天呢，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圣保禄学校中学部的文尔雅，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2: 大家好，我是圣保禄学校中学部的文尔雅。
0: 欢迎尔雅。那么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2: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古诗词是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0: 好，《卜算子·咏梅》，这是流传千古、非常经典的一首宋词，千百年来打动过无数的读者。那想问问尔雅哈，在众多的古典诗作当中，为什么会选择这首《卜算子·咏梅》来和大家分享？它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2: 我之所以选择它，首先是因为它的画面太美。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荒凉的驿站旁，有一座孤零零的断桥，桥边残雪犹存，一株梅花静静绽放。虽没有人来欣赏它的美丽，但这种纯粹的孤独之美却能打动人心。就是这么一株生长在断桥边的梅花，还要独自承受风雨摧残，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0: 我们仿佛也看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非常的美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期待着尔雅的分享。
2: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确实千百年来咏梅的诗词有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听一听尔雅的想法。你觉得陆游的这一首《卜算子·咏梅》最与众不同、最打动你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2: 词人用最朴素的文字道出了每一个生命都可能会遇到的境况，孤独与坚强。当我们面对考试失利、人际关系的烦恼、青春期的迷茫，而无法向人言说时，谁不曾有过独自愁的时刻呢？而陆游笔下的梅花给了我更深的启示，真正的生命尊严不是与别人竞争，而是在于守住本心。这让我想起苏轼在黄州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也想起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匠人，他们在荒漠里默默守护着千年文明，不曾与时代争艳，却让文明的血脉永远鲜活。能享受孤独的人是纯粹

0: 的人，高尚的人，如同这株梅花，不畏争春，不理嫉妒，在无人处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诠释。而最令我震撼的是最后那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它饱受摧残，却花香依旧。当清晨的阳光穿透乌云，你会发现那些被风雨摧残碾入泥土的花瓣依然散发着清冽香气。这让我想起那些隐姓埋名的中国航天人，历经多次失败才能取得一次成功，想起默默攻关的科研工作者，十年磨一剑，只为让中国芯片行业挺直脊梁。他们如同这株梅花，在最艰难处扎根，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绽放。这种默默的坚守，不正是我们面对学习难题时所需要的吗？要知道，最猛烈的暴风雨往往能淬炼出最顽强的生命。当我们面对学习压力和升学焦虑时，不妨想想断桥边的那株梅花，它告诉我们，生命的价值不仅在于绽放时的绚烂，也在于被风雨摧折之后依然保持灵魂的芬芳。
1: 谢谢尔雅同学，很可贵的是他从这首《卜算子·咏梅》当中联想到了我们中国航天人。梅花在风雨之中孤高自持、暗香不改的品格，也恰恰映照出了航天人默默耕耘、矢志不渝的坚守。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中国人正是凭着这份执着和初心，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永不言弃。纵使前路充满挑战，依旧守住心中的理想，砥砺前行。
0: 愿我们都能像陆游笔下的梅花那样，无惧风雨，不怕孤独，坚守本心，努力绽放。谢谢大家。
1: 听完尔雅的分享，令人动容。她提到，愿我们都能够无惧风雨，努力绽放。那在这里呢，我也把一份祝福送给尔雅，送给所有的年轻朋友们。愿大家如这只寒梅一般，心怀坚守，向阳生长，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积蓄力量，吐露芬芳。再次感谢文尔雅同学精彩的诵读和分享。
2: 《卜算子·咏梅》，作者陆游。
3: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叶宇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叶宇，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在读研究生。今天我要推荐的作品是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这首词可见雄浑意象，又有人生智慧，展现了矛盾与困境中的个体坚守，读来激动人心。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辛弃疾。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耕愁。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晶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野光浮，天宇久，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到功名醉耳，决策尚悠悠。此事废分说，来日且浮头。
6: 叶宇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平翘。

0: 舌音区分清晰，调值也到位，整体的语言面貌自然规范。粤语的气息饱满而且稳定，声音整体柔和舒展，同时带有一点独特的颗粒感，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听起来有质感有韵味。粤语对停连和重音的处理很好，根据词义来安排停顿连接和重音，哪些地方需要稍作停留给听众留下想象空间，哪些地方需要通过重音来突出情绪和意味，它都有自己的设计。因此整篇朗诵有疏有密，有轻有重，层次比较清晰，有设计也有个人特色的朗诵，很好。叶宇同学，对这首词你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这首词充满叹息，散发出阵阵无奈与悲愤，却内涵坚韧，有一种凛然的剑气。面对历史匆匆，大业未成，英雄不免感到无力和失望，继而小发牢骚，心中也不禁升起一种突然。因为什么都改变不了，生命仿佛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何必问更愁，头顶的明月照耀着我们明净的心怀，美丽而恒久。此时此刻我还活着，我的生命还在这里，即使我们的剑已老去，却依旧横贯清秋。野光浮动，天宇广阔，生命就是如此的虚无又永恒。不知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忧愁呢？在广阔的天宇下沉醉，在慷慨满怀和无奈的沉痛中挣扎，在遗恨中思索，作者最终超越了精神的困顿，将其升华为对个人和群体存在意义的体悟，这是我感到最动容之处。这首词既有心怀天下的万丈豪情，又有对生命体验的思考，物我两忘，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抵达了一种超然的高度。当我因为一次次失败而不得志，这首词总会陪伴着我，使我坚定内心的声音。这启示着我，在悲观与乐观之间，在压抑与勃发之间，或许还有一条新路，就是认同存在的价值。我们既可以哀叹寄语，也可以笑对风云，因为我们始终存在。只要生命存在，就会产生意义，就能在困境中突围。让有为之心在无为之境中积蓄力量，将外在的功名内化为内心的持守，等待时机。或许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我们能坚守自己的恒秋剑气，将负面的心境转化成生命的养分，蛰伏以待。所以纵使英雄老去，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背影。谢谢大家。
0: 好，叶宇同学对这首词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解读出了悲愤背后的坚韧和力量，特别是用剑气来概括这种精神状态，很形象。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作者没有最终沉溺于失意，而是在思索中重新来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一点抓得很好。叶宇同学把这种理解和自己面对失败、经历不得志时的感受联系起来，最后纵使英雄老去，留给我们的仍然是一个坚定的背影。这句话既是对作品的理解，也表达了叶宇同学自己的态度。整个的分享有思考、有力量，也很有个人特点。好，再次感谢叶宇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贺马舒度》，由月波楼。
2: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愁。唤起一天明月，照我

0: 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经营未吞海，剑气已横秋。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到功名罪耳，决策尚悠悠。此事废分说，来日且浮头。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曹韵诗同学。韵诗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初三级的曹韵诗。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欣赏的作品是韦应物的《闻句寄朱棣》。秋草深庭白露时，故园驻地忆相思。今日高斋无遗事，芭蕉叶上独题诗。
8: 谢谢你的朗诵，整首诗呢都带着秋日淡淡的思念，你的声音很清亮，语速舒缓柔和，把白露时节秋草满院的静谧氛围传递了出来。在诵读《故园驻地忆相思》时，能够听出藏在诗句里对亲人的牵挂。那读到芭蕉叶上独题诗的时候，那份独处闲居、提笔寄情的孤寂感也有一定的体现。那如果我们在诵读思念的句子的时候啊，情感再沉一点，放缓些许停顿，就更能读出诗人身居异乡，思念家中兄弟，只能在芭蕉叶上写诗寄托想念的心境了。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能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吗？
9: 《闻句寄朱棣》这首诗之所以备受人们的喜欢，是因为它以平淡朴素的语言描写得非常细腻，关于生活情景展现了节制真实且深沉的思亲情感。诗中并没有大喜大悲，却有所叙细腻的描写中透出古朴且温厚之气，成功以真实的日常生活情节打动读者，展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魅力。白露反映了降水和气温变化的一种标志，它象征着天气慢慢开始逐渐变冷，这是一种自然威严的敬畏。古人教导我们，人其实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随着四季的律动调整节奏。白露是一场关于冷静与沉淀的修行，它让我们本来的传统价值不再是推理的文字，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关于如何优雅的栖居在天地间的智慧。以上就是我的分享，希望大家从这首诗能够领略到诗人带给我们的一种传统的智慧，活出精彩的人生。谢谢大家。
8: 正如你所说，韦应物的《闲居寄朱棣》没有浓烈激昂的词句，全是平平淡淡的日常，却把一份对亲人的思念写得格外动人。诗歌开篇

0: 就扣住白露这个节气，秋草长满庭院，正是白露降临、暑气消退、秋意渐浓之时。诗人独坐在高高的书斋之中，整日清闲无事，万般思念无处诉说，便把对家中诸位弟弟的牵挂题写在芭蕉叶片之上，没有痛苦呐喊，只是把乡愁藏在庭院草木一夜题诗这样细碎的生活场景里。这就是韦应物淡雨寒深情的写作妙处。白露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符号，气温转凉，露水凝白，它提醒着我们顺应时节，收敛心绪。古人敬畏四时流转，明白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而非自然的主宰。就像诗里的诗人，在秋日渐凉的日子里安于闲居，于安静沉淀之中生发对家人的惦念。千百年来，古诗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把节气物候、骨肉亲情、生活哲思融为一体。这份来自白露时节的沉静，这份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思念，跨越岁月依然启发着今天的我们。学会沉淀内心，懂得珍惜亲情，顺应时节，温柔真诚地对待生活。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闲居寄朱棣，唐·韦应物。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朱棣一相思。近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独题诗。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3: 奋楫远航。
7: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韩艺。
7: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8: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7: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苏浙公学的申奥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9: 大家好，我是香港苏浙公学的学生申奥莹。
7: 欢迎你，奥莹。那么节目开始呢，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奥莹哈。中华诗词呢，群星闪耀，如果说在无数先贤诗人当中选出一位你心中的伟大诗人，你会选谁呢？
9: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库里，如果让我选一位伟大诗人的作品细细品读，我不会选狂放不羁的诗仙李白，不选诗画合一的诗佛王维，也不选天马行空的诗鬼李贺，而是唯独钟爱南宋诗人陆游。陆游的一生在孜孜不倦中寻找，在冷眼猜忌中徘徊。陆游十分喜爱梅花，梅花的傲雪凌霜不随流俗，也正是他所追求的气节。
7: 确实如此啊，陆游的一生呢，都在坚守心中的气节，一身傲骨不曾折腰，纵然屡遇逆境，但依然守住精神的底线，这份风骨也通过诗词流传至今，给后人长久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来听申

0: 赵莹带来的诵读。
1: 卜算子·咏梅，陆游。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酌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卜算子·咏梅》中，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酌风和雨，便描写了梅花孤独的处境。梅花长在驿站外断桥旁，黄昏的风和雨愈发凸显了梅花的孤独寂寞，就像陆游的人生轨迹一样。可紧接着他笔锋一转，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带着几分孤芳自赏，它舒展身姿，昂首天际时，幽香萦绕；在凋零成泥时，它的清香也不会被霜雪掩盖。我们不难发现，这像极了陆游孤高独立、气节凛然的形象。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桑，他依旧如梅花般坚守。
0: 确实，这首词呢，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透过梅花傲雪绽放的文字表层，我们能够读到的呢，是身处逆境依然坚守本心的品格。读懂词人以梅自喻，在困顿之中如何守住气节，彰显生命价值。
1: 穿透文字的表层，我们可以触摸到的不仅是一只孤傲的梅花，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尽管仕途坎坷，几遭罢黜，陆游仍然坚持着香如故的文人风骨。他人的排挤、时事的不堪，以及寂寞开无主的孤独，反而造就了陆游无意苦争春的心性。生命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依附外界的认可，而是在于坚守自己心中那红梅般的傲然品格，追求真理，不畏黑暗。红梅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与人格操守，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与高尚人格的写照。在漫漫人生路上，总会经历无数坎坷，但是我们能做的，或许便是像这傲然的红梅一样，不惧冬霜，不畏风雨，只为心中那繁花盛放傲然长存。
0: 好，那刚才申奥莹的诵读十分动人，点评啊也很有深度。咏梅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启发，人生确实难免遭遇低谷和考验，不必强求万众瞩目的光彩，守住内心的信念，保持一份从容和坚韧，在平凡的日子里坚守本心，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绽放。再次感谢来自香港苏浙公学的申奥莹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1: 谢谢大家。
2: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酌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坐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于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于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首我钟爱的古词，周艳邦的《浪涛沙漫·小英仲》，
5: 期待你的分享。
7: 浪涛沙漫，小英仲。小英仲，双雕暗草，雾影成蝶。南陌知车待发，东门畅饮闸缺。枕拂面，垂杨堪揽结。眼红泪，玉手轻折。念汉仆离鸿去何许？今时性应绝。情切，望中一远天阔，像露冷。

0: 风清无人处，耿耿寒露雁。皆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接，凭断云流曲，西楼残月。罗带光绡，纹轻蝶，连环解，旧香顿歇。远歌咏，穷胡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栖。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
1: 于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的区分也都比较清晰。他的气息饱满稳定，中音区共鸣扎实，高音明亮，声音有层次，能够很好的支撑整篇作品的情感表达。于轩同学的情感表达非常的充分，有酝酿和沉淀，由内而外把词中的深沉情绪表达出来，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也经过了认真打磨。整篇朗诵情感充实，表达自然，有感染力，也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于轩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词的呢？
0: 对我而言，这首词不只是一阙宋词，更像一位懂得沉默的知己。他用最细腻的笔触写尽了人世间的离别与等待。那年夏天，我在机场送挚友去美国生活，隔着那面透明的玻璃，我们相视而笑，眼眶却都不自觉地红了。千言万语梗在喉间，最终都凝固成一个决绝的挥手。我示意他不要再回头，因为我知道，任何一次回首都会让故作坚强的堤坝瞬间崩塌。我就这样站在原地，目送着他背着背包的身影消失在转角的尽头，感觉生命中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一起飞越了重阳。后来在异乡求学的无数个深夜里，当我念到这首词时，那个离别的画面总会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原来早在千年前，周彦邦就已将这种跨越时空的思念写尽了。想念的那个人不知去了何方，天长日久，连音信也渐渐断绝。隔着12小时的时差，我们的联络从频繁到稀疏，但那份思念却如同词中所写，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深邃厚重。这首词让我明白，最深的离别从不需要喧哗，它静静地沉淀在生命里，成为一坛岁月的陈酿，愈久愈醇。
1: 好，于轩同学把词中的离别和等待与自己送别挚友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让这份离别的情绪变得非常的具体，也让大家更加理解为什么千年前的词能够与今天的人们产生共鸣。于轩同学说，最深的离别从不需要喧哗，这一点既是对作品的理解，也是自己经历之后的感悟。这样的分享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于轩同学刚才的朗诵当中啊，那份深沉的情感从何而来。好，整体分享真诚细腻，引人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感谢于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浪淘沙漫·小音重》。
2: 昼音重，霜凋暗草，雾隐成蝶。南陌知车待发，东门帐饮乍却。正拂面，垂杨堪揽节。眼红泪，玉手轻折。

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情庆望中地，远天阔，向路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露雁，皆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结，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罗带光绡闻轻蝶，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咏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逢周末播出的《揾食大湾区》的特别版。今日我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每个星期咧，我哋都会有几位学生主播同我哋分享佢哋所感兴趣嘅话题噶。今日嘅话题系关于社交，究竟几位嘅主播同学有点样嘅观点呢？我哋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即刻开启今日嘅讨论啦。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8: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

0: 一个版头翻嚟之后咧，继续今日我主播嘅时间啊！首先咧，请咗我哋三位嘅主播同学先啦。坐喺我前面嘅系有任晓千同学嘅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暨南大学二一级新闻学嘅任晓千，嚟自中国香港。
0: 仲有子君同学嘅 ，Hello，Hello，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陈子君。
0: 嗯，仲有欣然同学嘅。
3: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来自暨南大学二一级广告系的曾欣然。
0: 是啦，咁啊，三位同学咧，今日为同我哋讨论下关于呢个社交嘅话题噶吓。其实而家真系有好多关于唔同人嘅性格。

0: 格嘅讨论啦，大家都好鍾意用呢个 MBTI 啦去划分自己嘅类型㗎吓。咁在座几位同学呢，唔知你哋係属于边个类型㗎呢？喺呢个社交场合当中属于主动定係被动呢？听下晓谦讲先啦。
1: 咁其实呢，我係一个 I 人啦，喺社交场合嗰度呢，我一般嚟讲呢係等住人哋嚟搵我嘅，但我一定都会。
0: 但我觉得你都几 E 下喎，即係我同你倾紧，我觉得你係好主动㗎喎。
1: 咁因为我喺度工作緊，我一定会 E 㗎。
0: 即係工作模式嘅时候就
1: 係。我嘅精神就係工作一定要 E 啦，因为要主动先有机会㗎嘛，所以我係咁諗。
0: 好 pro 喎，可以随时 switch 去呢个工作模式。
1: 係
0: 嚟。但你平时即係私底下同陌生人嘅话，你会系都好嗌下嘅。
1: 即系如果系纯粹真系纯社交，冇其他话工作任何嘅对接，我可能真系会观察一段时间先选择交友咁样咯。
0: 哦，我会观察，即系暗中观察嘅嗰、那个即系 emoji 咁样喺个墙后边睇睇边个啱倾啊，先会出嚟。
1: 系，我会睇下我可唔可以即系同佢有共同话题。
0: 咁听听啊，子君啊，你嘅分类系点样咧？你嘅类型系乜嘢咧？
2: 我嘅类型都系一个 I 人嚟嘅。
0: 嗯哼，
2: 系，因为我可能咧都系比较被动咁样社交嘅一个模式啦。
0: 系、哦，上次你分享过话喺呢个演唱会上边啦，就系、是、交换礼物嗰下咧就已经好 I 啦，所以就揾咗个 I 嘅搭子。
2: 系，因为真系有时候咧会觉得好尴尬，同埋唔知应该去点社交，所以我都会系先咁样观察下周围系点样嘅环境，我先会去进行一个社交。但系我有时候咧会将自己摆到一个位，系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系需要社交嘅，因为你系好多场合咧，你需要去认识人或者系点咧，我会将自己去摆喺一个位，系逼自己去被动社交。就系、是、譬如讲咧，我会。如果喺班入面呢，我係一開學嗰時呢，我覺得自己需要去認識大家，但係我又冇辦法去一個位，我就會去做一個學習委員咁樣位，我就將自己擺到一個位，係大家會過嚟搵我，咁樣我就會去咁樣好自然咁樣進行一個社交。
0: 嗯，你都好勇敢啊，我覺得呢個對於 I 人嚟講其實好大嘅挑戰嚟㗎，因為 I 人覺得喺自己嘅舒適區係最舒服嘅，即係唔好過嚟打攪我，但係你係真係將自己 push 出去，就希望可以鍛鍊到呢方面更多嘅能力。都好叻啊！咁听下欣然啦，欣然你系点样咧？
3: 咁我就系完全同佢哋唔同啦， 我系一个 E 人咯。
0: 系系、之前你都话你去旅行咧就唔可以一个人嘅，因为你隔篱要有一个同你同样好 E 嘅搭子一起倾下偈咁样。
3: 系咯，咁我系一个可以话系一个比较典型少少嘅 ENFP 啦，即系大家口中讲嘅快乐小狗咁样，即系可能身边嘅朋友会觉得同我相处好开心啊，好舒服，系呢种角色咯。咁我自己本身系唔会抗拒话去同人哋社交嘅，我系乐意去即系主动去认识人哋咯。即系如果好似我而家有个好 friend 嘅同学啦，即系我哋两个已经系关系好好，但系其实一开始系因为我觉得佢好靓，好靓女，之后咧我就主动去同佢讲话，我话我觉得你好靓啊，我可唔可以同你做朋友咁样咯？之后就约咗一齐出去玩，后屘就慢慢咁样熟起身，就变到、哇，我两个之间关系好，系啊系啊，
0: 就是社牛系嘛？
3: 可以咁样讲咯，
0: 社交达人啊，同埋你会即系好自信，你同大家。交流嘅时候，你唔会考虑太多嘢话，咁佢会唔会觉得我即系太多说话或者点样？你就好自然咁样，你就好愿意去敞开你嘅心扉，去同大家分享你自己嘅生活。
3: 我系愿意咯，同埋我系愿意去主动去，即系比如讲，好似大家话出去玩啊，我更多系提起话要出去玩或者去边度边度咁样嘅一个人咯，我系主动少少嘅，所以我都好多 I 人朋友。我都爱人朋友咧，所以我就系、是永远都系嗰个话，我哋听日去边度，我哋下个礼拜去边度，所以
0: 要提议嘅嗰个人。
3: 系啊系啊系。
0: 咁啊，大家亦都有唔同嘅类型啦，可以有唔同嘅呢、這个画像啊吓，大家喺社交场合当中嘅嗰个表现嘅。咁而家咧，大家嘅社交圈系点样嘅咧？大家个朋友圈系点样咧？啱先接住欣然嘅介绍啦，话自己除咗有好多 E 人嘅朋友，其实都有唔少嘅 I 人朋友嘅，即系好似你咁嘅性格嘅朋友。好似无论是比较静嘅定系比较外向嘅，都可以系做到 friend 系嘛？
3: 系咯，即系好似我话我有好多 I 人朋友啦，即系好多时候其实都系我哋比较 E 嘅或者外向少少。

0: 嘅去带动佢哋去倾偈啊。咁其实 I 人佢哋可能更多系对陌生人系好 I 咯，但系其实对自己嘅 friend 咧，其实都系会比较即系都系其实系话题好多嘅，即系唔系话我对朋友都系冇嘢讲。其实我好多 I 人朋友都系会同我讲好多嘢咁样咯。
1: 即系个模式其实系可以切换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啊，子君咧，你自己又觉得而家喺呢个社交圈入边啦。你通常嗰个社交模式，你啱先讲咗就话，其实你唔会话好主动去同大家，即系或者系陌生人之间啦，主动去搭话咁样嘅一个行为啦。咁你但系你同时又会 push 自己去喺多啲嘅场合入边去锻炼自己更加之外向或者系主动嘅呢个个性嘅。所以你觉得你而家算唔算朋友都几多下嗰种状态呢？
2: 我觉得我自己朋友唔系特别多，就系、是、点讲咧？我觉得朋友都分几种层次，就系、是、如果你讲真系好好嘅朋友嘅话，唔会特别多，但系咧，就系、是、可以一齐志同道合嘅朋友咧，其实都会有一啲，大家都会系唔同地方去揾到一个兴趣点，即系一齐做，就系而家好 hit 嘅搭子呢个文化，就系、是。喺譬如讲我美甲啦，我都有美甲搭子，食饭都有食饭搭子，就系、是、唔同方面咧，你都会有一个中意嘅人，你去一齐做。因为其实你朋友以言咧，可能大家兴趣爱好有好多唔同，你唔可能去强迫人同你做一啲佢唔中意做或者佢唔需要去做嘅嘢，所以我就会拣适合嘅朋友去一齐做一个大家都会中意做嘅嘢。
1: 所以譬如好似你嗰个微信入边可能会有唔同嘅 group 啊，呢个 group 嘅朋友咧专门系陪我出去 shopping 嘅，呢个 group 嘅朋友咧陪我打波运动嘅，即系可能会有唔同类型嘅朋友，大家去做唔同嘅共同兴趣嘅嘢。
2: 系，
1: 咁觉得呢样嘢好幸福、啊。
2: 都系一个而家
1: 好多元咯，即系个生活方式唔会话咁单调、啊。
2: 我觉得都是一种很舒服的方式，因为如果你的朋友不是有这种兴趣你叫他陪你做的话，其实他都融入不到，同埋他都不会感觉很开心。我自己都喜欢跳舞，我跳舞都有朋友，就如果我有跳舞比赛要参加点，我就会去找他一起参加，他就说走我们去、就会很即刻两个人这样一拍即合这样感觉、
1: 所以你都会是那个提议的人，即系唔会话因为你 I 衰，其实你系比较被动，人哋提议你 follow 佢，但系你喺自己嘅兴趣领域，你都系可以做主动嘅。
2: 系系系。
1: 哦，咁好好啊，其实你都唔算话好 I 嘅。
2: 系，我可能 I 嘅表现嘅话，我系觉得系一种陌生人嘅场合，我可能系唔会够胆去即刻咁样做第一个讲嘢嗰个。
1: 咁我再问一问阿晓千啦，啱先佢话其实佢可以 switch 嘅，喺呢个工作模式啦，同埋呢个私下模式啦，可能有唔同嘅。呢、这个个性嘅表现啦，咁你算唔算你一打开呢个 WeChat 咧，你就有好多嘅好友啊，即系平时好容易就加到好多嘅呢个微信嘅嗰种人啊？
3: 其实会咯，因为我啱先有讲我喺工作上真系好依噶，因为我对自己真系可能喺工作上要求比较高啦。咁我知道其实如果太挨嘅话，可能好容易会错失一啲机会，同埋同不同嘅人社交可以锻炼自己。咁但系我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其实我会留翻独处嘅时间，所以我先讲我可能本质上系一个挨人咯，即系好似人哋话挨同依嘅真正嘅区分就系、是你系独处嘅时候可以累积能量。定是要透过同外界给予你一些能量的一些提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倾向于是独处的时候累积能量。咁如果好似比如话晚黑临瞓前啦，我系独处有一定的空间啦，咁第二日我又可以精神满满咁样同人哋社交，无论是工作学习上啊，都可以比较打开自己咯。
1: 我觉得即系属于一种比较成熟嘅嗰种社交嘅状态啦，即系有一个开关，随时可以将佢调整过嚟啊！我觉得呢样嘢都好唔错嘅。咁啊，究竟现时嘅大学生咧，佢嘅社交群又系点样嘅咧？佢嘅社交方式又系点样嘅咧？多数都会系响社交媒体上边啦去进行交流啊，定系话都会面对面啊一齐倾偈咧？我哋睇睇先，收翻嚟咧，同三位嘅同学仔一齐探讨下佢哋嘅社交生活啊！

0: 今日我主播 Showtime 时间，星期六日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1: 我救自我，
2: 我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2: 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
2: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2: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2: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2: 今日
1: 我主播。

0: 我主播。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关于社交，有三位的同学仔啦参与我哋嘅讨论嘅，包括有曾欣贤同学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系，仲有陈志军同学
2: ，Hello 大家好，
0: 任晓千同学噶
3: ，Hello 大家好，
0: 我好想知道咧，而家大家嘅朋友圈当中，当然会系自己啲同学会系占咗好大一部分啦，有冇其他嘅一啲，比较意想唔到嘅朋友嘅存在咧，因为譬如我知道我有个同事啊，即系虽然佢同我同龄或者比我后生少少啦，但我发现咧佢对一啲传统中国文化啦好感兴趣，譬如佢平时会练下呢个太极啊，打下八段锦咁样啦，所以佢个朋友圈当中咧其实有唔少即系银发族啊或者系比较资深啲嘅一啲朋友嘅。咁你哋朋友圈当中有冇一啲除咗同龄人之外嘅社交嘅人群？
3: 咁其實係有嘅，而且係特別之多唔同嘅人群，
0: 因
3: 為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係新聞學專業啦，咁我之前喺實習嘅時候咧，我都係加咗好多即係各個領域嘅人啦，因為我要經常去採訪啦，要接觸唔同類型、唔同年紀、唔同可能職業嘅人群啦，咁除咗我會即係可能會有一定嘅分組，但係大部分我自己嘅生活我真係冇屏蔽人嘅，我真係中意 show 俾人哋睇咯。
0: 咁呢樣嘢好 E 喎。
3: 呢個好 E 係咪啊？但係我自己又好 I 喎，
0: 係
3: 喎，
0: 工作狀態，所以係可以，
3: 係係係，工作狀態冇錯。
0: 營業嘅需要營業嘅呢個，
3: 係因為我之前聽嗰個朋輩分享會啊，有個師兄咧，我哋學校嘅，佢好優秀啦。佢話咧，佢係其實係一個 I 人嚟㗎，即係佢未創業之前係一個 I 人。咁咧佢創業之後真係要好似我讀新聞咁啦，要接觸好多唔同嘅人啦。咁佢發現咧，自己之前中意設計嗰個微信三天可見，咁樣嘅話，大家就可以即係唔一定即係知道佢而家嘅狀態同埋個微信步數啊。咁後面佢自從工作之後咧，佢兩樣都打開曬咯，即係我覺得佢成個人變曬，但係佢本質嘅性格咧，可能依然都係 I， 所以我覺得自己同佢係有啲似嘅。當時聽佢嘅分享，我都覺得好有共鳴。
0: 佢同我調翻轉啊！
3: 哦，咁樣，
0: 我反而係工作咗之後，我係設翻呢個三天可見，因為工作當中接觸嘅人。咩類型都會有啦，咁有啲係真係未好多啊，唔係有啲啊，都係未見過面嘅，即係因為各種嘅原因加咗。咁你又覺得唔想俾人哋即係好輕易咁樣就了解你好多嘅隱私啦，所以我就設為三天可見。所以同你講呢個例子，好似就係啱啱好相反嘅一種心態嚇。你繼續講。
3: 係啊，咁可能其實大學生都知道啦，喺大學裡面好多機會好要自己爭取咁樣啦，譬如話你去揾個好嘅選題，或者你想。采访某个对象，咁人哋了解你之前，可能未必有机会同佢加到，或者未必有机会私聊嘅时候咧，人哋可能第一时间就去打开你嘅朋友圈，或者透过人哋先了解你嘅朋友圈，睇你嘅成个人嘅状态同埋了解背景。所以我哋后面都系会打开咯。不过咧，我都系希望以后可能会分嗰个工作号、私人号咁样啦，系都有可能会，但系目前暂时就系真系全部 open 咁样嘅。
0: 即系。亦都是一个展示自己的风格的个性能力的一个平台啦，好像做 marketing 咁样吓，俾人哋了解到你，先有更加之多的一些合作的机会会到嚟嘅。咁啊，听下志军啦，你又点样咧？你识的 friend 当中有冇一些特别噶？
2: 其实我啱啱都好似晓千咁样讲，因为自己嘅专业关系啦，所以我都有去采访或者拍纪录片嗰时有识到好多采访嘅对象啦。但系其实我自己嘅心理咧，其实一直系有啲唔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去采访咗人哋之后咧，就好似咁样利用咗佢之后，后边咧就冇同佢有继续联系啦，所以我就。有一啲係將佢都會擺喺一個我之後咧都會去日常或者係有啲關心都會去建立嘅一個朋友。
0: 點解你會覺得你採訪佢係利用佢咧？
2: 唔係，係有一種感覺，就係因為咧，因為點解會有呢種感覺咧？係上一次咧採訪咗一個非遺嘅傳承人啦，佢真係好好人。我哋打電話去約佢採訪嗰時，佢好願意同我哋採訪。採訪完咗之後咧，佢都提供咗好多好多素材俾我哋。但係之後咧，我就有一種。自己咁样哦，采访咗，因为我嗰个系功课嚟嘅，唔系去发布嘅。咁样佢其实就系纯粹咁样帮我嘅一个忙，去完成咗我个功课。但系其实我系冇带到佢个利益。

0: 系讲咩？帮佢传播啊，或者去帮佢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净系
1: 冇公开发布嗰样嘢，即系起码老师睇咗嘛。
0: 系就系、是、老师睇咗，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哇，佢真系好好人。所以我之后咧，我都有同老师讲，就老师讲翻我有个呢个心理存在，即系个老师就同我讲，其实做新闻呢个咧，你会遇到好多好多咁样的人，我自己都有一个好难平衡嘅一个点，所以我自己做到嘅嘢就系后边。

0: 你要转个角度去想啦，即是我们采访这一位的嘉宾、并不是一种利用的关系、因为对于他来讲他都很有这样的意欲意愿去将他擅长的东西告诉你听。所以反为他会觉得很多谢你给这样的机会我可以分享这件事出来。即是物论最后当然如果是真的有机会在公众的平台去发布啦，那当然很开心一件事，因为他都希望更加之多人可以听到嘛。但是即使他真是跟你分享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他都有得着的。即是不是说他觉得纯单向为你付出，其实他自己都有很多的收获的嘛。他又可以将这件事传播给更加之多的之前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一些对象。咁样谂系咪会舒服啲咧？
1: 系，我一开始就系个心理就唔系好平衡，所以后边咧都觉得唔系咁样嘅，都唔系单方面嘅，所以觉得因为一开始我觉得自己个心理就系摆咗喺利用呢个词咧，其实就觉得好怪怪地，有啲好唔好意思啊，就系、是、叫人哋帮手完咗之后咧，我好似都冇带俾一啲需要嘅嘢俾到对方。
0: 冇啊，即使你做嗰个作品系冇喺一啲公开平台发布啦，你将呢个视频发俾佢，佢都会好开心，因为有人记录佢嘅分享，咁佢都会珍藏，佢都可以喺自己嘅私域嘅朋友圈去进行分享，或者系保存咗落嚟俾佢嘅仔仔女女啊、孙仔辈啊睇。其实对于佢嚟讲系好宝贵嘅财富嚟嘅。你咁样谂系咪豁然开朗？
1: 是
0: 完全唔系一种利用嘅关系。同埋即系对于记者嚟讲，我哋成日都有一句笑话咧，就系话，譬如有一位嘅记者，佢话我今年依然系单身啊，冇对象，我最多嘅对象就系采访对象。即系其实都系一种好有趣嘅关系。我哋嘅社交圈系真系非常之广啊吓，即系各行各业啦嘅人都会有，各种年龄层嘅都会有。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咁样，所以吸引咗好多嘅人，希望可以投身呢个行业，因为会觉得可以聆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故事啦。咁啊，听下欣然你嘅情况咧，系咪类似咧？
2: 咁佢哋都系因为专业会识到好多人啦，即系我唔可以话我系专业冇识到咁多人，但系其实我有另外单
0: 凭自己嘅个人魅力就可以识到咁多人。
2: 我意思就系、因为系因为我兴趣咯，即系因为我都讲到话我其实系有喺度追紧星啦，咁其实是因为我会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会去加到有很多人啦、即好像我在一些平台上面可能识到一些喜欢同一个偶像的，我们会会倾偈，一起倾偈，可能熟咗之后就会唔单止系话去净系倾偶像嘅嘢，我就会同好几个朋友，其实都系本身系鍾意同一个人，一开始净系倾可能追星嘅嘢啊，后尾慢慢发展到话可以识到即系熟到可以倾自己日常生活啊，可能自己做咗啲咩，食咗啲咩啊，呢排唔舒服啊咁样咯，咁其实系会识到唔同嘅人咯，即系唔单止系话净系大学生喺度追星嘛，咁、会识到好多可能大我好几岁啊，已经翻咗工啊，可能再大少少嘅一啲姐姐咁样，或者可能系细过我，可能啱上大学，因为我已经大四啦，咁、可能会识到一啲可能大一嘅，或者系一啲再细少少，可能一啲高中生都有，即系各行各业啊都会接触到有少少咯，即系平时睇佢哋朋友圈都系。哦，呢、這個係做可能做化妝嘅，呢、這個可能係做咩公務員嘅，可能大家都有自己唔同嘅生活，就會覺得哇，我識到咁多唔同各行各業嘅一啲人咁樣。
0: 即係除咗自己學習圈啦，仲可以有興趣圈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唔同嘅一啲朋友群組啊。咁、其實對於自己去因為都大四啦，都係時候要去了解呢個社會啊，了解唔同嘅人。咁對於自己未來更加好咁樣。在这个社会立足呢很有帮助的。咁我同各位同学呢经咗好多自己社交嘅故事呢，我哋唞唞先啦。收返嚟呢同大家倾倾呢个社交降级嘅呢个话题。大家有冇感受到有咁样嘅现象呢？收返嚟同三位嘅主播同学继续倾啦。

0: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1: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2: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0: 黄天不负有心人，呢个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个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3: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0: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2: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0: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4: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5: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6: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呢？
4: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

0: 继续是今日我主播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关于社交。咁我今日有三位的主播同学呢啱先就分享了呢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啦朋友圈有怎样的特点的。咁最近亦都有人提出就话是不是我们现在呢社交产生了降级呢对这个现象他们是怎样看的呢我们继续请他们出来先。包括有欣然同学的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嗯还有子君的。
2: Hello， 大家好。
0: 嗯，仲有晓千啊。
3: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三位同学都系嚟自大湾区嘅同学啦，有香港嘅同学啦，有广州嘅同学啦。阿欣然同学你系
2: 其实我都系香港，但系我系生活喺深圳嘅。
0: 啊，你都系香港同学，生活喺深圳嘅。OK， 咁太好啦，呢个话题大家可以讨论下，究竟存唔存在所谓嘅社交降级？你大家觉得？嗯，阿欣然讲先啦。
2: 其实。讲到呢个话题其实社交降级其实我了解应该系大家喺一啲活动中啦其实会即系减少咗自己嘅参与度同埋一啲即系自己嘅投入嘅程度啦。
0: 系。
2: 咁其实我自己最深刻嘅就系、是、其实而家网上有好多短视频嘛咁好多视频就会讲到话你喺你嘅即系友情当中究竟有冇咁重要。即係好多人咧，其實我睇評論，好多人會被呢啲影響，即係會覺得話自己可能喺朋友當中，其實自己可能都冇咁重要，自己唔係自己朋友最 friend 嘅嗰個，佢自己就會主動去即係減少自己同朋友之間嘅社交嘅活動。
0: 由於佢嘅唔自信，佢覺得佢嘅價值冇咁重要，咁佢就反為想疏離。佢嘅嗰個群體
2: 係啊，即係因為而家呢啲視頻好多啦，可能會有少少會有少少焦慮咯，即係可能大家覺得睇多咗啊，可能真係開始懷疑，
0: 係因為社交平台呢種評價影響到大家嘅感受。
2: 即係可能大家係咁樣講啦，即係話睇視頻睇多咗話。呢、這個就話，你嘅朋友有冇話第一時間我分享呢啲事情俾你啊？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唔會，會唔會成日同你傾偈啊？有啲人話唔會，有時候睇多咗就會真係影響自己嘅，即係佢嘅心理狀態咯。即係話，我可能自己真係唔係好重要咁樣，即係我睇到好多係呢啲情況咯。
0: 嗯，亦都係啱先，其實子君都有稍微有提到呢方面嘅話題。其實朋友真係唔係重數量，而係重質量，而且並唔係話你身邊越多朋友越好啊！你只需要有那么一两个，你平时真系好唔开心嘅时候，或者你真系好开心嘅时候，想揾人分享或者系倾诉，佢系喺你身边嘅，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啦。并唔需要话你真系打开朋友圈入边有成几千个好友，但系当中可能好多根本就系网友啊，根本就唔了解你，或者系为咗利益而同你互相即系成为所谓嘅朋友啦。咁所以喺呢方面亦都想同。各位尤其是是后生即是不需要说想太多说自己在友情当中所谓的那种价值如果对方真的只用所谓的价值去衡量你的话我觉得这段友情都未必会经得起考验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友情真的很纯粹大家就一起玩一下波子啊玩一下泥巴就是觉得开心大家就成为朋友了如果真的掺杂了很多太多的譬如利益啊，或者係一啲因素喺入邊嘅話咧，反為顯得呢段友情唔係咁珍貴嘅。咁我亦都聽下子君你嘅一啲體驗，你覺得呢個社交降級呢個話題，你自己係點樣睇嘅咧？
1: 社交降級呢個話題咧，其實我係覺得咧，佢係有一種咧，大家可能會覺得社交會花好多時間，同埋要。使好多成本落去咯，所以佢哋咧就有啲去将社交嗰个花出去嘅时间咧，降低咗，但系咧个质量提高咗。系一种，
0: 因为有多人讲话都系无效社交啊，即系你同呢啲人出去饮嘢倾咗一晚，可能佢对你嘅人生冇咩帮助，冇咩作用，大家就将佢划为系呢个无效社交。其实呢种做法，你觉得啱唔啱咧？
1: 我觉得有时候咧，社交嘅话要睇你个需求系啲咩。如果你真系想同人去倾偈，其实呢个唔系无效社交，因为有时候你同人哋输出或者喺一齐倾偈，你都会得到一啲能量或者系输送翻啲能量俾人哋。但系如果你

0: 好注重嗰个利益讲，我同佢倾偈，你冇得到一啲即定嘅利益嘅话，其实咁样你自己都会好攰。
1: 系咯，即系点解交朋友一定系有一定目的嘅咧？我同你食呢一餐饭，一定系我要获得一个工作机会，一定我要系得到一个提升，唔系咁样噶嘛。
0: 嗯，只要自己舒服就好啦。所以我觉得社交降级更加好似系自己梳理翻自己身边嘅一啲朋友，可能系。一啲精准嘅咁样陪伴就系、是、个词、
1: 精准陪伴
0: 系、
1: 嗯，
0: 就系、是、譬如讲你系某啲时候咧，你唔需要去同一班朋友咁样一齐去做一啲嘢，你可以去咁样揾特别一个朋友去做某件事情，咁样
1: 系知心嘅，系懂你嘅，
0: 咁样可以将个社交咧咁样可以变得简单一啲，唔会有咁复杂咁样成本去投入。
1: 嗯，有时一班人好热闹睇起身，但可能大家都冇咩深交吓、嗯，就系、是、一齐热热闹闹，闹完之后各自翻归、可能亦都唔系太进入到对方嘅内心，太了解你系咩情况嘅。咁听下阿晓千啦，你嘅谂法系点样？你自己有冇经历呢一种所谓嘅社交降级咧？对呢个话题有点样嘅睇法咧？
2: 其实有嘅，咁我觉得社交降级其实喺而家呢个快节奏嘅社会啦，我觉得尤其系我步入大学之后，同埋稍微有啲步入社会之后，我觉得特别明显啦。咁其实我个人咧觉得喺社交降级嘅呢件事情上咧，我觉得要珍惜一啲系可以真正投入时间同埋情感嘅友谊，而且呢啲同啱先所讲嘅，即系老师所讲嘅，即系都系。要可能要一对一咁样嘅去交往，会有更加多嘅情感嘅交流。因为我依排都发生咗一件事啦，就系、是我个一个好朋友佢生日会啦，咁我哋系一个艺术团跳舞嘅，咁当时我哋系谂住表演完庆功啊，一齐去即系有个庆功会咁样嘅，咁以佢生日为呢、这个为呢个由头系主题，邀请咗好多人，数咗下差唔多都有。廿几个就嚟廿五个左右啦，咁咁多人之余，我哋就系谂住去唱 K 啦，系、啦，咁因为佢都系好中意嗰啲跳舞啊，我哋就谂住点歌一齐唱跳啊，好开心咁样，咁但系点知咧就系、是、因为人太多啦，可能个场面就难以控制啊，到后面咧大家可能想玩嘅、想食嘅都唔一样、啊，意见就有分歧啦，咁出现呢个情况咧，当时我又做咗一个和事佬咁样嘅角色，因为我觉得。希望成个氛围好啊嘛，咁但系就如啱先老师所讲，我好认同，我就系觉得人越多，未必系可以真正社交到真心嘅朋友，而且往往都系人多嘅时候，你可能会小范围咁几个特别倾得埋嘅就坐埋一堆咁样嘅，所以我觉得真正嘅社交，避免社交降级，可能真系要你可能要相同嘅兴趣同埋特定嘅时间环境，未必系为咗一啲由头或者未必系。即系为咗热闹一堆人咁样嘅，
1: 可能我啱先都思考咗下咧，我哋需要按照唔同嘅场合去划分我哋嘅社交嘅场景啊，好似啱先你有分享咗，你其实可以 switch 你唔同嘅模式嘅，譬如工作模式。当然工作当中，我哋真系会各式各样嘅人啦，各个行业嘅人都会遇得着，我哋都会产生一种社交吓，无论系认识又好啊，采访啊，深入去交流啊，探讨，其实呢啲都会带俾我哋各。种唔同嘅信息同埋滋养咯，而另外喺真系私人生活当中嘅社交咧，我而家真系越嚟越简单啦。当步入咗一定年纪之后，我发现我见得最多嘅人系真系老同学，即系譬如我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呢啲系见得最多嘅，即系最知道你的底细。无论你而家喺工作上你系乜嘢人，但系呢一班人系永远知道真实嘅你系点样嘅，你最曳嘅表现系点样嘅，或者系你最愚嘅表现系点样嘅。即系你喺呢班人面前咧，从来都不装。
2: 嗯，系系。
1: 因为不需要装，佢哋系最知道你嘅真实面目嘅。反为而家即系我嘅社交状态就系咁样咯，即系。 真係約出嚟食飯嘅，或者係傾偈嘅，就係、是、呢班人啦。反為即係工作當中認識嗰啲，好少話私底下要點樣去食飯咁樣。當然可能即係同唔同人嘅心態啦，亦都係有關係啊。咁呢個就係我認為嘅所謂嘅我自己一種社交降級嘅一種表現啦。咁我覺得即係同大家探討呢個話題，係都係一種好有趣嘅社交。

0: 嘅探讨，现象嘅探讨，包括譬如朋友圈咁样，我自己都会发得少咗好多，即系唔知系咪因为同呢、這个年纪相关啦，觉得而家冇话咁主动想去分享好多好多自己私人嘅嘢，系一个好公开嘅平台啦，好似啱先提到，可能惊一啲隐私啊方面嘅一啲嘢啦。但系我自己其实都鼓励唔同性格嘅人，你真系好中意分享嘅，就去分享，即系做你自己开心嘅事，唔好去考虑太多嘅嘢啊吓。咁我哋咧再继续下一个探讨嘅话题咧，就系、社交嘅尺度，我哋应该点样去掌控咧？即系好似我哋有时会觉得有一啲社交系咪真系必要存在啦？有一啲社交系咪个尺度太阔咧？大家喺呢方面有冇思考咧？就好似话我已经过咗呢个工作嘅时间，系咪我就应该同我工作伙伴之间嘅呢个社交要有一个界限咧？大家会唔会即系喺呢方面有思考咧？当然，大家而家仲系大学生啦，即系未系进入到职场嘅，但系对于呢个尺度方面，有冇啲咩思考咁样咧？
1: 咁其實雖然而家即係未正式步入即係要工作咁樣啦，但其實喺大學度都會有嗰啲社團或者係自己有少少職責。咁其實我之前咧係一個學生會嘅負責人啦。咁其實你喺即係其實都係幾分明嘅，即係同自己朋友之間，定係或者係同人哋講一啲可能工作上面嘅嘢啊，要去處理嘅嘢，其實係唔一樣嘅。有時候可能同自己嘅部員啊，可能講淨係講。你要做啲咩，要改啲咩，可能就係安排任務啊，要幫佢哋審核啊，就係咁樣，就唔會講其他話題咁樣嘅嘢囉，即係同自己嘅朋友其實係唔一樣嘅。
0: 所以始終嗰個邊界感都係非常之強嘅。
1: 係呀係呀，我覺得我其實係對朋友係比較有邊界感嘅一個人囉，即係可能同唔同類型嘅朋友之間相處嘅方式都唔一樣啦，可能對普通朋友或者普通同學之間同埋自己比較熟嘅一啲 friend 之間都係唔同嘅囉。
0: 仲有同學仔同我分享過呢，話佢哋好鍾意虛擬嘅社交，即係佢哋鍾意喺網上揾一啲，即係啱先你哋都提到話志同道合嘅呢啲群啦，譬如你話都鍾意呢個藝人嘅，鍾意睇演唱會嘅，咁你哋會去溝通啦。但係佢就會好鍾意去啲論壇嗰度，去同即係同一個 group 嘅人喺線上去進行社交。佢喺線上去探討，譬如佢去鍾意打一款遊戲啦，佢就會去到呢個 group 入面，係沉浸喺呢個論壇入面，同大家喺線上去交流嘅。你哋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社交？
2: 其實會，我之前呢鍾意睇睇書啦，咁我哋有書友會咁樣喎。咁其實睇書都知道，可能大家下板印象裡面覺得是比较文静的人喜欢看书，但我发现其实不是，他们看书有很多人其实都是喜欢表达，但他们在现实中的表达不多，最多就是在网上论坛上面的表达。在这个方面呢，我就有少少见解，就是当时我都是发现看书，可能我当时以为整个论坛的大部分可能都是一些前辈啊、学者啊，我觉得可能轮不到我发言，谁知我后面起一个话题，就是那些话题贴吧里面你是可以自己起一条话题等人来评论和回应你的嘛。咁我就根据我觉得，譬如话当时系嗰个书者系要准备出下一期新书啦，咁我当时系发咗话我想要即系下一期大概系点样噶，唔知道可唔可以满足我呢个谂法咧？咁然后好多人都同我有共鸣，而且我发现其实年龄段嘅话都唔系我想象之中，系嗰啲非常之学者啊或者好专业嘅人士，其实各界嘅人都有，而且有同我一样年龄段嘅后生嘅人都中意系睇书嘅，而且喺发表一啲相关嘅言论，我觉得都是同自己好有共鸣。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都是有好强烈咁样嘅分享欲啊，即係喺线上可能好多都系未见过面嘅陌生人啦，但你都愿意同佢哋进行一个互动嘅。咁我哋一偷偷先啊，我哋收返嚟呢最后一 part 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哋今日讲咗社交啦，咁都系同我哋友谊啊友情相关嘅话题。我哋亦都探讨下究竟大家最渴望系边啲类型嘅友情呢？
3: 我是梁鉴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庆的，2018年的时候回来这边创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城市创业呢，我很希望为这个城市出一分力。
4: 觉得是很开心的情况，还有关于一些人才
3: 拓展。我们间公司主要是做顾问咨询的，设计一些线路实地考察，连接回香港的一些资源， 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4: 例如，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3: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5: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3: 其實香港和肇慶的生活對比，我覺得肇慶的生活會悠閒一點。經常行山，我們知道要行到山頂，即直線距離肯定最短，但你發覺這樣爬不到山嘛，經常都要行山公路一圈一圈，可能時間長一點，但你一定能夠到山頂。所以做事都不要想著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6: 我救自我，
7: 我想展现真我，
6: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7: 我跳出香港，
6: 我行出澳门，
8: 广东南站
7: 去边生活，
6: 我自己拣，
7: 我自己拣
6: 点样生活，
7: 我自己讲，
6: 我自己讲。
7: 今日
6: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0: 继续翻嚟今日我主播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我哋今日节目当中咧有三位嘅同学仔啦，分别系欣然同学、子君同学同埋晓千同学，同我哋分享咧佢哋关于社交方面嘅一啲观点啊。啱先倾咗好多啦，大家唔同嘅性格啦，有唔同嘅社交方式，但系最终嘅目标咧都希望可以遇上或者可以揾到或者可以 keep 住嗰一份珍贵嘅友情嘅。咁我大家理想当中嘅最佳好友又系点样嘅咧？我哋听下。欣然讲先啦，你而家 best friend 系点样嘅一个人咧？
1: 其实我 best friend 咧，同我系完全冇任何一个兴趣系相同嘅，
0: 互补型嘅。
1: 都算咯，而且佢都系内向少少嘅。但系因为我同佢识咗好耐好耐啦，我哋系小学同学，之后后屘一直有联系，之后一直都系关系好好，所以先到而家话，哎呀，系我嘅 best friend 咁样咯。
0: 所以系一个非常之了解你嘅人。
1: 系，佢系一个好了解我人，即系我可能平时我哋去食饭，我未讲我要食咩，佢已经知道我哋要食咩咁样。
0: 即系未必大家嘅志趣系完全一致，但系佢足够了解你，
1: 系佢，
0: 并且愿意互相去迁就，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我可能同佢嘅兴趣，即系佢之前系中意，可能中意动物啊，中意养宠物咁样，但系我本人就唔系，但系其实我哋都系会互相理解咯，就算我哋平时唔会去讲一啲自己嘅兴趣啊，但系都系会讲一啲自己日常生活咁样咯，
0: 即系依然都唔会觉得闷嘅，唔会觉得话我好似倾唔到偈，佢中意嘢都完全唔一样嘅，
1: 唔会啊唔会啊，即系同埋最多可能。best friend 之间都是讲八卦啦，
0: 所以你哋其实有共同的话题嘅就
1: 系
0: 八卦，虽然个性唔一样但系大家都中意倾八卦。
1: 系啊，因为佢去咗比较北方嘅城市去读书啦，咁我哋分得比较开咧，其实佢就会讲佢嗰边嘅八卦，我就会讲我呢边嘅八卦，即系可能都会有好多话题去讲咯。
0: 系咯，就好似永远都分享唔晒啊，即系呢啲有趣嘅事情。咁听下子君啦，子君你嘅 best friend 又系点样嘅一幅画像咧？
9: 我嘅 best friend 系点样画着？我觉得我都系同佢小学咁样识嘅。
0: 哦，即系大家而家都中意系同班一齐长大嘅嗰班啊，一齐。
9: 但系其实中学、高中都有各自有一个最好嘅朋友喺嗰度。即系我觉得系嗰时咧，因为其实我比较中意嘅系一对一咁样嘅社交，所以我同佢小学咁样就已经系玩得好熟啦。但系中学都去咗唔同嘅学校，但系我哋其实都会好似欣然咁样讲，互相都会讲下自己平时啲嘢，所以我觉得朋友咧可能就系因为之前咧你已经同佢好熟，彼此之间咧都有一个社交嘅距离，同埋我哋两个都好自觉性咁样。所以就保持咗一个好好嘅关系，之后日后咧可能就系分享一下自己嘅生活，喺自己一啲重大事件嘅时候，佢都会知道，同埋佢都会出现啦，就会保持一个好好嘅关系咯。
0: 我明白你嗰种感觉啊，因为咁长时间嘅 friend 咧，其实好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唔喺一齐学习，唔喺一齐生活，可能几年都冇联系。 多年之后再联系翻，大家依然系嗰一片嘅初心啊，即系唔系话因为你而家成为咗点样嘅人，有咗点样嘅工作，

0: 样的社会地位而去保持这一份亲密的。而是因为由细大家就好熟悉，是真係有嗰份感情喺度，所以可以一路係持续到现时啊，同埋咁多年过去都依然係最懂你嘅嗰个人，我觉得呢样嘢先係最珍贵嘅，係啊一部分。
1: 就有时候可能发生啲事情啦，我可能唔开心啦，我可能就会即刻打电话俾佢，佢都会即刻听。如果佢手头上除咗上堂或者係冇办法离开嘅嘢，佢都会放低手头上去听我讲嘢，因为佢知道我即刻打到电话俾佢，我一定係有啲事真系要需要同佢讲，因为如果你平时嘅话，我唔会咁样随意打电话俾佢，咁样轰炸佢个手机，所以觉得就系一种长期以来建立嘅一个两个人之间嘅一个规则，就系嗰种规。打雙引號嗰種規則，就係兩個人都會好舒服，都會知道彼此而家發生咗啲咩事，或者係都好似欣然啱啱講，就係唔係講八卦啦，係講吐槽
0: 啊，吐槽係互相吐槽，其實都係疏解自己壓力嘅方式啦，可以為雙方都好有默契啊，即係成為對方嗰種心靈可以互相按摩嘅夥伴啦。
1: 就係呢種。
0: 咁我再聽下曉千啦，你個 best friend 咧又係點樣嘅咧？
2: 其實我 best friend 同我性格係互補嘅，
0: 啊又係互補，
2: 係同埋有啲歡喜冤家咁樣嘅，即係我哋會互相咁樣去，係啦，冇錯冇錯，
0: 會揶揄下對方咁樣。你今日條裙好難睇啊，咁樣就係、
2: 是。其實唔係覺得難睇，因為第二日就 shopping 同你去揀好睇㗎啦。
0: 即係好多説話唔需要話三思先講出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對方其實係講笑，唔係真係。为咗去伤害对方呢句说话
2: 系冇错，同埋我依然系觉得真系真正熟嘅朋友咧，好少话系好客套咯。如果佢突然间同我客套，我会觉得好唔习惯。
0: 系冇错冇错，
2: 绝对系觉得关系唔好啦，或者有啲咩事啦。
0: 即使佢系帮咗你一个好大嘅忙，真正好嘅 friend 你未必需要即系好隆重地讲话，唔该晒啊，多谢。即系呢啲说话你反而觉得讲出嚟咧就见外啦。
2: 系啊系啊，
0: 即系大家咁好似一家人咁，你仲即系讲咁多见外嘅说话。好似反为系生疏咗咁样，
2: 冇错，因为我哋有句说话叫心照啊嘛，即系互相咁照应住，而且系彼此都知道彼此嘅心思咁样，所以我系咁理解嘅、而且我觉得我同我嘅 best friend 其实都系发小，可以讲从娘胎里面都已经有个少少交互啦，呢个可能有啲夸张，
0: 即系父母辈其实认识嘅系咪？
2: 系啊系啊， 其实咧佢就啱先我讲紧喺华侨大学读书嗰位啦，咁我虽然话我哋两个真系好纯粹啦，即系冇咩话特别嘅，好似工作啊利益都冇咩嘢，但系我哋依然会互相帮，即系假设话有一日。我哋互相成就，我都系觉得系好好嘅一件事咯。因为我第一次嘅毕业实习，第一个采访我拣嘅就系佢啦。因为我知道其实佢好优秀噶，佢系识得国画啦，识得跳舞啦，艺术方面好好。咁、其实我觉得作为 best friend 最重要嘅，识得互相欣赏。
0: 系
2: 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你，同埋真正同你关系好嘅人，系最知道你嘅发光点，同埋真系。唔可以去妒忌自己好朋友，我觉得一定系要欣赏嘅。
0: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大家喺讲自己 best friend 嘅时候咧，眼入边咧都系有光嘅吓，同埋真系友情可以带俾我哋生命好多嘅滋养啦，同我哋分享生命当中嘅快乐啦。当我哋沮丧嘅时候，遇到挫折嘅时候咧，又俾到我哋好多嘅力量啊！咁亦都祝咧听紧节目嘅每一位咧都可以身边有 best friend， 唔使太多，一个就够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同样用。拥有咁多真心嘅一啲友情啦，咁啊，今日嘅讨论就到呢度啦，多谢晒三位嘅同学仔嘅，下期有机会继续再倾过啊，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是晚上七点和十一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遇见博物馆，我们会一起去到浙江博物馆，在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大展当中，看看韩熙载夜宴图。
1: 而在传承有我的环节，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展子代表性传承人何丹凤将会分享展出寻常烟火。
0: 而百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赏析一幅国画《童子逆奇图》，等我们一起在一方小小的棋局里头感受下博弈的乐趣和雅致。
1: 有咁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遇见博物馆。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1: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3: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4: 我是清明上河图，
5: 我是四羊方尊，
6: 我是秦岳府中，
7: 我是北宋夏余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好啦，继续翻到嚟《跟脉中华》嘅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郑允嚟到遇见博物馆。我哋会同大家关注一个大型嘅文物展览，叫做《太平年天下同宁：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这个展览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展出。而这次展览是全国第一个影视 IP 和文物深度联动的跨界大展，亦是全国第一次大规模集结五代十国时期文物的一个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20号。整个展览分三期展出，会围绕吴越初兴、吴越纳统和吴越千秋这三大主题更迭展品，层层递进来讲述吴越的故事。
2: 展览汇聚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北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千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亮相浙江省博物馆，带领观众从读懂乱世到共情太平，全方位解读五代十国的文明脉络。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毛本《韩熙载夜宴图卷》限时亮相，是这次展览推出的首个文物彩蛋。
1: 讲到《韩熙载夜宴图卷》，相传是五代南唐画院代诏顾宏忠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来绘制的。这幅作品是以绢本设色绘成，重 28.7 厘米，横 335.5 厘米，描绘了韩熙载屋企里面设有夜宴、载歌行乐这样的场景，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他和《洛神赋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以及《清明上河图》等是并列的。他的精彩是在于画面是以屏风、床榻等家具为分隔，串联起了五个既独立又连贯的段落，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氛围，亦都有不同的观看重点。
2: 这次展出的宋毛本《韩熙载夜宴图卷》虽然非南唐顾宏忠的原作，但却是现存所有版本当中水平最高、流传脉络最完整的一件，2012年6月被列入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
1: 而由于原作已经失传了，这幅宋毛本就如同宋人为原画拍摄的相片一样，令到这幅名画得以保存下来。类似《洛神赋图》《归国夫人游春图》亦都是宋毛本传世，令到今日的观众都得以一睹名画的风采。
2: 那《韩熙载夜宴图卷》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呢？透过画作又令到人们怎样在笔墨丹青之间去触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中华书画筋脉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洋对这一次展览策展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魏竹挺的采访。一场南唐夜宴，一卷传世丹青。
3: 魏主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竹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研究部副主任。
3: 有没有哪些特殊的历史渊源是本次引入《韩熙载夜宴图》这件国宝的核心考量呢？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历程又如何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重镇的地位的呢？
4: 这幅图不仅与杭州息息相关，也与这次展览的主题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借了这幅《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的临摹流传啊，它这个整个历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创作原作创作于五代南唐的南京。五代南唐呢，是中国古代最早设置宫廷画院的地方，当时有很多的著名的画家，顾宏忠、周文举、董源等等。那么这幅画呢，是顾宏忠奉诏画的，所以它代表了当时南唐的这个画院的非常高的水平。专家推测啊，画又临摹于南宋时期，很可能是南宋的院体画，所以它应该是

0: 隶没于南宋的杭州，所以它与江南的南京和杭州都息息相关。最后呢，这幅画还有一个收藏印，这个收藏印呢来自南宋的中期的权相史弥远，史弥远的家就在杭州的吴山脚下。这幅画从创作到临摹到流传，和南京、杭州这些江南地区的城市息息相关，可以说是这幅画800年后重回了故土，它见证了江南地区作为中华文脉的重镇。
1: 可以说，《韩熙载夜宴图》是五代人物画的巅峰之作，它又经历了宋代临摹加工。您是如何看待它的唐宋绘画传承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呢？它又承载了哪些中国传统人物画的核心审美基因呢？
0: 这幅画啊，它非常的工整细腻啊，它人物刻画非常细腻，大量使用线条勾勒，比如说那个头发跟胡须啊，它都是一根一根描绘出来，细节非常的繁复。服饰和屏风上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非常精密繁复的一种装饰啊，以及屏风上的山水画，写实逼真也是它的特色。它的服饰、家具、器物都非常具有写实性，可以给我们当做器物的参考。那么这是可以说是人物画在五代时期达到的巅峰水，加入了宋代的一些特色。它最出色的还是主人公的这个刻画，就画家画的这五个韩熙载，他对他的形象首先是惟妙惟肖，然后内心挖掘也非常深刻，性格也是非常立体，与文献记载呢很吻，所以可以看到韩熙载复杂的内心活动在这些画面上，所以可以说是人物画的巅峰之作。
1: 南唐和吴越政权地缘相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南唐传世名画纳入到吴越国历史文化的展览体系当中呢？
0: 因为我们这次展览的标题叫"太平年，天下统一"，那副标题呢叫"吴越国与中华文明的传承"。不仅是要展示吴越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也展示五代十国同时期其他政权的历史和文化传承。南唐作为五代十国文化和艺术的高峰，它在文学、绘画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我们也想通过南唐的这幅作品来展现五代时期的文化艺术的巅峰水平。同时，这幅画呢很可能是南宋的临摹本，图中也加入了大量的宋代元素。所以从这幅图的信息来看，它也与杭州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这幅图的身世变迁呢，和我们整个大展的三期主题“吴越初心、吴越纳统、吴越千秋”这个递进关系也非常相似。从五代乱世到宋代繁华，十分符合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
1: 这幅画不只是艺术作品，更是唐宋之际的生活百科。在画面里呢，有一些细节。那么，在您的策展解读当中，如何通过这些具象的细节，向观众去还原古人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呢？
0: 这幅画里有非常多的细节，这些家具、乐器、服饰啊，包括这个插手礼，都反映了当时唐宋时期的很多的这个文化的特征。那么，比如说这个插手礼，唐代的插手礼呢，它右拇指上翘，而我们在图中看到的呢，是双拇指上翘。这就和我们在展览中展示的钱镠画像的这个一个拇指上翘的这种做法不一样。韩熙载夜宴图呢，这个插手礼反映的应该是宋代的插手礼。还有这图中呢，它反映了一个舞蹈，歌妓王巫山在跳的这个舞呢，应该是六幺舞，这是一种唐代的舞蹈，它是由女子独舞，然后节奏由慢到快，舞姿呢非常轻盈的柔美。白居易有一首诗啊，它叫"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说的就是这种六幺舞。白居易还写过"樱桃繁素口，杨柳小蛮腰"，就指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这种舞蹈的形式，在我们的图中也得到了展现。在图中呢，有一位弹琵琶的，这个乐手，他是用拨子来弹这个琵琶的，这是唐代琵琶的一种弹奏方式。我们在图中见到了这种比较早期的琵琶的这种样式，还有打拍板，在图中有两个拍板，都是在舞蹈时啊，在奏乐时需要演奏的一种打击乐器。我们这次展览中啊，专门从五代杨吴的《浔阳公主墓》中借到了五代时期的拍板的实物跟图中的拍板对应啊，这些都是在图中可以找到的反映唐宋时期的生活礼仪和文化制度的文物，还有一些就是更加宋代的风格的，比如说韩熙载戴的这个帽子，它是宋代出现的东坡金啊，还有画中有很多的这种瓷器啊，这个有柱子、温碗，还有这个酒具啊，柱子、温碗、酒杯、酒台子，它和我们的展览中展示的一些宋代器物也非常相似啊，所以通过这些具象文物呢，我们可以向观众以图画的形式和实物的形式来还原五代到宋时期的古人的这些礼仪和文化。
1: 画卷当中以屏风做了分割

0: 画面。那么，这种独特的长卷叙事结构以及构图智慧，又体现了怎样的东方审美逻辑呢？
1: 韩熙载夜宴图呢，它采用连续构图的方式，它通过屏风、床榻来分割这些画面，将长卷呢分成了五个画面。这五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听乐，韩熙载和他的朋友一起坐在床榻上，听弹奏琵琶啊，边上有很多的这些来访的客人，还有这些乐手。那第二段呢，它通过屏风呢隔开了，然后第二段呢叫观舞，韩熙载和宾客一起在观看王屋山跳615，韩熙载还亲自击鼓助兴。第三段呢叫暂歇，韩熙载他回到这个后房里休息，然后再洗手。第四段呢叫清吹。韩熙载，他解衣盘坐，然后欣赏着五个歌女合奏，非常的放松。第五段就是散宴，宴会结束，韩熙载送别客人，啊，这五个画面就让我们就看到了好像一个晚上整个宴会的推进过程。这种连环画形式的表现，用屏风、积案啊这些道具来区隔，同时呢，五个画面呢各自有重复的人物出现，让观者呢其实一下就能看到这是五个连续的画面。同时，它也符合中国画的一个观赏的特征，因为这幅画是手卷，中国画的手卷呢不是全部打开的，它是边打开边收拢，边打开边收拢。那么在观者打开第一个画面啊之后呢，他打开第二个画面，其实第一个画面他已经收拢了，那他每次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画面，就是中国画的一个特色呢，很符合这种连环画的创作性，是一种人物画啊，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下能更加清晰地表现整个故事的进程啊，所以体现了我们东方的审美逻辑吧。
0: 很多观众只看到了夜宴的繁华，却忽略了韩熙载背后乱世士大夫的家国心境。那么，在策展的叙事里，您如何引导观众去读懂画作背后的文人风骨与民族精神的内核呢？
1: 韩熙载其实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物，他是山东人，他不是江苏南京人。他是出生于官宦之家，然后从北方战乱中逃难逃到南方。那么他逃到南唐以后，没有受到重用，他才华横溢，他也很有抱负，但他直言不讳，所以得罪了一些其他的官员。所以他在南唐的初期和中期呢，没有受到重用。到南唐后期，后主李煜想要重用他的时候，想要让他当宰相，但韩熙载觉得已经无力回天，他又不敢违抗这个军命。所以他就干脆自我放纵，啊，有意营造自己是一个，啊，不堪重用的官僚形象。那么这样的，在这幅画面中呢，是李煜派遣了自己的画工，啊，这个顾闳中到他家中去观摩他的宴会，同时记录下他宴会中的所有细节，来观察韩熙载到底是一个，能不能重用、能不能当宰相的人。那韩熙载呢，其实一直在演戏。他说过一句话。哦，就是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我不能为千古笑端。啊，所以他其实，在面对北宋大一统的格局下，啊，他就顺应了时势，所以他就不承担了这个南唐宰相的这个重任，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改变。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隐居的一种形式，来对抗无力改变的一种时政啊，朝局啊，所以这幅画呢，真实再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时期，给我们看到五代末期啊，不同政权的不同结局。像中原，那就是完成了一统大业；那像吴越呢，最后是纳土归宋，也是积极配合中原；那像其他的，比如说南唐这个政权呢，就是在面临大一统的这个大时代的情况下，也有很多人顺应了这个时代的变革，无力改变，那也是一种历史的这个真实的反映吧。
0: 面对年轻的观众，我们搭配了哪些辅助的展品？那如何拉近当代人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呢，是一次影视和文物的联动展览，我们整个展览叫《太平年·天下同宁》。有两个展厅组成，一个展厅是文物厅的《天下同宁》，那韩熙载夜宴图呢就放在文物展厅。我们还有一个展厅是太平年的影视展厅，就是今年年初非常火爆的，一部连续剧《太平年》，反映五代吴越国的历史以及五代时期的相关背景。那么在《太平年》这个剧中，就有专门的一段韩熙载夜宴的一段剧情，所以我们在文物厅呢能看到这件文物。在影视厅，同时能看到韩熙载夜宴以及南唐的政局的真实反映，啊，所以可以互相对应观看。年轻观众很多都是看过我们《太平年》这部剧来的，有也有很多是李煜的粉丝， 所以他们就

0: 直接可以带入到这个剧情中，看到我们的文物的真实的文物的历史啊和真实的这个反应，所以是很有代入感。
1: 五代十国是乱世，但中华文明的文脉并未中断。吴越国、南唐都在各自的地域延续着华夏的文化。那么，从这段历史来看，我们又能获得怎样的历史启示呢？
0: 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它代表了南唐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啊。南唐虽然是偏安江南，但它提供了40年的相对和平的环境，保留了中原的典章制度啊，推动了江南的开发，恢复了这些社会生产啊，又使得文化艺术非常昌盛，所以南唐也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对比一下吴越国，吴越国呢存续100年，在这个经济发展、政治抉择、文化融合、家族传承这些都留下了千年以后的印记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吴越还是南唐，都对后世的中国啊，都对中华的文化传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前世家训里强调一句话："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啊，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的精神财富啊。所以，这就是这段历史啊，给我们了非常多的启
1: 对于前来观展的普通市民，您推荐大家重点关注画卷里的哪些细节呢？而怎样才能去读懂这幅千年名画里的中华文脉呢？
0: 这幅画有很多的细节，大家如果在展柜前啊仔细观看的话，首先看人物，因为这是人物画，它人物的描绘当然是最重要的。韩熙载，还有状元郎灿、李佳明，那教坊司啊，教坊司的李佳明，还有他的妹妹弹琵琶的，舞蹈的王屋山，还有德明和尚，他们各自的形神都是兼备啊，可以堪称是这个人物画非常细致入微的一个作品。然后还有就是服饰的搭配。仔细去看这些人物上的服饰，它颜色首先非常鲜艳啊，这些矿物材料保存千年，服饰上的各种纹样，它画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可以复原当时的那些服饰的细节，还有家具乐器啊，都是反映了唐宋时期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和文物都可以一一对应。还有就是这幅画上有很多的题跋和印章，最早的印章南宋宰相，这个史弥远的绍勋印。然后到元代班惟志的题跋，明代陈南云的篆书《夜宴图》三大字，清代乾隆皇帝的题跋，还有印章，还有很多的印章盖在上面，还有溥仪的印章、张大千的印章，代表了他的流传的历史，也是层累的完成了这幅作品，也代表中华文脉的一种传承吧。到最后呢，张大千1945年花重金买下这幅画啊，最后归还。转让给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其实整个这个创作啊、临摹、流传、地藏的历史呢，就是代表了这1000年的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中华文脉的传承。
1: 感谢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来到这个环节。

0: 灯彩剪纸为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了剪黑结合法、接剪结合法和剪黑绘结合法等的独特技艺。品类包括了单色剪纸、彩色剪纸和立体剪纸。
1: 在广州市增城区，有一双巧手能够将薄薄的红纸化作灵动的花鸟、鲜活的人物和喜庆的文样。它是何丹凤，广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增城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亦都是何氏剪纸的第六代传人。四十几载的坚守，他将个人爱好升华为文化担当，用一把剪刀剪出了生活的温度，令到非遗技艺真正融入了百姓的寻常烟火。
0: 1973年出生的何丹凤，在五岁那阵时，在爸爸何运全的指导之下，何丹凤开始学习剪纸。大个之后，何丹凤考上了护理专业，成为了一位护士。在工作之余，剪纸仍然是他放不低的一份爱好。他曾经用剪纸装饰医院科室的宣传册，为患者和同事带去快乐。而这份来自于生活的正向反馈，是坚定了他传承剪纸技艺的决心。
1: 2009年，中国剪纸跻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这个令到何丹凤意识到，剪纸不单止是个人爱好，更加是需要传承的文化瑰宝。为了全身心投入到剪纸事业，何丹凤到一家医院做内刊采编，利用业余时间走访老艺人，观摩作品展。在2014年，他再度辞职，开设个人工作室，专门从事剪纸和书画创作。凭借着精湛的技艺，他成为广东首位以毛稿剪在文化和旅游部备案的传承人。
0: 而何丹凤的作品线条稳健，章法疏密有致，既保留了传统的吉祥意象，又融入了荔枝、木棉、广州塔等的岭南本土元素，风格淳朴健康，而且透露着一股的贵气。今日的传承有我环节，就等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于洋，行近何丹凤，一起了解一下传承背后的故事。
2: 何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丹凤，广州市增城剪纸四级传承人，何氏非遗剪纸第六代传承人。
2: 在构图审美题材上，增城剪纸的岭南本土文化特色体现在哪儿呢？
3: 中国的剪纸它是分为南派和北派，我们增城剪纸是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也是中国南派剪纸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我们会体现在构图严谨、玲珑剔透、结构大气、风格细致与参进并重这一个方面。在构图审美和题材上，增城剪纸都会以反映地方的文化历史和时代生活题材为取向，通过我们传统的折剪符号图形，再从立意到主题不同的造型，按照不同的需要显材施艺，非常的富有浓郁的岭南特色。
2: 剪纸一般会用在哪些民俗的场景？而这当中又承载着怎样的民间文化寄托呢？
3: 民间的父老乡亲他都会用以延年增寿、辟邪消灾呀、招财纳福这些愿景，包括这种婚恋美满、祥瑞呀，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美好的期望，就是特别注重通过这个剪纸为载体来做一个文化的一个表达，体现了我们当地就是对生命长寿的崇拜和对本土人文风情的热爱，还有希望拥有富贵平安、五谷丰登的这种寄托。
2: 回想当初您是如何走上剪纸这条路的呢？无稿剪这种高难度的技艺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打磨出来的呢？
3: 我的剪纸技艺是秉承家学，就是我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我怎么剪纸了。那最早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纸不像现在这么的就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纸，那时候我们在大自然里面用那个手在树叶上撕摁揉剪，就是我们会留指甲，然后在父亲 何应钱手把手的启蒙和

0: 教导下去成长。从自然的事物、人为事物，还有社会生活物象的分解到连接，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无稿简基础。然后在传承真诚坚持的过程中呢，又创立出了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父亲的手把手的教导下，打下了扎实的无稿简基础，并在传承真诚剪纸的过程中呢，创立出独有的教学体系和传承计划。
1: 那么，什么是无稿简？这套技艺最大的难点又是什么呢？
0: 就是你要有图像，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观众他开口会去跟你说什么东西，你要在他说话一说完之后，你的剪刀就要马上在纸上能成为一个图案，而且他有时候表达的特别多，那镂空的线条增多。物象增多的话，就难度也特别的高。比方说，和氏肖像剪，通常的话，我们就用正剪和侧剪。再分细的话呢，又有羊剪、虎剪、四六剪、三七剪、二八剪等不同的造型，都是基础。最难的就是不是说那个形剪得多么准，而是多么像，而是你要把它剪出了精气神既出，就是你要把一个人的那个神给他抓住了。用的手法呢，是以方言相长、阴阳相报的手法，一剪七色，就是每一剪在断剪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这一剪断了，整一个图面的是怎么样，心里面要有底。然后，如果是作品的在剪的过程中，如果是观众他又给你提要求，那你这个难度就会继续的一路走高。那我会以雾中套雾、花中见花的手法去剪出书画、吉祥物象。包括这一个人的所思所想，这个难度是相当的高，就是随时要跟着主题顺势而为，各种造型手法交融相合，每一剪你都不能是说乱或者是说出错，最后出来那个作品它是相当的完美的。
1: 您的创作思路和中国传统的阴阳哲学、传统造物思想有怎样的一种关联呢？
0: 是有直接联系的，是不分你我的这一种相合的程度。作品呢，我的作品特别讲究阴阳相合、物中套物、环环相扣，就是每一幅图你在每一剪刀之间，它就是有阴阳出现的啦。然后每一剪刀你都能看得到这一个事物的节律，包括人物、动物还有事物这些。那个剪刀是不用开口说，各线条它就能把阴阳全部给分出来。我们中国剪纸呢，它是民俗文化观念的形象载体。那阴阳观念呢，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初始、最本源的哲学观，既有种子和主导的意义。那纸剪在手指的方寸之间，都会呈现出事物变化的道理。比方说，他的当时的心情、当时的表情，或者是说岁月在他脸上留下的痕迹，都能在一剪刀上体现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剪见乾坤，一剪见细节”。在进退取舍、动静刚柔间，都在阴阳相互之间消长转换，并且融会贯通万物运行的规则，也就化成了我们传统纹样中的文化内核。跟我学习剪纸技艺呢，不单单是说学到手上的功夫多么了得，更是要承接根植在中国文脉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传统造物思想的东方智慧，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说的道。
1: 作品还会用到哪些手法？是在传统剪纸的基础上做的创新吗？那么又如何来理解剪之外的这套装饰语言呢？
0: 作品经常会用到镶嵌、套色、点染、装饰等等这一些不同的手法。这些手法呢，都是祖辈一直流传下来的。现在我们说的是要与时俱进，但是与时俱进的话，我们不能丢了根和魂，那就要在传统的剪纸的基础上做守正创新，就是守正的排到前面，才能说去说创新，不能改变原生态的根和魂。比方说，表现在纸质上，我们会用新型的材料。比方说，剪纸亚历克的冰箱贴、剪纸热舒片的耳环，还有等等，就是说适合做剪纸载体的一些新的材料，更要适合眼下年轻人的国潮国风传播和传承。剪它是一个技法的表现，属于术的层面。我们会通过不同的材料，比方说服装啊、生活用品的装饰啊，然后这上面去解读出这个图案的寓意、符号和源头出处，这样子又能达到与时俱进。又可以守住文化根脉。
1: 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现在很多剪纸教学都是留一竖，不是说缝一道。我们需要跳出表象来看本质，真正做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国剪纸呢，既是非遗剪纸，也是民俗剪纸，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有所有剪纸的母体和根本，在立意、取向、造型、符号、寓意、纹样等已经有了非常完整的体系，并应用于千百年以来的实践之中，是中国剪纸的主流和代表。我们通过一根线条，弯起直，阴阳取舍，就能明白这个物象的来龙去脉。现在的剪纸创新不能脱离根本，要在确保民族文化的根和源上面才能说创新。这个就如同大树的根脉和枝脉，江河的主流和支流的关系。
1: 传统剪纸大多是吉祥的纹样，现在呢，您也会创作反映时代生活、岭南风物的作品。在您看来，剪纸创新，哪些传统的内核是不能丢的呢？
0: 我认为剪纸进校园、进乡村，让青少年去接触剪纸，让他们会觉得剪纸老气，这应该是一个教学问题。就是说，我们带教的没有把真正剪纸的本质讲解明白，或者是在实操的时候没有把核心的需要给他理解透，那就会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句俗语说，没有种不好的庄稼，只有不会种庄稼的农夫。像我带团队常年进行全年龄段的教学，最小的是两岁多，两岁多是父母在旁边教他基本的形状，最大的年龄是98岁，在敬老院。那从两岁多的孩童到近百岁高龄的学员，他们每个人都有心目中的热爱、认知和需求，那就要因材施教了，进行个性化的对应教学，不使用流水线模板化的教学模式。实战成果收获巨大，学生也是好评如潮。你像他青少年，他很多是喜欢动漫的，那就直接跟他讲动漫的这个形象、这个动漫的这个线条、这个动漫它对我们的启迪作用是什么，从这方面去入手。那老年人呢，他就喜欢长寿的，这些题材，证明剪纸是对素质教育行之有效的教学载体。现在带教出来的青年人和年轻人，更是成为传承的中坚力量。
1: 剪纸是老百姓的艺术，扎根民间，站在今天，我们传承了增城剪纸这门南派技艺。那么，对于传承中华民间文化，又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0: 这一个剪纸，它本身它就是扎根在父老乡亲中的喜闻乐见的载体，它非常重要的意义是能培育明德正身、三观端正，有思想知识和行为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个载体和导向。那么剪纸主题的观念确认和表达呢，本身的我们使用的元素就是源自宇宙的根本和天下万事万物的由来，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作品的主题形象表达出来的价值理想、审美理想，都是蕴藏在艺术象征背后的主要意义。那也就形成了真善美的观念和在主要艺术形象上的内在统一，这对广大群众的认知有着明确的正行正念的启迪作用。通过这样子的剪纸的载体，为民间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板和更开阔的视野，也同时养成了人文和思想涵养的提高，促进了大家相互之间的情感联络。彼此之间的互相相长的这种良好气氛，更加体现了本土文化深厚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创造性。
1: 感谢何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来到八雅会馆的环节，今天要跟大家赏析的是古画《童子逆其图》。这幅作品是由清代画家敏征所绘，纸本墨笔，纵34厘米，横47厘米。这幅画是用水墨的笔法描绘了五位孩童在度捉紧驱字棋咁样嘅场景，笔墨酣畅，情态生动，为研究古代民间棋类活动嘅不同风貌提供咗好珍贵嘅史料。
0: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黄小磊、中央美术学院修复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主任黄永生、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崔乐全，一起感受在一方小小棋局当中博弈的乐趣和雅致。
2: 王老师，看到画面当中这群下棋的孩子，给您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3: 这幅童子逆其图呢，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童趣盎然，天真和乐。它描绘了一组孩童围坐在一起下棋的场景，其中一共有五位孩子，左侧的一个小童呢正准备落子，右边和他对弈的小童呢看不清神情，但是从动作上呢可以看到他正在思考，旁边还有一个全神贯注观棋的小童，后边的两个孩子呢在玩闹。这是一幅水墨画，场景呢非常生动，在动静之间呈现出儿童游戏时的天真烂漫。
2: 崔老师，我们看到画面上的孩子们完全陶醉于这个棋类的游戏，他们正在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棋呢？
4: 从画面中的两位儿童中间露出的棋盘的局部形象来看呢，应该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曲子棋。它因这个棋盘的线路呢酷似简体中文的曲字而得名，又被叫做二字棋、憋死牛、剪刀棋、跳井，甚至吃虎棋等等。曲子棋呢是一种双人对弈的棋类形式，双方各有两枚棋子，只要互相能够区分即可。而且棋盘呢也极为简单，只要随手画出曲字形状的棋局即可进行对弈。这类曲子棋呢是主要流行于儿童中间的一类简单的竞智力赛技巧的游戏。这幅200多年前的画作告诉我们，古时候的孩子们就玩过这种棋类游戏。
3: 这幅画右边有款诗：乾隆辛卯冬至二日，正宅敏贞发天池山人画意，印有作者的印章敏贞正宅。所以这幅画的创作者应该是清代画家敏贞，天池山人呢是著名的画家徐渭，敏贞呢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书画家，被列为扬州八怪之一。扬州八怪呢是康乾时期活跃于扬州地区的画家群，他们把明代画家徐渭的泼墨写意手法发挥到淋漓尽致。敏贞的这幅画呢就是他汲取徐渭的这种绘画的意趣，用他的笔法，用他的艺术感觉，用他的这种画面气息来塑造的孩子下棋的这么一个场景。
5: 敏贞善画人物、山水、花鸟，尤以人物画最具特色，以笔墨生动、情感真实而著称。他早期的作品以白描人物为主，取法唐宋，比例高古，注重写真。中年之后，他从徐渭、八大山人的绘画中吸取水墨技巧，由精工转为大写意，笔墨更为随性，特别是粗笔人物画，以酣畅奇纵的笔墨著称，以饱含水分的笔触刻画出简练的形象，这在当时的画坛上是一种创新。这幅《童子逆其图》就是敏贞晚期水墨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王老师，那接下来请您从美术欣赏的角度带领我们来感受一下这帧画面当中都有哪些精妙之处呢？
3: 敏贞在人物画创作中善于捕捉人物的神态，巧妙运用布局形式，展现生动的生活场景。这幅《童子逆其图》呢，画面采用了既白当黑的手法，没有背景，非常单纯。画中五名围坐的孩童呢，虽然服饰发型相似，都是头大圆脸，形体上也大致相同，但是画家通过揣摩孩子的动作和面部表情，将他们内心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 首先我们看左下角这边正准备行棋的孩童，他一手撑在地上，嘴角微微上扬，低垂着眼帘看着棋局，右手抬起捏着棋子，这个身体往前探的动作将他举棋不定的焦急心境表露出来了。再看看对弈者呢，是一个斜侧的背影，画家省略了他的面部五官，但是他是规规矩矩蹲坐在地上，低着头，可以看出他非常专注而且稳重。在他的旁边呢，是一个认真观棋的孩子，虽然只露出四分之一的侧脸，但是能看出他面带微笑，好像对棋局了如指掌。后边的两个孩子呢，正在打闹，最后面的小童呢，双手捂住前面孩子的眼睛，咧嘴偷笑，被蒙住双眼的孩子张着大嘴笑嘻嘻的，用手拽着他的胳膊，我们仿佛可以身临其境走入这个场景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画家对孩童平时的观察细腻而且深刻。另外呢，在这幅画的构图上，它实际上是造险破险，因为整个画面突然间堆了一堆人，在左下方是团状的构图，它这个团状的构图有一个向心力，一群人关注点是在画的中心部分。这幅画的视角呢是俯视的，从上面看呢，孩子的头部是凑在一起的，几乎

0: 乎是密不透风。画家为了打破这一种局面，在下方棋盘的一角留出一个透气的口，让画面有空气的流动感。同时呢，画家为平衡人物集中于左下的布局呢，将提款落在了右上的位置。这个字写的起伏跌宕，与孩子们玩乐的形式呼应。整幅画，画家用巧妙的构图布局，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体悟，将孩子们聚首下棋的场景展现出来，一曲盎然。
1: 崔老师，您刚才提到的曲字棋在我们国家有着怎样的起源和发展？
2: 曲字棋呢，它是一种民间常见的棋，而且流行比较广。从它的棋道的简单的形制来说，它的产生与发展应该是有着很久远的历史。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类似棋道文，在史前时期的陶器中，甚至在之后的纺织品的纹饰中，已经被大量发现。在考古文物中也有一些曲字棋的资料，你比如桂林博物馆馆藏的明代青花梅瓶上面的瓷器图中有曲字棋的这种形象。可以看出啊，今天我们所说的曲字棋在明代的儿童中已经广泛盛行了。
1: 王老师，从绘画语言的角度来看，这张画体现了画家闵珍的哪些艺术特点呢？
0: 这幅画创作于闵珍41岁的时候，属于他后期的绘画作品。这时候他继承了很多文人绘画的这种传统，包括精神上追徐渭，技法上追黄慎，粗笔写意为主。所以他在文人画的这个直抒胸臆上呢，有了很多的个人体会，结合他对生活的这种观察，时事的有条理的分析，像这么一个下棋的场面，让他画得如此童趣盎然，充满了生活气息，也体现了闵珍在工和写之间都具备很高超的这种能力。首先我们来看造型，画中孩童的形象不做过多的具体描绘，以大写意的笔法使他们的身形样貌趋于相同化，构成画面的统一。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上也是相对的夸张，孩子们都是圆圆的脸，头占全身的比例较大，右侧最前面的孩子呢，甚至省略了五官，使得造型呢更单纯。另外呢，这幅画中大幅度使用了湿笔淡墨，线条边缘模糊粗放顿挫，仅在衣领发髻处用重墨点缀，突出了墨在人物造型中的作用，彰显了墨的审美意蕴。特别是孩子的头发用墨补的手法表现，通过比较淡的墨块的形状衬托出孩子稚嫩的面容，孩子的面部与手部用细笔勾勒，线条柔软，有了深浅浓淡的变化，使得整幅画变得富有节奏感。里边的浓淡干实，相互之间的协调的这种笔墨处理，整个的运笔落墨体现了画家极具个性的笔墨意趣。
1: 崔老师，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孩童的神情就感觉到他们下的曲字棋一定很有趣，那请您跟我们具体来讲一讲曲字棋的规则和玩法好吗？
2: 曲字棋呢是分甲乙双方，也可以说黑白双方各持两子，在行路曲字线路棋盘上的五个点进行走棋对弈。第一步，如果甲方先走，只能从 A 处走到乙处，如果乙方先走呢，只能从 C 处走到乙处，其余各部呢可以顺着路线继续走下去，每次呢只能走一步。若甲方棋在走第一步时从 B 处到乙处，那乙方棋呢就无路可走了，这样呢就属于违规行棋。所以曲字棋的走法是非常简单的，如果双方棋艺相当且不出错，走子就止境，也短时间内难以分出胜负。因此这种棋能培养儿童的智力、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极为适合在儿童之间进行游戏竞技。
1: 王老师，刚才您介绍了画家闵珍是扬州八怪当中的一位画家，那通过这张画我们能看到扬州八怪的一些绘画风格和艺术追求吗？
0: 扬州八怪是活跃于康乾时期的一个画家群的总称，从中国的明代开始，商品化浪潮已经是可以说越来越强，到了清代，在扬州水路码头比较发达的地区，物质之间互换，包括艺术品之间进入市场，然后这一批艺术家应运而生。他们是靠盐商资助生活的，整个的创作的意趣既保留了文人画的这种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这些盐商的个人的审美情趣。在中国绘画史上比较公认的是以金农、郑板桥、黄慎等为代表的八位画家，后来又把画风接近的闵珍

0: 华严等人也并入其中。扬州八怪他们的绘画艺术师法徐渭、石涛以泼墨写意为主，并以金石书法入画。这幅童子一棋图用笔极具书写性，特别是孩子们的衣纹线条运用草书的行笔一气呵成，视觉上形成一种厚重感。右上方的草书呢，笔法的走势顺畅自如，以及颇具秦汉遗风的印章，都透露出这位画家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所以就是古人的诗书画印几方面的全能的这种素养，实际上通过他这张画都已经体现出来了。扬州八怪中呢，除黄慎外，很少有画家擅长绘制人物。敏真的童年痛失双亲，为了给父母画像呢，走上了学画这条路，凭借扎实的人物写真功底，在人物绘画上开创了自己的道路。敏真以其独到的艺术技巧和自然的情感表达，让我们观者感受到细腻的真情和鲜活的生命力。
1: 崔老师，到今天呢，我们还能看到屈子棋吗？它有什么样的传承和发展呢？
2: 根据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资料的挖掘整理，类似屈子棋游戏类型的棋类呢，在我国各地呢都有流行。比如在广西壮族地区的福台一带，这类棋戏呢仍然在儿童中间流传。在湖南的土家族儿童中也盛行，在北方的山东济南、聊城、菏泽，甚至东北的辽宁一带，都有类似屈子棋的儿童的棋类游戏，反映出这一传统的棋类形式在当代它是有着广泛的流传的。棋类竞技呢，是儿童游戏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在传统文化备受关注的今天，通过传统棋类游戏的传承、普及与开发，将会在寓教于乐的社会教育活动中，让孩子们释放天性，在快乐游戏中体验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这幅童子一棋图用墨线相融的写意笔法，简练生动的造型，为我们描绘了孩童们弈棋的场景。敏真不受古法束缚的创新精神呢，也为后世的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1: 稚嫩的小手在纵横的棋盘上谨慎挪动着棋子，他们全神贯注的模样可爱至极。画家挥毫落纸，用墨色涂抹出孩童们的天真烂漫，也让我们在这一方小小棋局中感受着屈字棋独有的魅力。
3: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啦。我提醒阁下，收听收睇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多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3: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阴地阴。

0: 各位好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仔日张猫田野电影，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张猫呢是之前用我摆解，到了在呢，我将带大家来去广东德州黄狗请吃。
1: 在今次个全景记录呢，爱叫你来去探访景德殿街陶瓷大亨阮青花拍卖馆，先去很多年个300多件阮青花修复期个作品。这个温泉会改米囊梅啦，加光油来色。
0: 回答，现在今日改张乜呢？话改，大家我摆了电视红尘会个上好英雄版咯。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开后端来收听精彩精彩个天一电影节目。
0: 下播开始，咱今日改电视红尘会。
2: 电视多领袖，红尘热回来。电视红尘会。
3: 叠山红尘话，
0: 欢迎来到叠山红尘话，我是建益，
1: 我是志雄。遐今次个叠山红尘话呢，那就无来了解一下叠州手工牛皮糕个制作。
4: 红泥过节，锣鼓喧天，凡是有叠人的地方，就叠州大锣鼓个风采，金仓个鼓声，吉屈个鼓点，鼓推起落，鼓声不息。叠州城市叠个个东山地。来设计用行出直坡又直坡界做大楼个原因，不过现在做叠州大楼个话只限更改，只系面临着后期无能个局面。目前大能市区个工业进行，总间能够听到叮叮当当攞制作牛皮个话声音，四大做个话原本会直个，是咱叠州城内为少未做个至高时个。本期节目我走进原本会个阶段，甲大家咱就起来探访手工制作牛皮个之行独特个感慨。
5: 做个西北文化社会呢，咱是来做个到底是当地的大人啊？
6: 做个电视大人，以前阿老公做个的时候，我嘛袂出事，包括阿公做个我也袂出事。哦、以前阿老公啊，阿公就是先过头路做个啊做到。到
5: 做咩啊？
6: 到就是人去顶死攞年币啊到，叫那钱呗。万有是有钱，到就无生意，就专门攞做个。
5: 整啲就做，能叠招啊！
6: 叠招大佬哥做，现在先生。
5: 嗯，因为你阿爸呢？
6: 阿伯等13岁就做过啊，对阿公做过啊。公司啊，依家就接高墙啊。
5: 又大奶胡仔咪噶？
6: 大奶胡仔转技术啊。
5: 对，真系做过，聊天都好认识，
6: 成交成交成交，伊都会写熟悉啊。
5: 后期是来做你又家己开做个制作叠招大佬哥个工店啊。
6: 阿伯就等末年开始就接触来做，就讲。一弟仔、仔弟仔，三人
5: 四人客嘅，
6: 三四人客出来做先生。
5: 听到好像市面上开始也是唔晓啊，大家拨拨你做只恶嘅话。
6: 唔啊，我当时就点多一层便宜嘅牛皮皮啊。当拨拨你，我十八岁就开始点阿伯做工。
5: 到当时18岁家己来做工嘅时候，你爱做无？
6: 无，点阿伯教，阿伯打两人就来做。就看看做看色，就你到现在啊，到你今日经营做了这10多年。
5: 叶师傅，咱做够了几十年，家己学过辛苦啊，过

0: 不？
1: 老爷的辛苦，做工如夜出手工，衣在老白如尘，含定拢含定跳面话不？衣在老哥唱阿公个在时候，甲阿哥话面老哥唱话用手格各辅导。现在咱面，现在咱全部有机器，各户都要会各户各个电梯也有，就是要做铺啊、灭铺啊，明日要收拾工工，明日就全部收工。
0: 要这些打造个啊，钢丝会做的不？
1: 哦，冇变成几十条钢丝上去。
0: 落油来给大家做介绍吧。
1: 来，无解等解高等车左色如烈，袂差。
0: 咱现在用咩差？
1: 景色也差如何？
0: 冇，红灯也有点咩噶？
1: 冇，要哪样差如何？省咯，靠内啊，灭到啊，六暗等高用心，用心做。
0: 我咩讲究？
1: 哎，伊也要听啊，伊的声也要学。暗等高的声，可能地招大咯，高咯，唔平嘅。根本也饮食咯，根本唔平嘅。能歌差买来就啲，歌差拍差，省轻做够嘢，高级做声。你要做牛皮，牛皮是青嘅牛皮。
0: 做到底要买牛皮？
1: 牛皮要牛刀哩。
0: 到能只地招。
1: 地招地招要牛刀买，唔好就啲，忘记就只太嘅牛皮，然后熟悉来做。做皮话整块做下面就来做，就来削薄两轻，到最后来裂皮。
0: 那纯牛皮有咩讲究啊？
1: 有啊，牛皮了啲纯一皮吼。牛皮我烘作直作皮子可以做出个声灰色改造，直作皮子无按你做你做都做个声做袂够音，一定有讲究啊！因为地少高位是冇做个够音，就是因为咱种青牛皮做个，无经过加工个。外省高伊做了无当只够音，伊是经过那浸流花、落花、牛皮浸水可以白色个，可以鲜的。如果咱南方只够音，伊个皮就暴力，根本伊也无变南方只够音。
0: 这就是咱地主哥啊，一个贵大的特色，就是这个皮来选择。但是，唔去再去古都外买啊，这个青皮来到做点
1: 来加工。天师就来做，天师好吼，天师冇我冇做，天师冇做了，出皮就爱熬掉爱卖。
0: 就这水白子
1: 啊，水白了，我啊得加工啊，得刻 Q 啊，刻条古 Q 啊，削条啊，每日要扎力啊，面削后能加机，感觉那这也冇机器安尼，冇切从安尼感觉那，吼面皮。闽南的经验，闽北旧北适当热才可来做高些噻，可来做省边些噻。
0: 那就纯闽南的经验。哎，
1: 纯闽感觉，纯闽经验嘛。
0: 也是好了，家己当做高点布呀，牛皮来做上色哈。
1: 因为牛是假牛，热餐啊，伊个暗冷又紧实，伊就闽北做起来饮食又耐，生度又耐又耐耐。现在牛咯唔平，现在牛咯全部是一饮食噶。加只猛皮来做就非常食啊！啊，夹吞系有 Q， 系
0: 够
1: 烟吓，也夹吞伊就系够烟系清，样烟系明亮嘅噻。
0: 嗯，下次我来直播江苏是做咩嘅啊？
1: 高级做吼，如果来奶皮话，奶皮了啲夹好系有 Q， 系热声，那就上第一步嘅皮来做。
0: 哦，我是五单部位，五单来写伊嘛。
1: 你阿古皮起来搞，不是单啊，个个看来够烟，那是有人嘅部位看来够烟。明日那只牛皮来搞就那哦，黄氏面牛皮就要做个烈酒高高音波个，用只配音咯，直出有后，就做只下卡，莫来高音个，就做直出一有啲咪高，目前那家个高啲高音嘛，有能合适高音，有能合适，当然有能合适啲，简单简单嘛。
0: 老师，这边牛皮放只高吹子定来捧下只过天个过鳌不？买个牛皮就做只高哩
1: 吼。不。
0: 喂，
1: 那牛皮来搞做配做就做头过。都是过就点点香，下一日跟公就点点香，点个高配香起来，然后就拍打，之后来南省兵，因为南省兵只系攞就个高级文器，嗰度就配立落，慢慢看看做看做，做个饮食类合适嘅好嘅要求，之后来定定。
0: 自家饮食也是凭经验咯，因为落到之后也冇点。
1: 冇，唔系饮食，唔是一个，按只客户系咪先就做咪先啊？
0: 一客户就你打，我系教音。
1: 系，唔就得做教音啊。
0: 听到高音无定在咪调吗？
1: 无高是无定咩个物件，高无定音，但是苏州个高位直作点高位就要调音，但是伊出配就唔咪只牛配，伊是下生配。
0: 也是好有人点招个高，到底要落做个正类个家无？
1: 个点招高个特点特色就是尖卡高，尖卡高叫更高啊，尖卡高，只要年少高落就要几十年。尖卡物件大大小小嘢好嘛，做戏啊，做戏系高，夹吞系高，根根唔平。你话现在话暗等高啊，扁高啊，咩几十年扁正咯。凡是做高，你啊练到啊，伊都是做出个高，无一个声平。你唱嘢高，白高，无一个声平就识啊。遐只作高背，那个要求练练特色，简单简单唔平嘅，听讲嘅唔平，白点少能。要一天的时候，要一天的时候。

0: 做狗腿，我已经知道我来拍这个狗腿啊，狗腿也是这几个三叔啊，下面。
1: 是啊是啊是啊，有啊，狗腿也讲究一些多啊。狗腿就是以前老伯大大用九柳香，现在老全包只叉就是切根，切根叉，切根叉就要劲啊，要软，没果子。食作普通啊，就用一吊叉，咩也可以做啊。
0: 听当时咧，狗腿呢，当只所有只端呢，我让你口红啊吧。
1: 所以狗腿所叫生得咩嘢？
0: 做了拍只鱼钩啊，
1: 拍鱼钩啊。
0: 哦。
1: 你要黏狗腿就拍黏钩，大狗腿鱼我有讲究，脚腿个钩就是狗腿摸较大，伊就个钩袂大，个入重点，狗腿摸大，个个点解点解用法伊都唔明嘅。伊这个另一半啊，伊个钩所以我用大腿，简单个能用咯。上大个狗腿也暗等狗五十外吨啊有啊，四五公日价五十外吨啊，拍暗拍暗等狗也挺高啊。做咩狗就拍咩腿，大狗就大腿，小狗就小腿。
2: 牛皮骨嘅制作非常讲究，需要选料、制皮、制壳、定型、油擦等等一系列复杂嘅流程。叶师傅是到强力累活嘅学习锻炼当，正学得了几门技巧。得了学习技巧之外，平时的工作也是非常辛苦，即所以一项体力活，日少日要甲山岭跨高，以每趟一分钱啊，都需要付出辛苦的汗水。以前个做狗前人是为了生活日落自顾，日现在个物质条件比较优越，学在年轻人也接受不了这辛苦的工作，所以这项超过也面临着失传。希望有更多的后生人来加入自己做狗的行列，将民间的这项技术能够传承落去。因为有地震的地方就地震大老高，这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
0: 地震高的制作机构只是传承脉在脉生的
1: 现在基本没了，就说你农家的老头子做白米街两个人家做差不多，你就来小三件小三件来传承的
0: 我拿来熬熬吧，
1: 你同我生肖真辛苦点啊！
0: 哇，都是。
1: 今年做个会社先讲啊。
0: 即话跌有只点体力吼，跌有后生啲咩？
1: 体力也跌，也面得咧来学做个就真爱。
0: 如果有
1: 人去啊，可以来学啊。
0: 可以来了，自己拜拜下个。啊，一能自己工作时间高，销量系变生嘢。
1: 蝶椒糕就是凡是有蝶椒那个店就用个蝶椒糕。马来、印尼、新加坡、泰国，伊个华人伊有唱蝶椒嘛，伊都用个蝶椒糕啊。咱是蝶山来师傅，有过个马来啊、印尼个老家大老糕嘛，都是用个蝶椒糕。
0: 就来只包，来只店。
1: 就来只店，店就解能行个这噻。
0: 上远来再包有地卡无？
1: 上外国咧，美国啊、法国、跟北来买过咧。
0: 因为今天来采访呢，阿丁林海老师呢是毕业咗当咗奶牛只嘅店，佢是看我吓。老师，你平时收稿是唔是多少杯噶？
3: 到朝嘅加半个人写，不到朝是啲习惯啲吧。
0: 但系呢个杯嗰边啊，现在个朋友吧，嗬。
3: 那么，
0: 啲阿半个人就高咩生嘢？
3: 高嘅种类是比较繁多啊，嗬。就是当时我跌拢嘅，我主要我是在有虚构呢方面，嗬，虚构啊，原来食吞几多几多几多专业高啊。
0: 喺你平时落拍虚构点样有 Q 啊？
3: 相比来讲，那种那鱼钩啊，吼，伊个要求伊是比较贵啊，因为咱夹吞落用个是叫做专业个嘛，所以对只钩啊，吼，这个声啊，吼，叫那个音色啊，吼，包括伊个高音，比较制作拢比较要求。来了呾，伊话声爱贵，伊话耐久，吼，这个么真实是对这个做钩西边来，那只是一个非常大个考验，

0: 老给哈，听这个一个声就是老给了比较贵，一个
1: 声。质量没啥呀。
0: 质量么？质量算作可以了，算作好么就得啦。
1: 老师啊，这三个古件呢，是不是别家都来试过？
0: 是啊是啊，这三零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刻过，刻过，这个呢就真古件，一个声就比较贵，真古件，这个叫做西边鼓。你看有个高音鼓，高音鼓伊就叫。好、哦，高音鼓啊哈，你另外我介只介就是低音鼓啊，遐低音鼓啊，你要回哪鼓了的？你正声咱就配，那就要比较水质个，还是叫做高件，遐结构件哈，遐结构件，主要都写萝卜，细脚个空间是个写萝卜是，甚至个正高件比较个，这个结构呢，这个结构上主要空间好用，收罗也好用。就是刻落也好用的噻，你就跟那只歌，你每人就是去搞腿，搞腿呢，搞腿又好听，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哈？
1: 多谢啊，刚才说黄黄鹅教老，这首大锣鼓的传承，咱是小聪老师。
2: 是老师，你个大锣鼓是不是啊？是来到啊，也不会使摆这个刻
3: 啊。是啊，我今先都改夸教，每大锣鼓啊，小都今先来到改播，到这个时间也是非常久咯，学在你咯。
2: 顶得未生呀？
3: 个人呢，闲个时候，就我爱晓接触大锣鼓个时候，我到单位个时候，人先个鼓就来到这个解背个，就在那伊就个鼓呢，个质量比较考究，从选材啊各方面呢，伊要把关把来比较好。你要做工啊，相对呢比较有精髓，所以当我爱晓每鼓就到这个背，所以对呢比较有印象。到现在我更新每鼓上人会托我来背，我都来吹。
2: 九零了，几十年。
3: 哦，非常高。你以前呢会想学教练的，你有什么特殊要求，你踢出来要来个魔族来输球。当时我一般背鼓呢，就一个鬼碌，中间背经典的一般到冬秋最后才来解背鼓。因为那一般这个春夏秋冬像呢啲时啊，最后个空气湿度唔平嘅。背过冬秋过后啊，天气比较干燥，从材料方面即系高吹啊，好高配好，系相对比较干燥。
2: 温点
3: 西又好，而温点西比较好，会生水分，所以将来就谷做起来个质量呢就比较保。
2: 即系背鼓吼，即系紧
3: 要。哇！
1: 是老师，一人平时选鼓碟怎样选啊？
3: 我呢就选只鼓个音高啊比较贵，因为碟手落落鼓音高啊比较贵。一音高贵主要是只鼓心，只个声出来全透力，是音量比较贵就是落只个鼓心。另外选啊是根据我个经验呢，就是只个四个骨头，只四个音声按平方。卖贵个音，只一丝啊音色个白嘢，一只丝啊音色白嘢就感觉咱那个鼓拍出来声音呢，伊好听啊。你讲贵个音个时候，伊将来拍起那只声，伊袂平方。所以对个鼓个做质量个要求就叫，爱做到这个面呢，会是更稳，声音会出来直地，就是这些。
1: 嗯，这就是如何来选鼓啦。有时候人是来个鼓呢，大大细细，睇啲是学在啊，正类大头啲正。
4: 几十种，即系就夹枪嘅点高，即系就暗等高摆好嘅，暗等高是大大细细好啊，二月公高比月那比都好啊，你至少就是一大老高啊，至少大老高嘅高。
1: 一等子拉嘅高呢，都是刻好来定字啊，哈。
4: 诶，刻好来定，要求咩能就做咩啊？要求能就做咩声可以啊？我做咗几十年啊，做咗四档人，但是我假期做够咗就三十多年啊。
1: 手工制作牛皮革的工序非常复杂，工资也无遐贵，而且非常辛苦。但是因文辉师傅始终舍不得放弃这只无解脱的手艺，正是为个家来人的警惕，才能使这只行特色技艺传承至今。直白民歌有着直白正声音，无糯民歌的声音是有些尴尬。岁月的沉淀，让因文辉师傅对牛皮革的歌声有着精妙的把握。每当做歌的时候，这个世界都是换一个，伊无听到其他的声音，只听到咚咚咚的鼓声。大概所有前人都叫严师傅扮演，伊能心怀造诣，多直说便中气直声，多声此界一个角落减少点，几十年如一日，所有的欢声都留在伊个手顶。手工制作牛皮鼓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伊但伊要值得坚持落去。希望有明显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行业，让民间的这个行业能够继续传承落去。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蜜干呀。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1: 大水天爱色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哉。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还今朝啊，咱个今麦主题是车。
1: 八山明海的蝶鸟，自古以来呢，就是海前的时鸟子落在洞顶哈。
2: 袂呾，北宋时阵啊，行江当爱界必经山顶边呢，椰子从北部界得头山，绵延到了南部界回山，等呢大概是三公里哦。
1: 嗯，所以讲哈，由于这个年代，古人大部分的椰子已经被蒙蔽界识破所覆盖，但其当规模上大界集合椰子，而且能够将咱讲小到等呢哈蝶鸟头层一界黄样界，
2: 一直等各兴界扯椰来帮助植物等野生。曾经呢，出土过一批日营瓷器，甲大量

0: 企业应该激活，现在呢被保护起来，等待进一步的复工。
1: 嗯，毕竟说企业上座的时钟呢，政府只个百业亲自请下。如今大地招学在个彭梅光龙领高台教，毕竟说业出头的唔当部门。
0: 那来听下子，地招业彭梅光馆长李炳业来介绍。
2: 他主要是这个青白有词，你看都是青中带白，白中放灰这样的一个感觉，嗯、有刻画花。
3: 他这个瓷碗
2: 胎体非常薄啊、已经能用高温回原影烧成，嗯，所以它是我们潮州古代陶瓷的一个顶峰啊、它是定制瓷啊，也代表了那个潮州在宋代的笔价上游已经为外国人定制这个产品。
1: 地招业彭梅光是一个名牌的彭梅光，馆长李炳阳呢，早年是做一个电器生意的，后来是因为这个痴迷瓷器下，所以呢就建起了这个彭梅光。
0: 嗯，那虽然呢是名牌的彭梅光，但是国内的产品呢，不断时间的跨度大，品质也是非常丰富的。
2: 近代的陶瓷在这边，近代的潮州，不仅仅把陶瓷的产品销往南洋，还把这个陶瓷的生产技术也传播到南洋、东南亚各地，生产这些公鸡碗。
3: 不得不说，看着这些碗真的非常的亲切，
4: 尤其是我们在拍“一带一路”节目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们在毛里求斯吃华人炒面的时候，
2: 就用、
4: 他们对，就还是用的这个碗。现在在国外这种中国餐馆，这个碗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传统符号了。
2: 这个公鸡碗呢，发源于潮州，清中期，它就有了，就是我们就右上彩，它是以那个十三笔来完成整个公鸡的彩绘的形象。它公鸡，它有个鸡冠，代表了光。那个牡丹代表了富贵，芭蕉我们欢迎是有跟寿有关，啊，那么就变成葫芦寿这样的一个象征。
1: 讲句话看，但是随着越南兴嘅地招，能被带到了海外，促进了这个东南亚投资一个发展。
0: 到泰国瓷器工业成果上南方，做诺贝尔嘅陶瓷厂，最近呢弄个地招能乌龟。日子座高山来帮动摇的地票呢，就是一届啊，过去硬话的雕塑。
1: 李炳阳介绍，大从宋时期的华小吃，再到这个海外华人喜爱的这个各样话下，再到现次在经济界局里吃，可以大是黄庸彩呢个地招头前一届这个宿命咯。
0: 喺地招呢，作为海前丝雕之路的动摇特点城市，头次之集会点到金马节，随着交通的便利，快捷的物料，或者喜欢头次的年轻人，取得了新界会点机会。
1: 到地招此上嘅酷红线巨岛嘅果树等春下，做植会九零屋嘅后生呢，名叫做寇植庸，现在是庄梦英叫之计叶边吃计。
0: 会啦，叶椰直食，出椰难培菜。呀，寇植庸嘅叶边景况呢，就会以果树等嘅西北角。记者高黄的时钟呢，一见了赶紧改野边车景优。
4: 这边是你正在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啊？
5: 对对对，
4: 还没开始呢。
5: 就是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土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上釉。
1: 寇植庸做的野边车实应该呢是本地的瓷土，有料呢你是通过蒙古拉界下，现应该有料有十五证，即使正要界有料呢做这个铁安高能定五证。
0: 一条河界只有料呢推蒙古下，首先有过暗打半夜，但是乐乎些恶心心的，至少有料呢通过了建创业时代的高温写字之后呢，就会使色彩斑斓的变化。
4: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瓶子你的设计理念，未来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状态？
5: 把它做出来一个七彩的油变结晶釉，它的颜色非常丰富，有那种抽象的意境美。现在我们来先上一个重色的一个釉。
4: 重色的釉，哇！我们现在看着这个釉料在桶里还是深深的这个墨色，但是喷上去现在真的有点淡淡的发蓝了。
5: 它是蓝色，它古蓝。像我们青花用的那个骨就是用这个颜色。
4: 可是你喷的是有高有低，像波浪一样。
5: 对。
3: 我觉得它是可以说是很薄的一层吧，
5: 对
4: 对，这个釉上的不太厚，
5: 它有复合上釉，又有好几种颜色，到时候上完之后就会很厚很厚。
3: 另外就是它还是有渐变的这个过程的，就是每个这个重点喷涂的区域一定是中心厚，两这个边缘薄的。
5: 对对对对，
1: 这釉呢是叶边瓷的光景下，这个釉的形状啊、厚薄啊，唔单釉料的特质纯熟，拢影响到这个叶边瓷的效果嘅。

0: 得这个不难呢、啊，这个过程。
1: 啊、每个人的上法，对对右的这个把控，厚跟薄，这一个把控就可以让人家学个很久很久的。
0: 所以也没那么简单，是吧？那我能试一下吗？
1: 你能试一下？
0: 试一下，好吧。
1: 来，试一下。
0: 我如果一旦喷失败了，你有办法？
1: 我能纠正，我能纠正。
0: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的。
2: 对，我来试一下。

0: 位置，然后要喷出期望的薄厚，再设想出烧完的颜色，它是一个很复杂、很融合的过程。
1: 因为烧的时候，它所有的釉它都会融合在一起，然后往下坠。
0: 啊，
1: 我们要判断它往下坠，坠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又不能太过，又不能不熟。太过跟不熟判断的温度区间在于3到4度。
0: 嗯。
1: 你如果判断错误，它可能就整个都化不开。
0: 嗯。
1: 如果判断过头了，它整个就全部流完了。
2: 香香的陶瓷制度是由叠焦浸胶界陶瓷文化烘陶，加30束陶界枯石釉呢，已经是各界协教协更改式。对于同来啊，成功背后其实哈，面对很轻松哦。
3: 2021年呢，枯石釉就开始研究自己叶病瓷，也多些自己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先植叶、坏植叶是经常有解释。虽然后来啊，这叶病瓷的成品率不断的提高，但是这层次并已经是非常在的。
4: 你看有一个小小的针孔，它就是废品了，它就没办法处理。
0: 就因为这样一个孔。
4: 对对对，陶瓷的这些东西呢，非常难，就是难在它的釉面很厚，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东西，次品率是极高的。
0: 嗯，那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气孔在这儿。
4: 对对对，
0: 这个呢？
4: 起泡了，你看。
0: 哦，这个凹凸不平，
4: 起
0: 泡
4: 了。
0: 啊，
4: 对对对，
0: 这个呢？
4: 还有很多是暗粒啊、变形啊。你看
0: 这颜色很漂亮。
4: 这颜色，这个蓝色特别漂亮，但是因为你看这里裂了一条。
0: 就因为这个伤口，
4: 对对对对对，这整个就废掉了。
2: 叶片车改设置温度呢，得达到直冲380度左右。一壶料达到理想的叶片效果，可以用呢，或者做些改良特制的叶露。这种叶露呢，能够改善咩嘅升温啊，也能够改善咩嘅降温，从而呢来保持釉面嘅平整流畅。
3: 嗯，因为每一件叶片瓷下拢得经过36点钟嘅高温设置，再加上即个螺丝嘅托温耐强。所以呢，到现在记者并不能够推敲唐家昌的自然腰的这件侧边的叶哈。
2: 不过呢，到考察用的叶边改术管来问呢，你能够让记者呢带地的推敲当时看叶边车写几招的好果。
4: 这一对就是我们早上尝试的那个做的那个作品的这个器型，你看它的晶体非常有立体感，各种颜色穿插。融合，你像我们最流行的颜色，
0: 颜色很漂亮
4: 的这种主色调，
0: 很明艳。
4: 对，
0: 这个能够明显看到它的蓝色是非常深的，
4: 对，
0: 它的蓝很淡，它的颜色就艳丽，它就很就是淡，就是淡，
4: 淡带点朦胧感。
0: 它们的材料是一样的，
4: 材料一样，上釉一样，烧油的位置不一样。可能这一个放在这个离着炉丝比较近的地方，受热比较少。它放的这个中间这一块，两边受热的更多，它的温度会高一点。
0: 所以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窑变瓷烧制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
3: 到考察用界今天来拜了解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让能够让人对叠焦陶瓷有一种新的认识了。
2: 苏姐、雅弟是传统新媒的对口，在现在啊，随着有了解来源更加多元化更加便捷，出去写作呢有了更多的可能。
3: 行出考察用界夜病更换，趁势头的行更快，但是撇最能了，直到扎织呢会成黄蚊的最斗，现在推起来结果的宁者。
2: 日本跨行更之间的爱情铁路不是呢，有火车哈，搞到一个国，即呢架叠焦嘅保险壳，增添了一份时代感。
3: 现在下叠焦嘅交通主要是依个只嘅行更，就显示在呢高铁、机电、高速公路开达是四通八达。制造城市有啲学在先嘅变化，也有啲火车在传统嘅文化嘅记忆咯。
2: 日之初末一呢，是对这座有啲直冲600年来设城市往事嘅正式记录。就算是10年中，大家能通过个叠焦个显示仔也是唔平易个哦。
3: 回答，你先过一个变化，将咱讲少到叠焦这座城市，不会来个大个一个发展强力咯。
2: 热到当地人个心底呢，咱能够感受到伊那何正对家乡个热爱个深情，也将咱相信呢，不会来个叠焦一件大有可为。
5: 从欢喜向独累，第一有人落脚推。
6: 海顶面小草堆，为春面带更高累。
5: 强东西通南北，海底人知识向仰拍。
6: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7: 社会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金掌麦》，我是金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要今日介绍好英雄榜呢，那总之呢，请吴斌甲吴定凯老师为咱来更改定义。
3: 我为解答，高雄商通马上开拆。
8: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老师你好，
9: 冷冰老师，
8: 今天要到一条美食之前王盘。

0: 西啊，他冇怕每星思的，这你猜。
1: 发作发小视频
0: 啊，
1: 要咩人会发发梦啊？
0: 嗯，
1: 人家发笑，这也是属于帮该人啊啦。
0: 嗯，
1: 人在都硬的哈，人在
0: 也是
1: 啊，这个都发笑啊哈。嗯这样面上就算脱出，叫做发笑。因为这样面那发小视频，那我是发梦是发图片那些，加发小视频。入面的时钟呢，就变做那个那个发笑。
0: 意思就
1: 贪冒做了死，
0: 更像做拼拼
1: 光光。拼叫发小视频，发笑，发笑视频。
0: 嗯，
1: 只到发笑的呢来贪冒来。来贪食非常平衡，
0: 是
1: 哦，真系乖。
0: 好，来睇第二条是食红自己是何引拍薄筋脑上流嘅。
1: 啊，薄筋脑在就是叫八坑八行，最富八坑八行啊。弄弄一面，就我就为了讲叫做薄筋，你要算薄嘅何行？因为这薄筋脑呢，那所以教外段叫做白神甲成命，
0: 嗯，
1: 白神成命，用只典故发梦。按照隔来的那些上老家就把这九月之间的脚来头名字一个、嗯、叫做上老
0: 明白
1: 明白声清声清啊
0: 这都是就拍到这些明明的典故咯
1: 吃红自己吃红自己是什么原因啊吃红自己以外在那对阿胡江这种情、嗯啊、这对我赢了咁冇嘢特别吼，食香，
0: 伊
1: 来报告那影嘛，伊、
0: 嗯、
1: 冇就也个
0: 也个，哎，
1: 背水之墙了影个时阵，咱故事讲到那只吼，但系我做伊影时咧落行机，行机吼，也食时就咁落弄啦，弄下就得影，
0: 有面钉仔，
1: 有面钉仔啦，因为咪床床钉钉个哈，等我我见行了，行去房内时阵，三脚趾啊，
0: 背住我就趾。放来行过门挡的时候，
1: 是激动啦，已经是激动啊！个
0: 三一字条你看无擦干，就是形容到呢，以我个好事强子顶顶一百做喜作样子，就叫做吃红自己。
1: 这个莫啦，一结果就破相，我来莫哦，所以红章只系明明上来，那呢就叫做明白心清，明白心啊，在清我嘛哈，胡江诶。十六国嘅昌市人哈，
0: 嗯，一白城呢，就是最富
1: 去代表白石车，
0: 白石车白康伯将，
1: 白康伯将，
0: 伊是拜白康六位，
1: 白康六，
0: 地好菜，
1: 清明就拜头菜，
0: 拜斋，清明是代切，
1: 代切，清明代切，
0: 叫做霹雳会，
1: 霹雳会，霹雳会生生兵吧，哈，霹雳会生兵清明，嗯，
0: 好，来睇睇第三条是牛耳阿猫拍毛竹条丝织。
1: 个知道每人上次发梦，拍到只绿树盆菜。
0: 绿树盆菜，我位阿猫就是指自己老猫咯，三个时候。
1: 咁、嗯、啊，伊做有个典故发梦，
0: 嗯，
1: 有那只乜嘢典故？因为只典，因为老猫佢就用，
0: 嗯，
1: 哦，当时无读书，曾经个那无读书，所以等到伊等于拼命去那个恶报啊，
0: 嗯。
1: 阿宝嘅时阵啊，但系哇，即系学识写正官就去补个补足，冤枉啦！但系啊，阿各位阿芒，各位阿芒就嗱，阿芒子系嗱，阿吕芒子嘅嗱呢，嗱无用就无学识就啲吓，我小太嗱，我小太就我就无学识，所以等于嚟到呢，就识别三只啊，吓，
0: 等
1: 挂麦相通，也等一个点就是等于个阿鲁肃嚟，等个接触咗啊。因为有读书攞件仔仔唔明，所以老熟欢喜嘛，伊种长辈啊吼，冇嘢陪嗱嗱。我为大弟啊，但有不叻日子，今时啊学识英拍啊，恢复我位阿妈啊，我位阿妈啊，但呢我阿妈咪家就书本菜，做个本菜，叻书本菜。
0: 是，伊就是意思是，光只佢就学识菜噶啦，比如打。自己人学识上强，后来呢，多容易白人有了转变，学识大进，地位由低攀高，从贫穷到富有，有这样个转变。大雾很热，拍鬼命，别拍咋？
1: 拍咗烧水。
0: 哦，烧水又是别的。
1: 烧水就江西。
0: 哦，
1: 烧水就江西，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0: 嗯。
1: 伊做呢呢，伊暗是到长沙、武汉、南昌这三省，这省会东江点，
0: 嗯，
1: 属者九江灌溉。

0: 球工，咱先来打一个面，一个面来敲下好嘛。
1: 嗯。
0: 一大雾该远叶来个知，伊就是收水。
1: 嗯。
0: 哦，这收水，大雾收水，收米水，当在农化，养在主老生意。伊这定个就是咱那些收唔好嘛。
1: 嗯。
0: 哈、哦，唔好荒凉，唔好荒凉呢了。阿松冇就名伊阿伯阿公，大雾个伯冇就阿公。阿公呢就容易堵嘴啊，吼、哦嗯，所以个个人莫啊，大雾来得呢，哎，迄当时咱吼刷牙别叫阿弄那那个技术个咩，所以阿雾来得呢，啊，无那汪汪那那刷别之前个啦，我是诚心诚意为出名前造福，就经过勘测之后呢，就在只疏导，
1: 嗯，
0: 在疏导，那这样来传说就那疏就唔好，
1: 嗯，
0: 啊，现在唔便宜哦，那疏是那那个是迄当时。个地理啊，甲现在唔同。伊、
1: 嗯、
0: 当时只要水是沙海水，
1: 嗯、
0: 大海波光是唔好，真正的沙虫佮劈子都渠道上、嗯，海水只要咩呢，好拖出去。
1: 嗯，
0: 要海水就拖落，今日就冇做长啊，或者顶流起来嘛，嗯、流起都上只做顶就开坑。
1: 嗯，
0: 啊，就叫咩好振作哈，所以就俗称啦啦哈，一个华夏民族一个哈。工程人物，
1: 嗯，是，
0: 所以就按这一个故事呢，按这个这个故事都在修水，啊，大雾啊，远叶就是落修水，
1: 嗯，
0: 要修水管就是江西省九江街，什么是叫红色之管吧？那、嗯、叫红色之管，真的红色之管，秋收起雨就是咩发动来，
1: 哦，
0: 秋收起雨哪一唱？哎，那哪一届个在去中国江龙革命军的攻击，在哪一面啊？即攻击到咗乜字嚟就掉，江龙革命军好做个内到革命史上，
1: 哦，
0: 甚物啊个江龙革命军嘅嘅内一史，也是到只个乜个当时嘅，所以咁样就是叫做红色之力嘅动摇点就掉，了名节到江西省名节上大，即个官啊名节好大，那曾经我不听人来，那那通过，哦，你这个官职个乜？哦，来去停海个桥外边，那到小平，那个烧水管来，那条灰沙尘，那灰也臭。
1: 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爸爸的长子拍吊山圣地。
0: 哦，爸爸的长子吊山圣地，即个做吊山人就会笨啦。拍出咩啊？拍出白宫。
1: 白宫，嗯。
0: 啊，做白宫呢，只要咪人家就发懵，那个在那咪会古怪，就系爸爸变到阿爸个阿爸就只讲开始。了蒋志呢？蒋志是白，要蒋志说你白呢？那这两方面好解释。这个那按照公侯白字那嘛，按照这个只做这个接接回来呐。这个蒋国志比字多出是白。
1: 嗯，
0: 你啊朋友来，同着那蒋志解释个大件，蒋志白嘞，白懂熟开，那两种白话啊，这种的命懂熟开。直情白龙熟开，伊做个咩叫做白面个白面个哈？就当白得到来白上大，哦，就是讲字。个白公些圣地呢，应该来那呢大家会知，该谈不拿。
1: 社区保护性啊！
0: 社区保护性，但只系乜嘢是历史人物？个人头直到咩大有无关个？白公实际上是白人，就是阿家去大有个。有六座桥，大雾曾经话那那爱把伊个围墙崩诶，证明那那也功劳就大
1: 哈。
0: 啊，大雾佢就推动，你只八爷来但呢，死后伊功劳大，人命百姓啊，就是那来拜，那就拜阿八爷。阿八爷来但呢，条山人八爷，爷八爷八爷叫叫八爷啊。
1: 嗯，
0: 阿八爷叫叫八公，
1: 哎，爷爷公
0: 呢，所以那拜八公，
1: 其
0: 实拜即有一个历史人物。
1: 当然是纪念到自己中华民族嘅发展史上做出独树贡献嘅人物，哈。嗯，好，那来睇第三条是直骑红顶灰字桥，拍庄家师直条拍咗。
0: 恩管说。
1: 哦，应该
0: 是。哦，这都应该是直骑红顶灰字桥，庄家师拍做恩管说，那么叫双方庄家哈，那个拍面，但是讲恩管这个样子是甲，也是一个积极意义啊，或者正能量啊哈、
1: 嗯。
0: 那大家认为恩管对哩哈，那同学变成个哩哈。
1: 嗯。
0: 这条面上来那呢，也是恩庆师个发梦。
1: 是。盗墓个。
0: 盗墓个哩哈。直骑红顶灰字桥，无人再是离奇来。伊、为什么桥啊？因为有官，有只官也袂。

0: 哦，要赶了呐，要因赶雪，落甲落几间，那那只火车上面原来咱几间雪人呢，通行是是怎？
1: 热啊！
0: 即骑红领火车上，因赶雪，
1: 就
0: 入面就
1: 英国
0: 叫做
1: 昔日欢
0: 因
1: 喜，
0: 赶热，因赶就喜热，哦，即强调的因赶就喜热，即系离奇即关系，哦。
1: 好，再向丁海老师讲解。
2: 下乞丐吃水白嘞。眼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3: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玉。
4: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今日啊，咱来做的是车。
3: 各位各界投资协助来适当，往前会个很起股，会是大个意义。白油青花直火星，花从有理透红明。
4: 我参会车企的兴起，唔多票子的中国车企进入了以财怪车为主流界新阶段，也奠定了中国经济顶到世界前车多的地位，让中国车企呢风靡世界。
3: 嗯，下今日传经记录呢，王主将带了唐皇经济顶投资大客王参会彭伟光，先起兴当业界三百国家王参会小学企业持平，直能王参会界未能未落甲广有来势。经济电投资大客汪晴会彭伟光位于江西经济电普涅街，多只参加平板比赛，汪晴会彭伟光等订出了九座杯、麦片、热苦葱、大罐、大板、碎板等等，正类非常丰富，涵盖了投资就兴界大多数门类。经济电投资大客党委副主席胡浩江乐冰枪介绍道：
5: 这一批元青花复原件特别珍贵。那应该说是我国高校啊，特别是在元青花领域里边，是极其罕见的。元代青花呀，烧造时间不长，但是呢，它创造了几个很有这个价值的贡献。一个呢，就是它丰富了陶瓷的装饰，从此中国的陶瓷艺术迈入了一个以装饰为主流的时代。第二大贡献呢，也就是，它从单一的磁石到高岭土的结合，成了二元配方，那是大大的提高了陶瓷的温度以及它的白度和透明度，使得它的变形的概率变小了。
3: 随着时间界发展脉络，能保持了黄道投资点库。这个时期，投资界支持几个即将成熟，投资的认识也不断丰富。汪清辉也应用这些。经济电投资大客考古文化学研介绍曹强邦介绍的。
6: 我们知道哈，青花瓷器，特别是成熟青花瓷器，有三大技术基础。当然，首先就是高质量的青花骨料的，是吧？来源加工。那么元代它是从西亚进口的。是吧？苏麻地青料，它质量非常高，发色也非常浓艳，是吧？这是第一大基础。但是呢，单单有这个骨料也不行，还必须有高质量的青白瓷器，因为青花它的釉就是青白釉。另外一个技术基础呢，当然就是用毛笔的彩绘啊，这个技术，包括在我们这个展厅里面也有这方面的标本。所以一旦高质量的苏麻地青料进到景德镇以后呢，跟景德镇的青白瓷跟彩绘技术一结合，那么成熟的青花瓷器自然就产生了。
3: 汪清辉阁下东西红青，中国今次把传统界中国动画用西方界苏麻地青为到瓷皮顶杯，写字出先先作乜界青花瓷。汪清辉界黄料苏麻地青是直正极会送价，只要个性独出界黄料。而伊被归出界青花瓷器，因为有叠齿面、大方、潇洒、立体感、强定组织的优点，日被少人喜爱。但是为伊苏麻地青料上两滴，且红素不改，使得从世界汪青花销量节节增贵。当汪道投出店库，上伊能做乜界就是一个汪青花瓷瓶，伊形状不断，但是历史仍旧记得不可小谈，也是汪青花拍卖光界顶光之宝。 跟地点陶瓷大黑考古文化学研究介绍曹强邦介绍的。
6: 你看他的口缘已经折出。

0: 来了，而且他这个胎子这么厚，是吧？而且文字又写在这个部位啊，根据我们研究，它应该是香炉的啊，这个正好是口缘的啊，颈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残片。
1: 各专家介绍，王道瓷器上部形成以低温泥和落款嘅习惯，作大多少嘅安青花瓷器拢部中级嘅基尼形式，家族为正式安青花，当代安青花带来了困难。这只件碎碎嘅瓷片，往这只件非常大嘅香炉。唔少蝴蝶名刻嘅至正革新纪念名本，可有恐怖嘅景红灯、景红笔形式，而且黑色名印。依家西双年代，甚至比小陈以大英博物馆代住的基金会安青花红领瓷瓷片，还爱炸七呢。政治部为大件城市安青花瓷器等些时间嘅研究，提供了资料。经的点陶瓷大黑口个本拍客而介绍，超强本。
0: 在五代时期呢，景德镇模仿学习这个浙江的越窑跟北方的邢窑定窑，五代晚期或者说北宋早期之间，就是生产出了景德镇独具特色的青白瓷器，包括北宋的皇帝宋真宗对景德镇青白瓷也特别赏识，所以把景德镇的这个名称用它的年号来进行宋真宗皇帝啊在景德元年，是吧，景德镇的名字才正式确立景德镇。
1: 陈怀慈虽将炸到唐秋仲已经熟行了，但是冰姐直播地教王道无聊市雕子落换过来界手摸离车，陈怀慈的根据只获得了突脱华国界接病毒化。这时中陈怀慈已经是黄色巨人之末，更是掌上寡班界各自动起。高了明道陈怀成就经的电投资壮实的主流，经的电陈怀投资也成为当国家世界对位的商品。目前收藏王者安青花瓷器上最佳博物馆是陶瓷器突破卡牌经，正所曾先以异国嘅精美瓷器，见证了一段黄省嘅东华莫忆文化交流史。对了大量古历史研究嘅得嘅安青花陶瓷品以外，到博物馆等还订足了一件要经的电陶瓷大黑嘅事情，更当小学黄省嘅安青花电机报道空灵本班，学完了等知安青花顶兴器古界独特面貌。这件安青花电机无断空灵门关，最初是一堆碎片，经的电投资大黑的事情通过酿制、保管、黄窑等小学工具，历史设计过浙江一小学王者，嫦娥小学的学生等。
2: 在这个修复过程中，我们遇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就是拼接，因为它破了79块，如果前面拼的不平，到后面它的这个拼接缺陷会累积的越来越多，后面会导致错位这种现象。然后在这个补绘这一方面，最终就是采取的是那个笔绘和喷笔它俩结合的方式，把这个线条就是补绘完整。
1: 经的电陶瓷大黑高陶瓷研究东西做景和研究王李启刚，
3: 瓷片标本的话呢，拼配之后还原了原有的器型，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包括器型的，包括这种纹饰的，能够便于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研究。同时的话呢，对于展览的艺术性啊，就是那个文化性，应该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
1: 经的电陶瓷大黑安青花博物馆的设立，为青年学生零距离贴近中国高度陶瓷文化提供了实践的线索，也向全世界彰显了王道陶瓷研究的重要成果，展示了东华陶瓷文化汪洋流向的创新精神。经的电陶瓷大黑党委副书记胡浩江乐冰枪，
4: 陶瓷是一带一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元代的青花又是陶瓷当中最闪烁的一颗明珠，所以我们希望啊，通过这个特别是元青花的展示，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然后经的电陶瓷大黑花将成立专门的安青花研究中心，对接触安青花小学器瓷片展架展示的研究，建立综合小学库，并对长久开放贡献。

0: 月夜向灯双伴。
1: 这个是天涯第一精神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品质第一枪灯宣布
2: 今天大家想说的呢是第一老民主党的双灯请台人能成能之希望你喜欢、
1: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恭喜什么来到无限流最新的收听和陪伴
2: 欢迎你现在红天开口当上送天涯第一精或者是冰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来用我是建议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天涯第一精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2: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3: 诗海客家。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钱，先来同大家好分享一下今本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嗯，今首先呢去抵达唔抵达的一集板块呢，我哋先同大家将来去关注圈起来嘅热点一点话题。
5: 嗯，嘅来到客场外嘅来板块啊，嗬，我哋呢同大家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
4: 嗯，最后呢位同大家来去喺哪个里仓当中选上好听嘅客家音乐。
5: 好嘅，以上呢就系今晚嘅诗海客家主要内容啊！哈，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唔限做哋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做哋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完整的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4: 嗯，嘅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进入到今本日的详细嘅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听众朋友，好帮你留意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的第一点话题。
3: 今日前啊，一个台湾企系陕西的工程，狮子洋通透跨四桥水套江行两桥，系完成了十二个截滩的屏障，实现了精准的合量。
2: 嘅狮子洋通透呢，系继广州泰桥沉重通透之后，台湾企又一个超泰型跨江通透工程。是松城过港通透，全长呢是要35公里，连接广州市的南沙区和东莞市富门沙田两镇。主体工程是要跨江珠桥、狮子洋泰桥同等两岸六位沿线工程来去执行。
3: 嘅四桥隧道江行两桥啊，嗬，主宽165米，系目前国内单跨跨江最大的松城江行量，可以满足内河二级洪涛统洪标准。江行量宽42米，洪高是大概是15米，总重有8200吨，强化分为12只截滩，最后参12块起型的节目，由工厂智能化移植运到现场来去精准的拼装。
2: 嘅狮子洋通透江城通拆之后呢，为横向串联起一个台湾区三大都市圈，辐射一东西两翼，进一步嘅集灭黄金内环骨干交通网络，为台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嘅动能。
3: 好，听众朋友，我哋继续落去关注到下一集话题哦，嗬。继续系你上爱大庙桥，又东西约唔到桥友，像私交又成本贴过高，下面就系好多庙桥，我哋好早等人来通掉咩？今下啦嗬，一款 AI 庙桥机器人啊，就行一百庙桥床哦，佢也嗬，佢能够劈链对打，还能够纠正飞扑的动作嘅喎，像上整人对数一样，移通接桥。
2: 从国内桥床通向指令到人小前桥60多个国家，国产 AI 体育硬件可以讲真可以前桥招风。下半年我哋就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3: 头先就讲嘅吼，约唔到桥要私交科要铁轨嘅话，嘅 AI 庙桥机器人就会凭随时可以打庙桥床的位啊吼，一台 AI 庙桥机器人呢就标下去庙桥床贴一片，庙桥爱好站呢喺床方来飞清洁嘅接打机器人杀出来桥啊吼，机器人呢就前天系会太命哦，唔输时间还有人人嘅约

0: 错，嗯，嘅要命桥爱考查下就分享讲到啊，嘅 AI 命桥机器人呢来桥嘅质量基本系可以达到四点零加嘅水平，而且相当于话中高水平入二桥数对拉体验，而且此后就从零开始到可以大线对拉五十回合，至少系要上三十节到五十节嘅时高课。但如果话用一款的 AI 发球机，至少可以接听得到一般的市郊区的成本。
1: 嗯，继续深圳南山区的网球中心嘛，好 AI 网球机器人呢，还可以前后左右来去移动哦，还能够根据来球自动调整飞球的节奏，唔参传统的发球机只能够天点发球。我所以呢，更加的创意就真实一堆数嘅。名球爱好者刘浩林，今年在礼拜又好打四到五百个名球的，给他体验感就十分好，
2: 体验感觉非常好，因为他能够来回左右的移动，然后还能够稳定的回球，到了这个水平 2.5 3.0 这个水平，感觉 约球就很困难了，有他我感觉就自己有空直接就过来跟他对打，我感觉偷偷进步偷偷努力。
0: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世界球显示，阿拉国家的名球人口数量超过了2500万人，喊到你近来的硬强化。但是你专业教练的总结开口是比较大的，传统发球实批的功能也比较单一，以难满足到机械化的训练需求。嘅名球爱好者刘麦柏可以使用的 AI 名球机器人之后，就阿拉分享到。
3: 它比较智能，然后它可以自己接球，比之前的要好很多，打完之后还会有数据让我更好提高。
0: 深圳南山恒通桥上名球 PK 球中心负责人朱琼介绍讲道，
4: 很多像那种找不到球友的球友，他可以通过这个机器人然后呢定场，那提供我们场地的一个空闲时间段的一个使用率。第二个的话呢，从教学的角度上讲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机器的跟教练结合，然后达到节省人工成本的目的。
1: AI 名球机器人就不单只是解决约球难题哦，类似通向冲天炮的指令模式，也令到普通人更加容易用上 AI 皮链。
0: 嘅中台记者开设置探访的时候就了解到呢，机器都为顺丰等通向 AI 名球机器人家用起来啊，系十分方便嘅，就好参通向冲天炮一样，数据扫码打开开嘅就可以来去自驾。用完之后几晚的当当就结束。
1: 今天我们在深圳的多家名球场地也好， AI 名球机器人通常可以基金在投入使用的，市民的扫码就做的值得哦，费用呢是在每只总台60块钱到120块钱之间。深圳南山恒通桥上名球 PK 球中心的负责人朱琼介绍，
4: 我们从这个机器投放到使用哈，我们大概在一个月时间呢，平均每天有2到3次的一个使用率。以中青年人比较多，他可能对这种新的东西他比较感兴趣。
1: 爱思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商业化负责人王璐介绍，
5: 近期呢，我们已经在深圳这边，就是差不多近70%的3片以上的俱乐部，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投放合作。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北上广3个城市多片场地的投放的一个占比也差不多去到了将近40%。
1: 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张海宝提到，
6: 未来2-3年这种体育类型的产品会因为 AI 的融入成为一个标配，目前的渗透率大概是在可能3%到4%吧，但我们觉得渗透率到30%到40%是未来2-3年可以达到的。
0: 嘅中国制造嘅 AI 名球机器人，唔单止喺国内嘅球场普及，还喺海外市场收获了大量嘅好评。嘅来自深圳嘅新款国产 AI 名球机器人，喺美国纽约嘅四大飞行，就吸引有200多名嘅名球爱好者嚟去排队体验，嚟去谈一下佢哋嘅分享。
7: The way that it moves and that you can continually hit to it, just like you're playing with a friend.The ball feeding is really realistic and you know the whole overall experience is really fun and interactive and interesting as well.
8: It felt great. I feel like I'm playing someone better than me and more

0: sesame meat。
1: 好，我也勉强爱好炸的嘢，系咁样评价嘅哈。可以持续儿童接球，好参同朋友对战一样。V 球效果十分的真实，体验有意思，互动感强。击球感受一好，对手稳定，水平甚至高过自家。
2: 爱思基金人陈俊有限公司 CEO 王志飞就介绍讲到，产品2025年的五月份开始登陆海外中储平台，主打靠移通对啦，属于前线的品类，嘅中储嘅效果系人人咧超出预期嘅。王志飞安尼讲到，
3: 一下就爆了，就是全球，60多个国家的这个用户啊，都是争先恐后的去购买我们的机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全球发货了大概有6000多台机器，70-80%以上的销量都是来自于海外，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呀，像日本啊、新加坡，其实都有我们的机器。
2: 嘅冷而家省山企业上海创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钟海波安尼介绍讲到。
4: 目前来讲已经超过了10万台机器，我们今年的整体的增速还是非常高的，几倍的增长，个人的用户超过90%。
1: 业内人士就认为哦，虽然两三规模狂态同达外硬件的持续平台 AI 面球机器人的成本同达用户体验仲有嘅不断的优化，销量火爆的背后系中国 AI 硬件产业链的整体优势，还有 AI 外硬件的整合能力。爱思机器人深圳有限公司 CEO 王志飞讲。
3: 我们已经不仅仅是 made in China， 而是 defined in China， 就是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品类，然后我们把它做出来，而且我们是面向的是全球的市场。
1: 中心干头正看家天一智能硬件行业分析师李玉义，
5: 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痛点去做的产品定义，那这个是远远领先于海外的企业。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在2035年，全球 AI 网球机器人它的一个销量能达到700万台，那是市场规模能超过700亿元。
2: 好，听众朋友，今日见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呢，就先同分享到耶。
1: 如果你喺上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点听精彩片段，行咗地海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2: 嗯，接着下来呢，就是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会进入到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之心，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苏轼嘅乡音。
0: 客从埃耶来，
2: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1: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3: 就等下来的时间呢，我哋爱打电睇下，Q 下来去了解海外客家人的故事。
1: 南非穷火国，简称南非。是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东边上是面临的印度洋，也在西边上呢却是太西洋。南非呢，日本以为是裁缝之国，同等世界黄金之都。
3: 都话哈，有热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客家人呢是最早登上南非一片土地的华侨繁衍群体之一。嘅时至今日，南非的客家人保留传承的那一道客家文化。南非繁衍建民合作中心是用朋友可以集结交纳，因为发酵繁衍提供内地的服务。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南非中国村村总商会会长、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元生先生来去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去了解南非的发酵繁衍的生活，同等其他可以发展的情况。
4: 大家好我是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也是南非中国村村总商会会长。
1: 我们也看到陈会长，虽然说离开的村村在南非生活很多年，但是乡音不改，十分脏的客家话，也是令我们感受到的一种家国情怀。想请陈会长来去分享一下南非客家发酵繁衍的情况。即系当地见下人，我哋去到南非发现，看得到话，那度嘅客家传统文化，喺南非一啲客家乡村等嘢，喺当地用白用来去传承发扬我哋中华文化同客家精神啦。
4: 南非客家人啊，要来要广东，也要福建，也要江西。还有其他江西都有，因为客家人好多到地方了嘛。
1: 嗯。
4: 但是客家南非客家联谊会呢，是从几十年呢这个经发展呢，已经呢形成到那个有老桥，现在又来了个新桥，是吧？然后呢，南非客家联谊会一种人员呢，有做生意的。开店噶，做贸易噶，做饮食行业噶，还有制造业噶，要做政府部门工作噶，也有下列餐馆行工作噶，多各行各业基本上都有。南非的客家人呢，都啊依然保留着丰富的客家传统文化，依然。那就南非客家人呢，就啊就经常参与很多讲客家话咯，对吧？
1: 见面就讲客家话，系咪？客家人见到面就讲客家话。泰国是有几多年去客家人和南非啊？
4: 以前呢有八千几年，现在应该是有三四千年。因为有的客家人呢，爱就住地啊，就去外国移民到国外去啊，叫老到老母见的都久，现在应该有三千到四千年。
1: 哦，这华侨有几多年？华侨繁衍？
4: 你华侨繁衍都差不多有三十万了。

0: 捞就先要减咪要赚要，最少要要25蚊到30蚊。佢冷灰咧，讲咧要两只客家灰，一只咧就系捞条啊，同埋线条啊，一种客家人咧做成咧冷灰客家嘅灰。啊，另外还有个客家灰咧，就是、台湾黑色灰，啲全部台湾嘅做成黑色灰，啊，就两只客家灰。我南非客家联谊会咧，啊，我当会长呀，一几年咧，我都留那个中央电视台，啊，拍下有那个客家主持行爱听呀，啊，都加到。来南非留下条客家联谊会，啊，一齐去拍一部电影。还有一组咧，要留深圳市电视台拍一部电影，叫做《再访客家人》。人家发通。然后南非客家联谊会咧，要同深圳市侨办在南非举办个微侨演出。啊，由呢个侨办带那个团队来呢个演来那个来演出。我哋话南非一个客家人咧，每年啊各时各节啦，我哋都要发放台湾那个客家客叔会啊，也有啊一起联系搞个发放啊，有时即系有时呢个慕容布书啊，啊搞啲啊客家的粽啊，客家的围炊供肉啊，分啲客家炊啦做啲。做得客家菜，客家来食嘅，啊，每年都要九日都供，啊。
1: 讲到啊，台湾客叔会吼，叫咩前称？全称就系客，台湾客叔会嘛？
0: 唔系台湾客叔联谊会。
1: 哦，联谊会，有联谊会。
0: 佢系客叔联谊会，下叫客家联谊会。
1: 系系，南非客家联谊会同台湾客叔联谊会吼，你话。联谊会之间有一定会互通或者系交流嘛？去南非来讲啊，
0: 有我就叫一条会员啊，叫条会长啦，我就南非客家联谊会，我就感觉好好噶。每年啊，大家都我就有咩活动都参与了，有咩活动也请我就过来呀、啊。我就衡量到咧啊，世界客家一家亲一精神啊嘛，台湾客家会跟我就南非客家联谊会，大家都衡量。啊，四个客家一家亲的精神，所以他个都有互动啦。
1: 嗯，
0: 我大家都好熟啊。
1: 比如讲要冲下去，几番马法通嘛，还是有用咪用嘅合作啊？喺度
0: 生意合作咧，台湾啊，客家会啊，南非客家联系会有些人，人家都做些，人家都肯定是有的啦。但是一起法通咧，都是说好多阿都客家联系会。以前系当会长做客家联谊会啊，挨做中秋联欢啊，咩请人就过来哦。啊，有时家就做五一节啊，客家就咩客家就客家联谊会就喺度热一些去大家住嘅地方啊，做台湾小吃，做客家小吃，就大家都联欢啊，经常都联欢啊，每年都有啦，现在都有。
1: 嘅台湾客家同埋啲泰寮过去南非嘅客家。佢可以喺度民宿啊，民宿发通啊，或者系可以语言方面、方言方面喺度，要买喺热脉相承咧，咁样嘅东西嘛。
0: 嗱，大家讲乜都讲客家话嘛，讲客家话我哋讲系嘛，睇佢一齐发通都讲客家话，冇讲其他话。
1: 啊，就去到阿你嘅场合，见到自家嘅客家相亲，就佢讲嘅就系客家话嘅，所以呢，其实喺海外来讲，嗬。即系话两岸呢，泰寮行出去客家人，从台湾行出去客家人，喺海外来讲，其实都系要经常嘅一种互通啊、交流啊，阿你嗬。
0: 要，要反正各时各节咩睇下，同埋一对啦，有时要加条安排，交通知识，有时我哋安排交通知识啊，反正都要交流嘅呀。
1: 嗯。
0: 而家睇下好好嘅呀。
1: 嗯。咁有冇？
0: 头冇捞。
1: 冇错，咁有冇买阿你共同嘅一种客家习俗啊，或者系客家嘅后世嘅东西美食，其实系可以把两集嘅客家联谊会两群咧客家乡亲可以连结通下咧，跟住你一般旧式咧识买，
0: 一般咧如果。

0: 诶，廿个月发通啊，咁啊，而睇价睇价，依家要好几百年啊嘛。啊，侬喺度就煮喺度菜，煮咗台湾喺度面煮啊，廿条煮啊，而咩价都煮喺度诶客家菜咧，都老鸭都梅煮客家菜啊，两个食咗系一样啊嘛。
1: 哦，
0: 睇价都冇乜区别。
1: 煮安岛马菜，煮睇食价，我比较中意。

0: 出世界都一样的嘛，即要得罪饭店咧，做喺度做顺啊，做行推，大家都一样
1: 嘅。哦。
0: 因为台湾咧，他讲完咧要后台要部分嘅外族过嚟啦，即外族入边咧啊，啊外族啊啊龙江啊入边也有呢、这个啊龙岩啊啊福建龙岩一边咧。
1: 系。
0: 啊，当面啊一边都客家，他爱到注重啊，也做爱到地方啊嘛。
1: 嗯。
0: 啊，
1: 系系。
0: 一边过去噶嘛，
1: 所以都系热脉相承咧，嗬。
0: 嗯，系啊，系啊，一样。
1: 既然我哋爱到参南非客家联谊会啊，台湾客苏联谊会啊，嗬，爱到还有另外参南非中国参军联谊会，爱到即系到侨团。可以广泛团结联系南非的华侨繁衍，可以推动华侨繁衍参与台湾去建设，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喺度方面做喺度工作同成效有哪度？
0: 啊，你哋即系南非客家联谊会咧，对吧？好像挨到多处都参加那个挨到呢个世界客家促进大会啊。同时我也到处去参加会主咧，世界合唱大会，我啲气候都计嘅。啊，啊，侬咧有时候呢、这个，我就会带条干部啊，带条啊老条就过去参加嘅，就叫做合唱会咯。
2: 系喺中国嘅客家人，
3: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4: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5: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6: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7: 我是你的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3: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是纯暖言是乜节目，
14: 思海客家。
1: 乡亲朋友嘅接定下来呢，我哋继续来去谈南非中国参军总上会会长、南非客家联谊会荣誉会长陈元山先生作下我哋嘅节目，接下来去谈佢讲述南非嘅华侨繁衍嘅相关情况。嘅陳飛壯也有了解到啊，超唔情見行去南非化研見面合作中心擔任相關呢度重要嘅職務呵，所以我哋也想了解一下哇，興用唔用呢只機構，就為化教化研會提供呢度嘅服務啊，另外就係唔會參與到當中嘅一隻始終一隻出發點係嘛嘅？
0: 南非化研見面合作中心咧，喺前南非喺度化研化教一團啲。南非有六十几个华人华侨喺度谈，基本上每只县咧都有一只呢、这个好像福建县有福建同乡会，广东有广东那个即广澳商会啊，还有顺德县议会都有六十几只嘛。而南非啊，对面好多中心咧，喺每只商会嘅会长或者主席，都喺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咧副主任。但是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呢，本身呢是有一只呢个主任，还有呢、这个一个南非嗰个领导版主，领导版主就是什么呢？有只草莓一样的啦，草木领导版主嘛，草木领导版主里面呢都负责的前桥一条服务啦。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呢，成立最主要为南非华人发酵。在南非合法权益、合法地位啊，同时被解读的他有买书，这里啊到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来那个求助啊、报案啊，那就都会帮佮解决。而且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佮每只权益组织，迄个民间组织嘛，但南非华人见面合作中心呢，都老南非的警务警察或者警察啊。他都不公安嘛，然后警察他都有来往咧，包括咧嘅呢个警察总部啊、警察总监啊，咩各个企嗰个警察局啊， 到南非吉米克作中心到

0: 老人家都有来往，都有联系噶。因为咧，南非发展合作中心咧，金门合作中心有个执行长咧，总会联系到啊啲法律部门嘅。所以说咧，凡系要繁衍俾人家，因为南非资源唔够嘛，而南非有人家俾人家绑架啊，啊啲南非繁衍金门合作中心马上同埋南非警察一齐去抢救，将一条绑架人抢救翻来啊！还有啊，要南非都还繁衍猪肝啊，有啲乜嘅商业啊，丢粪脏草啊，啊啲金门合作中心都老易解，一只南非金门合作中心帮人解决一条困难，甚至有些人啊嘛，在南非冇工作做，又有病，搿条南非繁衍金门合作中心呢，都大家处理钱俾佢去看医生，因为有啲人穷嘅冇买到医疗保险嘛，搿条都俾钱佢。啊，跟你前边搞去医院搞点钱，啊，俾佢看病，看了以后，佢咪好多东西去到那个中央嗰边安排同行证，如果佢系有 ID 有护照都安排佢，帮佢买好飞机票，送佢回国去看病。总体嚟讲，我发现佢咪好多东西咧，全部都为华人免费服务嘅，南非华人佢咪好多东西咧，就租金从来俾嚟咧，系每只双飞。啊！喺飛狀啊，大家啊搞整出嚟噶，後將每隻飛狀越加越萬幾隻，後邊越六十隻飛狀啊，咩要60几万啊，係咪？再加上有時你幾十萬啊、20万啊，啊弄到喺前日弄嚟噶，每一年咧公安付費邊啊就啊10万几只啊，呢個啊條啊呢個國務院。头班比10万块钱，啊，有边个丢噶？啊，还有那个啊，太守官每年10万，总量也要10万，加丢钱的加丢，加丢非比金门合作中心的，建筑比金门合作中心这非保护的浪费啊，那就法人发条嘛，是嘛？外族金门合作中心呢，四十五人。但是上中非浪费发言发表多点数嘛，就几十岁嘛，多点数好吗？啊，所以说呢，我做金门中合作中心呢，做了5年，啊，合作中心江苏长，我2年江苏长，3年呢常务副会长，啊，基本上做常务副会长，好多事情都该在处理了，啊，电话该人一太了嘛，我就保出两道班主那边。啊！电脑外头还浪费房间，金门黑个中心咧，两亿租金，作为起的时呢，外头冇个参与做，结果啊，金门黑个中心咧开会啊，啊，反正外头会去参加开会，好像呢，金门黑个中心每一年都会召开中国大陆好多啊代表团的嘛，就是侨办啦、侨联啦，啊，还有公安部啊。啊，通讯部的人，哎，就两头来，都会到金门合作中心来嘛。啊，因为金门合作前桥啊嘛。啊，主要金门合作中心就做一些工作，就没有合作中心冇做人力工作噶，全部为侨民服务。
1: 其实也喺 Connect 出话，喺南非嘅呢度华侨繁衍，其实系十分团结。
0: 嗯，系啊，前桥啊，我哋南非繁衍华侨团结噶。

0: 给我的海外哈苏侨胞哈，可以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台湾奇故事方面会起到哪的作用？尤其喺翻件啦，头先我讲哈，又要老侨新侨，给用咪用嘛？用后生的一代喺度海外的哈苏侨胞，就可以把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哈传播到唔足四海去，然后也成为嘛诶中外文明交流的一种积极的促进者。
1: 海外客家侨胞咧，出全世界大家都会讲客家话嘛。海外客家侨胞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啊、台湾奇故事方面呢，有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文化传播啊、商业交流啊、社会发动点的土壤，向全世界展示啊中华文化的独立、魄力和那个台湾奇发展的成就。通过文化传播呢，展示南非客家文化，开办啊中文学校，教育汉语和中华啊。

行动门花啊，让人行业推呢啊，海外侨胞从小家族并熟悉到注意的文化景点，在艺术与媒体啊，新媒体传播两方发挥海外学术侨胞的了解当地文化的优势，利用啊交流平台啊，发布关于台湾已发展的新闻、纪录片和啊短视频啊，并以通过微信啊、抖音电台平台分享台湾籍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和文化啊融合，让更多海外华人了解台湾籍技艺和成就。在商业交流方面，组织台湾籍求助推介会啊，介绍台湾籍求助环境和政策支持，促进商业合作。作为影响一推的海外学术侨胞呢，在语言啊文化两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可以通过影响的文化泰书项目培养和宣发影响侨胞作为文化泰书，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推广中华文化，利益组织强人文化泰书团访问中国，参观台湾籍，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并通过演讲和交流活动，将所见所闻带回海外，分享给更多人，组织和参加国际夏令营，让海外华侨华人来终于参观台湾企业科技园和创新企业，亲身体验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设立文化书展培养计划，先发有强力的强人侨胞。提供切工的文化培训和交流机会，使他们成为传播中华文化和台湾籍故事的中间力量。他已利用创业孵化平台，在台湾籍和海外设立创业孵化平台，支持强人、年轻人创啊侨胞创业，鼓励他们将中国的创新理念和技术带到海外。同时将海外的先进经验带回中国，促进双向的交流与合作。通过这些基础，海外学术侨胞，特别是年轻一代，可以在向南非讲好中国故事和台湾籍故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相的积极促进者。

0: 好，听众朋友，今日部分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非常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开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1: 记者林，好来呢，休息一下，再来呢，再同齐家来到哪个里仓嘅板块，听来去听好听嘅客家音乐。

0: 喉糖和软糖，上糖手糖。
1: 你可以手机下载软糖 APP， 收听香港之声。
0: 欣赏糖软糖，轻松心情将。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前。
6: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7: 思海客家。
6: 往白的老传统，记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躺客家。
8: 乡亲朋友你好，我们节目今天是邀请到新闻贴片的嘉宾，其实是拉维元先生。拉维元先生同大家打声招呼了。
9: 大家好。
8: 拉维元先生呢，佢系广东河人咧，客家人，亦系深圳市龙岗区嘅客语流行音乐协会嘅副会长。睇大家可能也经常可以去台湾区嘅舞台上，亦都表演舞台上可以看得到几位神人。好多朋友可能也识得，系因为话，其实通过几位客家音乐，来先认识到呢。
9: 我嘅现场嘅演出咯，
8: 同时呢，我哋也可以了解到吧，拉维娟先生佢长期致力于翻我哋传统客家童谣嘅书写整理，还有重新传唱嘅一度工作。可以经常啊去我哋嘅课堂上，可以看得到佢带领我哋咧客家童谣啊，来去到嗰只乡村咧课堂啊去普及我哋咧客家文化咧。
9: 系，去教一啲小朋友。弹唱咯，初弹唱，客家童谣。
8: 嘅节目呢，有请到拉维娟先生来去同大家来去分享几位艺术嘅客家音乐作品，按到系《落水田》。嘅艺术《落水田》，有冇我哋先来谈一下？

0: 睇下艺术落水天啊！嗬，今下半年我哋就来去请教艺术歌曲嘅作曲家同定原创者赖伟军先生。
1: 其实是啊，喺马时候落水天，应该系
2: 其实就系春耕嘅时候落水天。
1: 哦，
2: 叫因为一写呢首歌咧，系上嘅得一定啊，好点样讲咧？水墨画的感觉。
1: 哦，确实系哦。就系从一开头嗬，就有诶，
2: 唯美嘅一种感觉。
1: 对对，前奏部分呢，用诶一条乐器，系塔诶，很系小。
2: 对，笛子，
1: 笛子嗬，塔诶，
2: 系竹塔，
1: 竹塔，系我系要。
2: 嗰只咧就系类似钟声一样嘅。
1: 啊，钟系要咚咚。
2: 是钟声一样。
1: 嗯嗯。
2: 音乐长出嚟一种感觉嘅，嗰只已经。特别的唯美，
1: 确实系
2: 水墨画，
1: 嗯，
2: 晋江的水墨画，
1: 哦，
2: 啊，就是我哋耕田嘛，我哋以前做农耕的时候啊，应该挨一耕嗰田哈，
1: 嗯，
2: 落嗰田嘅嘢，
1: 就要切身咧体验好一啲吧，
2: 系，就系用要唔起好微微嘅微微的。小雨那种感觉，朦朦胧胧的。
1: 哦，细细眼啊，但它眯眯的。
2: 这感觉，因为通常按样嘅水咧，就唔会话就唔太太咧，所以田康嘅，湿田嘅人，你懂唔懂湿田系咩个意思啊？
1: 嗯嗯嗯，哦，湿田就插秧嘛，嗯。
2: 就湿田嘅人，也落按唔会好太水咧。其实唔会话少手工嘅，继续咁样实践插秧，就在田康咁样一家人啊，就三四号人咧，要好多年在上边嘅田康咁样，就落细细嘅水，然后咧在山坡啊，即系山坡边就会放牛，装牛，原装牛，嗰只画面，哇系！架件啊，上嗰度剪得很好靓。
1: 嗯，就系脚下咪很细嘅时候系咪？去湿田。
2: 就系啊，
1: 经过一阵嘅田野啦，一种画面。

0: 马座就会弄春耕的时候，就是春耕那种天气。
1: 嗯，
0: 其他上去都好些些时候啦，应该七六七岁啊咁样嘅时候。
1: 嗯嗯嗯，其实也歌词都会好，十分多一种去用下啲客家嘅铁石的黏人铁石的一种词语，比如甜笋，哈，甜笋就甜边，
0: 甜薄，甜薄啊，那种啊，
1: 就喺搞起来嘅，一只搞起来，哪里夹起来
0: 嘅？叫分开一夹一夹，要个甜嘛，甜薄啊，甜笋啊，
1: 嗯，系，还有壮牛阿哥，
0: 系
1: 系叻麻啦，其实诶，都系十分 key 啊，但诶，农耕铁石咧。
0: 加上咧，诶，觉得也系好有一种客家人嘅特色。
1: 嗯嗯，因为客家人嘅文化，好大一部分其实就系农耕文化。
0: 嗯嗯，系啊系啊系啊。
1: 嗯，
0: 还有诶，开始上嘅时候，其实一成率啊，成率就会比较一种山歌形式。
1: 嗯，
0: 还有山歌比较好嘅种。
1: 嗯。
0: 慢慢的悠长的那种感觉，
1: 嗯，
0: 那种的，其实结合咧，叫落水田，后面所谓的副歌部分咧，落水田其实是一首传统的客家山歌嚟嘅。
1: 哦，系哪样嘢？何人咧？客家山歌？
0: 系韶关嘅，韶关曲江，韶关曲江嘅客家山歌，曲江区啊。
1: 哦，曲江，嗯。
0: 嗯。佢嘅呢種傳統嘅客家山歌落水田，基本上所有客家人因為都知啲嘅咯，
1: 嗯，
0: 老一輩嘅都知啲一首歌，就結合咗一次咯。
1: 韶關曲江嘅客家山歌嘅歌詞部分，可以呢首歌都會保留於內的，那意義就係
0: 就係副歌部分啊，落水田落到艾新坪，
1: 嗯。
0: 就每两几句就基本系都系念念词咯。
1: 哦，就落水田，落水田，落水落到崖身边，要磨衣来，要磨渣咯。
0: 啊，要磨蓑衣啊，
1: 嗯，
0: 蓑衣，
1: 嗯，
0: 要磨渣。
1: 嗯，广东条那真可怜。两句其实就是韶关曲江佢本身咧传统嘅客家山歌都会以为歌词，
0: 嗯，
1: 加一批，喂，就系掉唔尽纸笔嘅感觉，嗯，
0: 系啊，都系一种些时候嘅常见啦，常见咯，
1: 嗯，
0: 经常会知道人嘅常见，所以要特别嘅亲切，
1: 嗯，其实唔系缺乏。自家记忆当中的一集关于客家的农耕的一集方面，用歌词的形式，用歌曲把它记录下来的。
0: 当初上就会感觉，一开头上一集主题的时候就会感觉上。
1: 哎，马氏还有写了一首歌哎。
0: 一首歌啊，一首歌我也好像有七年有八年了，要几年了，要几年时间了。算比较老了
1: 我看一下作词是庄伟才先生，作曲却是赖伟娟先生，
0: 是是是，之前一起拍档，
1: 拍档
0: 做好多音乐，
1: 是我要留意到人，就是好多书的音乐作品都是这样的，不是作曲，然后庄伟才先生也是作词这样的拍档，
0: 就会计得时期咯，就计见人啦，就经常搭档写作咯。
1: 参除白话，落水田嗬，参头先讲嗬，就把客家话一代话生产生发的重建啦，用歌曲拿来记录下来。同一时期的作品还有哪度？
0: 同一时期啊？
1: 佢就喺就讲嘅类型呢，音乐作品。
0: 类型。就是讲下客家那种常见的，有茶山麦子啊，茶山就是河南啊，河南麦子，就是木字旁的出菜的菜
1: 哦，
0: 干青啊，
1: 哦干青哦，一般讲人上去
0: 那个新嘛新，
1: 嗯嗯嗯，
0: 之前的讲叫河南镇，
1: 嗯。
0: 黄仁恩就去茶山，就去你比如讲啊，徽州，徽州去峨山，
1: 嗯嗯嗯，
0: 诶，深圳去磐山，
1: 嗯嗯嗯，
0: 系啊，就咁样意思，系啊，梅州乜嘅山啊？梅山，
1: 梅州就梅山，非常系以前他们嘉烟，嘉烟行过嘛，
0: 嘉烟要行到鼓楼咯，
1: 嗯嗯嗯，
0: 系啊，嘉烟咯，
1: 系，嗯，参而呢一个曲嗬，包括落水田。嗯，你想表态用用埋用嘅心情？
0: 其实都系即系繁音啦，繁音以前嗰种生物嘅场景啦，生物嘅农农耕嘅时候，嗰种些些时嘅一种好靓嘅一种场景，
1: 嗯，
0: 记录一种生物，即系咁样，
1: 即系分人生态嘅一种。其实出去也会闪到的
0: 要可能表达一种物嘅想法，
1: 唔系用也会掩恶吓嚟去表达一种嘅闪钱，即系扮诶，可能系后嘅东西吓，客家咧就传统嘅东西，点可能相对来讲吓，我嗰时候加呢，嗯，
0: 系，也所以好难用嗌到见他用语言嚟表达佢到底去想表达物嘅东西咧，其实。见你讲唔出来啊，你讲唔出来。
1: 就系唔谈到我留恋以前，对吧？反映以前的一种啊，农耕生活或者客家咧。
0: 嗯，简单咯，咁啊咁思复杂啊思想。
1: 嗯。
0: 嗯，介时嘅人也系简单。
1: 嗯，就人生态嘅，十分自然嘅、天然嘅东西。
0: 天然都是。
1: 嗯嗯。
0: 系啊，
1: 好，感谢拉伟娟先生带来诶一首嘅落水田嗬，啊，不话等带来安尼一丝清凉嘅感觉。特别系话一幅画面嗬，其实系会让人家可能你比较烦躁嘅时候嗬，其实心情会安尼点清下来。
0: 转落去，转去。
1: 嗯，
0: 喺艺术家艺听咗嚟嘅话，我都会觉得音乐一时就会马上就。穿落嚟嗰种感觉，
1: 嗯嗯
0: 嗯
1: 嗯，
0: 音乐嘅力量，
1: 冇错，出喂，我哋客家音乐嘅力量吓，好嘅，我哋今晚嘅节目啊，嗬，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嘢。听众朋友，跟储备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思海客家”，就可以收听更多嘅精彩嘅内容。今朝时拖呢客家花卉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多谢拉伟娟先生，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乡亲朋友，今日我们在《寻找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听节目嘅同时咧，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咁啊随时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喺上面啦搜索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系嚟自谢霆锋演唱嘅《王》，黄种人嘅王。呢首歌曲啦，系一首充满咗中国风与民族自豪嘅粤语歌曲，亦都喺佢音乐生涯当中咧极具代表性嘅作品之一啦。呢首歌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承载咗特定嘅时代记忆同文化精神。歌曲创作灵感啦，系源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谢霆锋被中国奥运健儿喺赛场上拼搏、永不言弃嘅精神深深打动。咁从而啦创作咗呢首宣扬民族精神嘅励志歌曲。而2004年嘅雅典奥运会嘅女子排球决赛，咁即系谢霆锋最难忘嘅观赛体验啦。呢个系呢首歌曲创作灵感嘅重要来源之一。咁霆锋表示啦，歌曲系佢献俾所有中国人嘅作品，亦系送俾喺奥运会上边为中国取得奖牌嘅运动健儿们嘅歌曲。为了突出歌曲的气势以及是宣扬民族精神，该歌曲前奏部分还特登选用了笛子、鼓等这些传统的民乐乐器。歌曲也很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是融合在一起。前奏气势磅礴，编曲当中运用了太极、武术等的元素，营造出一种豪迈的合气与历史的厚重感。这首歌曲其实还有一个版本是普通话版本，歌名叫做《黄种人》。两个版本的歌词都充满了黄种人的自豪感与年轻一代的担当。歌词一生黄千种狂，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对黄种人身份的认同与骄傲。五千岁的汉等意象连接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的活力。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新时代年轻人面对挑战的勇气和自信。好，咁下边嘅时间啦，继续嚟听听呢首作品嘅另一个版本，普通话版本嘅《黄种人》。

0: 好啦，咁今日咧呢首《王》以及系《黄种人》两首歌曲背后嘅金曲《往事》就先分享到呢度。咁想要了解更加多歌曲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先去个片花，翻嚟之后啦，欢迎你持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将为大家分享啦嗰啲歌名当中只有一个字嘅歌曲啊。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哋啱啱听过呢首作品啦，系嚟自周蕙嘅演唱《走》啊，走开嘅走。明亮嘅合成器音色啦，同轻快嘅吉他声，整体嘅歌曲节奏啦，非常之扎耳噶。歌词咧以直白有魅力嘅表达啦，传递出走出低谷、回归自我嘅人生态度，亦系周蕙沉淀人生感悟之后嘅心境写照啊。下面咧继续嚟听歌啦，拣嚟同样都系只有一个字嘅歌名，有周深嘅《愿》。

周深用歌声描绘了愿的梦幻与忧伤。这首《锦衣之下》的主题曲由田丁填词，崔博作曲，周深演唱。前奏弦乐与钢琴交融，周深的声音就好似天籁般咁涌入人心，细腻吟唱当中透露着遗憾与不舍。成首歌曲就好似一幅画卷咁啦，讲述咗绿翼与玄金下的甜蜜与阴谋。周深将沉而不得的惆怅、分隔两界的无奈表达得淋漓尽致。

嘅节奏同埋 R&B 嘅旋律啦，咁啊打造出属于佢嘅一个风格。古典与弦乐嘅交织啦，营造出一种啦又安静又充满故事感嘅氛围。咁成首歌咧用好细腻嘅笔触啦，描绘咗一个充满画面感嘅世界。方太同嘅演唱更加系为咗呢个歌曲咧系珍惜唔少噶，用咗佢好独特嘅转音技巧啦，咁将歌词里边嘅情感啦层层咁递进，令到每一句都饱含深情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拣嚟有一只字嘅作品，刘惜君嘅《星》啊，星星嘅星啊。

听到刘惜君的演唱声，这首作品令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暖的传递。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充满了很独特的魅力，整首歌很抒情很温暖，前奏有着一种老式情歌的沧桑感，瞬间可以将我们的思绪拉到一片星空之下的大荒野草原当中。刘惜君在演唱的时候情绪非常饱满，将孤独、迷茫与期望、热情等这些百般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自己的音乐旅程。

同样来自一只字的歌名《默》，来自那英的演唱。这首歌曲旋律干净，心情又略带忧伤的情感氛围，深深地打动人心。《默》的最大特点就是非常之走心的演唱，主歌的部分低吟浅唱，营造出丰富的情感特征，扎实又丰富的磁性声线，具有一种的黏性，将听众的情绪可以牢牢地贴合在这个作品的意境里面。当然那英都没有用很简单递进的升华方式来演唱，而是进行留白，美音还有悠扬的韵味，令到这首歌曲是充满了更强的空间重心感和回味感。下面简直会有姚贝娜的演唱《路》。

路呢首歌曲旋律啦，简洁但非常之有力量感。歌曲啦冇太多复杂嘅编曲，咁啊凭借住啦真挚嘅情感同简洁嘅旋律啦，都可以直击人心。简单嘅歌词勾勒出啦人生旅途当中嘅点点滴滴啦，令到大家回忆起嗰段曾经走过嘅路，讲述咗啦人喺成长过程当中嘅迷茫、挣扎与坚持啊。姚贝娜用咗佢充满情感嘅声线，将呢首歌系演绎得非常之到位。嚟到我哋深刻可以感受到佢对人生嘅思考同对未来嘅期待啊！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声音，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风》。这首作品用了简单的钢琴作为伴奏，好像夏日当中的微风轻抚过心田。周杰伦略带少少沙哑的演唱方式，为歌曲增添了几分的沧桑与心情。《风》不单止是一首作品，更是一段关于爱情的凄美诗篇。他用音乐诉说着人们在爱情当中的思念、失去与坚持。

听过有来自香港歌手洪卓立的演唱《谁》，这首作品也是他的标志性作品，是2014年的专辑《Timing》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转折点，更是一首唱出了都市人爱情观的经典港乐。这首歌曲是洪卓立出道以来的第10张个人专辑，当时他希望

0: 望摆脱以往嘅定型嘅形象啦，咁就同监制舒文咧就决定啦，回归乐迷嘅取向，咪制作一首啦好襟听嘅情歌作品。咁呢首《谁》就喺张专辑当中最具代表性嘅作品啦。编曲带有少少复古嘅一种嘅情愫，节奏适中，亦都非常之考验歌手嘅唱功同情感投入能力嘅。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似布，风儿开，吹散残絮斑驳，一人残雪路。

好，呢个时间段拣嚟最后一首单字歌嘅歌曲，有陈百强嘅《等》，亦都系佢音乐生涯当中极具分量嘅一首代表作，系佢少有嘅包办作曲嘅经典作品，亦系港乐嘅哲理情歌嘅巅峰代表啊！呢首歌曲系超越咗普通情歌嘅范畴，咁将人生际遇、缘分与释怀融入旋律，成为跨越时代嘅经典啊！好啦，听主首作品，我哋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节目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

0: 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谢霆锋的《王》这首歌曲的金曲《往事》，也分享了一个歌单，全部歌曲都是有一个字歌名的作品。而下面的时间，将麦交给年轻人来到《Z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的朋友来自香港的谭晓善。
4: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一期知世代听的歌的嘉宾，来自香港的谭晓善。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作词作曲是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一首歌呢，我认为它是一首属于女仔的歌，表达着一个女仔对于爱情的渴望，希望可以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他。第一点呢，我觉得这首歌不是一个小女生的天真幻想，它是一种很具象的真实的未来。这首歌曲中的主人公是十分之独立的，而且它是人格上的独立。咁对于美好爱情嘅到来啦，佢会唱开怀抱去欢迎，冇嗰种爱情未嚟就期待。咁佢会一边努力咁样生活，不卑不狂，不骄不躁。咁我最中意一首歌入面嘅歌词咧，就系、是、我有一个梦似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咁希望所有嘅遇见同埋经历都可以似阳光咁样温暖有力量。咁希望所有人呢可以似歌曲嘅女主角咁样渴望爱情，但係不盲目。呢一首歌分享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

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嘅感人嘅情歌作品吓，嚟自阿 Lin 嘅演唱《天若有情》。王丽玲嘅呢首作品啦，系一首抒情歌曲啦，描绘咗一个女人对一个唔爱佢嘅男人嘅无奈与心碎啊。佢希望天能有情，能令到佢翻到佢自己身边，或者令自己忘记佢。呢首歌曲啦，旋律优美，歌声感人，表达咗女人嘅情深与哀愁。特别系嗰句歌词：天若有情亦无情，爱到最后要分离，传递出啦对爱情当中嘅无奈同无法挽回嘅离别嘅情感啊，令人感觉到非常之心痛啊。

听完阿 Lin 嘅作品啦，下边继续嚟为大家拣选出几首柔情似水嘅情歌，分别有嚟自杨千嬅嘅《寒舍》、张兴哲嘅《永不失联的爱》，以及系蓝心雨嘅《阿拉斯加海湾》。第一首即将会听到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寒舍》，呢首歌系伍乐成同余日瑶为梁千嬅量身打造嘅都市疗伤情歌，属于佢啦中期烈女同埋独立女性嘅线路嘅作品吓。主题围绕咗啦失恋后搬家独居，与过去切割，重建生活嚟展开，以寒舍为喻，将一个女人啦将情绪关喺自己嘅小房间里边，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系未痊愈。系02年到03年啦，杨千嬅咧处于事业上升、感情波动期啦。这个歌曲亦都非常之贴合佢当时敢爱敢恨、敢爱敢恨、受伤后要强嘅公众形象。虽然唔系一首主打作品，但被乐迷视为咧就系遗珠之作啊。

永不失联的爱来自周兴哲 Eric 的演唱，表达了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愿意为对方提供永不失联的爱，希望以此是获得对方的真心。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以来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歌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咁而字里行间当中都透露出嗰种嘅真情实感啊，俾听众留低咗好多深刻嘅印象。

咁而蓝心宇演唱嘅《阿拉斯加海湾》啦，呢首歌曲啦，亦都系讲述咗吓两个人相爱嘅人啦，因为一啲嘅原因冇办法再喺埋一齐，咁样嘅场景犹如阿拉斯加海湾嘅海水一样，明明对彼此非常熟悉，但却始终唔能够融合埋一齐吓。咁啊，咁样嘅一首伤感嘅歌曲啦，喺原唱杜飞儿嘅演绎之下啦，变得更加缠绵无奈。歌曲虽然喺曲调上有啲嘅简单，但充满意义嘅歌词，令人喺听嘅时候咧更加能够充满感想啊！下面时间带嚟几首令人会有满满嘅回忆嘅歌曲，有回忆父亲嘅父亲写的。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许飞的演唱，作词董玉芳的父亲是一位诗人，而这位父亲因为脑梗住了医院之后，董玉芳整理父亲的事的时候，发现了父亲过去的日记的内容，一些内容被他引用构成了歌曲开头的歌词。歌词没有华丽的词组去堆砌，而是用平淡的文字叙述了父亲一段时光，并延伸到一生，从父亲年轻的辛勤耕耘，到对生活的种种挑战和无奈，到逐渐老去，以一种朴实而真挚的方式展现出来。

偏爱来自张云京的演唱，是对爱情的一种执着，一种不离不弃。张云京的副歌部分爆发力非常之十足，情绪饱满，令人不自觉早已为这首作品而沦陷。无论多少困难，多少阻碍，都不放手，用全力去爱，让爱的人感受到对爱情的坚持，不分界限，不怕嘲笑，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都要坚持下去，就算与全世界的人对抗，也都要坚持到底。下面继续来听歌，揀来三首回忆感满满的作品，同样会有来自光良的童话、梁静茹的暖暖，以及是张韶涵的欧若拉。童话无需多讲，是一首伤感而又表达了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的作品，来自光良的演唱。歌词唱到，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还是这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暖暖来自梁静茹，好温暖的声线演绎、啊、表达了情侣间可以互相分享共同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困难。这首歌曲通过明快的节奏和很真诚的歌词，传递出一种温暖和力量，以及沉浸在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另外一首也都是风格有别于、啊、暖暖和童话的，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欧若拉》，反而有少少北欧神话的音乐风格。

冇错，灵感亦都系嚟源于啦北欧神话当中嘅黎明曙光女神欧若拉啊。佢喺神话当中咧被描绘为啦掌管北极光嘅美丽女神，象征住希望同奇迹。咁而呢首欧若拉咧，亦都代表咗呢个时代嘅激情、梦想、追求，对未来充满憧憬同希望啊！好啦，听住呢几首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今期千秋阙歌嘅节目尾声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谭咏麟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啊！《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单。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潘越云的音乐专辑《天天天蓝》中的同名主打歌，将思念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潘越云以通透的声音歌唱，恰到好处地点缀住自己标志性的哭腔，令到所有听者感受到一份对比冲突下的受苦情思。《天天天蓝》唯有想念住你的我的内心阴雨绵绵。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送出蔡琴的演唱，请假装你会舍不得我。

笋包胎兄弟楚奇同楚同组成的兄弟 brother 男子演唱组合，亦都是很多乐迷的青春回忆。这首《当我回头看你的一瞬》收录在他们发行的专辑《走出浪漫》中，之后又被选中做他们主演的青春偶像剧的片尾曲。跟着下来一起分享到的是黄子明的演唱《伤心雨》。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别怕我伤心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张信哲演唱，收录于张信哲的专辑《等待》中。歌词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对情感问题的不解，以及歌曲高潮处对情感的表白，同时配合小调式的旋律，表达出无奈与哀伤的情绪。温婉凄美的旋律加上张信哲倾情而歌的声音，一下就能够牵动听众的心。咁继续分享到嘅后会有嚟自洪天平嘅演唱《爱情多怒河》。

收录于音乐专辑《黎明破晓前》中的同名歌曲，展现了林志颖积极证明自己从男仔变成男人的决心。虽然在当时并未获得好好的反响，但经过多年再去听这首歌，反而能够令人感受到那片简单、纯粹、执着的真心。精选潮流热歌，许穗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会说故事的好歌声，马上要送出的是王磊的演唱《我想我是海》。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在少女的世界，除了有关于爱的悸动，还有对纯真友谊的真挚。在1998年发行的徐怀钰 Yuki 第一张个人专辑中，这首《你还记得吗》充满回忆感，主歌描写了很多共度的美好时光，副歌中英文不断地重复着《你还记得吗》这句歌词，中段还出现了徐怀钰的独白，再加上打雷和落雨的音效，令到这首歌很难令人听过之后不记得。好了，继续为大家送出下一首歌，会有来自陈飞平的演唱，那就好好过吧。

呢首《你自由了》收录在渠泳个人音乐专辑《孔雀》之中。歌曲中的爱情故事发展到最具戏剧张力的桥段，一对恋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以沉默应对彼此的满心烦乱。这一段已经失控的感情，可能最好的结局就是等着一个人先走出房门，还两个人以自由。接着下来送出的是来自柯以敏的演唱《拥抱我》。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会说故事的好歌声。节目最后送出嘅系刘若英嘅演唱《我等你》。感谢大家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
1: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为刚刚广播的电台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香港之声调频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9: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如今啊，很多朋友都喜欢骑行，环保又锻炼身体。
10: 的确哈。咁下边我来听听情景示范啦。
9: 小华，到舅舅家有10多公里路，看看有没有便车可以搭喽。
14: 哎，我们骑自行车去吧，10多公里骑个把小时就到了。
15: 我的自行车坏了，没车可骑。
14: 我借辆山地车给你啊，我可以骑变速车。
15: 那你平时经常骑自行车吗？
14: 我平时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骑自行

0: 车又不怕堵车，又能锻炼身体。那下面的词语啊，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对比一下。
1: 踩单车、
0: 骑自行车、
1: 变速车、
0: 变速车、
1: 搭顺风车、
0: 搭便车、
1: 山地车、
0: 山地车、
1: 一架车、
0: 一辆车、
1: 个零钟头。
0: 个把小时。那么在这段情景对话当中呢，也同样有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我们一起进行一个梳理，来看一看普通话和粤语在表示约束的时候的不同说法。
1: 在粤语当中，表示一个约束的词咧，通常是几啊、零啊。咁零咧就是一个嘅，即系方言嚟嘅，就通常咧就唔可以用普通话嚟表达啦。
0: 那普通话当中表示约束的词又是哪些呢？像刚才我们说到几，那另外啊不相同的还有多、来、把等等。那几呢，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呢是相同的啊。比如说像十几条鱼，普通话呢也是这样表达的，十几条鱼或者是十多条鱼。
1: 咁而語啱提到嘅呢個零咧，成日都會係覺得有少少少嘅呢個情感色彩嘅，譬如好似十零人、斤零重。
0: 哎，那注意里面的感情色彩的不同哈。那普通话呢，一般会说来或者把。那什么时候说来呢？比如说当人作为主语的时候，十来个人。那另外呢，说比如说买蔬菜啊，可以说斤把重。
1: 普通话同埋粤语表示交通工具嘅量词咧，同大家都系即系分享一下嘅。咁啊，表示车嘅量词咧，粤语通常系讲架吓。咁但系普通话讲嘅咧系量啊。譬如咧，粤语讲嘅一架车，咁啊，普通话讲嘅就系一辆汽车。
0: 是的。那说到飞机，我们表示飞机的量词，粤语和普通话呢都是用架。那表示轮船的量词呢，粤语可能说的比较多的是条或者只，而普通话呢会说条只。另外呢还会说艘，那这个艘字呢指的是比较大型的船。
1: 好啦，咁下边时间我哋一齐练习下，将呢啲嘅粤语讲成普通话吓。嗰度啦冇汽车去噶，你行十零分钟就到噶啦。
0: 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那里没有汽车去，你走十来分钟就到了。
1: 佢划咗一架飞机、三架车，仲有两条船。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他画了一架飞机、三辆汽车，还有两条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情景对话练习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收听我们的节目进行练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播出啦获奖学生嘅作品，我哋一齐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喺运用普通话嘅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嘅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经石圣义。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经石圣义。
0: 欢迎你，经石圣义。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8: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

0: 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1: 今天金石圣意为我们带来的是回乡偶书的诵读，真挚动人，意韵悠长。回乡偶书呢，是一首质朴浅白、共情力极强的经典思乡古诗，语言平实通俗，不加雕琢，没有繁复的词藻堆砌，却以最朴素的笔墨写出了岁月流转、归乡如故、人事变迁的细腻心境。寥寥28字，承载着千古以来游子归乡的最纯粹、最真切的情感，也是最能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思乡之作。
0: 这首诗仅28个字，却饱含无尽沧桑与深情，每次诵读都能引发我强烈的共鸣。
1: 我想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引发同学们强烈的情感共鸣，正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游子共通的心境。无论身处何地，相隔多远，归乡的眷恋，故土的牵挂，岁月带来的感慨，是每一个远离家乡奔赴远方的人都会拥有的共同体验。古诗当中的归乡情思穿越千年，当与现代少年的内心完美的契合，诵读的过程就可以深深的共情，心生触动。
0: 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历经数十载的宦游，直到最终年老还乡，所以才有乡音无改鬓毛衰之叹。我虽年纪尚轻，但也深有同感。我从云南来到香港读中学，身处异乡，每当想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远在云南的彝族同胞们。火把节时，他们身着绚丽服饰，围着火堆欢快起舞。这些家乡的回忆一直伴随着我，成为家乡与我之间的情感纽带。多年后，我回到云南的母校，在熟悉的校园里，教室布置焕然一新，操场上皆是陌生的学弟学妹。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贺知章的心情，这种因时光流逝、人事变迁而产生的陌生感与眷恋感，是所有背井离乡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回乡偶书将其凝练地表达出来，深深触动我们的内心，以小见大，令人共鸣。
1: 这份故乡情愫让人感动，也很容易让人共情。当我们将诗中情怀照进自己的真实生活，比如就像金石圣意回到云南故土时，心底生出的温柔的眷恋和踏实的感动，这份发自内心的乡情纯粹而温热，让古诗的意境不再遥远，变成了自己真实可感的生活情感，也让整场诵读多了真诚，多了温度，多了真情实感的力量。
0: 站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读回乡偶书，还让我联想到回归二字。香港曾被英国占领，他如同漂泊的游子，虽与祖国暂时分离，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与情感纽带却从未断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港珠澳大桥、西九文化区，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动容，

0: 回乡偶书让我们看到个人与故乡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和浓浓的思乡之情，联想到香港回归祖国，更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统一的伟大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既要热爱故乡，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更要热爱祖国，奋发有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让团结的旋律在中华民族的前进之路上永远奏响。
1: 今天金石圣意的分享连接到了香港和祖国的紧密相连的深厚纽带，从个人乡愁上升到了家国相依的深刻认知，也读懂了根脉相连、血脉同源的深层意义。这份清醒的认知、开阔的格局和真挚的家国情怀，也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少年心系故土、心怀家国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金石圣意的音色清亮通透、干净悦耳，诵读节奏呢舒缓得当，情绪饱满真挚，吐字清晰，用情到位，用温柔而又坚定的声音完美地诠释出了古诗的温柔意境和深沉乡情。整场诵读完整流畅，感染力十足，非常的精彩。再次感谢来自香港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金石圣意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左迁至蓝关侍职孙湘，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首代表作品。简单的诗句呢，讲述了韩愈一段人生逆旅。在公元819年正月的一天，韩愈早上上书言事，惹怒了皇帝，傍晚呢就被贬往了遥远的广东潮州。在唐代，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路就是翻秦岭，今蓝关。那么这首诗呢就创作于蓝关。那么蓝关现在在何处？韩愈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写了这首诗呢？今天呢，我们要在颂游中国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轻声的用法。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先来分享这一首诗，左迁至蓝关侍职孙湘。那同时呢，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来开启今天颂游中国的旅程。
4: 左迁至蓝关侍职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帐江边。

0: 在古文当中呢，其实是没有轻声的，但是在译文当中涉及到了不少轻声。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划出其中的轻声读音。
1: 嗱，呢一首嘅词呢，其实讲嘅系早上呢，我将一篇嘅谏书上奏到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经八千里路程。咁我谂住呢帮皇上除去嗰啲有害嘅事情，咪点知道呢，考虑衰朽之身，仲系要顾惜余生啊。咪阴云笼罩住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南关马儿，亦都唔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就该另有心意。正好呢，就喺张江边将我嘅尸骨收清啊。
0: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古诗的译文哈，大家别忘了把其中的轻声记下来。早上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经八千里路程。本来想着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会顾及余生呢？阴云笼罩着秦岭的家乡，可在何处？马儿也不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是另有心意，正好在张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那么在这段译文当中，轻声有很多啊，比如说像早上的上、晚上、想着、的、呢，还有笼罩着的这，这些字音呢，平时在日常的表达当中呢，也多数多为轻声。
1: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呢，因为对于唐代文学的热爱，就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决定去寻找韩愈诗中的南关。经过查询，同学们第一站就来到了陕西省蓝田县，并且邀请当地的文化学者张孝东带领大家开启今次的纵游中国。张老师十几年来致力于研究唐代诗人王维和文学家韩愈在蓝田的遗迹，对于韩愈诗中当中的一个南关可以讲是了如指掌了。
0: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也在张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距离蓝田县城大约10公里的坡底村。
2: 这个村子叫坡底村，就是南关古道这个起点一个村子啊。你看啊，这就是棋盘山，
3: 上面就是棋盘山，
2: 这是棋盘山。
0: 张老师提到的棋盘山上有一座棋盘关，这是韩愈翻秦岭必经的第一道关隘。在唐代翻秦岭过南关，那虽然啊是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崎岖难走，就好像韩愈的仕途一样的坎坷。韩愈考中进士不容易，进入到仕途呢更是几经波折。此次被贬潮州时已经是50多岁了，在唐代这个年龄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呢，韩愈在《左迁至蓝关世侄孙湘》当中感叹自己肯将衰朽期残年，很有风烛残年之感。
2: 蓝关古道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几千年里边不管是骑马打仗的做生意都是从这儿开始出发的。韩愈也是从这儿出发，
3: 潮州，
2: 哎，对，到潮州路是从这儿起点的。
3: 哦，对，这条路现在还非常的古朴原始，
2: 对，原生态的味儿。
4: 那韩愈诗中的雪拥南关马不前，南关指的是哪里呢？
2: 这个南关在啥地方？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由3个关隘组成的，由最东边的那个正坡关，和这儿有一个棋盘关，
3: 棋盘关，
2: 还有一个中间的六郎关，组成一个30里长的一个军事防卫线，是长安的东大门。
1: 南关古道最早是修建在先秦的时期，秦朝时候秦始皇就曾经行过这条路，而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行这条路是比项羽先一步进入到关中的，所以这条千年古道如今是由人们钟爱的这个徒步路，而几经这个岁月的侵蚀，琥珀的石板开始变得窄了，芳草漫无边际这样生长，令人感受到它的历史沧桑。韩愈当年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秦岭上边寒风刺骨，还落着漫天的大雪，道路湿滑难行，情形就正如韩愈这首《左迁至南关世侄孙》。

0: 边厢诗当中所写嘅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同学们咧跟随住张老师行过呢一条嘅古道，咁想象咧当时诗人嘅心情系何等嘅沉重啊！
1: 这就是棋盘山。由于这个路在上山的时候拐来拐去，一共拐了七个弯，当地人把这叫棋盘山。

0: 被授予刑部侍郎一职，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在生活上呢，韩愈也带领家人逐渐地走出了困境，日子慢慢变得宽裕起来。然而这一封奏章却让他瞬间跌落了云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封奏章呢？
1: 就是公元81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皇上迎佛骨，韩愈就勇敢站出来了，他上了一份简迎佛骨表，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陈述这个宁佛的危害性，就把皇上走怒了，就传令下去把他斩首。后来这个宰相啊给他求情，后来皇上就是虽然收回了这个斩首级的命令，但是怒气不消，就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潮州。这个潮州在唐代时候是不毛之地。
0: 垭口是山脊上类似马鞍状的下凹处，从这里翻越山脊呢，也是最近的路径。蓝关古道上有很多这样的垭口，这一处垭口呢，就是韩愈通过蓝关古道的必经之处。沧海桑田曾经通行过无数兵甲战车的宽阔驰道，如今荒草丛生，掩盖了本来的面貌。韩愈当时走到这里时呢，应该是有雾气，而这里瞬息万变的天气呢，也特别像韩愈变幻莫测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往蓝关古道的另一处重要关口封门子。这个关口以风大而著称。
1: 现在就是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韩愈走在蓝关古道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叫封门子。它为什么叫封门子呢？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风多，一个是风大。风又多么多呢？当地老百姓说，这个他一年到头只刮一场风，就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哈哈。再就是风大，又多大？他这个风是向一边刮，老是一边刮。你看这个风有多大，就上边一个大树都没有，所有大树都长不起来。然后你看栽在这几年栽的这些小树，都比这个大风把树冠正立的都是一边倒。啊，你看这一溜树，所有的树都是一边倒，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韩愈走在这儿，这个寒风刺骨、大风凛冽的那种心情啊，也就是说，韩愈走在这儿的时候，也是经受了一场蓝关古道上最这个严厉的这个大风的洗礼。
2: 离开封门子，我哋要前往蓝关古道嘅下一个关口六郎关。这个时候有一个疑问亦都从同我们心中就升起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南关马不前。韩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出门行上这条路呢？
1: 这不是他选择的问题，
3: 哦，
1: 是皇上震怒以后，这个最后给他的处分，除了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以后，还附带了一条，就是立即出发，不能回家，
3: 不能回家，
1: 没有选择。这个时间大概是正月才过十五，所以这个在秦岭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严寒的，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
4: 那正月十七这个秦岭这块天气就一直是这么恶劣吗？
1: 对，在蓝田这个天气，在正月十九天气还是特别寒冷的。有一年我在这个春节后到秦岭这旅游的时候，有些地方积雪还有一二尺厚，
4: 这么厚？
1: 哎，这么厚。加上那一天又是风雪交加，所以这个他用这个雪拥蓝关马不前是特别形象的。
3: 哦，这是实景啊。
1: 对对，当然他这一除了是一种写实以外，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一种感情。你能想象他有个什么含义吗？
4: 对，联系他前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
3: 对，
4: 就是他不知道要走向哪里。
1: 这个家我们还可以联系成是家国。整个体现的是一种英雄失路、悲愤啊、悲壮。
0: 天气恶劣，道路崎岖，为此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他后悔过吗？
1: 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廷一个规定，这一关的家属是不能留京的，也要随着这个这一关要到边际去。韩愈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叫韩拿。当时只有12岁，重病在床。

0: 也比人抬着上路。经风冒雪踏上这个崎岖的栏杆这个道路以后啊，由于受冷受饿，孩子受不了这个打击，最后就走过栏杆以后不远，就在武冠那个地方，孩子就去世了，草草地掩埋在这个层峰遗迹这个路边。所以他说，云横秦岭家何在？这里边有他的血和泪。
1: 呢个其实唔系韩愈第一次咧被贬广东啊，咪早喺咧公元803年啊，佢就系替百姓直言啊，上咗一道咧御史台上论天寒人饥状，咁啊反映百姓咧受灾嘅真实嘅情况，由此咧触犯咗某啲人嘅利益，亦都被贬到咗广东嘅阳山县。对于韩愈嚟讲咧，人民爱物咧就系佢自己必须要坚守嘅儒家之道，为此咧赴汤蹈火，百死不悔。我哋今日咧，仲由中国仲系嚟到咗最后一个嘅关隘，就系咧曾波关。
0: 你现在联想一下，当年韩愈走的这个地方是风雪交加，
2: 对他肯定比现在更冷。
0: 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看那个浓浓的云雾，
2: 对，
0: 哎，包裹着秦岭的群山，
2: 对，
0: 啊，云横秦岭
3: 家
0: 何在？
2: 是，
0: 雪拥栏杆马不前。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栏杆古道里边最大的一个关，叫征婆关。这个坡是栏杆古道遥山段最大的一面坡，虽然只有1公里多的一个坡，但是特别陡，位置就在我的左手这个地方。
2: 哦，看到了。
0: 向东南再行1公里就到了有名的蓝桥驿。
4: 蓝山古道遥山段的终点蓝桥驿
5: 就在不远的山脚下，到那里意味着韩愈翻越了秦岭最艰险的一段，此后的路就相对平坦了。人生的无常大抵如此，然而总有不变的东西需要坚守，就如同巍巍秦岭一样，永远横亘在那里坚守着，犹如中国大地的脊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脊梁，也正是韩愈坚守理想的重要原因。即便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栏杆马不前，那份坚守与精神也依然能够引领今天的人们风雨无阻一路向前。说到轻声，它在我们普通话的表达过程当中呢，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轻声能够语言在轻重长短上有了一些区分，有了一些变化，那语句呢也更具节奏感。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如同巍巍秦岭一样，永远横亘在那里坚守着，犹如大地的脊梁。轻声的运用呢，让词语的组合更加的和谐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体现了语言的亲密性和柔和感，也特别符合我们日常的这种自然和流畅。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做几个练习。天上日头，天上日头，地下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1: 天上日头，地上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5: 姑姑和叔叔，叔叔和姑姑，小虎喊姑姑，喊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是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1: 小虎喊姑姑，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5: 粤方言地区的朋友在说轻声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反倒是轻声的不费力的那个地方反倒要觉得格外的用劲儿，才能够让他的声调没有。
1: 因为粤语当中咧系冇轻声呢个概念嘅，咁啊即系所有嘅词语里边咧都系有声调嘅，咁而喺普通话当中嘅呢个轻声咧系冇声调嘅，所以咧其实会有少少有时真系搞唔清楚嘅。
5: 所以对于我们粤方言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轻声啊还真是一个难点啊，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多听多练多念哈，让自己的读第二个音节的时候尽可能的放松下来，轻轻划过，不要用劲儿，可能反倒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对比一下在下面的

0: 俗语和句子当中轻声的读法。
1: 大癫大肺，
0: 嘻嘻哈哈的，
1: 头耷耷，
0: 就是垂头丧气或者说耷了脑袋的意思。
1: 踩哇哇，
0: 用普通话来表达呢，应该是一窝蜂或者是瞎起哄。
1: 声大夹恶，
0: 这个词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盛气凌人。
1: 写到咁肉酸，擦咗佢再写过啦。
0: 写得这么难看，把它擦了再写吧。
1: 睇你大只累累咁孱噶。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看你膀大腰圆的，怎么这么差劲啊？
1: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好了，一起走进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公平交易。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哪些人物的名字包含轻声，哪些保持了原调了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4: 大国师深夜还不休息
5: 啊？为民操劳吧。关你屁事啊！
4: 可是关你屁事啊！
5: 哈！大王养活了一群什么东西？我申公豹虽绝顶聪明，也回天乏力呀、我看他不祥，棘手，危机，要抓紧最后一根稻草，救不了命也可以喘口气儿。石矶娘娘，徒儿前来拜见。
6: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5: 小的是来向娘娘辞行的。
6: 听说纣王委你重任，为师脸上也有光彩呀、恭喜了。
5: 娘娘真会开玩笑，我正为此事发愁呢。
6: 那为什么？
5: 公豹不才，本来就不是哪吒的对手，再加上惹不起的杨戬和雷震子，我这三缺两脚，无疑是肉比打狗，狐肥八毛，肯定凶多吉少，到时候谁来伺候您呐？
6: 过了就砸了。来，你戴上这个。
5: 石镜。公豹自知天生英俊，何须天天照镜子呢？
6: 此镜岂是为了照你那张丑脸？仔细看看，
5: 仔细看看。
6: 拿着它，如同我在身边。
5: 好是好，但是不能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呀、遇到哪吒，难道用镜子去抵挡吗？
6: 不必慌张，福尔过来。笨蛋，到这边来。天下豪杰辈出，有的是古灵精怪，不少还是我的老相识呢。灭掉姬发不过是小事一桩，抓住哪吒方解我心头之恨。照我的吩咐去做，管保马到功成。
5: 石矶娘娘说巨留孙大仙是她的老相识啊。
7: 不错，有这回事。
5: 所以娘娘恳请大仙带捆先生走一趟，不过是举手之劳啊。
7: 我与石矶早已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这个忙怕是帮不上。
5: 只要大仙开口，什么条件都是好商量的。
7: 做人原则岂能用来交易？

0: 行孙，土行孙
1: 来啦！来！师傅，有了，师傅，
0: 快去给我打壶干净的水来。
1: 哦，缸里往里满满的，早上我刚打过，难道还不够用吗？
0: 叫你去你就去，干嘛这么啰嗦呢？啊，
1: 师傅息怒，徒儿只是好奇。告诉我吧。
0: 哎，你就是这点不好，什么事都要讲条件。
2: 讲条件，好极了。
0: 有人弄脏了我的耳朵，我要洗洗干净。
1: 师傅稍等，走了。
0: 还不快走，你是槟榔岛不受欢迎的人。
1: 哼，等着瞧吧，我身公报是撵不走嚼不烂的胶皮。哎呦，过去你是我的坐骑，如今我是你的坐骑。哎呀，石矶有什么用啊？提到石矶，人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哎呀，我的腰哦！
2: 大胆，不得无礼，快捡起来。

0: 真该死，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呀、啊！
1: 住，打住！你越来越像演戏了。
0: 哎，娘娘过奖，小的还要不断学习呀、啊。
1: 要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才能够顺水推舟，浑水摸鱼。比如说，
0: 哎，比如那个爱讲条件的土行孙。抛下鱼饵，愿者上钩。啊，师傅正在切耳朵，正好出来逛逛。好大一颗珍珠啊！
1: 抓贼呀、啊！哪里有捡来的便宜？
2: 还你就是了，放我走。
0: 哎，问题是你想不想把它留下呢？
2: 想啊！
0: 好极了，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你先把我的黑豹给放了吧。
2: 轻而易举，开！
0: 啊，哎，这宝贝儿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呢？
2: 昆先生只听我和我师父的使唤，给你也没用。
0: 哎。哎，等等，我把珍珠给你，这叫做公平交易嘛。
2: 我喜欢公平交易。
0: 痛快，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人。只要你带着捆先生跟我走，珠宝要多少有多少，随便挑。
2: 真的？
0: 当然，我是个生意人，最注重交易了。
3: 跑来跑去好烦人，
4: 西西盘成戏法，自立为王，举兵前来讨伐，前锋已到界碑关了。
3: 胡说、啊、反了，我不招他，他倒来惹我。发兵，发兵，抓来，统统抓来砍头。
0: 姬发倒不足惧，麻烦的是他的先锋哪吒一路过关斩将，无人能敌。
3: 所以我要派最得力的大国师去证明本王绝不会辱没人才。
0: 啊，大王，这
3: 没什么这个那个的，取不下哪吒的首级就寄回你的脑袋。退朝。又是哪吒。
5: 退朝。

0: 太公，他们派了个小姑娘，是不是来投降的？
1: 这是戒备关主将邓婵玉，哪吒千万不肯大意。
0: 叛贼还不快快受降，免得刀兵四起，纣王无道，官逼民反，劝你早早弃暗投明，为民除害。

0: 们两个旗鼓相当男女
1: 小队长加油加油
2: 阿金咋好
3: 巧啊，那个就是该死的哪吒，把他绑来，我再给你颗珍珠。
2: 为什么？总该有个理由吧。
4: 理由这理由
3: 啊，啊，你看呐、啊，他对你的意中人动手动脚，一点不留情面，
4: 那是孙老弟怜香惜玉啊，
3: 这等可恶之人必须讨伐剿灭，给我
2: 啊，好
3: 这
2: 哎呀，孙老弟，你的胃口大得很呐、啊，我要破产喽。

0: 信彪怎么办？
1: 三国的恶患，我替你出气。胡行孙来也！
2: 哥，这是什么怪东西啊？
1: 我是槟榔岛的野人。喵！呀！哎，看你往哪儿藏！
2: 打我！
1: 打打打打打！爸爸还在吼。
3: 请小心提防，这个土行孙非同一般。
0: 想不到孙将军这崽小，却艺高胆大。
4: 物有所值，物有所值啊！
0: 什么意思
4: 啊？他好意，他好意，
0: 不能跟他在地上斗。
1: 我从不挑剔。

0: 少人全才，女人消灾，天经地义。
1: 住手！
2: 祝贺孙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果然伟大英明，不同凡响啊！足见我投资得当，理财有方啊！
4: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鼓励。
3: 何止鼓励，痛吃了我两颗珍珠
4: 啊！其实我如此卖力是有私人理由的。
2: 孙将军不必吞吞吐吐，有话请讲，
4: 但说无妨。
5: 好，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部分的问题啊，是哪些人物的名字当中包含轻声，哪些保持了原调了呢？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来梳理一下在今天的故事当中的一些人物名字，比如说像孙将军、姬发、石矶娘娘、雷震子等等。那这些名字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呢？首先啊，像雷震子这个字啊，在这里是不能读轻声的，而石矶娘娘的第二个娘是可以读轻声的，这个是因为它的构词功能和语言习惯不一样的。像雷震子的子啊，它是古代对于男性的常见后缀，作用是构成完整的人名。那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梳理过啊，类似于像孔子、孟子，这个子呢虽然没有实意，但是要保持声调来凸显人名的完整性。那雷震子呢也是如此哈。那再比如像石矶娘娘这第二个娘呢，她本身是叠词称呼了，一般呢是指地位较高的女性，比如说像皇后啊、贵族夫人呢、或者是神话当中的女仙等等。那么她的第二个字啊，在口语和书面语当中呢就是轻声。那一方面呢是这个称呼显得更加的亲切自然，避免生硬，而另一方面呢，娘娘本身已经成为了固定的称谓哈，第二个娘弱化了单独的母亲的含义，所以更多的它是辅助构成称谓的语气词。那接下来呀，我们要听成语故事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沐猴而冠。你看啊，这个冠啊是一个多音字，它在沐猴而冠当中读四声。那如果是读冠呢，就是指的像帽子或者是像帽子一样的东西，皇冠、桂冠。那读冠的时候呢，是戴帽子用作动词，引申为居于首位，超出众人，比如说像冠军、冠名。那么大家知道在古音和现代读音当中轻声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我们来听沐猴而冠。
6: 沐猴而冠，不听劝，徒有其表，人人怨。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它由三部分组成，前屋、后山和两角。前屋啊，指的是帽壳部分，工匠是用编灯笼孔的方法，从上至下用518根直径为 0.2 毫米的细金丝手工编辑而成。由于工匠的技艺纯熟，编的花纹不仅空荡均匀、疏密一致，而且中间无小节，看上去薄如轻纱。半圆形的帽衫上挺立着两个状如兔耳的金丝网片及两角，俗称纱帽翅。后山的正前方是二龙戏珠图案，金龙的造型生动有力，气势雄伟，这也正是金冠制作过程中最难做的一部分。据专家鉴定，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均是单独制成后进行整体图案的焊接组装而成。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就需要工匠啊在焊接的时候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冠在我国仅此一顶，

0: 说到官，咱们来说说成语“幕侯而冠”。话说秦朝末年，刘邦抢先一步攻破咸阳，把秦朝灭了。但是刘邦自己心里太清楚了，凭我的实力，那还一时无法与项羽对抗，怎么办？他就选择以退为进。把军队呀从咸阳这儿撤出来，还等待日后有了机会再成就大事。刘邦撤完之后，项羽进驻咸阳，干了一件事，就是把秦宫用火烧了。那个时候啊，项羽手底下有一位有识之士，就建议了，说项王。咸阳处在关中要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势险要。您不如就在这里建都，这样啊，有利于您奠定霸业。项羽听完之后，确实有点心动，可是，一看这眼前的咸阳都被自己一把火烧得残破不堪，没法住啊，而且呀。他更想家呀，怀念故乡啊，他就说了：“人要是富贵了，就应该回到故乡去，让父老乡亲知道你如今是什么样子。要是富贵了还不回故乡，就好像穿着漂亮的锦绣衣服在黑夜里行走，你的衣服再好也没有人看得见，有什么用呢？所以啊。”我还是要回到江东。那人听了这话，觉得项羽实在算不上大英雄啊，就私下对别人说：“人们都说楚人幕后而冠耳，果然。”什么意思呀？解释就是，人家都说楚国人徒有其表，就好像是猴子戴上帽子假装人一样。我以前还不相信呢，这次和楚王项羽谈话之后，我才知道此言不虚。孰料啊，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项羽那儿啊，项羽火冒三丈，把那人直接抓了，投进鼎镬里，活活煮死。不过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项羽听不进别人意见。也导致后来很多项羽的人纷纷叛变了，投靠刘邦，最终楚霸王项羽落得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这就是成语“幕侯而冠”的故事，最早出自于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幕侯而冠指猕猴戴着帽子装扮成人的模样，比喻徒有仪表或地位而没有真本领。也可形容坏人装扮成好人。
1: 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啊，是在古音和现代读音当中的这个轻声区别啊。那其实多是助词、方位词，还有词缀等等。比如说，像的、地、的、着、了。过，那么在古音当中呢，并不是轻声，比如说像我的、看着、吃了、去过，那名词后缀啊，像子头儿，那在古音当中呢，也很有可能是有实际的读音的，而现在作为词缀，我们一般读轻声，比如石头、桌子等等。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呢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天。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9月21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同听日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噶。我哋关注到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嘅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咧，正喺度筹备当中啊。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嘅陈平院长加盟节目，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头先讲到呢个创意100项目，同埋一个唯想天开港澳行项目，呢两个将文化遗产同埋创意相融合嘅项目咧，有啲点样背后嘅故事。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先生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6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分享一首原创嘅粤韵作品，叫做《梦圆双飞燕》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专访环节之前啦，咁首先同大家介绍一个项目吓。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简称创意100计划咧，系正在筹备当中。咁睇翻呢届计划咧，将会喺2026年嘅10月25号至到11月3号咧，喺浙江嘅温州举行，面向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

遴選20位嘅青年學員。呢個項目咧係以文化遺產與當代社會嘅關係為核心，關注傳統手工藝嘅傳承與創新、文化空間與社區實踐、設計與科技、國際傳播及可持續發展等嘅議題，鼓勵不同專業背景嘅青年咧喺共同研究同埋實踐當中提出新嘅觀察同方案。嗱，呢個創意100嘅項目咧係創辦於2020年，2020至到2025年。在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持续资助之下，这个项目已经连续举办了6届，先后在广州、深圳、珠海、丽江等地开展，累计培养126位的青年学员。而今年2026年，这个项目进入第7届了。看回6年来，创意100始终将青年人才培养是置于真实的文化环境当中。項目咧係唔以單一設計門類為邊界，而係將文化遺產、傳統手工藝、設計、傳播、科技同埋社會實踐放喺同一個討論空間當中。通過學術課程、田野調查、跨專業協作啦，同埋項目嘅實踐，令到青年咧喺理解文化嘅基礎上面形成自己嘅判斷同方法。咁所以今日同聽日嘅韻味嶺南節目，我哋會有2期嘅特別策劃。今日会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职、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院长陈平老师加盟节目，分享下创意100和唯想天开港澳行这两个项目背后的故事。而听日的节目就会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5周年成果回报展。咁事不宜迟，我哋放个片花揸返嚟，马上进入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今日有文化大咖驾到。

0: 光，越讲越过瘾。
1: 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跟听众朋友，欢迎收看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建光哈。那今天非常有幸，我来到了暨南大学啊，采访到了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陈院长您好。
2: 您好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1: 也非常的荣幸来到现场。因为最近我也在做一个专题，就是叫颐享天开港澳行，这个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在暑假你们组织40多位的学生哈，8月份去了香港，7月份去了澳门。那其实我知道这个项目跟计划呢，是你们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你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的教习指导执行的。那您作为这个首席的教习，那当时创办这个相关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呢？
2: 这个项目是脱胎于我们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古红老师，我们共同有一个想法，就是一个呢是响应国家的号召非遗进校园，另外一个呢是填补我们新闻传播学院在这个非遗口述史田野调研以及岭南地区的手工艺传承人和非遗传承人这样的一个调研和整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后来他慢慢的成型之后呢，我们做了大量的走访，已经成型于这个颐享天开这样一系列的栏目，当时叫岭南十一路，已经有一套完整的片子，而且这个片子的成片曾经在学习强国的平台上进行播放，点击率已经超过10万+以上。那后来呢就形成了一个颐享天开的雏形。那这个想法呢，您听这个名字就会想到遗产的遗，想法的想，
1: 是。
2: 然后我们过去有过天工开物，我们过去也有过关于很多奇思妙想的这个手工艺技艺方面的一些传统的书籍啊，还有一些说法。那这个颐享天开呢，是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调研和非遗的保护，把它延伸成了一个具体的项目。这项目就包括学生的田野调研、口述史，还有节目的成片。最后呢，在一定量的积累下呢，我们会有出书成册，另外还会有更加

0: 完整的一些系列片来推出，不仅仅能够完善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设置，另外呢还可以完善这个手工艺人和香港、澳门以及我们粤港澳湾区的整个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利它的这个系统化的梳理，这也是学生的理论加实践的一个课程和项目。
1: 嗯，
0: 项目当然已经得到了学校啊，还有有关部门的领导的一些支持和首肯哈。我觉得这个头开得非常好，特别是在暑期实践的时候，学生和老师一起到了澳门和香港，同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大家学生呢对香港和澳门的非遗呢都不是那么特别的了解。
1: 嗯。
0: 同时呢，香港和澳门的这个手艺人呢，可能对内地这边的一些政策呀，还有这边的一些学生在做调研的一些课题的内容呢，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1: 嗯。
0: 通过这样的一些交流呢，双方加深了彼此的一些了解和认知。另外呢。对学生来讲呢，也深刻地体会到了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同根同脉、同文化同渊源这样的一种它的相同性，以及它的小的一些差异化。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教学还是对学生的实践呢，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我们也受益其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也策划了大概10期节目哈，邀请了参与各个项目的同学还有老师参与其中，分享他们去到香港或澳门采访这个非遗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些感想哈。特别是我很喜欢这个名字遗想天开哈。首先我一开始想，是不是异想天开，原来是遗产的遗，有一种异想天开的感觉，就是用他们青年的视角去，我们叫脑洞大开，然后呢活化这样的东西，用他们的视频，用他们的作品哈。之前也采访了澳门的兔子灯，然后刚刚我也采访了他们去采访香港的扎作，我觉得他们分享的也挺有趣的。而且不仅是在大湾区的学生，今天采访的一个学生从内蒙过来的，内蒙的学生也参与到其中，我觉得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都能够领略到岭南文化的魅力。那我知道您也是这一次香港调研的带队的一个老师之一，那之前是不是跟香港非遗办事处进行前期的联系，还有策划到底是哪个项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期的准备工作，采访项目是怎么确定的，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教习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教习呢是暨南大学也是我们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拿到的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资质和地位。我们关注的方向呢就是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那么教习chair 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个资质，一个这样的地位。那么在这样一个框架平台和这样的一个资质下呢，我们能够为推动世界的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呢做哪些贡献，我们可以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大学间的合作、政府间的合作做哪些工作，也是教习要去思考以及未来要去做的工作。那我作为遗想天开的总策划，在作为这个之前我们这个口述史这个课的策划者之一呢，一直也是希望能够让学生啊走到第一线去，深入到这种生活当中去，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了解到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就在你的身边啊，只要你睁开眼睛，只要你走出去呢，动一些脑筋去想一想就可以接触到，其实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那么另外一个宗旨呢，我们也是希望让非遗要活在当下。很多的手工艺的项目呢，随着这个技艺的消失，传承人的缺失，另外还有一个市场对它的认知度的缺失呢，渐渐的就退出了我们的生活。那么怎么能够活化非遗，像总书记说的，让进宫里的这些文物活起来，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火爆起来，那就是要去先去梳理，先去认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很多的学生是来自五洲四海的，我们也有还有一些国际级的学生不同国籍的学生，他们通过这样一些项目的参与和实施呢，他就会了解到原来呢，比如我们到香港期间了解到了这个麒麟五麒麟坑口的五麒麟，其实呢在深圳的宝安，像广东的很多地区呢都是有五麒麟的，就是客家的五麒麟，其实它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了不同的地区以后，根据区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些的流变。

0: 但总的来讲他们是一致的。所以之前呢，我们是希望我们通过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络处做了很多的联络，特别是到了香港的这个他们非遗的这个联络处呢，在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文物的保护处，叫三栋屋，它就是一个老房子哈，做了一些客家的围屋，它做了一个，但是它的这个围屋呢，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围屋还是有一些区别，不是圆形的，是四方形的套院这种，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小的遗产的一个遗址所在地吧，但是他们也做了非常好的活化的工作，之前呢也做了很多的案头联络，所以他们在推广的时候呢，也是尽可能的把活跃于香港非遗界的这些内容呢做了精挑细选，因为学生的时间毕竟有限，那么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比较有典型的代表作人物和代表作，这也是要他们来比较认真的去筛选的，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香港非遗联络处的同事，他们也在几天的时间里呢，给我们做了很多的铺垫的工作，采访整个都很顺利，而且同学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近距离的和香港手工艺人的接触呢，也了解到了香港文化跟这个内陆文化的这种融合度，以及它稍有不同的这个文化的一种趋向哈，但是传承人本身呢，也给学生们讲述了他们的在这个继承当中的一些困难和现在他们的一些信心，所以这个便于两边学生的互动和传承人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其实传承很重要的还是社会性的，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就像您做节目一样，更多的观众呢从您的节目中首先要了解什么叫非遗，为什么我们要传承它，它跟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这次我想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双方之间的互动和了解，另外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学生通过深度的实践，这是这样它的一个课程，走出校园的一个课程，实践的课程呢是校园知识之外的一种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呢，我们将用更多的时间更细致和深入的呢，要梳理一套课程，可能要继续的推广，也许我们会把暨南大学的通识课要开起来，我们正在编写教材，组建这个编教材的小组，这样呢让我们暨南大学的学生啊，在平时的教育当中，教课当中呢，就学习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的典型，
1: 对
0: 代表的这样的一些载体，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的。
2: 刚才回到您提到的三栋屋博物馆，我也有幸在2017年的年底，在11月份的粤剧日去到现场，我听了香港的一个叫伊柴锣鼓的一个青年的团体，唱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说唱，而且他用南音说唱唱出了香港另外19种非遗，比如说奶茶呀、扎座呀，还有长衫啊等等的，用非遗唱出非遗，对，非常有意思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港澳行的活动也相当的有意思，就是让他们亲自去现场沉浸式的去进行感受。另外我知道这一次也是暨大获得教习之后第一次带队去港澳进行调研，那您觉得这个活动跟学校其他的非遗类的社会实践有什么不同吗？
0: 当然就像您说的，这是第一次以教协的名义为指导单位，到香港和澳门地区去做这样的非遗的调研。不同呢就是第一次有教协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还有一个不同呢，可能也是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呢，第一次跨进去做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研，可能之前呢是有新闻类的、传播学类的，这次是专注于非遗的领域，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今后呢，我们会开展其他的，比如我们马上就要跟老挝的国家的手工艺的协会，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妇女手工艺的联合会，还包括跟日本的非遗保护中心呢，展开这个跨国、跨界、跨区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我们也会在这些国家呢设立我们的教习、研习的基地、保护的中心以及示范的基地，只有这样呢才能够突出教科文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这样的它的公信度，另外体现教习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的价值和它的一个地位，那也是我们暨南大学和中国教育界对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手工艺，特别是传统

0: 空手工艺保护提供的一些智慧和建设性的能力，建设性的这样的帮助。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不仅要走出岭南啊，走出大湾区，我们还要走向世界。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节目呢，也跟着我们一起呢去看看世界。通过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保护和传承，激活它的一些创新创意的设计，让很多的传统手工艺呢活在当下。另外呢，通过这种跨国别跨区域的文化的交流呢，也让这种文明互鉴呢得到非常深刻的一种体现。
1: 当然呢，我们要建立中国式的现代文明，那其实我也非常羡慕哈，能不能这样理解，您刚才说到的以后教习有可能会去到好像老挝等等的一些地方，在那里在设置教习啊，那同学们他们有没有机会，除了我们的颐享天开港澳行，颐享天开世界行，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到现场，又或者是去到教习的原本之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现场
0: 啊？一定是有的。我们可能现在来讲呢是偏向于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这种合作，因为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主要是传播学，目前来讲是理论的和视频的内容多一些。那么将来呢，我们可能慢慢的偏实践，比如跟社会力量合作的时候，像创意一百的青年设计人才啊，创意创新人才啊，那么我们就会跟这个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一些手工艺人进行跨界的合作，帮助他们把这个产品拓宽他们的视野，让他们不仅是活在当下，还能够活在当下啊。这样的话，这个当然颐享天开我们现在是第一集哈，第一季以后呢，也许我们不仅仅是颐享天开，我们可能就是颐产活在当下的系列的这种活动，我们的学生也有机会，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学生继续能够参加暑假或者寒假国际的这样一个调研活动。另外呢，也可以出境去呢，把国外的一些风土人情啊，还有手工艺的传承的情况呢带回来，我们也做很多的分析一种更深度的一些交流。
1: 对，不仅是使刚才您说到的我们的大湾区或者中国的非遗我们活化，而且要把它火爆哈。那其实我关注到了参与这一次活动的学生，有一些是用英语去进行采访，因为他们是华侨哈。我知道一个 Rina 哈，他就用英语对话了澳门兔子灯笼的那个马若龙先生啊，等等等等。那其实是不是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国际语言的表达，去把中国的非遗传向世界？
0: 对，不仅是把我们中国的非遗项目传向世界，同时呢也把这些区域的非遗的项目呢带回来。因为我们的学生还是很优秀的，非常努力，包括我们带队的老师也非常的努力，那么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啊也很强，所以今后呢在这种比较好的便利条件之下让学生认知世界啊，通过遗产，通过非遗的这种保护，特别是对于手工艺的这种保护，做这个媒介可能会让我们传播学院甚至其他更多的青年的创意设计师呢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我想这个平台呢，教习的平台呢，是一个公开的，也是给更多的青年人提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也很高兴，希望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大湾区之声呢做一个深度的合作。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一些国外的项目呢用粤语回来以后给我们的岭南地区的听众来介绍，这个也是双方之间的这样的文明互鉴和这种文化交流的一种介质啊，也是非常好的。
1: 对，我们都美美与共啊。
0: 对呀。
1: 那其实这一次刚才也提到了，是教习成立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因为去香港有40多位的师生啊，去到香港，还有之前去澳门。其实你对这一次学生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吗，陈院长？
0: 学生真的是展现出了学生的这种能力，还有他们的这种自觉性，包括我们带班的老师他们的这种认真负责。其实我们学生最后呢，老师们并没有像担心的出现这个掉队啊，或者学生自己有迷失啊等等，学生都是很认真的，而且之前呢他们也做了非常多的案头工作啊。这个被采访的传承人呢 对他们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所以我想青年呢就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哈，青年就是一个国家这种文明程度的一种代表，所以我们暨大的这个学生呢也是有他非常值得赞赏的地方。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实践课程

0: 呢，让更多的优秀的青年人才得到这种锻炼的机会，同时呢，让他们更好地打开眼界啊，作为传播学的学生呢，跨界去了解啊世界，跨界的去了解遗产在这个多视角下的这种展示度，非常希望能够继续深入下去呢，做成一个品牌的栏目，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些影片、一些数据、一些资料，而且我们也希望将来有比较好的调研的论文啊，真正的一些好的这个学术的文章，能够成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
1: 是，我采访的时候也知道，他们不仅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素材，还带来了很多的礼物给自己啊，比如说兔子灯笼，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兔子灯笼，在其中一个老师的指导下，而且他们说那个兔子的脚是用象棋来做的，环保的材料。另外今天我采访手工扎作，他们也做了很多灯拿回来了，并且在上面画画，写上了颐享天开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寄语，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那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之前的岭南十一路哈，它是以口述史以及很多的成篇来进行汇报的，那这一次的颐享天开港澳行，他们会通过一些专题篇还有听闻哈，好像会通过一些自媒体的一些 blog 啊等等的一些更有趣的他们学生视角的视频作品去进行分享。那您对这些作品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意见，还有什么样的希望吗？
0: 我还是很有期待的哈。首先我是希望我们学生的作品呢可以真实的很认真的还原并且记录这些港澳地区的传承人他们对这个事业的这种心无旁骛的追求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武麒麟的这个协会啊，就是年纪大的已经70多岁快80了，年纪小的还有几个小小的朋友在现场哈，我们也是挺感动的。因为大家知道在香港这样快节奏的一个社会里，这些非常非常传统和典型的手工艺啊或者民俗的一些项目呢已经是很少了，但是呢这些人在多年当中一直在坚持工艺的去传承。那么我们希望这些影片也好，未来的这些展示也好呢，是真实的客观的能反映这些的存在，另外能够展示到这些传承人的风采，包括在澳门您刚才也提到了兔子灯的这个设计师是葡萄牙的设计师，他本来就是具有
1: 土生葡人，葡人的粤语说的也挺好的。
0: 对他们粤语肯定不比我们真正土生土长的这个传统的广东人士呢说得差啊，但他们英语啊这些都还非常好。关键是他有这种跨国的视野呢，所以他把这些传统的一个手艺设计成了一个当代的可以转换的可以让众多的人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些新的产品。
1: 对，比如说兔子灯，好像兔子的造型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澳门馆上面也做了一个展示。
0: 对，
1: 这就是国际视野的一个展示。
0: 是，其实你像麒麟也是哈，麒麟，我们不光是这次在香港的采访这个麒麟，我们当时在深圳宝安去采访麒麟的时候，也发现，我们深圳的这个武麒麟的一些年轻人非常的出色，他们甚至把麒麟的头作为像立高一样的拼装玩具哈。然后给你一支笔，让你自己去填颜色，这个就是年轻人的视觉，年轻人的这种能力去创造新的这种产品的一种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这个颐享天开的一个初步的发心。我们也是希望挖掘整理出来以后展示推广之后呢，还是希望帮助他们有一个活下去和活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传播学院的同学你不能让他去搞设计，但是未必呢他们就不能去帮助有设计。我们也会去联络不同这个业界的人士哈，去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非遗的保护还有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呢是全人类的共同的一个任务。它不是说仅仅我是传承人我做，或者我是政府的官员，或者我是研究这个的学者，其实人人都可以去做，
1: 是
0: 只是它的贡献大小和方式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这个仅仅是开始。另外呢我也希望我们学生呢能够脚踏实地的就发现自己在采访方面的不足，能够发现这个在做田野史的时候还是需要更加详细的去做案头，更加详细的去了解传承人的这些他的心态，他的历程，了解这些简单的记忆之后呢再跟传承人去做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第三点呢可能就是

是希望我们的团队呢，不，还是要以传承人为主，而不是突出我们是我们的学校或者我们的学生本身的这种魅力和能力，而是把镜头呢转向背后的这些艺人和手工艺人，以他们为主。所以我也很期待我们拿出来的内容呢，是能够完成这几个一些要求的啊。另外一个

0: 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今天的节目，看回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这个计划将会在2026年的10月25号到11月3号在浙江温州举办。项目是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可持续发展等的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和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今天的节目继续是邀请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职、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同大家继续分享。
2: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因为在暨南大学新传学院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您提到一句话请允许我引用。您说到历史就像一堆灰烬，它虽然熄灭了，但是还有余温并且您呼吁大家要带着一种责任感还有热情去学习和传播岭南文化，用好中国遗产，讲好中国故事。关于这方面，您对暨大的一些新生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意见是您想通过这句话去表达的呢？
3: 我先说这句话的头半句呢，是德国的哲学家歌德他说的一句话，他说历史就像是一堆灰烬啊。那我给他延续了一下呢，就是灰烬虽然已经冷却了，但是当我们触摸它的时候呢，还会感觉到那种余温。我们把手放到灰烬的时候，不是想把它点燃，因为历史你不可能再现，但是呢，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灰烬呢去触摸历史。这个意思就是遗产呢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到处你都可以发现它我们也许呢在现在或者在未来呢，不会把一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可能完全不变的去把它保留下去，但是我们一定可以从这些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找到他们的力量，而且通过我们的有效的

0: 努力工作呢，把一部分能够保留并且传承下来的内容呢，去把它传承好。另外呢，我也在跟学生们讲，青年就是未来，青年就是国家的希望哈，所以希望学生呢能够好好的在他们读书期间呢，多去利用空闲的时间，从他们身边学习这些强大的传统的文化，去了解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遗产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一种载体啊！我们经常在讲，经济可以让一个国家壮大，这个军事呢可以让一个国家强大，但是只有文化会让一个国家伟大。那么我本来中华民族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的学生呢应该是在这种历史的教科书啊，我们的这种学校的文本之上，去学习这种伟大的文化，但是要通过他们的行为呢，去延续这种伟大。只有每个人去践行，你才能够给这个国家的建设添一些，就像我们"添砖加瓦"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说法。另外呢，把文化遗产的故事讲好，基础是你自己先了解。一问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哪些文化遗产，哪些名山大川，你有没有去过？这些名山大学、大川、文物古迹，对我们的当下，对中国的传统哲学、人文美学有哪些这种推广和宣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美好的含义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怎么去向别人讲呢？所以研究院在建院的时候，我就提出用好文化遗产。讲好中国故事，所以年轻人都是践行者，所以我很希望我们暨大的学子能够在岭南的这块热土上，好好的去掌握学习，今后成为我们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保护者，也是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国家的建设出自己的一份力，这是我的一些希望和寄语。
1: 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正在举办的一个活动，就是你们研究院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在这方面，是不是我听相关的老师说，每天都收到好多的一些申请
0: 我们这个项目呢，是在陈江河，北京陈江河基金会的支持下，共同策划，建立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建立于2020年，我们的学员呢是来自香港、澳门和内地。我们比较有典型性的，比如是像贵州啊，它是一个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化的一个民族大省。另外还有西安啊这种。文物大省都是有一定的典型性。另外呢，我们也非常希望香港和澳门的青年的设计师来加入，这样就像我们刚才颐享天开的这个项目一样，通过他们对大湾区传统文化的了解，今后把这些元素呢应用到他们的设计当中去，加强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这种理解和认知，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另外，我们叫"创意100"呢，是希望在5年当中，在陈江河基金会的支持下呢，培养每年培养20个，累计5年呢，就是100个种子选手。希望这些种子选手呢，能够基于在祖国文化的这样一个传统之下呢，进行新的创作。报名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我们也是每年只有20个人的名额，所以也是精挑细选。我们也希望这些人才呢，真正的得到非常好的机会您也知道，我们这个7天的封闭训练呢，请到的老师都是国内顶级的学院的教授、院长，还有设计界的顶级的老师。我想很不容易在7天之内呢，把这么多顶级的老师聚集在一起去授课，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带给学院一些震撼，他们自己呢也得到这样一些陶冶和提升的机会。
1: 好，大家可以关注"名艺传承"这个我们相关的公众号。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相关，比如说"创意100"又或者是"颐享天开"港澳行的一些作品的展示还有刚才陈院长说到的那几个活动的一些推送，欢迎大家踊跃关注。那我也觉得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希望培养一个火种或者是个种子，到相关的同学或者是一些青年心目当中，让他们作为一个传播者，把这个火种跟种子再次传播出去 去影响更多的人。那也希望以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也时不时会有空过来，希望您也有空可以您可以

0: 搅一下您，可以分享最近的动态。
1: 您太客气了，那我也感谢我们大湾区之声一直是立足于岭南文化的传播，岭南文化遗产的这种挖掘。我觉得岭南文化是我们中华传统艺术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我们暨南大学哈，我们地处在这个湾区啊，我们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悠久的华人华侨的高等学府，那宣传岭南文化也是我们的职责之一啊。另外呢，还再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啊，又到我们的暨南校园来，再到文创院来做客，然后给我们一个解读自己一些工作的机会。也希望呢经常来，也希望经常给我们的这个教习工作呢做一些指导的作用。另外呢，多给我们做一些推广的工作，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其实文化遗产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遗呢就在我们的身边，只要你想去看它都能够找到，然后找到呢你还要去应用它，你还要去把它化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有传承的机会还有职责。谢谢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陈斌院长，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的，再次多谢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啦，同我们作出这么精彩的分享啊。嗱，睇翻正在籌備當中嘅呢個第七屆創意一百啦，今年嘅主題咧係以青年共創對話未來，讓文化遺產回歸生活為年度主題。希望咧從溫州呢一個具有深厚歷史文化積累同埋活躍民間創造力嘅區域出發，重新討論傳統生活同創新之間嘅關係。嗱，呢個研修班咧將會以溫州文化現場為基礎，關注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傳統手工藝嘅當代轉化、公共文化空間、社區參與、設計創新、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文化傳播等嘅議題啊。計劃會喺10月25日至到11月3日舉辦，咁啊，我哋嘅韻味嶺南亦都會同大家持續關注。让文化遗产回归生活，咁其实咧，讲到呢一个范畴，我哋韵味岭南节目咧都经常分享一啲类似嘅作品嘅。呢个钟数我哋都分享呢一首作品啦，将传统粤韵粤调融入现代流行曲当中吓。甲子道嘅《绝恋帝女花》亦都以此结束我哋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听日同样时间继续咧，会关注呢一个我哋今日分享到嘅创意一百嘅计划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3: 虾饺、烧卖，
4: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5: 铁观音、照旧。
2: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吧。
5: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
7: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6集嘅内容。
13: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沛冲，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4: 南乃蛮嘅首领太阳汗败不返呢，就俾铁木真手下嗰匹瘦马搞到心烦意乱，都唔知点算好。赞木合吓鬼佢，话铁木真诡计多端，不得不防噃。而佢个仔屈出律呢，就话某有使惊，我哋一于打沉佢。败不花左望右望。

知啊，听边个好吓？谂咗半日啊，佢啊终于落决定啦。阿扎木侠同铁木真较量嘅次数比较多，经验啊比较丰富嘅，我觉得我哋应该系听佢之笛啫。于是呢，拜不花就下令全军戒备，暂时唔出战主。嗱，咁拜不花按兵不动，铁木真呢边有咩情况呢？铁木真啊召集埋一班手下商量呢一仗点打咯噃。其中一个部下就话：我哋兵又少，又远道而嚟，人困马乏，可以喺度驻扎下先，喂饱啲战马啦，然后先出击都未迟。铁木真就问佢：我哋唔打啫，咁对面打过嚟点算啊？嗰个部下就话：办法系人谂出嚟嘅啫，我哋可以谂个计，令到对方唔敢进攻噶。咁呢个部下谂咗条咩计出嚟呢？佢呢条计叫做火光计啊，就系叫啲士兵啊全部散开，每个人点起五堆火，霎时之间呢，铁木真嘅军营啊星星点点，火光冲天，搞到好似好多人好大阵仗咁。对面乃蛮嘅探子见到咁嘅情况呢，就走翻去同拜不花报告话：大汗啊大汗，对面铁木真原来好多人噶，佢哋点起啲篝火啊，仲多过天上啲星星啊！拜不花听到探子咁报告法呢，心里边更加惊啦，手腾脚震之下，佢又走去揾扎木侠商量啦噃。扎木侠啊，帮我出咗条计，叫做斗狗战术，就系先派出一支前锋部队做试探性嘅攻击，然后啊炸败，将敌人引到一个设定好嘅战场呢，再全军出击。嗱，呢个战术听落就好普通啊，大家听《三国演义》呢，里边啲谋臣将领都经常用呢条桥噶啦。不过大草原上边呢条桥啊，另有含义噶噃。原来啊，呢、这个时候乃蛮部嘅战马就肥，而蒙古嗰边啲战马就瘦。如果乃蛮嘅前锋部队真系可以引诱到铁木真去追佢嘅话呢，咁铁木真嘅部队瘦马追肥马，追得几追就气咳嘅咧。呢、这个时候乃蛮部再投入全部兵力嚟反攻，铁木真系必定抵挡唔住嘅。不过拜不花个仔屈出率对呢个计划就不以为然噃，佢就大声话。嘿，铁木真边有咁多兵马，佢作大嘅啫。富汗你点解成个女人咁怕佢嘅啫？佢旁边个大将萨卜勒克呢，亦都觉得系应该主动出击，冇必要搞咁多战术嘅。拜不花就劝佢两个话：，唉，你哋两个唔好牙刷刷啊！到咗战场之上呢，你两个未必好打噶吓。屈出率同埋萨卜勒克两个咧就唔襟击嘅。听到拜不花咁讲呢，两个人就跳晒起身，鬼杀咁嘈，哎，有乜理由打唔过铁木真先得噶？我哋马上将人头攞翻嚟俾你睇。嗰个萨卜勒克啊，更加激进少少，嘢都唔讲啦，冲出个帐篷，马上上马，就话要指挥部队啊杀过去。拜不花见到佢两个咁激动呢，冇办法啦，咁啊唯有话应承话，唉，打就打啦吓，你两个带兵去打啦吓。第二日啊，南乃蛮啊全军出动，放弃咗扎木合之前制定嘅计划，直接啊攻击铁木真嘅部队啦。铁木真见到敌人杀到过嚟啦，亦都摆好阵势准备迎战啦噃。同乃蛮部一大堆人拎冚冚冲过嚟唔一样啊！铁木真嘅布阵呢就有层次好多啦。佢自己亲自率领前锋部队同埋嗰支敢死队巴特尔军呢作为第一梯队，佢弟弟合萨尔啊率领中军作为第二梯队，第三仔窝阔台呢率领右军，忽必来率领左军，两支部队呢进行迂回包抄。至于殿后嘅军队啊，就由佢最小嘅弟弟铁木格率领。嗱，我哋之前咧成日讲啦，打仗啊最紧要有组织，有组织嘅军队呢，十个可以打一百个嘅；而冇组织、散散乱乱嘅军队呢，就算人多都冇鬼用嘅。而家乃蛮军同埋铁木真嘅军队呢，就正系呢个情况啦。铁木真指挥嘅部队进退有方，井井有条，各支梯队又轮番攻击，一左一右亦都有部队包抄。而乃蛮部嘅军队呢，虽然人多啊，但系又立立咁乱，边度系铁木真嘅对手先得噶？打咗冇几耐啫，佢哋又抵挡唔住啦，纷纷后退，一路退退退，退到一座叫做忽纳山嘅山脚下边。拜不花见到再退都唔系办法啦，就下令军队背住座山嚟布阵，希望依靠有利地形啊，可以抵挡铁木真嘅攻击。铁木真啊，睬你都傻啦，指挥前锋部队猛攻过嚟。咁前边呢就系节别、忽必来、者勒灭同埋速不台四员大将，呢四个呢都系以一当百嘅勇将嚟嘅，带住部队喺前面狂攻猛打，打到乃蛮部嘅阵脚有啲散乱啦。拜不花喺山顶见到咁嘅情况呢，就问旁边嘅扎木侠：呢四个系咩人嚟噶？咁犀利嘅？扎木侠就话：哦，呢四个呢

0: 是铁木真的四条狗，平时拿铁链绑住的，打仗之前呢就喂啲人肉激起他们的兽性，所以打起仗上来呢就零舍狼命的。拜笔花听他这样说更加惊了，指挥部队向后撤退，一路退到山坡之上呢，个心思定翻啲，他拧翻转头再看看战场的情况，见到乃曼部的防线被铁木真的部队打到摇摇欲坠，对面有两支部队是零舍勇猛的，他就游走去问扎木合了。
1: 嘿，那两支呢是什么部队来啊，这么狼命的？
0: 扎木合答话，哎呀，那两支你都不知道啊，蒙古人里面呢有三个部落最好打的，这两支部队就是其中两部了，一支呢就是老牙部，一支呢就是亡牙部啊。这个扎木合呢好好笑的，都不知道帮哪个，可能他心底里面啊始终觉得自己是蒙古人，他一方面希望借助乃蛮的力量打败铁木真，咁但另一方面呢见到蒙古人同其他部族作战，心底里面呢又可能希望蒙古人可以打赢吧。所以拜笔花问亲佢呢，佢都讲到铁木真嘅部队嘅鬼咁好打嘅。拜笔花俾佢吓得几吓，心里面就更加紧张啦。指挥部队继续后撤，佢个仔屈出率呢就喺前面作战嘅。见到个老豆同扎木合一问一答，讲得两句部队后退啲，讲多两句又再后退啲，认真就莫名其妙嘅。於是派军事过去提醒拜笔花，喂老豆唔好再撤啦吧，再向后退就溃不成军㗎啦吧。呢个时候呢应该利用居高临下嘅优势反冲锋先啱嘅。拜笔花就答话，唉，你唔明㗎啦，敌人咁凶猛，我哋慢慢撤呢就可以消耗佢哋啲力量㗎嘛，等到佢冇力嗰陣时呢我哋再反击都唔迟嘅。嗰边双铁木真见到敌人一退再退，心里面就高兴囉。佢头先一路打呢一路都喺度担心敌人会利用地形优势打返转头嘅。而家拜笔花一路咁打到褪就啱晒佢河车啦。铁木真係亲自率领前锋部队追住乃蛮军系咁打，并且下令所有个部队一定要死死咁咬住乃蛮军，绝对就唔可以留空间俾对方反冲锋。咁大家若然喺远处睇呢，呢个情形都几特别㗎。铁木真呢边人又少，又从下向上攻，竟然是将占据人数和地形优势的敌人打到节节败退，出现这样的情形呢，除了铁木真的部队勇猛之外，拜笔花的战略选择失误亦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好啦，那这一场大战最后究竟谁胜谁负，后续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留待下回分解了吧。
2: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3: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他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4: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撑。
0: 好啦，又系全粤韵品粤调嘅环节。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咧，会同大家分享一首原创嘅粤韵作品《梦圆双飞燕》。嗱，呢一首歌曲咧系一首饱含家国情怀嘅原创粤韵作品，由佛山市文化馆副馆长苏俊担任填词，李一伟作曲，佛山电台资深戏曲节目主持人晓君演唱。呢一首作品咧，系化用咗粤曲小调《杨翠喜》嘅旋律，同埋经典粤曲《分飞燕》嘅部分曲词，可以话粤味浓郁。呢首作品咧，借用粤曲当中经典嘅

燕的意象，以分飞燕和双飞燕形成鲜明对比，传递出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对祖国统一的共同期盼。在高潮段落当中，双飞的意象是进一步升华，延伸为全球华人携手推动祖国腾飞这样的共同愿景。介绍一下赞曲人苏俊老师，他是佛山市文化馆副馆长，深耕本土粤韵原创领域，打造了不少兼具传统韵味和时代主题的曲艺作品。而《圆梦双飞燕》就是他原创粤韵频道当中代表性作品之一。另外演唱者晓君，我叫他晓君姐，刚才讲到是佛山电台资深的戏曲节目主持人，是一位前辈来的。同时他还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佛山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师从红线女入室弟子郭凤女学习洪腔，在粤曲演唱领域拥有深厚功底，曾经在多次广东省和佛山市的曲艺赛事当中获奖。今次他和苏俊老师合作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演绎和 MV 的录制，所以在我们今天韵味岭南最后这个粤韵茶督撑的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就会和大家分享这首梦圆双飞燕，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节目，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节目啦。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和肥光仔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是咁先啦，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1: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叠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叠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你回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咁啱先听到系蔡文佑嘅《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古典吉他嘅轻柔拨动，营造出一种静谧嘅孤独感。随住古典同埋弦乐嘅渐次加入，情感就好似潮水一样咁样涌过嚟。各位早晨，我系嘉欣，每个清晨用好歌嚟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唱出真挚情感嘅流行歌。咁跟住我哋一齐听到嘅系嚟自 Sensation 演唱嘅《Forever in You》。咁呢首歌咧表达咗对爱情嘅坚定信念同埋执着追求，情感真挚而动人。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感强，同时都融入咗丰富嘅和声同埋音效，令到成首歌听起身既时尚又富有感染力。一齐嚟欣赏。

来自金润吉演唱的《谁》，咁呢首歌咧以其深情嘅旋律同埋歌词，表达咗复杂而深刻嘅情感。歌词中错过、心碎等主题，展现咗人喺面对情感困境嘅特殊心境。咁跟住我哋要同你分享到嘅系任素汐演唱嘅《莫怕莫怕》，一首简洁又富有哲理嘅歌曲，令我哋喺聆听当中感受到一种温暖同治愈嘅力量。

啱先听到系嚟自李昂星演唱嘅《卫星》，咁呢首歌以宇宙中嘅卫星同埋行星为隐喻，表达咗歌者对爱情嘅执着同埋坚定。歌词中形象咁描绘咗对爱人嘅陪伴同埋守护，无论爱人行到边度都会紧紧相随，沐浴喺爱人嘅光芒当中。呢一种情感真挚而动人，可以引发到听众嘅共鸣。咁跟住要为你带嚟嘅系嚟自张宇演唱嘅《梦》。歌曲通过描绘梦境中的不安和困境，表达了面对挑战时的坚强意识和越战越勇的可贵人性。

听到来自周兴哲演唱的《我们没开始》，唱的是各自幸福的爱情，分手之后各自祝福对方。整首歌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值得细细品味。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唱出真挚情感的流行歌。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宋亚轩演唱的《体贴》。咁呢首歌咧就描述咗关于爱情、回忆同埋鲜艳嘅情感故事。宋亚轩咧用佢独特嘅嗓音同埋深情嘅演绎，将歌曲当中嘅情感表达得真挚深刻，亦都令人感受到咗爱情中嘅复杂同埋深刻。

啱先同各位分享到歌曲系赵雷演唱嘅《我们的时光》，咁呢首歌以浓烈嘅青春味道同感人嘅歌词打动咗无数人嘅心。呢首歌表达咗对过去嘅时光嘅怀念，同埋对于未来嘅向往。咁成首歌延续咗赵雷一贯嘅民谣风格，旋律悠扬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咁跟住你要听到系嚟自黄霄云演唱嘅《燃上生花》，歌曲唱出对人生梦想嘅深刻思考。表达了就算面对困难和挑战，亦要坚持。

来自郭靖的《降落人海的梦》，这是一首以吉他为主乐器的音乐，搭配上郭靖干净甜美的声音，令我们感受到浪漫的爱恋。歌曲传递出甜蜜氛围，会令你沉浸在爱情的世界里面。无论是一见钟情定是长久地暗恋，当两颗心慢慢地一靠近，都是美好的开始。最后要为你带来的是黄子宏凡演唱的《有光》。我们可以听到黄子宏凡可以控制自己声音强弱和情绪，令到歌曲更具有层次感和感染力。同时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醒神享乐了。我是主持人佳欣，感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湖、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乔东。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9月21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